0: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的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 309.9 公里在安定交流道前，中线还有外线车道槽车还有三台自小客车事故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北上 99.7 公里在新竹系统前，小客车故障停放在路间，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交流道时速30到40，稍早在南下75.8公里，关西服务区前掉在中线的木板已经清除完毕，国道三号北上202.1公里，在快关交流道三台小客车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北上从三鹰开始一路到南深路出口沿线都是车多速缓，国三甲西行木栅到万方交流道时速40公里左右，西向的 0.2 公里台北端出口前内线车道小货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5号北上 53.1 公里，过了苏澳路段的外侧路肩散落物清除当中，国道10号东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双向266公里，在白水湖路段的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由黄思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治安路况警广最先锋，音乐经典警广最好听，好人好事警广最感动，不分你我警广最包容，亲切叮咛警广最真情，与我同行警广最轻松，警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7 就是给你好心情。

0: 皮皮，你看那个人是敏敏吗？他怎么骑着脚踏车在大货车旁边钻来钻去？
1: 哦，他最近啊迷上到处捡花盆跟种花，我那天才提醒他，真的不要拿自己的小命开玩笑哎，敏敏。
2: 呦呼！你们看，我刚刚又捡到了几个花盆呢。
0: 你在大货车中间夹缝中求生存，这不是玩游戏，是在玩命。
2: 只在固定的路线跑，搜集到的花盆跟饰品种类会很有限呢。所以我当然哪里有花就要哪里冲啊。
1: 听你这样说，我才要花轰呢。大型车因为车身高、车体长，存在视野死角还有内轮差的风险，尤其在路口转弯、倒车以及变换车道时，最容易发生危险。不管是机车、自行车或行人，都应该避免在大型车旁边行驶，也不要突然钻车缝或是抢快超车，以免驾驶无法及时察觉，造成悲剧。
0: 对呀，再多水果跟精华都救不了你。看到大型车打方向灯准备转弯时，我们就让大车先行，并且保持在大车右后方的适当距离，多一分注意，少一分危险，远离大车盲区，珍惜宝贵生命，
1: 让我们一起打造更安全的道路环境。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

0: 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1: 时间来到早上的8:05，欢迎朋友们继续的来到警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是调频 FM94.7。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到10点钟，3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先持续的陪着你哦。好，路况目前在云林斗六中正路跟明利街的交叉口的事故，还有台南的中西区公园路100号这里也是事故，还有在嘉义的西口国小往柴林角方向的事故，还有在台南市南区健康路跟庆中街机车脚踏车的事故情形，仁德区的义林南路接近胜利路口自客车机车有事故，还有在国道1号南下309.9靠近安定交流道的事故状况哦。台南市的中西区慈英街公园路的交叉口也是事故的一个情形了。好，目前再看一下1968路况，国道1号麻豆到安定往南的路段时速大概是75啊。国道8号新吉大台南系统往东的路段时速大概是70，国道8号台南系统往新吉往西的路段时速大概只有60而已。好，再看到的是国道1号路竹到高科往南时速65，国道1号冈山到高科往北的路段时速大概只有40，好，有些慢。好，再来看到的这个是在国道1号顶金系统到南子路段往北时速不到60，还有在顶金系统国十左营端到顶金往东的路段有堵车，时速大概只剩下20而已。好，麻烦朋友都小心啊。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呢，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落空呢也可以随时啊到三天提供补充，尽管谢谢你咯。好，我们来听的这是方文琳裘海正合唱的这首歌，有我有你，有收音旁的你继续陪伴哦，感谢咯。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0: 好，8点14分了，我们继续关心嘉义市地区的状况。连线的是嘉义市政府警察局交通队，现场是咱们政界本小队长，早安。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嘉义市区四逢上班时间，全安路、民族路、林森西路、忠孝路及新生路等主要干道车流较多，请听众朋友行经相关路段小心慢行。嘉义市政府警察局关心你。
0: 好，谢谢小队长的提醒了，谢谢，拜拜。
1: 拜拜。
0: 好，来听张清芳《波浪雪塞》。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利。地震时，如果你正在厨房煮饭，远离刀具、热锅等危险物品，趴低身体护住头部、颈部，就地避难。如在炉火边，应立刻关火。消防署关心您。

来，时间八点过十九分了哈。来，罗凤看一下，目前在台南的安南区长和路和庆和路的交叉口，好，这里有事故。安南区海淀路一段181号这里的事故状况哦。好，都麻烦朋友特别注意中西区台南市慈英街公园路交叉口的事故，还有中西区公园路100号这里也是事故，斗六中正路明利街的交叉口的事故情形，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啊。后续啊，任何路况，好，记得告诉警广，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与我同行，地方事，歇整头，大代志。

来，地方说大代志，咱来到2026年，四坤星，好、哦，四坤生啦、啊，哦。昂丘拿追凶奇迹，好，水上市集啊，也是在9月12号啊，在四坤山码头跟龙山寺前的广场来登场了。好，结合这里丰富的海洋文化哦，还有红树林的生态啊，打造全台说唯一啊海陆市集的体验哦。好，邀请大家一起来参加喽。四坤山啊，说是拥有全台红树林种类最丰富的水域跟深厚的养科文化呀。好，今年活动说以海丰辅导潮玩昆生为核心啊，将四昆生化身为承载欢乐的大鲸鱼大家嗨昂，规划了三大主题岛屿跟多元的水陆体验哦，包括了水上市集、昆生慢活岛。好，民众可以坐到新台观光船来在这个水上、哦、穿梭在管筏之间，好，就好像你可以去体验到东南亚水上市集的慢活交易的乐趣。好，在路上的市集呢，有80组的特色餐车，在地的农渔特产，手作青石，海洋文创摊位。好，那么还有一个昆宝水乐园，是为3到12岁的小朋友打造的一个滑水道戏水池啊。好，好，四昆山的观光船，好，观光船的生态导览，好，有专业的导览员哦，带领你来深入这个红树林的水道，好，追得哦。好，那么探索招潮蟹啦、弹涂鱼啦、水鸟的生态啦。好，舞台呢，主舞台还有一个海风音乐会哦，好，有个互动秀，好，邀请在地乐团轮番的演出。好，所以好，各种不同样的喝康的体验 DIY 的都可以来参与了。好，你可以到南区公所的网站、脸书粉丝专页，好，南区区公所黄金南区好行，跟去昆生找回海洋的心，好，来做一个了解。9月12号又有海又有路上海陆市集的系列活动，邀请着你一起好来参与哦。来，路况就麻烦随时补充告诉警广了。好，我们就来听这首在河有关的杨林的歌声《尼罗河女儿》。

0: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禅波 Zenbo。 很多时候一个小小的动作对某些朋友来说是很大的拯救，欢迎大家在健康允许的情况之下参加捐血活动，捐血一代，救人一命，用行动把爱传出去吧。
1: 好，8:29了哈。路况在云林的刺桐乡中正路54号这里的农会的事故情形。好，安南区长河路跟庆和路的交叉口在东河桥这里也有事故。安南区的海淀路一段181号的事故情形哦，麻烦朋友注意啊。好，在国道1号南下麻豆到安定说是塞呀，中文西桥外线的事故说有回堵了5公里的一个状况哦。好，那请朋友特别注意当心的这个路况哦。好，在1968国一麻豆到安定往南时速只有来到26有堵车，麻烦朋友改个道了。好，5分钟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财政部国债回国规模未如预期，国际油价每桶再破100美元，导致美债殖利率今天接近新高，美股普遍走低。近期受到人工智慧资金需求与伊朗战争持续，市场弥漫不确定的因素。总统赖清德昨天接见日本思考台湾海峡和平稳定国会议员知会访团，会长北村奇南表示，将推动制定日本版台湾旅行法及台湾关系法，促进台日政府高

0: 高层交流及国防合作。赖总统则说，面对中国复合式威胁，民主国家唯有团结合作，提升防卫实力，才能共同发挥吓阻力量。记者朱瑞森报道。
1: 六月成立的日本思考台湾海峡和平稳定国会议员之会来到台湾进行参访行程。赖清德总统接见访团时指出，面对中国不断透过军事行动、灰色地带侵扰及跨国镇压等复合式威胁，包括台湾、日本在内的全球民主国家，唯有团结携手合作，持续提升防卫实力，共同发挥吓阻力量，才能守护赖以生存的民主、和平与繁荣。
2: 台湾非常期待在未来能够跟日本在国家战略、经贸安全、高科技产业以及强化社会韧性等领域加强合作，特别是在半导体、人工智慧、量子运算还有无人机、机器人等方面能够共同合作。
1: 日本保守党参议员访团团长北村晴男致辞时表示，未来将采取实际行动，包括推动制定日本版的台湾旅行法及台湾关系法，促进双方政府高层官员交流，并推动各种国防合作，也会团结更多国会议员的力量，与台湾建立牢固的关系，并促进台海的和平稳定。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刑事局破获架设假投资诈欺网站的工程师集团，历经多个月，先后在双北地区、桃园、台中及高雄等地发动查缉，逮捕三名嫌犯。清查发现，已经有40多名被害人，累计财损超过2000万元，全依法移送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3: 刑事局查出65岁张姓男子自113年起与王姓六姓男子组成工程团队，体境外以柬埔寨为主诈欺机房架设假投资平台及假网购商城，还透过网鱼跳转、伪装导页等技术制造查缉断点。警方清查张贤手机记录，发现超过20个假投资诈欺网站。刑事局侦缉大队第一队队长陈炯昭表示，警方历经多月追查，陆续逮捕三人到案，查扣手机9只、电脑主机2部、硬碟存折及提款卡等证物，另外提出新台币16万元现金。
4: 清查该集团涉及超过20个假投资诈欺网站的架设，总计被害人逾40人，累计财产损失超过2000万。全案依违反诈欺等罪，分别移送台北地方警察署及台中地检署侦办中。
3: 刑事局强调，协助诈团架设网站、维护系统或制造查缉断点，都可能成为犯罪共犯，呼吁咨询人员切勿心存侥幸，提供技术支援，以免深陷法网。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透过不安全性行为传染的 M 痘，今年的境外移入病例已经累计10例，是去年同期的2倍。疾管署示警，其中6例都来自泰国，呼吁前往流行地区或国内风险场域的民众落实自我防护，符合公费资格者需完整接种2剂疫苗。记者尤如纯报道。
5: 今年 M 痘累计病例30例，都是青壮年的男性，其中1/3都是在境外感染。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表示，虽然本土病例数比前2年同期低，但境外移入的病例数则是比前年多出了2倍，来源国又以泰国最多。
6: 境外移入个案的所占的比例，从112年的 3.7%， 113年的 6.8%， 到去年的话就 15.6%， 到今年前8个月的话，境外移入个案占了 33.3%， 也就是说境外移入个案在我们国内的 M 痘占的比例越来越高。
5: 近期国内还新增2例 M 痘的病例，本土跟境外各增1例。本土染的是传染力较强的 EB 型，另一位则是到柬埔寨玩后染疫回台。两人共同点就是都有过不安全性行为，后续出现口腔溃烂、发烧、皮疹等症状，也都没有打过 M 痘疫苗。疾管署表示，80%确诊个案都没有打疫苗， M 痘疫苗需要完整接种2剂。目前打过第1剂的有11万人，但打完第2剂的只有8万人，仍有近30%的人没有完整接种，呼吁常到国外并有不安全性行为的人赶紧完整接种，以免国外染疫带回台湾扩散。警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4到29度，中部地区23到32度，南部地区24到32度，东部地区24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 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我是方怡平。人生的路上，警察电台是你的好良伴，让你一路袂孤单。开车的路上，警察电台是你的方向盘，让你安心，唔免惊。收听警察电台台南分台 FM94.7，节目真好听哦。会记得警察电台台南分台 FM94.7。

大家好，我是吴美玲。吃毒不但伤害家己的身体，吃毒了后开车更加危险。为了交通还有驾驶的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让咱拢会使平安倒转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来，时间来到早时八点过三十八分了，继续再来警察电台台南分台收听 FM 九四点七，拜一到拜五早时七点进行到十点，三点钟与我同行，再不限到时间又千空中继续来陪伴你咯。来，龙凤心情继续来关心一下，在台南市南区在兴隆路333号车公，我那是数过第19架线南下23点是三华路段，讲我那是数过在这。来，也还有在安南区中和路庆和路到车口东河桥，讲这我那是数过进行咯。来，快点1968啦，路况目前过到一号码头到安定之站往南的路段持续的塞车哦，时速不到40，好，不到40，好，所以堵车堵车了。也有在过到北河新街到台南新街镇到台南系统往东的路段时速大概是72左右，也有在过到一号道湾到永康往北的路段时速来到77。来，还有看到在国道一号公山到高科往北的路段时速不到55，也是有淡薄仔慢。还有在国道一号顶金系统到南麻溪往北的路段时速大概是70。来，看到在国道十号左右到顶金往东的路段时速来到30左右，好，拢有淡薄仔慢，麻烦朋友拢爱有耐心咯。其他看起来任何的机制后续龙的补充0800000123罗红持续提供了，来听陈英杰这首经典歌曲《红背山》。

来八点过四十五分了哈，罗凤目前伫台南市南区伫兴隆路333号加工原来是事故。来，也看到伫国道一号北上338.8，我沿着路桥交流道路经小火车的故障，有司机伫后面咧塞车哦。来，也阁有看到，这是伫台19驾线南下23.48公里。生活路段，公共汽车、出租汽车、客运的事故，提醒着你要注意小心了。好，落风哦。佮看到伫国道三号双向272到275之间，高客路段内线有回报修正的工程。也佮有伫国道一号北上338.8，我沿着路桥交流道路经小火车的故障，司机伫后面伫塞车，吼、哦，提醒着朋友啊。

0: 一切注意小心个细节。罗凤继续提供。
1: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别忘了还有健康事。与我同行真健康，快乐人生不打烊。

来讲到健康，咱来讲哦，你敢知影讲台湾啊，每四个人都有一个人有高血脂，吼，也就是高血脂、高血油啦哦。算起来讲将近有500多万人呢，吼、哦，可能有的人唔知影对不对？来，杨叔讲，20岁以上，咱个人大约有30%血油是有怪怪，长期血油偏高，可能增加着冠心病。中风这种慢性疾病哦，想要改善着血油，会当用植物性的蛋白质来代替着部分动物性的蛋白质，比如讲，以着豆腐、毛豆、豆奶来代替着排骨、鸡排、鸡胸肉，有帮助降低食物当中热能的吸收。哦，大蒜的回收增加着热能氧化含生成，减少着胆固醇的合成，会当来改善咱的血油哦。好，那么血油怪怪哈、哦，并不是讲无法度来改呀、啊。饮食就是上重改重要的哈、哦。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利用植物性的蛋白质来代替着部分动物性的蛋白，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小技巧。来，蛋白质的食物优先选择的顺序，这是豆类、鱼啊、蛋、肉。好，这是因为植物性的蛋白质啊，有帮助着维持正常的血油。啊，那么所以咱得爱降低着食物热能的吸收。当植物性的蛋白质含热能做伙食就去巴肚啊，因为植物性的蛋白而这个。乳化哈、哦，还有凝胶化的这种特性，也将咱的热能哈、哦、包起来。那么，使得咱的热能无法度发挥的作用，所以就降低着热能的吸收。接下来就是降低胆酸的回收啊。胆酸好、哦、胆酸，就是肝脏利用胆固醇制作而成。当咱将热能吃入去巴肚的时阵，咱的胆哈、哦、胆囊会排出胆酸到肠道，帮助着热能吸收。95%会进入去肠道的胆酸会被回收利用，但是了处着植物性的蛋白会降低着胆酸的回收。肝脏只好摕着胆固醇来合成来补充，所以呢，有帮助降低着胆固醇的含量。好，所以呢。其实执行上无困难，建议将部分动物性的蛋白质来换作植物性的蛋白质。好、哦，比如咱讲中道等的排骨，你换作成豆腐；如果你有食宵夜鸡排，你就换作毛豆。运动了后，原本你是食鸡胸肉、鸡胸肉，你也当改啉豆奶。那么一旦均衡增加到植物性蛋白质的量数哦，好，那么医师讲血油和血脂的异常精准率大概只有50%吧，代表真侪人可能啊，唔知影家己血油是不是有出现怪怪，所以爱定期接受着健康的检查。若是发现血油怪怪，除了依着植物性的蛋白质。来代替着部分动物性的蛋白质，也应该减少着一寡脂肪啦、糖啦、酒精的摄取，搭配着规律运动和体重的控制，尤其是规律运动有帮助提升好的胆固醇，好减重5%，也是会当有改善着血油的效果，这东西。好，逆转血脂的好方法哦，所以不是无法度。好、哦，那么做起来不困难，爱做着一挂调整。好、哦，所以伫只来提醒着朋友，血油高，可能你唔知影。

我感觉，但是要经过检查才会知影，吼、哦，所以朋友，你要注意到这个问题哦。来，八点过五十一分，然后呢，来看这个，讲伫在八十六线往东大潭交流的入口有一包粪扫。来，一个有在六十一线西滨向向的266啊。北水河交流道来刷车的技术往行动不离家，提醒着朋友注意小心。老方啊，继续到三江提供了，来听歌，陈小云翻唱的《那个小姑娘》。

好，八点55分了哈。罗峰目前伫在86线往东11公里大潭交流道路段，共有一包本色啦哦。好，来，任何会记接罗峰的补充，继续提供。来听雨天的欢曲的这首《妈妈，请你唔通听》。

大家早安，我是 Jocelyn 940。开车的路上没有无敌星星，但是可以让安全带来保护你。系好安全带，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 keep going。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乌堵到高架汐止端时速10到30公里，南下在桃园入口的内线车道大货车还有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还有杨梅到高架杨梅端时速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38.8公里靠近鹿竹交流道的路间小货车故障，司机正在推车当中，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另外补充，在稍早的西武高架北上27.3公里，湾北出口前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恩坑到中和交流道，还有北上的树林开始到中和路段沿线车多速缓。北上23.3公里，在木栅隧道的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处理当中，导致后方回堵至新店路段车行速度10到30公里之间。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深坑端，还有西行的木栅到万方交流道时速30到5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最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日吉港西连外道路北上3.4公里中和路之前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台86线东向在大潭入口掉落一包垃圾。台88线西行7.9公里在大寮交流道前轮胎皮散落在内线还有外线车道之间。以上路况由黄思瑜播报，尽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别忘了，我们的选择会决定我们成为怎样的人。
1: 哎，最近我的戏份杀青了，蜘蛛人又忙着自创品牌卖他的猪猪人小饼干，讯息都已读不回。乔维斯，帮我搜寻台湾就业通，我来看看进修课程是不是真的有像蜘蛛人大推的这么好。
2: 好的，先生，侦测到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的产业人才投资方案，云嘉南地区有超过600个在职进修课程开放报名中，包括 AI 工具应用、智慧机械、烘焙餐饮、美容法妆等，课程种类超丰富。
1: AI 工具应用跟智慧机械，这根本就是我的课啊。
2: 是的，先生，您也可以斜杠发展，挑战咖啡萃取与拉花职人班，成就解锁后找蜘蛛人合作，推出限定版的复仇者下午茶联盟，咖啡拉花可以用您招牌的盔甲图案，保证大家会抢着打卡。
1: 这个想法很可以耶，贾维斯，我真的是爱你5000。可是课程费用会不会很贵啊？
2: 恕我直言，在职进修就要趁现在，政府提供80%以上的费用补助，最高每3年补助10万元，15岁以上的在职劳工就能参加。
1: 马上到台湾就业通网站帮我报名，这一次我真的要严肃学习。
3: 产业人才投资方案3年10万，学习不断，在职进修不用等，强化专业技能，你也可以成为职场钢铁人。详情可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拨06-6985-945转1526查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0: 好，时间早上的9:06了，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好，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00到10:00，3个小时与我同行，节目现场又谦持续的陪着你。好。不晓得此刻的你现在人在哪里的遭总，一切安全要小心了哦。好，路况持续的来提醒一下，目前在看到国道一号南下的340靠近了高科，头板车轮胎冒烟了，中外一直变换车道，这边蛮危险的情形哦。好，台八六往东11公里大潭交流道路段的一包垃圾啊，也通知了。来，再看到的这是在台61线基滨双向266白水湖交流道内线车道有疑似往生动物在这个地方啊。好，都麻烦朋友请特别特别注意当心哦。任何呢还有后续路况补充，记得告诉景广了，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哦。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近期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可能有好大雨发生，提醒您检查家中顶楼及阳台排水口，还有住家周边的水沟，避免树叶垃圾堵塞造成积水。同时也请低洼地区的民众提前做好防灾的措施，并留意最新天气及防灾资讯。水利署关心您。
0: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9:08了。好，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吗？也就麻烦朋友了，0800-000-123持续的告诉警广。好，原本今天我们进行的是侦查厅的单元，但是呢我们这个侦查厅的单元已经提前礼拜一好来进行了，所以呢我们今天把这个后半段的记者会提早来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今天我们要进行的记者会咯。

0: 好的，今天的记者会我们要来欢迎的是咱们嘉义县，好，我们的嘉义县文化观光局。好，我们现场是咱们的企划科沈雅如科长。科长你好。
1: 有谦好，以及所有线上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是，我们呢每次请到科长就来波呼康的来跟大家这个散散心，旅游一下，来去个好地方。好，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时节当中，好，咱们的这个嘉义县还是有许多的这个地方可以让大家好好的来去体会一下，来去感觉一下哦。好，我们今天科长来跟大家来分享，首先我们要来到哪了呢？
1: 今天现在慢慢进入秋天，我觉得一定要跟大家分享这个限时限定的生态奇景
0: 啊哈，
1: 就是我们泰兴的万路朝凤。
0: 是，
1: 对，
0: 好，这个地方感觉上不是平地哦，对不对？
1: 对，有一点稍微小小的距离，从我们太平云梯再上去大概海拔1300、1400左右，其实也不太远。

0: 那我觉得会推荐大家在这个时间来欣赏万路朝凤，是因为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看到的一个奇景，而且是每年定时的出没在我们台行。
1: 对呀，这个好像是。

0: 是带着一种期待，然后让你用等待的方式去看到这个，我觉得是每年都非常特殊的奇景。
1: 是，好，哎，那所以啊，虽然我们都知道是每年会来的一个奇景，可是是不是也是会有人觉得说啊，我想来哦，可是有时候好像没有遇到，哎，会不会就觉得很沮丧啊？到底有没有人会觉得说，哎，我到底怎么样来，我才可以100%的真的会看得到哦，对不对？
0: 对，所以其实我自己也去曾经等待过一个下午，但是当天可能天气的状况就不一定会看得到鸟况，所以我们现在都会比较聪明的方式是要出发前先询问我们在地的业者或是店家
1: 啊，
0: 对，他们其实对于当地的气候或是判断的时候，他会比较准确，他就会告诉我们说，哎，今天应该有机会。
1: 哦，
0: 那我觉得这时候再出发会比较不会有扑空的这个心理状态产生。
1: 是，哎，那所以说意思就是说，这个天气决定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如果是下雨天的话，好，是不是就真的会影响几率出没的这个情况哦？
0: 对，因为这个黄头鹿呢，它其实是从北方要迁移到我们菲律宾的群岛，所以它其实是从台湾的北飞到南。那如果在我们中北部以上是有出现下雨的状况，那可能鸟群它就会在北部先休息，它就没办法穿越这个雨量比较大的区域。所以其实如果你看那个气象报道，可能是台东以北是有下雨的状况，那当天可能比较没有机会看到鸟况。那也有可能是下过雷阵雨之后，鸟又重新起飞，那是有机会，但是可能就会是傍晚，可能6点左右才出现这样子。
1: 是，好，所以如果是当地也是持续的在下雨的话，几率不知道会不会有一些影响哦，对不对？如果当地啦，
0: 对，会。然后因为如果鸟的翅膀可能是怕下雨，所以其实他们就会赶快找栖息地去休息。所以可能要看到在新闻上报道这种万只鸟飞过的情况，可能就不一定会有这么美好的期待啦。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虽然万鹿朝凤它是一个不定时不定量的出没，但我觉得游客可以带着不同的心情去等待，对，就像等待演唱会的歌手要出场是一样的心情。然后游客在那边等的时候，突然前面有人喊出说鸟来了，其实大家都是欢呼声。
1: 哦，好，所以如果说真的是去那边下雨，其实也不是说就代表没有机会啦，对不对？哦，
0: 对对对，而且其实我觉得坐在那边2-3个小时在等这个鸟群出没的时候，其实就是聊聊天、看看山景、喝喝咖啡，其实都不错，就是让你自己其实有一段的空白时间留在这边放松。
1: 啊哈，好，
0: 对对对。
1: 所以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要选择的时间比较会趋近于下午以后的几率偏高，对不对？这样说。
0: 对，大概鸟况出没的时间大概是下午3点到傍晚6点左右。
1: 哦，好，所以有时候也很晚才会出现呢，对不对？
0: 对对对，哦，因为我是大概也连续去了3年，每年的感受都不太一样。
1: 哦，
0: 对对，也曾经没有看过，然后隔天再冲上去一次的。
1: 哦，好，
0: 对对，
1: 所以呢，等于是说，如果你说期待上午要看到的几率应该比较低吧，对不对？
0: 对，上午会比较低，所以我会比较推荐大家，就是上午可以先来到我们太平云梯、太平村这边走走。
1: 哦，
0: 然后在这边用完午餐、走完步道、逛一下老街之后，然后再到我们泰兴的飞瀑步道去走走，或是参拜一下龙王金殿，那再过去等我们万鹿朝凤的这个景色出现。
1: 好，
0: 这样子一日游的安排是非常的顺畅。
1: 好，所以呢，这个总归一句话就是，傍晚下午之后看万鹿朝凤的几率是比较高的，所以就把这个时间移到这个下午的时候。好，那下午之前就像科长刚刚说的，我们有什么样的这个一些点啊，可以赶快来跑一跑，来去认识一下，再帮我们这个来说一下。
0: 对， 刚刚有提到的是可以来到我们太平云梯这条路线，就是我们162甲这个旅游的路线。那其实在太平云梯也可以去走到我们的云之南道的茶园步道，这条算是非常轻松好走的，是全家人跟小朋友都可以非常轻松的去挑战这条路线。
1: Uh-huh.
0: 那当然在我们眉山在地有非常多的一些家常菜的料理啊。

0: 啊、私房料理，我觉得都非常适合大家中午走完步道在这边休息一下，然后再到我们的泰兴飞瀑，然后来走这个另外一条路线的步道，它是非常多层的瀑布的这个水量，那加上最近因为西南气流的关系，我相信瀑布的这个水况应该是非常的好。那走完这个飞瀑步道之后，再到我们泰兴来赏鸟。那我另外也推荐大家可以从我们竹崎，然后一路到我们瑞里村这边，在瑞里村这边其实有非常多阿里山的咖啡的名店，也可以让大家在这边享用午餐，然后喝个咖啡，然后再慢慢的开到我们泰兴，这样其实它的车程距离都非常的近，不管是你从太平村或是从我们瑞里村要到我们的泰兴这边，大概车程大概15到20分钟就可以抵达，所以其实我觉得游客可以选择你要从我们太平这边串游泰兴，或是从我们瑞里村去串游泰兴，都是非常的 OK 的。
1: 是，好，这是让大家很清楚的这个不同的路线的这个做个机动的这个调整改变。好，我们现在先请科长先稍待一下，我就来提醒一下路况。好，我们继续再讲咯。来，目前路况在云林的虎尾新南大桥北段，这里有事故，台南市的北区西门路四段和尾路二段的交叉口，以及仁德区中正路二段1227号这里的事故，好，都麻烦朋友特别特别注意当心了，好吗？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0800-0001123，谢谢你热心的帮忙。

0: 好的，来，今天我们进行的记者会邀请的是嘉义县文化观光局我们的企划科的科长沈雅茹科长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时间啊，来到嘉义县的山区，好，走一走很多地方的这个美景。好，刚刚我们说到了不同的这个点，然后呢安排到泰兴这个地方，好，有万路朝凤。好，那么其实来到泰兴了，好，所以呢最好也是这个过一下夜，对不对？这样子可能会比较不会说来一下就 又走了，对不对？
1: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赏完鸟大概也已经傍晚六点多了，那我会推荐大家在我们当地的民宿来入住，然后也可以享用一下我们当地民宿煮的晚餐，我相信都非常有自家的料理特色。
0: 是，
1: 那隔天就是可以再顺游到我们的奋起湖啊、阿里山公路这些沿线的步道或景点，我觉得这样子串成两天一日游步骤会是相当的惬意跟舒服。
0: 嗯哼，好，就不要太赶，然后呢就留宿在泰兴这个山上，这样子的话可能也可以感受一下这个在地的一些氛围，一些生态，一些这样的美丽的景致，好，就不急着走。好，那我们再另外再说到了哦。好，如果两天的行程这样游走完，我们是不是也要附带也说好像在泰兴这里好像也可以来到这个小火车的车站，是不是啊？
1: 对，其实我们泰兴这边比较近的也有我们的水色寮车站，对，那其实然后或者是到我们的李元寮车站，其实都在我们周边。那我觉得这些像是比较像是小站或是无人车站啊，那我觉得也可以来走走我们梨园寮车站的这个百年干妈店
0: 哦。
1: 对，这边有非常多游客推荐的卤了三天三夜的茶叶蛋，
0: 哦，
1: 那确实真的是非常的香，非常的好吃
0: 啊哈。
1: 对，那我觉得就是来走一下无人车站，然后来看一下我们这些百年留下来的干妈店，其实这样子的人文特色是不一定每个地方大家都可以体验得到，而且很多地方是可能你一般的车行路线也不是那么容易抵达，所以我觉得或许大家也可以尝试改用一种方式是搭小火车上来，
0: 哦，
1: 然后再去当地的民宿来接驳。对，
0: 哦，所以也另一个方式也可以坐小火车到这个小站上面，然后这个跟住宿的地方他们会来做这个接驳啦，对不对？
1: 对对，如果觉得就是你用火车的放行方式，然后回程再采用别的交通工具或是搭公车的方式，我觉得这也

0: 是另外一种旅游的选择，
1: 哦，
0: 对。
1: 好，坐体验一下这个小火车的不同的感觉哈。那或者是有可能会遇到小火车，也不一定吧哈。好，
0: 对，而
1: 这样
0: 且
1: 的。
0: 我觉得，非常有趣的是，或许我们没有搭到小火车，可是我们可能在梨园寮车站或者水色寮车站，当你看到小火车经过的时候，我觉得台湾人很可爱，都会不自觉跟车窗里面的乘客里面打招呼。
1: 啊，对，好，
0: 对，或者是拿手机一定要抢拍这个画面。
1: 对，好，就是也是蛮特别的哈。所以呢，这个行程是这样的，就是有如此安排哈。好，那这个行程如果我们走完之后，现在啊，是不是还有我们说到了现在这个水量非常的充沛，对不对？我们可以转换另外一个行程了，也可以简单的来跟大家分享啦。
0: 对，而且因为我觉得现在就是刚刚有提到水量非常充沛这件事情，那我觉得就是推荐大家现在来看一下我们曾文水库难得一见的水漾森林。
1: 哦，好，有什么样子不一样呢？
0: 对，因为其实我们曾文水库大概满水位原本是227公尺，那因为近期的低压带或是西南风带来的丰沛的雨量之后，让我们现在水位是直接达到230公尺高。对，它把我们原本在湖滨公园里面的六角亭啊、情人公园是没入在水里面的，对，然后也搭配一些景致，所以你会看到哇，就是你走在情人桥下面，水位其实已经就在你的脚下，非常的贴近了。
1: 哦，好，所以这样的机会是不一定可以遇得到的
0: 对，这不一定每年都会有。对，
1: 哦。哦。
0: 那。我觉得曾文水库很特别，是可能我们在年初的时候，就是比较旱季的时候，它水位可能会非常的低。但是到我们7、8月台风季过后，它就有机会来到满水位。其实它那个高低落差非常的大，所以我个人会非常推荐这种水漾森林的景致，真的不是年年有，对，可能就是2、3年才会出现一次。那大家就可以把握机会来这边，欣赏一下这个风景之外，也可以来欣赏一下我们另外一种的鸟况，就是我们的老鹰。
1: 好，这里又有不跟弯路长梦不一样哦。
0: 对，因为其实曾文水库就是一个自然生态保护非常良好的地方，所以是非常适合老鹰栖息的。所以在曾文水库，你只要抬头看，就有机会可以看到我们的老鹰在头上。在那边翱翔的那种英姿，
1: 哦，好，所以很距离会很近呐，哦，
0: 对，通常老鹰会因为气流关系，它会飞得比较高。那如果大家想要体验比较近一点的这种老鹰冲刺的这种震撼感，我会推荐大家可以搭着我们的观光游艇，然后来到我们的钓鱼平台。这边大家就不只是可以钓鱼，你也可以看到老鹰的雕石秀。然
1: 哦。
0: 后在你的眼前非常的近，就是一个摇滚区，在欣赏老鹰飞给你看这样子。
1: 好，所以这个时间点来说也是不一样的，曾文水库的一个满水位的美景啊，对不对？
0: 对，而且因为其实秋冬季节更是老鹰的一个算是盛发的时期，所以可以看到比平常更多的老鹰在出没。
1: 好，所以这个地方曾文水库，感觉上好像稍微远了一点啦，哈，对不对？
0: 对，它可能是接近在我们台南南溪这边。那我觉得来到大埔也非常适合推荐大家可以顺游到我们阿里山的茶山部落，其实他们的交通距离非常的近。对，那就再转换一下不同的文化体验氛围，因为其实周族人就是一个快乐的朋友们，对，所以来到了我们茶山部落，也可以体验成年礼的打屁股啊，或者是来体验我们的月桃编织，然后甩笛这样子，甩风笛，对，所以其实就是玩法可以串得非常的多元，不管是欣赏老鹰，或者是来体验我们周族的文化，我觉得它都很适合串成一个2天1日游的行程。
1: 是，好，所以今天呢，跟大家来做这样的一个分享，好，也给大家一个参考的一个指标，好，就是到咱们嘉义县，好，山区来体会一下这样的美好喽。好，我们今天也谢谢嘉义县文化观光局企划科沈雅茹科长来跟大家做分享喽。科长，谢谢你，我们就期待下次见喽，拜拜。
0: 谢谢。
1: 好，时间9:26了。好，路况的消息呀，在台八二往西11:06埔子交流道路段。

外线车道有玻璃瓶，好，有玻璃瓶在这儿，还有云林的湖尾新南大桥北端这里也是事故，台南市北区西门路四段和回路二段的交叉口的事故情形，麻烦朋友都注意小心。好，路况记得告诉警广0800000123，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好，刚刚介绍了这些嘉义县的景点，提供给你好做个参考。好，希望你知道，好来这边好玩，知道不知道，来我们张凤凤的这首歌。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菲律宾巴拉望省一处观光胜地附近发生渡轮火灾，造成至少5人死亡，并有87人仍下落不明。这艘渡轮昨天从马尼拉出发，前往布桑加岛科伦港，晚间约6:45在布桑加岛东侧外海起获。菲律宾海岸防卫队第一批救援人员抵达现场时，整艘船已经陷入猛烈火势，起火的原因仍在调查当中。财政部公布最新海关进出口统计，八月出口规模达$824亿，再创历年单月新高，是连续34个月的正成长，顺利追平史上最长的上升周期记录。记者游淑燕报道。
2: 财政部原先估计八月出口规模约在766亿到789亿美元之间，但最终表现超乎预期，年增率达41%，与民国74年11月到77年8月并列史上最长上升周期。财政部统计处处长蔡美娜表示 ，AI 与高效能运算引爆需求，加上季节性铺货效应发酵，电子零组件及资通与视听产品依旧是拉抬出口

0: 成长的两大推手，而船产货类的平均增幅也达16.3%。
1: 传统货类的外销方面还是维持之前就是一个拨云见日的状态，那这里面是以矿产品的表现最突出，基本金属及其制品也同样受到国际行情的加持。那另外一方面是市场的氛围有稍微的改善了，所以也就激励客户端的拉货意愿。
0: 在出口市场方面，五大市场在八月份呈现同步扩张，而展望后续出口依旧抱持审慎乐观态度。在 AI 需求持续、年底旺季到来之下，预估出口将一路走旺到年底，第三季和第四季可望连续刷新历史新高。金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2: 北检侦办台版地面师案，查出新店户政事务所的王姓人员涉嫌收贿并泄露民众个资，目前已起诉移送国民法庭审理。北检在依贪污治罪条例行贿罪违反个资法起诉16名业者。记者任兰心报道。
3: 台北地检署侦办台版地面师案，查出蔡姓土地业者勾结蔡姓律师，并吸收警员、书记官、里长等人，涉嫌以伪造遗嘱等手法锁定独居老人诈骗遗产，金额高达新台币 1.4亿多元。案件起诉后，台北地院判蔡姓土地业者14年有期徒刑，蔡姓律师25年徒刑，目前全案由高院审理中。北检追查期间，另外发现王姓女子涉嫌在民国103年到113年间收受16名土地开发、建设开发及二胎房贷业者贿赂，利用户政资讯系统协助查询不动产所有人及继承人资料，犯罪所得达1114万多元。北检115年1月依违背职务收贿、契约贿赂、个资法及泄密等罪起诉王姓女子，因本刑10年以上案件自今年起由国民法官审理，已移送北院国民法官法庭。至于涉嫌行贿的16名业者，北检另案侦办，全案依违背职务行贿及违反个资法等罪起诉。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2026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周六登场，首场活动在鱼池乡一达双码头举行，预计吸引大批游客到场。为了维护活动期间交通顺畅，南投县政府紧急积极警分局已经提前规划交通疏导及管制措施。记者陈韵涵报道。
4: 南投县紧急警分局表示，已发布水社及象山周边主要道路交通管制公告，活动期间将加强车流监控，引导车辆依序进出，并同步针对台21线及台21甲线等环湖主要干道强化交通管制，维护道路交通秩序及行人安全。南投县紧急警分局警员廖俊义说，
5: 首场活动位于一达少商圈核心区域，周边道路狭窄且停车空间有限，建议游客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可搭乘高铁、台铁转乘南投客运或日月潭接驳车前往，减少车流压力及等候空间。
4: 积极警分局呼吁前往一达少码头观赏花火及音乐会的游客，务必提早规划行程，及早出发，散场时请保持耐心，依序行驶，切勿争道，并遵从现场员警及导引人员指挥，共同维护交通安全，享受安全欢乐的花火音乐嘉年华。金广记者陈润涵南投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4到29度，中部地区23到32度，南部地区24到32度，东部地区24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信箱。
1: 各位警察电台朋友，大家平安，我是吴辉，一路开车听警讲，三不五时报路况，一旁风顺好心情，四季平安好光明。警察电台台南分台 FM 94.7，永远受欢迎。

0: 即阵啊，天气变化真大，有时落大雨，有时搁做日头，大家爱量早做好防灾准备。平常爱注意气象报告，嘛爱甲排水孔清好窗，莫互垃圾也是树叶啊砢掉嘞，即袂淹水。那些真正拄着堵水，也是其他灾情，要安怎？爱冷静，停卡0800-015-288，请第五号窗分署来斗三工，做伙守护家园安全。第五号窗分署广告。
1: 好，来，时间早上的9:37，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再回到景广之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是调频 FM94.7。好，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00到10:00，3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先持续的陪着你喽。

好，来看一下路况的消息哦。在台南市南区西门路一段跟新兴东路的交叉口，这里有事故。台八二啦，往西11.6埔子交流道路段外线车道的玻璃瓶，好，都麻烦朋友小心了。好，云林的虎尾新南大桥往北这里的事故状况，提醒朋友请小心。好，路况任何后续随时再告诉警管0800-000123-0000123。好，路况持续补充再告诉警管。好，目前最新的一个交通状况，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哦。

大家好，我是雷琴。如果你在找工作，一定要特别小心网络求职诈骗。凡是要求先付钱、刷卡换现或面交现金的工作时，都是诈骗讯息，请务必谨慎小心，并请透过合法的网络平台来求职。如果遇到可疑的职缺通知，一定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同行记者会，说学逗唱不嫌累。
1: 好的，今天我们持续进行记者会的这个单元。好，那么我们在上个阶段有跟大家提到一些部落，好，一些原住民的文化，好，这样的一个资讯。接着呢，我们要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好，返乡，好，对于这样的一个感觉，好，记录这个很重要的跟土地跟生活。

0: 命的连结。好，我们要来介绍一位勇者，来跟我们说一下。我们请他来问候我们收音旁所有的好朋友。来，
1: 哎吼，萨利格嘎玛布隆吉玛耀嘎古，大家好，我是来自花莲玉里的阿美族人，我叫马耀。
0: 好，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开头是问候语的意思吗？还是什么样？
1: 对，这是阿美族的那个问候语，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这样子。
0: 哦，阿美族哈，好，我们呢，这个台湾有不同的这个各个部落的一个特色。好，我们说到了马耀哈，好，你可以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哈，这个原住民的这样的一个部落的一个这个简介，好，跟大家来分享。
1: 好，我部落的话是在那个花莲县玉里镇，玉里镇的一个东风里。那我们的族名呢叫做阿菲，所以我们都会叫做阿菲赫部落。
0: 哦，阿菲赫部落。好，那我们都知道哈，这个原住民，这个环境啦哈，跟天性啦哈，总是蛮特别的哈。好，那我相信你也会接触过很多很多的在地的人事物，对不对？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对。在地的人事物啊，
0: 哈哈，对啊，好，因为这个原住民嘛，对不对？好，所以这个接触的这个机会也很多嘛，然后呢，也记录了一些这样的一些事情嘛，对不对？
1: 是，那我们那里有一个很有名的，算是国际的一个知名的一个艺术家，
0: 啊哈，
1: 就是在我们193线，就是乐和到德武那个路段，
0: 嗯，
1: 我们有一个艺术家叫做尤媳夫，他是海外留学，然后他也把我们阿美族的一些艺术的创作天分展现出来，
0: 嗯，
1: 他在我们当地呢，他也回馈艺术啊这方面的领域，回馈给我们乡里这样子。
0: 啊哈，好，那么呢，我们说到了哈，这个对于这些在地的一些人事物哈，我们说到了返乡。好，这是说到了这样的一个是最勇敢的叛逆，好，这样的一本故事书籍，好，描述一下这样的一个主题啊，叫做返乡是最勇敢的叛逆啊，可不可以来给我们解释一下，分享一下这样的一个这个主题啊？
1: 会有这本主题啊，基本上是因为马耀自己本身呢，啊，有在进行 podcast，
0: 哦，
1: 就是叫做青年返乡 Are You Ready？那这个主题呢，基本上也是以我当初在设定的时候，是我自己为人设，就是说我要讲给我自己听。
0: 嗯，
1: 那因为我自己本身离开部落已经差不多20多年，
0: 那，哦，
1: 一直都在北部，那也开始想要准备想要回家。
0: 嗯，
1: 但我真的开始要准备想要行动的时候，我就发现了很多的困难。
0: 哦，
1: 它并不是我们想象中，哎，背起行囊就轻松就可以回到家里。
0: 对。
1: 对，其实他的困难真的非常非常多，比方说你的家人支不支持你啊，
0: 嗯，
1: 你的工作能不能找，甚至你要创业或者你要做地方创生，在地的产业能不能支持你去做这件事情，哦，那个困难非常一层一层堆叠上去，
0: 对，
1: 我自己一直很难顺利回家。
0: 啊，uh-huh ，
1: 后来但是呢，我自己身边很多的朋友，他们也做返乡的工作，基本上也有些人甚至已经快20年
0: 哦， oh，
1: 那都在持续在做，那也回馈地方乡里。Mm-hmm。 那我就觉得奇怪，既然这么难回家，为什么还是有些年轻人他愿意为地方或者是愿意做这件事情？
0: 对，
1: 真的是我就有一个小小的疑问在我的心里面萌芽。那刚好因因缘际会嘛，刚好 podcast 在几年前开始很流行，
0: 嗯，mm-hmm ，
1: 那我就想说，我就透过 podcast 的方式去访问这些有成功顺利回家或者是在回家的路上的前辈，
0: 嗯，
1: 听听看他们的一些意见，所以我就把这3年多将近快4年的这样的一个访谈记录啊，访问了100多人，那我就把这些声音他们访谈的这些记录，我把它用文字方式把它记录下来，所以我就从100多个故事里面去挑出了二十几个故事，比较觉得跟我当初在制作这个节目有一些初心像有些比较雷同的，那我觉得也对我很多的一些感触的，我就把它记录下来，
0: 然后
1: 写成这本书，
0: 是
1: 返乡是最勇敢的叛逆
0: 啊。好，也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哈。好，马耀，我先请你先线上稍待一下，我要提醒一下路况，然后再来回到咱们的节目现场喽。
1: 好的。

0: 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好，来路况的提醒，在看到的是台86往东11公里大潭交流道路段有一包垃圾哦。好，在台南市南区西门路一段跟新兴东路的交叉口的事故情形，好，麻烦朋友注意小心了，后续路况随时告诉警管，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好，今天记者会我们邀请到是咱们的这个原名朋友马耀，好，那么来分享一下他的心情，返乡是最勇敢的叛逆。好，我们说到了这个要回到这个原乡部落去，我觉得就是日子要过，然后生活也要过，经济方面其实也要有，不然的话回去的话也是会有一些不确定感吧，对不对？
1: 对。
0: 好，所以当初你这样子从如果说你现在在比如说在北部发展的一切顺利啦，或者是有自主经济有这样的一个能力，然后呢要回家去了，那回家去了其实就是很面临的现实的问题，生活上面能不能继续下去齁，所以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齁，我觉得也不是很容易呢，对不对？你自己觉得？
1: 对，我觉得回家说真的能不能养活自己，这是第一个我们必须要先思考的问题。
0: 对，
1: 就是我回去，我觉得我们回去有时候我们觉得计划回去照顾父母是理所当然的，但是理所当然的前提之下，有时候还是要够打斗嘛，肚子还是要先为生活还是要过下去。
0: 啊，没错。
1: 对，我就觉得有时候常常有人问我，那马耀，我想要回家，那我这样子我的资金要准备多少
0: 啊？
1: 那我觉得应该是要先问自己，我回去我能不能跟我自己本身过去在都市生活的那个开销，
0: 对，
1: 如果我还是带着过去的那种生活方式娱乐还有娱乐支出这样的一个方式的话，那这样子我当然回去我当然不能以北部的生活的那个品质要求，
0: 对，
1: 再去看部落，
0: 对，
1: 要不然的话，假设今天回到你的生活开销是5万块，那我回去我的收入根本就赚不到5万块啊。
0: 嗯，
1: 那我是不是就要去衡量我的生活我能不能接受这样子的一个生活品质，
0: 嗯，
1: 资源不是那么好的情况下，那我是不是能够接受？
0: 对，
1: 如果能够接受，那才有机会，要不然的话我连生活品质第一关我就没有办法去坚持下去的话，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就还是先想一想，再决定要不要回去
0: 啊。好，所以有时候会有一些两难的或者一些状况，那有一些可能就是要去克服很多这样的一个问题哈。好，所以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课题呢，对不对？
1: 嗯，对。
0: 好，所以呢基本上有很多人回乡去的发展，那可能在地创生啦哈，有一些应该也有许多成功的案例啦哈，对不对？可以这个来分享的，对不对？
1: 哦，其实我这本书啊，有时如果真的要读下去，它并不是一本创业的工具书。
0: 嗯，
1: 其实我有时候是在探讨一件事情，就是我有时候我们在想谈地方创生或者是青年返乡，
0: 对，
1: 我们往往会用一个比较，它是一个成功的模板，一个青年回去了，他做了地方的一个成功的一个过程这样子。但我就这本书我特别的也是有点像是剥掉这一层滤镜
0: 啊，
1: 去看他们在返乡的过程当中，他们到底经历了什么，那他们也在遇到一些挫折跟困难，
0: 嗯，
1: 他们是如何做选择的，
0: 嗯，
1: 因为这也是给我们一个返乡青年，我们要回去的时候，其实我们是要看一个血淋淋的现实，就是因为回去就是要活下去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件事蛮重要，所以那时候我就，我为什么也会想要把这些故事把它收入进书里面呢？主要原因也是因为，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要返乡这样一个角色嘛，然后我曾经访问了一个来宾。他自己本身过去他是他年龄跟我相仿，差不多年纪，他过去他是职业军人，他是以在然后在之前曾经有一次不是屏东有发生了一个大风灾，不是一个部落就整个就淹没掉这样子，
0: 对，
1: 他是第一批挺进的海军陆战队的

0: 些军人，然后就挺进去要救难。但我们以为是救难，基本上就是因为这人都淹没了，就你要救也没有什么生还者。
1: 对，
0: 就那段期间他都在搬运一些我们讲的遗体这样子，然后就是做这些工作。后来他就很他说他后来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对环境保护这件事情。后来他就毅然决然退伍之后，他就回家，回到花莲地理这里，他把他们家的主产就是产业，那以前早期都种槟榔树，整个就把那个槟榔树全部砍掉，整片一座那样那个山头就把它砍掉，然后改种那个咖啡有机，而且他种还是有机咖啡。你看到他从一个咖啡豆长出到要变成一个通路销售，哦，这个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他是要第一件事要克服的就是那个时间的等待。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提醒到我们，我们要回去。假设我要做某一件事情，我有没有那个二十天的等待？我愿不愿意去做这件事情的等待？那这个过程也不会是一帆风顺。你看他做有机，你一定会不是只有你做，你会影响到隔壁林农，那又是一个冲突。
1: 对，
0: 甚至你要把槟榔树砍掉，你要面对第一个面对是你的家人、父亲愿不愿意支持你去做这件事情？
1: 没错，
0: 他就一层一层的这样面对。所以我在访谈的时候，我特别去关注到这些议题，因为这也是在提醒我们。他今天是这样子遇到了一些困难，他是怎么样去走过来，他的心路历程是这样。那我今天如果我遇到同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也没有像他有这样子的一个底气去坚持下去。所以这都是蛮值得我们去省思，我们要回去之前我们必须要先思考的一个问题。
1: 好，所以真的是不容易呢，所以我们说到这样今天这样的我们马耀呢这样的一个心情，这样的一个分享，人生就是不停的要面对，然后可能会有很多的冲突困难什么的这样的一个打击，但是还是要继续努力向前行，对不对？你自己的感触应该也是蛮多的吧？
0: 对啊，有时候看到别人这样做的时候，有时候就会给自己，假设我今天要发生在我身上的时候，我就有点算是，虽然我没有发生这个当下，可是我就可以先预期，那怎么样去做一些等待，或者是我觉得这过程当中我还有一些能力还准备不足的，也许我还想看到别人的故事的时候呢，就可以预期我该做什么样的准备，甚至也可以给自己一些能量这样子。
1: 好，所以呢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好，那我们今天短短时间，好，谢谢我们的这个又回的青年马耀，好，能够继续顺利成功，好，祝福你了，谢
0: 谢
1: 你了，谢
0: 谢，
1: 好，拜拜。
0: 好，拜拜。
1: 来，9:54了，好，路况的消息，目前在台八六往东11公里大潭交流道这边的一包垃圾，台南的南区西门路一段跟新兴东路的交叉口的事故，麻烦朋友都小心留意了。好，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0800000123，0000123。好，路况持续补充，再告诉景广。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2: 别骑这紧啦！大家好，我是陈佩琪，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安全到家最重要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好，所以。我们刚刚听的这是交通安全，好，安全月，好，大家行人开车骑车在路上，请你都要多分礼让，好，我们谈瓜拱安全才是很重要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了。好，时间9:55，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麻烦朋友了。好，最后我们来听安英红、胡小芳合写这首《心滴滴》。待会10点联播高雄分台，尽管路透社丁晚陪着你喽。我们明早7点空中见了，拜拜。

0: Stand up， 快跟我们一起唱吧，把眼泪都收起来，用尽全身的力量，
1: 享受开心的早晨时光。别忘了，不管到哪里，
2: 尽管都会陪你一起闯荡。大家好，
3: 我们是 Dislike， 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

0: 南下汐止系统到高架汐止墩，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南下的大雅系统到大雅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1号北上 101.9 公里，在新竹系统前帐篷吊在内线车道，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乌姑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镇，还有西武高架北上的乌姑转接道到环北出口，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交流道时速在40公里左右，南下109公里香山路段前内线车道散落轮胎皮，继续往南 153.8 公里苑里交流道前则是有金属制品掉在外线车道。国道3号北上53公里过了莺歌系统小客车抛锚停放路肩，北上的土城开始到木沼休息站沿线车道速缓，省道台64线东向 27.8 公里在新店段之前相信行车抛锚停放外线车道，台61线南下 158.8 公里在龙井路段有砂石散落，台82线西向 11.6 公里在埔子路段前玻璃瓶掉在外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注意，原定9月5号6号两天举办的高雄创意造筏竞赛，因为受到近期风雨影响，精彩赛事已经顺延到本周9月12、13号登场啦。
2: 没错，多了一点准备时间，各路造筏高手的脑洞创意绝对更炸裂，这场万众瞩目的海上大乱斗你千万不能错过。
3: 邀请所有大小朋友9月12到13号一起到高雄盐城区大港仓大港桥旁边，亲眼见证最爆笑最热血的水上奇迹。
1: 现场除了能看到各式各样奇形怪状的自制手造船，还能够看到选手们踩水拼搏甚至爆笑落水的精彩瞬间哦。
2: 欢迎带着全家一起来港边吹着海风看热闹，9月12、13星期六日相约大港桥旁卡位看热闹，为上场造筏的勇士们欢呼加油吧。
3: 创意造筏竞赛我们不见不散哦。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提供。
4: 老婆，我有点担心小宝哎。
5: 怎么啦？
4: 他最近很喜欢粉红色，还喜欢娃娃跳舞。哎，我也说不上来，就是觉得好像跟别的男孩子不太一样。
5: 不一样？又有什么关系呢？
4: 我只是怕他以后会不会因为这些被别人说奇怪。
5: 你看，他喜欢粉红色，就代表什么吗？
4: 好像也不代表什么。
5: 喜欢什么颜色，玩什么玩具，穿什么衣服，都只是孩子的喜好，不需要急着帮他下定论。
1: 孩子的喜好不需要符合谁的想象，孩子的成长也不必被性别刻板印象框住。别急着猜，别急着贴标签，给孩子探索与做自己的空间。当教养路上有任何疑问，欢迎拨打家庭教育专线4128185，手机请加02，陪伴每个家庭一起找到适合彼此的答案。性别平等，多元尊重，从接纳每一个不一样开始。以上广告由屏东县家庭教育中心提供。
2: 路口前的一个黄灯，你会选择减速停下还是加速抢快呢？短短几秒钟的选择可能影响一辈子的安全。
6: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7: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6: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7: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6: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7: 行进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2: 多等一个红灯不会耽误多少时间，平安回家才是最重要的事。提醒所有用路人遵守号志，减速慢行，一起守护每一个路口的安全。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新闻局广告。

0: 警广路透社，
1: 警广路透社，
2: 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打开路透社大门。
3: 这里有即时路况报、闪亮钟鼓歌、生活小常识、
2: 透视路况的最佳选择，
0: 警广路透社。
4: 各位朋友你好，我是丁婉，欢迎收听警广路透社。今天又到了星期四，所以我们是同时欢迎收听台南分台 FM94.7 频道的听众朋友同步收听现代节目。目前呢，在台八二线的西向 11.6 公里靠近埔子路段外侧车道曾经有玻璃瓶散落情形，目前已经通报处理，所以行经台八十二线西向车道 11.6 公里小心外侧有玻璃瓶散落。之前在台八六线东向11公里大潭路段一大包的垃圾掉落已经接到排除消息了。另外刚刚在半个小时之内呢，刚刚是陆陆续续有收到一些交通事故的讯息，包括了在高雄的苓雅区中正二路跟和平一路口有车祸，还有在苓雅区的广东二街140号接近广东二街的130巷口车祸在处理，前镇区的车祸地点在德昌路跟雅信一街口，还有左营区有两个车祸地点，分别是中华一路75号接近国贸市场附近有事故，另外是在左营区的文强路跟崇尚街口有车祸正在处理当中。目前要行经高雄市的三民区九如一路，现在沿线车都拥挤，尤其是准备上国道一号北上入口匝道都是呈现车都不好走的，行经在九如一路也要特别小心，尤其是靠近高速公路附近。另外是刚刚有驾驶朋友反映说九如一路西向车道都是大排长龙，现场有员警已经抵达现场在指挥交通，也请大家务必循序渐进的。今天还是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在台湾东半部桃园以北以及金门马祖都有短暂阵雨出现，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不过呢，在午后嘉义南山区会出现短暂阵雨，明天东北季风会影响，而且加上水汽增加，因此呢下雨的范围跟几率也是相对的提高一些些了。今天中午各地的高温是大概维持在29度到32度不等，中午还是蛮炎热的，所以中午外出啊工作的朋友依旧是要多多喝水补充水分。有没有觉得时间过得好快好快，你看这个9月份呢已经到了第十天了，今天是9月10号，所以有时候呢时间就是在一眨眼的情况之下呢一天天一分一秒的过去。欣赏这首歌曲，这是由戴佩妮所唱的《时间快转》。

搭配你的歌声，时间快转，当时间匆匆过的时候呢，不要迷失方向，也不要失去方向了哈，还是要坚定自己的目标，好好的这个奋斗，好好的努力往前行。目前呢，在台八二线的西向 11.6 公里埔子交流道附近的外侧有玻璃瓶掉落哈，不要压到了，目前已经通报处理，在没有排除捡走之前小心避开。台八二线的东石嘉义快速道路西行的 11.6 公里埔子路段的外侧有玻璃瓶掉落。另外是刚刚我们收到交大队回报的路况讯息，小港区的博学路481号靠近凤福路口有车祸，那另外呢是在左营区的文强路崇尚街口车祸还没有排除，左营地区的中华一路75号接近国贸市场附近，国贸社区附近的这个市场呢有起车祸在处理。其实如果说你有逛过的话，它的市场在早上的人车真的非常拥挤，甚至呢因为停车的状况呢，有的时候会并排停车，所以要通行的这个过程当中真的是险象环生，大家经过这里速度放慢，加上又有车祸正在处理当中。之前在前镇区的德昌路跟雅兴一街口的车祸还没接到排除，另外是林雅区的广东二街140号靠近广东二街的130巷口有车祸，林雅区的中正二路跟和平一路口也曾经发生交通事故了。另外稍早呢，由于在三民区的九如一路准备要上国道一号北上入口匝道，沿线是车多不好走的，所以也请朋友多点耐心。同时台南朋友也告诉我们说，在台南北区的武圣路跟文贤路口，中西区的北门路一段147号附近分别发生了交通事故，都在处理当中。当你心急如焚的时候，不要一直催促自己快点快点哈。当你快点的时候呢，很可能就会忽略要注意安全了。来欣赏锦绣二重唱所唱的快点快点。

0: 家好，我是关诗敏，喜不喜欢你全凭我自由心证，但是开车上路不可以想怎样就怎样，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不超车，不抢快，别让自己成为破坏交通安全的嫌疑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我干脆独断，我会选最有趣的答案。
2: 上午的10:21，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今晚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 FM93.1， 今天星期四哈，所以台南分台 FM94.7 同步联播我们高雄分台的节目。也就是说，今天呢，在云嘉南高屏地区都可以听到景广路透社。好，目前呢有几个状况提醒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尤其是在经过车多拥挤路段不要心急哈。包括了在台北八线东向的凤山到大寮，东向的大寮出口沿线都是呈现车多不好走，有则停。那接近交流到出口匝道也是要排队的，千万不要抢快，以免发生危险了。同时在高雄方面呢，有几个出入地点要提醒大家，大寮区的凤林四路跟平等路口，还有市道188线道，这是靠近淮恩路口

生了交通事故。小港区是在博学路的481号，接近凤福路口有车祸。另外善化地区，台南朋友提供善化地区的两个车祸，分别是在光复路跟静学路口。静学路同样的就是光复路跟静学路口是同一个状况，都有车祸发生，请朋友们经过小心。那在中西区的路段是北门路一段147号，还有北区的武胜路跟文献路口也发生了交通事故咯。刚刚在国道一号的北上车道中正到冈山沿线竹线道车子非常多，所以有开启在顶金系统的北上入口匝道的移控管制，希望能够稍微控制一下车流。我们在行经车都拥挤路段发挥耐心了，千万不要抢快，也不要插队行驶。那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永康路段，这里的行车速度慢慢恢复正常，所以关闭了匝道移控管制的一个状况，也提供给您做个参考了。有路况欢迎随时通报路况中心0800-000-123，那进入到语音呢转5就可以。台82线有一个掉落物，这是在西向的 11.6公里埔子路段的外侧有玻璃瓶掉落，目前通报处理，在没有捡走排除之前小心避开。也提醒货车驾驶朋友，装载任何货物拜托一定要捆扎固定好，好像有的时候掉落这些东西可能都会影响到别人的安全，甚至压到之后会造成破胎啦，或者是这个车子发生车祸，所以都请朋友尤其是货车驾驶朋友一定要谨慎小心，把你的货物捆扎固定好。接下来安排的歌曲就是艾薇所唱的请你停一

通过各个路口该停的时候一定要暂停片刻，不要抢快，但是有些人呢常常为了赶时间，看到灯号即便说已经变成红灯还是要强行通过路口，极危险的，所以请大家务必要遵照号志灯的指示，千万不要有闯红灯的危险行为。目前在行经台八八线东向的朋友可能要发挥耐心了，因为凤山往大寮沿线车都拥挤，还有在东向的大寮出口匝道都有排队的情况，车子也非常多，请大家稍安勿躁，注意一下行车安全，上下轿到时候如果抢快就容易发生危险的，所以请朋友务必要注意一下彼此的行车安全。那另外在台八二线的西向呢，11.6公里埔子路段外侧掉落的玻璃瓶还没有排除掉。

从今天9月10号星期四早上的8点开始到9月13号星期天的晚上8点为止呢，配合林园地区的石化四路，从石化三路到北善二路口，由于有工程进行当中，他们要跑铺路面，所以要请朋友改道行驶，如果遇到下雨天会顺延到第二天第三天。因此呢，今天开始，如果说本来要利用林园区的石化四路靠近这个石化三路到北善二路口，特别注意一下，现在要进行刨铺路面的施工，会封闭一半车道，对向车道就是单线双向通行，到时候呢人车会非常拥挤，可以的话尽早改道行驶。而这个施工要持续到9月13号星期天的晚上8点为止，提供给您这个参考了。稍后在10点半我们关心一下重点新闻跟气象。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随着电动车充电桩设置越来越普及，经济部标准局也进一步调整安全管理规范，从过去的自愿验证改为上市前就先经过强制检验，第一阶段30kW 已经从今年7月起开始实施。记者游淑燕报道。
2: 配合电动车发展趋势与国内需求，标准局从100年起积极制定充电桩相关技术规范及国家标准，建立完整标准及检验体系。在检验机制方面，初期为了引导国内产业技术发展，从102年起开始推动自愿性验证，随着充电桩逐渐走入住宅使用，今年7月起优先将 30kW 以下的小型家用充电桩列为应试检验商品。标准局局长陈怡玲说，
3: 列入应试检验商品就会变成是我们政府强制性的一个规范，它的目的就是我们要确保公共的安全来做把关，它必须要拿到我们标准局的合格标章才能在市场上或者是交易上使用，这是一个最大的重大的转折。
2: 标准局说明，现阶段市面上的充电桩虽然采取自愿验证，但台电都要求必须先取得验证才能开始供电，因此合乎规定使用中的充电桩同样经过严谨的验证规定。管理制度主要差异在于从后市场跨到前市场，而超过 30kW 到 750kW 的充电桩也将于117年1月1号纳入强制检验范围。景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为了提升民众辨识危险亲密关系及自我保护能力，台中市警察局推出线上有奖征答活动，自即日起到9月13号，参与答题互动即可抽。

0: 500元超商礼券。记者陈怡琳报道。
1: 近期外县市发生一起疑似因为分手及金钱纠纷引发的暴力案件，一名男子涉嫌在前女友住处外守后，不仅拦阻、抢夺手机，甚至持刀攻击，造成女子多处受伤。台中市妇幼警察队为了推广正确的情感安全观念，举办线上有奖征答活动。警员陈颖仪说，
2: 中警妇幼队将于115年9月9日至13日在中警妇幼玻璃室 Facebook 官方粉丝专页举办拒绝恐怖情人，幸福才能久久有奖征答活动。民众只要参与线上答题互动，就有机会抽中500元超商礼券。
1: 妇幼警察队强调，安全才是通往幸福的道路。面对高风险伴侣，请牢记三不三要原则：不单独赴约，不以激烈言语刺激对方，分手后不再联系，要告知亲友，要搜集证据，要报警，并善用法律工具。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台南萧龙镇头艺术季本周末在萧龙文化园区登场，集结在地艺阵展演，带领民众从不同角度认识台南的艺阵文化。记者施新凯报道。
3: 萧龙镇头艺术季今年以来绕镇、来看镇、来走读、来学镇、来塞气五大主题串联，9月12及13日有七股竹桥国小牛犁歌镇、宅子港慈德宫十二婆姐镇以及嘉里南市九龙店宋江镇等多组在地镇头轮番出镇。台南市副市长叶哲山说，
4: 就是把我们每年跟文化部所争取的艺术扎根以艺阵为主的成果做一个完整的展现，所以从9月12号、13号这两天会有动静态的一些活动。
3: 主办单位表示，串联五大主题，打造适合亲子共同参与的文化体验，让民众不只看阵头表演，从不同角度认识台南的艺阵文化。同步推出艺阵博览会特展，将展出到30日。警广记者施新凯台南市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赖兴国说明天气状况。兴国早安。
5: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持续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所以在迎风面的桃园北还有宜兰地区，今天云量会比较多一些，而且不定时都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的情况。而花东地区还有恒春半岛，下雨来说相对比较零星一点。那新竹南地区大致上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中午过后在高雄屏东以及嘉义以南的山区只是会有一些零星午后短暂阵雨的机会。在温度方面，夜晚清晨的低温大概在22度到25度，感受上是比较凉一些些的，而到了白天在桃园北还有东半部高温大约可以来到29度到30度，新竹南的高温则是会来到31到32度之间。那提醒大家持续逐渐进入到秋天了，这些温差会比较大一些，早出晚归请适时增添衣物。另外东北风偏强的关系，在桃园、苗栗至台南、台东恒春半岛沿海空旷地区以及绿岛、兰屿、澎湖、马祖局部会出现平均风6级上或是阵风8级上强风，沿海活动请多加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兴国。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小芷啊，你家的汪汪到底打狂犬病疫苗了吗？
7: 还没有哎，怎么啦？
8: 有免费的狂犬病疫苗可以施打，你要不要带汪汪去啊？
7: 免费的？哪里啊？
6: 要看哪一天哦，比如说9月12号在山林区早上9点到11点公民宫，下午1点到3点在月美里朝云宫，这场没有绝育手术。9月20号阿莲区早上9点到11点石安社区活动中心，下午1点到3点在中路里活动中心，这场也没有绝育手术。9月20号内门区早上8点半到11点半实践大学，这场有绝育手术。9月23号桃园区早上10点到10点半梅山里活动中心，11点到11点半拉弗兰里活动中心，1点到1点半复兴里活动中心，下午2点到2点半清河里活动中心，下午2点50到4点桃园区公所，4点10分到5点高中里活动中心，这场没有绝育手术。9月24号早上9点到9点半建山里活动中心，早上10点半到11点二集团聚落， 早上11:30到12:00。

0: 宝山里活动中心，这场也没有绝育手术。
1: 可是都好远哦，有没有离市区近一点的啊？
2: 这是高雄市动物保护处为了高风险地区的犬猫进行的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的宣导巡回活动，所以都集中在偏远地区。
1: 原来是这样，那我们市区的可以带去吗？
0: 当然没问题，只要饲主是高雄市民，携带国民身份证以及要打疫苗的猫狗宝贝去到现场就可以喽，不用负担任何费用哦。
2: 重点是，如果没有每年带汪汪去打疫苗，根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以处3-15万元罚款哦。
1: 好好好，我有空一定带汪汪去。
0: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听完了新闻气象之后，时间是10:39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目前国道1号北上的 340.5 公里靠近鹿竹交流道附近，由于中外线车道有散落轮胎皮，速度变得比较缓慢。在国一北上的 340.5 公里靠近鹿竹交流道附近的中外线车道有散落轮胎皮。另外游来游去的听众朋友呢，他回报说刚刚经过高科联络道路衔接国道一号的这个高科交流道南下呢，出现走走停停的情形啊，请朋友要多一点耐心，纯粹是因为在匝道口的车流非常大的关系，因此呢这边的行车速度会比较缓慢。从高科联络道路衔接国一南下的沿线呢，都是车都不好走，会到主线道之后，南下的高速公路国道一号行车速度会慢慢的比较正常。好，谢谢游来游去回报最新状况。那另外有任何的路况都别忘了通报给路况中心。小港地区有两个车祸地点，分别是在康庄路38号，它的位置呢靠近乐利路口有车祸正在处理，同时在小港区的山明路小港医院附近也曾经发生了交通事故了。

0: 继续关心一下高速公路的重要路况，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麻烦雅英上线。雅英你好。
1: 丁冠姐你好，各位听众，各位专访大家好哦。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在接近高科交道开始就是走走停停的一个状况哦。原因呢，是因为先前在国一南下343公里哦，在外侧车道呢有故障车的影响哦。不过故障车呢，大概5分钟前已经排除了，后方回堵的车流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才可以消化完毕哦。所以请塞在车阵中的小朋友们呢，要特别小心耐心的来通过这里。然后呢，北上在刚刚过的南子交道后，一路到高科交道之间呢，就是车子非常非常的多哦。有些路段平均车速也只剩下50-60公里左右了。然后往北哦，到了北上的台南系统交道，要往国道8号西向的出口匝道这个部分呢，现在因为国道八号西行4.5到3公里施工的影响哦，内侧车道施工的影响哦，所以呢，造成连带哦国道一号哦北上要汇入国道八号西向的车子呢下不太去，所以这边的车速也是比较慢的。另外呢，还有在国道10号哦，南下顶金系统交流到这里呢，也是车子比较多的。然后在国道3号南下哦，在接近南潭隧道这边呢，因为南下南潭隧道内哦封闭的中央车道以及内侧车道进行隧道维护的一个施工，所以也造成南潭这边的车速是比较慢的，车多路段还是蛮多的。提醒大朋友们哦，行经这些车多路段呢，通通都是小心耐心的来通过。而其他施工

0: 方面呢，现在在国道一号北上318到316.9公里哦，也就是在永康交流道刚刚上来后呢，在最外侧两个车道哦，也就是出口辅助车道这里呢进行护栏的一个施工，然后北上的276.2到275.1公里哦，也就是在过了新营地磅站后不远处呢进行伸缩缝施工，封闭的是内侧车道。然后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72.4到274.9公里哦，古坑地磅站这里进行花木修剪的施工，封闭的是内侧车道。然后南下的南潭隧道封闭中间车道以及内侧车道进行隧道维护的。然后南下的378.4到378.8公里哦，中寮隧道路口前呢封闭的外侧车道进行排水设施维护。北上的275.1到272.6公里哦，也就在过了古坑服务区后呢进行花木修剪施工，封闭的是内侧车道。那施工比较多哦，所以提醒一下朋友们，行经施工路段时呢要注意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安全，小心通过。最后呢还是有关国道施工封闭的讯息，提醒一下各位家的朋友哦，国道一号预计在9月12号9月13号就在礼拜六礼拜天连续两天，每天早上8点钟到下午的6点钟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全线哦，施工时间9月12号9月13号连续两天，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的6点钟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全线。那提醒在这个施工期间有打算行经封闭路段的家朋友们哦，请你要记得事先规划好替代道路。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在此祝你行车平安，谢谢。
1: 好的，谢谢雅音了，拜拜
0: 拜拜。
1: 之前呢，国道一号南下的343公里的故障车离开了哈，曾经一度造成塞车，所以刚才游来游去，这位听众朋友呢也有受到这个塞车的影响。刚刚呢，他从高科联络道路汇入到国一的南下高科路段，好，就是可能之前的车流都还没有疏解，所以有稍微的小塞一下下。那过了343之后，其实一路往南的车道行车速度慢慢恢复正常。国道一号北上的340.5公里，靠近高科到路竹之间中外线车道散落轮胎皮的情况，大家小心避开，走内线车道可能会比较顺一点。而爆胎的大型连接车是停在339公里的路肩做后续处理，朋友们经过北上的340.5公里，特别留意一下哈，中外线车道有散落一些轮胎皮的状况，也已经通知处理了。之前台八二线的西向11.6公里埔子路段外侧掉落的轮胎皮，不是轮胎皮，是玻璃瓶哈。这玻璃瓶呢已经排除，台八二线的西向11.6公里埔子路段外侧的玻璃瓶散落已经清除完毕了。感谢公段朋友，欣赏很轻松歌曲《森巴森巴》。

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中正到冈山沿线的车辆稍微的比较好转一些了哈。原先呢有开启北上的顶进系统匝道移控管制，那随着主线道车流没有那么拥挤，现在呢在顶进系统的匝道移控管制已经关闭了。其实有时候呢会因应在主线道的车流的多跟少的这个状况之下呢，会随机的哈开启匝道移控管制。那刚刚呢因为在中正到冈山沿线主线道比较不好走，所以开启了顶进系统的移控管制，那现在车流稍微的比较好了一些些，渐入佳境，所以暂时关闭了哈。好，目前呢有热心朋友回报说，在大社区和平路一段靠近大社路口往燕巢方向发生了拖板车跟机车事故哈，真的很担心骑士的状况。行经在大社地区的和平路一段靠近大社路往这个燕巢方向朋友特别注意一下，刚刚发生了大型车跟机车事故，当我们在行经的路上遇到大型车，尤其是单车啦、机车骑士还有行人，一定要随时看清楚这个大型车的动向，有时候呢因为转弯的幅度或者是因为转弯的速度呢，可能都会没有注意到我们的骑士还有这个行人在旁边哈。再加上呢大型车的视野死角，所以有的时候呢在转弯的过程当中很容易发生碰触到啊这个机车、单车或者行人的情形，那一旦没有啊及时的发现，就容易啊衍生非常严重的重大的这个交通事故。所以呢，当你行经的路段，如果说有很多大型车出入的其中呢，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哈这个大型车的动态，尤其是在转弯时候。但也请这个大型车驾驶朋友要随时关注一下你旁边的身旁啊，可能是机车、单车或者行人，转弯的时候宁可暂停片刻哈，也不要很迅速的转弯，以免发生不必要的危险。接下来欣赏歌曲也是一首很轻松愉快的歌曲，这是由蔡多多所唱的《有几类》。

0: 开车慢慢啊行，尽管开来听，安全唔免惊，保守咱性命。我是白冰冰，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乱花阵阵，香味春天又来到，蝴蝶香香飞来飞去真美妙。
2: 这是在点个这个分啊，我是今晚继续陪伴你哈。这开车、骑车、走路时阵呢，都要特别注意家的安全哈，一定要确保安全平安抵达。现在呢，在高雄大社区的和平路一段，要往燕巢方向发生拖板车机车事故，正在处理。那另外热心的壮呢也回报说，刚经过凤山区的建国路一段，靠近这个凤松路口西向车道，也看到了一起大型车哈，大货车跟机车事故在处理当中，正好也是在一个转弯的地方，所以呢请朋友务必要提高警觉。刚才有特别提醒您，我们在行经路口如果发现大型车要转弯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留心提高警觉哈，因为大型车转弯的过程当中会有所谓的这个视野的死角，看不到或者是看不清楚旁边有行人、有机车、有单车等等，都容易在转弯过程当中碰触到我们的机车、单车或者是行人，可能一旦这个转弯不当的话，或者是真的没有注意的话，很容易发生比较严重的这个伤亡事故。目前国道一号北上的 340.5 公里靠近鹿竹交道之前中外线车道散落的轮胎皮，会导致沿线行车速度会比较缓慢，大家稍安勿躁。同时呢，目前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78到379公里中寮隧道之前外侧有施工，在南下的292到295公里蓝潭隧道，因为封闭中内线两个车道，沿线的行车速度会比较慢。以及在国道三号双向的272到275公里古坑路段内侧有修剪

转化木的工作也在进行当中。补充一下，高雄市几个出地点，包括了在小港区的港后路108号，它是靠近丰田街口发生车祸；在小港区的港后路108号，靠近丰田街口发生车祸。另外呢，之前在小港区的康庄路38号接近乐利路口有事故，以及呢，在小港区的山明路上小港医院附近也有车祸在处理，都请朋友注意安全。目前在高雄的前镇区新化街206号这个路段呢，据报也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目前员警都已经陆续抵达现场处理当中，朋友们经过车祸地点特别的提高警觉。虽然说今天天气还不错，晴空万里，但是在路口发生车祸的频率还是蛮高的，所以呢提醒您一定要看清楚灯号，不要有抢灯啊闯红灯的危险行为出现。

目前如果说你要经过鸟松区的澄清路跟圆山路口，还有澄清路正修科技大学附近，要特别注意一下，目前配合施工工程，所以号志灯会停电一段时间，要停到11:30左右。11:30之前你会经过鸟松区的澄清路圆山路口，还有澄清路的正修科技大学前面，都要特别放慢速度，互相礼让一下，确保这个路口安全。稍后11:00对时掌握一下全台最新路况了。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家珍。开车的路上，只要你需要方向，尽管拢会好你挖口，提供最新路况，好所谓路拢安排好势，跟旅途顺畅 ，Say yes。现在时间早上11点钟。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先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57.8 公里过了内坜路段，中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南下的湖口到湖口服务区时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 340.5 到 340.4 公里，过了高科交流道的中线还有外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掉落，北上 大雅系统到丰原还有桃园到林口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继续往北 21.8 到21.7 公里之间，过圆山路段铁条掉在内侧路间，国道3号南下 142.7 公里通宵路

0: 站前中线车道掉落木棍，南下的竹崎到中埔交流道受工程事作影响，时速30到40公里。省道台63线南下 5.5 到 5.6 公里之间，大理西桥路段大直乡掉在内线车道，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飞航连线，
2: 听完了昨晚会诊的路况讯息之后，11:02了。接下来我们要来掌握一下台南机场的航班，还有机场的天候状况。连线到的是民航局台南航空站，麻烦航务员洪慈义上线。慈义你好。
3: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报告目前飞航机场的气象资料。目前台南机场气温是31度，晴时多云的天气，能见度非常好，10公里以上。金门机场气温是29度，多云时晴的天气。澎湖机场是气温30度，是晴朗的天气。在今天国际线航班飞往日本冲绳那霸机场，气温是30度，也是晴朗的天气。在航班动态方面，今天国内线航班三班飞往澎湖，三班飞往金门，以及国际线航班飞往日本冲绳皆准时起飞。接下来分享一则有关飞航安全的讯息。禁止以聚光型投射灯光或雷射光束照射航空器，禁止在机场四周向机场方向使用聚光型投射灯光或是雷射光束照射，也禁止在飞机起飞、航行及降落阶段使用上述灯光照射飞机哦。因为强烈的雷射光束除了会造成驾驶员心理威胁，甚至可能暂时失明无法操控飞机，危及飞机上及地面上数百人生命财产的安全，违者可依据民用航空法处新台币90万元罚金或7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于死者最终会处死刑哦。感谢您的收听，祝您行车平安。
2: 好的，谢谢慈义啦，拜拜。
3: 拜拜。
1: 以上飞航资讯由民航局台南航空站提供。
4: 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甲申公务段即日起开始到10月31号，进行台二十线99公里到100公里挡土墙路廊抬升灾后复建工程。
5: 施工期间，为了车辆通行安全及顺畅，这个路段前后端将实施交通管制，并采临时变道改道通行措施。临时变道通行时间为每天早上8点起到下午5点，5点后到隔天早上8点，车辆则回归台二十线主线通行。后续将依现场施工状况滚动调整，以提供用路人更安全的用路环境。
6: 再次温馨叮咛，建议有安排前往天池、向阳或花东地区的旅游者，请事先查询道路管制时间与山区路况，并注意道路两侧设立的公路资讯看板 CMS， 以及收听警广路况广播。最新道路通组详情可利用公路局幸福公路 APP， 或者上公路局公路防灾救灾资讯系统以及公路局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查询即时路况，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哎，前面那台车骑那么慢，我绕过去一下哦。
7: 你不要乱钻啦，这里是巷口哎。
4: 安啦，我看前面都没有车，过去一下而已。
7: 你看右边，有人走出来了。
4: 哎，吓我一跳。
7: 你看吧，巷子里视线本来就不好，突然有人，突然有车，都很难预料。骑车就是要慢一点。
4: 好啦好啦，我以后经过巷口都一定会减速，也不会随便的超车。
7: 对呀、啊，早一点出门，慢一点骑，不要为了快那几秒让自己陷入危险。
4: 说到安全第一，赶路第二。
8: 骑车唔贪挂，停让保平安，安全才是回家最快的路。骑车行经巷口、路口或视线不良的路段，记得减速慢行，随时注意周遭行人与车辆，多一点耐心，多一点停让。让每一次出发都能平安到达。
6: 屏东演艺厅10岁了，要怎么庆祝啊？
9: 当然是要用一整季的精彩好戏来庆祝。9月到12月，南丰音乐。

0: 街与屏东演艺厅十周年热闹登场，
1: 听起来就好想去哦！会有哪些精彩的演出呢？
2: 首先将由悠人神谷与桑布伊所带来的《我回来了》震撼开场，还有原声巴洛克乐团《好妈妈印章》，以及蒂摩尔古新舞集《最微小的声音》。
0: 喜欢戏剧的朋友别错过杨景祥演剧团的《我不是影后》，以及红潮剧集《当雅思遇见人鱼》，
1: 还有十五升华阿卡贝拉音乐会，以及简明彦的小提琴独奏会《命运之回响》，用人声与琴声陪伴你度过美好时光。
2: 岁末还会再推出《飘浪半岛》原创音乐剧，以及 La Vada Miss 艺术乐坊蝙蝠，一路精彩到年底哦。
0: 下半年我们相约屏东，一起走进剧场，遇见好戏。更多资讯请上屏东县政府文化处官网查询。
1: 十年有声，与你同行。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文化处委托制播。

0: 11:09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今天呢，我们也欢迎台南分台收听这个 FM94.7 频道的听众朋友同步收听警广路透社节目。今天云嘉南地区、高屏地区同样都可以收听到警广高雄分台的节目现场。好，目前国道3号的南下呢，刚过了竹田系统交流道内侧有大的塑胶片掉落，通报处理了，经过小心避开。国道3号南下过了这个竹田系统交流道内侧有很大的一个塑胶片掉落，已经通知处理。而在国道方面有几个施工路段提醒您，像是在国道1号北上的250到248公里，过了大林路段内侧有工程进行，北上的318到316.9公里，这是刚刚过了永康交道辅助车道上面护栏维护工作正在进行当中。那另外要经过国道8号西向的4.5公里到3公里之间的路段小心内侧暂时封闭，过了台南系统沿线可能会受到这起施工影响，车速会变慢。在国8的西向车道4.5到3公里的内侧有工程进行当中。也感谢高雄市交大队补充给我们的路况讯息，目前新兴区的中山一路跟五福二路口有车祸，香港区的港后路108号靠近丰田街口有事故，前镇地区的车祸地点在中山四路跟金福路口，新化街206号靠近新生路口都有车祸。同时在台南朋友也告诉我们说，盐水区的和平路跟鸟松路口发生的车祸，远景已经在现场处理当中，经过的朋友要特别的留心注意安全，有路况欢迎随时通报路况中心了，0800-0123-0000-1003。那进入到语音呢，转五就可以了。刚刚呢，在高雄市比较早的车祸，这是在大社区的和平路一段，由于往燕巢方向有大型拖板车跟机车事故发生，不晓得这个状况有没有排除，帮我们看看。还有在凤山区的建国路一段，由于在靠近凤松路口西向车道也曾经发生大货车跟机车车祸，后续处理的状况都请朋友再补充给我们的路况中心。好的，台南朋友又提供给我们一个车祸地点，这是在台南市的北区长荣路五段跟长荣路五段的401巷口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所以请朋友们经过时候也要特别小心。好的，今天我们安排播出好好过生活，因为上个星期呢有邀请到生命线的黄静淑主任谈到了自卑还有自信心的建立，今天谈什么样的内容呢？欢迎继续收听好好过生活咯。
1: 什么是生活呢？那就是
2: 好好工作，
3: 好好学习，
4: 好好爱自己。
2: 我们都要
5: 好好过生活。

0: 欢迎朋友收听今天的好好过生活节目中，我们再一次邀请到高雄市生命线协会的黄静淑主任。主任你好。
1: Hello， 我是静淑。大家练习的如何了呢？
0: 我们从这个自卑谈到了自信啊，那接下来呢，自信过

0: 过头就变成自傲，除了自傲之外可能就自大。所以接下来我们来谈谈哈，不要让自己的自信呢变成了自大，目中无人呢
1: 啊，这是一个非常可以探讨的，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彼此人际互动中都会有这些议题出现。

0: 时候读书的时候，人家说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对不对？
1: 对，
0: 因为今天我吃一口饭，这口饭米不是我种的，谁种的？所以意思就是什么，不论你今天有多少的目标达成了，你自己人生目标达成就是成功，这个过程中我们都明白绝对不是靠自己一个人而已，但是是你努力的没有错，就是说是你努力的向前，是你努力的达成，是你努力的去做，但是你自己仔细回想这个过程中是不是很多人也跟你一起向前走，才有今天某一些你觉得还不错的事情发生。那如果大家都能接受这样的一个前提的话，那真正自信的人会感恩，他会知道我没有那么厉害，若不是因为有谁，有那个机缘，有那一个自己，他也会算自己一份哦，他也不会忘记自己，他会感谢别人也感谢自己。所以你们想想，这样的人会自大吗？应该没有这个空间，反而他也会欣赏别人也是这样子，就是说从他眼神看出去，眼光看出去的别人也是这么的美，这就是自信的真实的样子。所以如果你自己会有自大的讯号出来没关系，或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有这样的状况也没有关系，这是一个过程而已，不是结果。我们先不要去批判他，但是我们可以同理他，他的背后依然不自信，他还是会觉得自己不够好，
1: 就算是不是真正的自信。
0: 对、是的，他就会让你感觉他好像很想彰显自己的方式去什么、讲话，去表现
1: 他的气势，
0: 对、把气势要做出来。真正很自信的人他都不需要这些、我举一个例子，陈树菊女士听过吧？
1: 对，卖菜阿嬷。
0: 对，她说她这一生光靠做这件资助的事情、已经捐了上千万，这就是她自己为自己设定的目标，她的欢喜所在就在于此。她会不会去彰显什么？
1: 不会。
0: 为什么？因为不需要。
1: 而且她也是蛮重视她的工作，她不会因为她是卖菜的人就自卑。
0: 不会、不会，
1: 他觉得他行有余力能够去捐助一些资金去给需要帮助的人。
0: 对，没错、而且他就是每天就是做他本分。什么叫本分？就是说他喜欢做、他做得到，他愿意做，然后他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这样子做，就这样子。他有没有需要去跟谁证明？还是每做一笔就要发一个新闻稿？
1: 他都是默默的做了，
0: 因为他觉得那根本没有什么、完成就好，然后他不用内耗、他不用每天要跟自己对话说诶，今天流量多少，有多少为我按赞。
1: 其实现在很多的这个网络平台哈，这个社群媒体特别的发达，所以很多人都很在意那个按赞啊、流量等等，但是陈树菊女士绝对不会在意这些东西。
0: 应该是说她本来就没有设定这些东西需要发生在她的生命中、意思就是说你觉得很重要至关重要的事情，可能对有些生命来说可有可无，所以你说标准是什么？没有标准，回来问问自己，回来陪伴自己，回来接纳自己，这一些真的都是你要的吗？因为人生有限，一天大家都很公平，只有24小时，那你要怎么分配你的时间？你要把你的时间花在什么事情上面？谁决定？你会不会不小心把这个决定权交到别人手上？那你就会自卑，也会自大。但是真正自信的人，不管别人怎么过，我就是有我的轨道，我还是很欣赏我的轨道，因为我在这个轨道上，我喜欢我自己为我自己做的选择，我不会有那么多的遗憾跟后悔，抱怨埋怨，或觉得这个社会对不起我，或谁对我不好，因为我接受我自己所拥有的一切，但是我有目标，我有想法，对自己的想法，然后我要向前进。所以我觉得真正自信的人，任何时候他不管遇见什么人，他都会有学习的心态出现，他会从别人的话语、别人的表达、别人的日常中去知道啊，他还有这些我做不到的事情，我可以向他学习，原来我还可以这么做。但自大的人就不一样了，自大又自卑的人可能就不会，他会觉得说你看我做到了你没做到，所以他特别会给人家建议跟批评别人，因为他意见很多，因为他觉得他很满，他有很多的智慧，很多的经验可以告诉你， 你可以怎么过会比较好。那其实我觉得我们都可以去体察自己有没有这个部分，然后当有觉察到自己有这样的一个自大或自卑的讯号的时候，不要紧，我们只要深呼吸。

0: 接纳自己，知道啊，原来我也有一点点这样的余毒在我的想法之中，但是我可以把我的注意力转向，那以后我先等三秒，多听，然后多肯定别人，然后多向别人学习，或许这一些来自自卑跟自大的压力就会慢慢从我们的内心当中声音越来越少越来越小。那注意哦，它有可能不会归零。我觉得有些事情不要用归零来说，我一定要完全清除，完全破除，完全避开，不必要。你要让什么东西扩大自信，你只要每天像我们之前说的这样的一个对自己肯定的练习，把标准放到你可以符合的范围，然后去看见自己的努力，慢慢的慢慢的你的自信越来越大的时候，那些自卑跟自大的声音就会相对减小，你的生命中大部分比例占据的就是自信的那些声音。
1: 也就是说，我们要经过不断的练习，让自己的自信心增强，而同时呢，也能够让自己的自卑感了或者自大能够减到最低的状况。好的，我们在欣赏一小段音乐之后呢，再继续请静淑主任分享更多的资讯。音乐当中，我们要提醒您，目前在高雄的新兴区中山一路跟五福二路口发生车祸了。在高雄市的新兴区中山一路五福二路口有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所以朋友们经过小心。另外是在前镇区的中山四路跟金福路口，中山四路金福路口也有车祸在处理当中。刚刚稍早呢，台南市北区的长荣路五段靠近401巷口的车祸还没接到排除消息。在国道八号的西向车道 4.5 到3公里过了台南系统交流道，这边的内侧车道正在施工。国道三号南下过了竹田系统交流道内侧有非常大的塑胶片掉落，也要小心注意安全。另外是国道一号北上的250到248公里刚过了大林交流道内侧有工程进行，继续往北呢，北上的318到 316.9 公里永康路段，这里辅助车道有配合护栏的施工工程，大家经过施工路段小心注意安全咯。今天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高雄市生命线协会的黄静淑主任。我想到一个例子，如果说有个很有自信的人，他觉得他已经做得非常完美，已经算是高标准的一个工作水平，但是或许呢，他的长官对于他的表现并不是很满意，可是长官所说的一些他完全不接纳，因为他就是非常有自信的人，他觉得他已经做到非常完美了。像这样的情况之下，怎么样的取得平衡？因为如果说他不按照长官的要求修改他的做事的方式的话，他可能在这个职场当中就很不快乐，常常长官就会找他，也不是说找他麻烦，就是可能会针对他的工作的一些状况会给予指正，那这样起来就会对于他自己工作的这感受啊，或者是效率来讲都会有影响，怎么办呢？怎么做会比较好？主任有什么建议？
0: 这里面其实会有一些细节，如果你遇到这个情况，我们比较建议的是不要太简化这个细节，因为长官有时候也可能是自卑跟自大，员工也有可能会有这个状况。那当两个都这样特质的人碰在一起的时候，其实是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的，就变成会是权力的拉扯。那最后可能我必须说一个比较现实的，有权力的人可能会赢，
1: 所以可能最不好的结果就是这个有自信的员工说不定就必须要离职。
0: 我觉得真正有自信的人啊，在哪里都会活得很好。有时候我觉得境遇际遇这件事情其实不由人，那就是一个尝试。我要鼓励大家，就是这个世界很大，你要能够给自己机会，给自己多一次的尝试，再一次的尝试，然后不断的为自己去找到让你觉得很好的适合自己的地方。我觉得这是一种自信的表现，就是我们不能期待别人为我们改变，除非他愿意，当然这样很好。所以刚刚这个情境的时候，一个自信的人他会去沟通，但是有些沟通我必须说哦，不是你想沟通就会沟通得了，否则我们在这个社会上不会有这么多的有人说惯老板啊、惯员工啊的事情出现，或职场霸凌的这些案例出现。所以我只能说，在慢慢的人生历程当中，有时候情境也许时不我与没有关系，但是一个真正

0: 自信的人，他会重拾自己的力量，把自己整理好，然后纵观全局，想一想，如果这个环境此时此刻没有办法跟我有这么多的频率相近、呼应，没有关系，我可以也许调整，也许沟通、如果我们都尽力而为了，但是仍然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好的结果，或者是良善的结果，那么我们是不是还有很多的方向可以去努力、千万不要为眼下眼前的这一些不顺利而阻碍了你尝试任何机会的可能。我觉得一定要把视野放宽，高度拉高、否则你就会深陷其中，因为人与人之间的事情有时候是复杂的，
1: 对，
0: 化繁为简还是化简为繁都要看情况、
2: 好的，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做个有自信的人，希望这几次的节目当中，不管你是自卑啊还是自大，慢慢的我们把它修正一下，也是让自己的声音能够出现，能够让自己在日后的生活当中活出自信，勇敢做自己。那其实呢，生命线协会在每一个阶段呢都会举办一些讲座，非常有益于大家身心健康的讲座。那接下来请主任介绍生命线有什么样的讲座可以提供给大家做个参考呢？
0: 对，非常感谢凯旋医院啊，跟我们高雄市生命线协会有一个非常好的合作。我们在9月到10月有四场次的聊出好关系的讲座，那内容呢有包含了跟孩子的沟通，还有好好说好好听的能力的表达，还有照顾自己找回自己内在力量的主题，以及生涯规划。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脸书粉丝页或我们的官方网站，我们都随时会更新报名的连结，欢迎大家可以一起到免费的公益的讲座上面，一起来互相支持，互相学习，成为一个更认识自己更有自信的人。
2: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关注生命线的脸书，了解一下一些相关的课程或者是讲座，相信对于你是有帮助的。今天谢谢高雄市生命线协会的黄静淑主任，谢谢您，
0: 谢谢所有听众朋友。

11:25，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好，活出自信，肯定自己很重要，所以每天睡觉之前要自我练习，就是要肯定自己啊。对于今天的一些表现，我们把它记录下来，只要选三件事情。那如果觉得呢三件事情有点多，那每天呢用一件事情肯定自己，日积月累之后，你就会变得越来越有自信了哈，而不要因为受到了自卑或自大的影响呢，让我们的生活工作都会有一些不如意的感觉。我们希望说越来越建立自信心的同时，能够活得更自在更快乐。目前国道三号的南下刚过了竹田系统交流道，内侧有大的塑胶片掉落已经通知，还有在国道一号的南下车道靠近364公里，也就是接近九如出口匝道，由于呢这个主线道汇出匝道的辅助车道的地方有大的轮胎皮掉落，目前通报处理，请经国道一号南下364公里靠近九如出口的匝道特别留心，现在呢有一个很大很大的轮胎皮掉落在车道上，小心一点点，我们已经赶快通知处理了。接着欣赏歌曲是任贤齐所唱的《为自己骄傲》。

感谢明翰回报说，国道八号的路段哈，东向的14公里呢，内侧有一个非常大的这个软垫的泡棉垫，很大片呢，掉落在车道上，影响到行车，速度会变得比较缓慢哈，请大家务必要注意。还有国道一号北上汇入到国道八号西向的入口匝道上不去，塞在车阵当中。稍早的西向的4.4公里到3公里有施工工程，沿线也是车多比较不好走的，多一点耐心了。稍后我们关心东台湾新闻喽。

0: 景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景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9月10号的东台湾新闻。台东马偕医院庆祝39周年庆，从今年的8月推出了为期一个月的永续健康爬梯活动，将原本平静的楼梯间变成全院最热闹的运动场。由一位门诊护理师以高达9672层的惊人纪录夺下冠军，请听以下的报道。活动鼓励员工以爬楼梯取代搭乘电梯，不仅吸引381位同仁热烈响应，连平时忙碌的医师也加入了行列。一个月下来，全院总共累积完成125000多层楼，消耗超过520000大卡热量。主办活动的治安室主任叶秀丽说，
2: 今年一个很特别的39周年，配合 ESG 的一个活动，所以我们就鼓励员工走楼梯以外，刚好也围绕他们，所以我们就是设计这样的一个活动，全部员工刚好借这个机会能够让医院增加你的运动的量能哦，然后也得到医院的奖励，这样的一个方式。
1: 而排行榜有一位门诊护理师以高达9672层的惊人纪录夺下冠军，以医院9层楼的 N 点楼来计算，相当于一个月内来回爬1074趟，平均一天得爬35趟以上，展现了惊人的毅力。台东马偕长期重视高压医疗环境下的员工身心健康，不仅每年规划减重比赛以及运动课程，更首创每月3小时的健康运动假，鼓励同仁规律运动。这次爬楼梯活动意外爆红，不仅成功凝聚团队向心力，也让健康生活自然融入日常工作中。请往记者王云芬台东报道。花莲全县文旦柚种植面积约800多公顷，正值采收期，预估产量12000公吨，比去年减少20%左右。而今年持续拓展外销的市场，目前已出口加拿大、新加坡等国与地区，县府也与韩国人气 IP 合作行销花莲文旦，抢攻中秋文旦市场。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3: 为推广花莲文

0: 文旦花莲县政府今年首度跟韩国人气 IP 爱饲料小兔合作，并串联28家联名店家以及14家旅宿业者推出限定活动。9月前往店家消费可以获得限量吊饰，11到13号入住可以获得兑换券，12、13号在花莲太平洋公园市集可兑换周边商品。花莲县政府农业处长陈淑文说，
1: 是爱乐斯小兔在我们的9月12的话有一个快闪的见面会，如果喜欢我们小兔的朋友们，记得9月12到我们的市集，可以跟我们小兔一起来拍照。
0: 文旦柚种植面积达680公顷的瑞穗乡农会总干事黄胜煌表示，延续去年持续拓展国外市场，希望让开花期受干旱影响减产两成多的文旦柚销售开出红盘。
2: 除了对岸的这些文旦柚的销售之外，我们还包含了日本，包含了新加坡、马绍尔等地，我们都有在做一个通路的拓展。
0: 花莲文旦因为减产，批发价格屡屡上扬，不过消费者末端不涨价，十颗十台金装500到600元，12颗十台金装700到850元，每箱都有抽奖券，详情可以上花莲县政府农业处官方社群平台查询。中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3: 阳明交大医院导入了智慧能源管理系统和温室气体盘查，让兰阳及新民商院区通过 ISO 5001能源管理系统国际认证，在确保医疗品质前提下，成功打造了智慧绿色的医院。请听记者罗杂慧报道。
4: 医院是一个24小时运转的高耗能环境，为了兼顾医疗和环保，国立阳明交大医院结合智慧能源管理系统精准监测用电，彻底告别传统用电模式，在确保病人安全前提下，让每分能源都能用在刀口上。今年更同步启动温室气体盘查，建立节能减碳双轨治理架构。院长黄志贤说，
5: 医院呢是一个吃电怪兽，那为了维护病人安全和医疗品质，所以我们很多地方必须要必要的投资。可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呢，我们还是可以发现我们可以对地球尽一份心意的地方。那我们透过这个有系统的这个验证呢，我们可以找到我们可以努力的空间。
4: 为了让永续在兰阳平原生根，院方从今年起携手台北荣总苏澳、圆山分院及仁爱、圆山等在地医院办理培训，成功培育16位取得国际认证的专业人才。阳明交大医院希望从医院永续走向区域共好，为宜兰乡亲打造低碳健康的就医环境。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3: 今天东北季风的影响，台湾东北部、桃园以北地区以及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到晴，午后高屏地区以及嘉义以南山区为零星短暂阵雨的天气。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8: 顺着直觉就会看见新的风景，随心放开来遇见谁都欢迎，
9: 追求快乐不用依靠毒品，爱上音乐勇敢做自己就能充满自信，叫快乐来找我，我是李佳薇。

部播出警广路透社节目。好的，谢谢朋友陆续回报最新状况哈。目前呢，在国道八号东向的14公里，刚过了这个新化系统交流道内侧，有一大块的软垫，这个泡棉软垫掉落在车道上，所以经过国道八号东向的14公里，刚过了新化系统路段，要特别小心有大块的这个软垫的泡棉掉落。同时有朋友回报说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汇入到国道八号新化系统西向车道沿线是车子比较多，甚至有动弹不得的情况，不晓什么原因。当你行经国道一号北上，刚刚汇入了国道八号的新化系统路段，也是要发挥耐心，目前是车都拥挤。稍早在国道八号的西行车道4.5到3公里，过了台南系统路段内侧有工程进行，不晓得行进的速度会不会受到影响，行经施工路段也是要小心的变换车道的安全咯。

如果是要经过国道一号南下的364公里高雄九如出口，也要放慢速度，因为呢，在这个出口匝道附近曾经有一大片的这个轮胎皮掉落，也已经通知。还有国道三号南下的竹田系统路段内侧有大的塑胶片掉落，目前还没接到排除消息。同时，在高雄市方面，林雅区的三多一路高速公路西侧有车祸，在中正一路的高速公路西侧也是有车祸，正在处理当中。台线的民族路桥，在高雄的民族路桥南下刚过了九如二路的路段有货物掉落情况，等待排除，朋友们经过也是小心避开这些掉落物。有路况欢迎随时通报我们的路况中心0800-000-123 0800-000-123。那进入到语音呢，麻烦转五就可以了，非常谢谢您踊跃提供最新路况。接着我们欣赏孙燕姿的一首歌曲《平日快》。

0: 孙燕姿的歌声平日快乐，可能没有办法天天都很快乐，但是至少呢要做到天天都平安安全，真的安全好重要哦。目前在高雄市的大社区和平路一段，现在靠近大社路口北上路段有大货车机车事故，不知道骑士的状况如何，朋友们经过要特别小心，也稍微的放慢一下速度。在大社区的和平路一段北上的这个车道上，接近大社路口曾经发生大型车跟机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目前高雄市苓雅区的三多一路高速公路西侧的车道有事故，中正一路也是靠近高速公路西侧的车道发生车祸了。稍早在民族路桥南下路段，刚过了九如二路的路口，有掉落一些货物等待排除。另外热心朋友说，他经过高雄市的中山四路北上靠近金福路口最外线车道，有大货车的一个防撞杆呢掉落在车道上，会稍影响到安全。目前在最外线车道发现有大型车掉落的防撞杆，请大家小心避开。同时国道一号的南下364公里高雄九如出口匝道附近有掉落大的轮胎皮，还有之前呢在国道八号东向的14公里新化系统路段内侧有一大片的这软垫的泡棉掉落，体积还蛮大的，小心避开。之前有人回报说，在西向的国道八号 4.5 到3公里过了台南系统路段内侧有工程进行，国道一号北上汇入到国道八号西向的新化系统沿线车子很多，偶尔会成定点，大家也是发挥耐心慢慢通过。
1: 哎，9月13号星期天，要不要搭火车去竹田？
2: 去竹田看风景吗？
1: 不只看风景，还要闻酱香，吃美食。
2: 哇，那不止视觉上的享受，还能品尝客家美食呢。
1: 没错，2026屏东酿酱生活节，今年就要客庄就酱吃。
3: 竹田旧称顿悟，以前可是六堆米粮农产的集散地，阳光充足，水质好，满是客庄味的酱油酿造厂。
1: 今年在日式木造建筑与铁道交织的竹田渡雾邑，首推台日韩发酵美学 PK 巅峰对决，以东亚发酵文化为视角，与屏东在地客家职人碰撞出新的可能。
2: 开幕更把竹田老驿站化身成最有味道的伸展台，推出酱香 Runway， 展现屏东酿酱产业团结与当代品牌力。
3: 那还等什么？搭火车逛市集吃好料，通通一次满足。2026屏东酿酱生活节，9月13号星期天上午10点到下午5点，就在竹田顿悟邑，一起来客庄就酱吃。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0: 就是终极 A 卡。
1: 要提醒您，刚刚是的苓雅区哈，光华路跟四维路南往北的车道，也是往北上的车道，因为路面上有出现坑洞，非常危险。

险。现在呢，苓雅分局有在现场放置交通锥和三角锥来警示，请大家小心通过了。目前在苓雅区的光华路四维路口，由于北上车道路面上是有出现坑洞，蛮大的一个坑洞，会影响到行车。在还没有填补坑洞之前呢，有放置一个警示的三角锥，请朋友们经过时候小心避开咯。

听到这首歌曲，就是由蔡明佑跟葛希瓦合作的《我想要的样子》，希望你现在也是你想要的样子，活出你想要的样子。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路段，冈山到高科路段，现在车子非常多，所以交通中心回报呢，有开启北上的男子交流道的匝道移控管制，希望能够稍微的控制车流，行进的时候一定要特别配合一下。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路段，沿线车都拥挤，所以刚刚已经开启了男子交流道道的入口匝道的移控管制，请大家配合一下。在刚刚呢，国道八号的路段，国道八号沿线哈，这个西向的这个状况呢，可能是受到施工的影响吧。在西向的 4.5 到3公里内侧车道有施工工程，后方出现回堵，车流排得还蛮长的。驾驶朋友石头就是塞在车阵当中，我们经过施工路段还是要发挥耐心，因为呢，在国道八号的台南支线西向的 4.5 到3公里左右的路段，刚过了台南系统的内侧施工，后方是有回堵，车流比较不好走。同时呢，在国道一号北上，从新化系统汇入到国八西向，也是呈现车多的。另外是在东向14公里新化系统路段的内侧车道，有一大片的这个泡棉，软垫的泡棉掉落在车道上，还没接到排除消息。同时呢，在台61线北上车道 272.5 公里，这是刚刚靠近这个布袋二交流道附近的中间车道有铁制品掉落，驾驶朋友说看起来像是本机的铁制品哈，影响到行车安全，也要小心避开。目前在高雄的大社区和平路一段靠近大社路口北上车道曾经发生大货车跟机车事故，持续处理。林雅区的光华路四维路口北上路段，现在路面上出现坑洞，有放置一个警示的三角锥来警示，大家经过时候也

0: 世故以后是陌生风景，约得面对别离才无助溃堤。其实我们可以做得更多，拒绝超速行驶，遵守交通规则，你我一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不用抱歉，
2: 别开口。时时刻刻关心你的警察广播电台哈，我们在行车一路顺畅的同时，要控制车速，不要超速行驶。但是在车多拥挤路段，也是要循序渐进的。陆续驾驶朋友说，塞在国道八号的台南系统路段，由于西向的4.5到3公里过台南系统交流道内侧施工影响之下呢，导致后方回堵严重。从国道一号要汇入到国八的西向的匝道口，也都是呈现定点不动，可能要过了3公里之后，你的车速才能够慢慢恢复正常哈。所以请朋友在行经国道八号，大概是靠近台南。

系统往台南方向，多一点耐心，因为受到了 4.5 到3公里内侧施工影响，后方是大排长龙，速度非常非常缓慢。同时补充下在高雄市的车祸地点，这是在高雄小港区的港顺街56号靠近港寿街口有车祸，那另外在大社区的和平路一段北上路段靠近大社路口车祸还没有排除，也请您小心通行。之前台61线的北上车道 272.5 公里布袋二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铁质的本级掉落情况，也请您要特别的留心。好的，稍后12点钟我们要对时掌握下全台最新路况咯。

0: 中昼十二点，收空收胖，做着发财梦，不如卡大实地，好好吃一顿饭。相信我，卡波刷财，好运会过来哦。大家好，我是周自强，你今麦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嗨，我是诱人。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在高科入口匝道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国道一号北上的台南系统汇入国八西向匝道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南下 61.5 公里在大溪路段前白色车辆停放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 95.7 公里过了宝山交流道内线车道小客车还有施工缓撞车发生事故，国道八号西行 4.5 到3公里之间过台南系统的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导致后方时速在10到30公里之间，国道10号西行顶金系统到最端目前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6线东向 21.7 公里过了平镇二路段有小货车停放外线车道，台61线北上 272.5 公里布袋二交流道的中线本机掉落，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中午的12:03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今天 FM93.1 跟 FM94.7 同步播出金广路特设节目，好，所以今天我们的收听范围比较广一点点，包括了云嘉南还有高屏地区的听众朋友同时都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好，目前呢要经过塞车路段，可能之间的这个行车距离就非常靠近，还是要小心一点点。在稍早呢，国道八号的台南 G 线西行的 4.5到3公里，过了台南系统交道内侧施工，导致后方出现回堵车流，大概至少看起来有回堵2到3公里，都是大排长龙的。国道一号的北上，从台南系统汇入到国八的西向车道，也受到这起事故这个施工的影响，施工导致塞车的影响，后方的回堵车流越排越长。还有呢，刚刚在国道一号的南下车道接近高科交流道入口匝道，现在有小客车失控撞上护栏的一个状况，因为是占用了入口匝道，所以朋友们经过也是要特别留心。之前在高市方面的出货地点也是提醒您，这是在大寮区的凤林一路跟凤林一路的128巷口有起车祸，以及在小港区的港顺街靠近56号接近港寿街口的车祸还没有排除。更早的一个出货地点是在大社区的和平路一段接近大社路口北上的路段，曾经有大货车机车车祸在处理当中。而稍早在高雄的苓雅区，这是靠近光华路跟四维路口北上路段，路面上出现的坑洞还没有填补，请朋友们小心一点点。现场呢有放置一个三角锥来警示，当你经过这个路段小心避开这个坑洞。高市的中山路北上靠近金福路口最外线车道有个防撞杆掉落的情况，也还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朋友们经过以上路段都要特别小心，有路况别忘了随时通报我们的路况中心咯，0800-000-123-0800-003。那进入到语音呢，麻烦转五就可以了，希望能够接收到大家的一些路况讯息，提醒所有的朋友都能够注意安全平安的抵达。

0: 空中传爱挽救捐血活动又来喽！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邀请您一起捐出热血，传递爱心。九月份共有两场捐血活动，
1: 第一场在9月11号由警广高雄分台以及台湾中油炼制事业部共同举办，从早上9点到下午5点，活动地点就在中油高雄炼油厂中山堂。捐血250cc 将送给您氨基酸洗发精和玻尿酸沐浴露各一瓶，另外捐血 500cc 的朋友将加赠一串卫生纸哦。
2: 第二场捐血活动在9月15号，特别邀请到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义警3名第1中队、国际狮子会高雄市一星狮子会及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高雄营业处共同举办，地点分别在万家福爱河店以及高雄捐血中心男子捐血室。捐血250cc 可获得清洁用品、购物袋及饮料券，
3: 另外捐血500cc 将加码送9寸披萨加可乐以及一串卫生纸，数量有限，送完为止。
0: 捐血一袋救人一命，捐血传大爱，有你更精彩。9月11号及9月15号，别忘了参加警广空中传爱挽救捐血活动，邀请您一起捐出热血，让爱延续。我们不见不散哦。
3: 中午的12点11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时间过得好快，好，明天就是9月11号，也是我们第一场的捐血活动即将要登场了。地点呢，在中油炼油厂，高雄炼油厂的中山堂。曾经去过的朋友大概知道怎么走，但是有些朋友可能对于这个地点是比较陌生的。告诉您怎么走哈，就是你从高雄的男子区后昌路找到后昌路，然后经过的时候呢，到达中油北门的时候，进入到这个厂区，沿着指标走哈，因为现场会有一些指标指示大家呢怎么样走这个路线，就可以直接到达中山堂来进行捐血。那这一次的活动呢，我们是跟台湾中油炼制事业部共同举办的，这是第一场的这个捐血活动，在明天9月11号登场，而第二场呢是安排在下一个星期二9月15号。那这个地点有两个地方，就是万家福的爱河店，也就是以前我们熟知的家乐福爱河店，另外一个地点是在高雄捐血中心的男子捐血室，有两个捐血的地点，大家可以参考一下，也就是这两场捐血活动你二选一，欢迎我们警广的好朋友们呢踊跃来参与捐血的活动咯。之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高科交流道入口匝道，因为小客车撞护栏，占用入口匝道的行车通道，所以请朋友们经过小心。还有稍早呢，在国道一号北上汇入到国道八号的台南系统西向车道，也是车多拥挤，主要的原因呢是受到了国道八号西向的4.5到3公里过了台南系统交流道内侧有施工，后方回堵严重，大家循序渐进的。另外是在国道一号北上靠近斗

北斗交流道，这是在指标北上的 222.4 公里北斗交流道附近内侧车道，有只猫咪躺卧在车道线上面一动也不动，请您经过要小心好，不要再压到它了，目前已经通报处理。稍早呢，在台61线

我们经过时候也是要特别注意安全，有路况别忘了随时通报我们的路况中心咯，0800-003-0000-103。那进入到语音呢，麻烦转五就可以了，安排早期的一首歌曲，黄莺莺的歌声，留不住的故事。

中午的12:18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吃过饭之后，有些人可能会有点点昏昏欲睡的感觉哈，这个疲劳驾驶或者是眼睛朦朦胧胧的，都容易造成行车上的危险。所以如果可以的话，稍作休息是比较妥当的。我们在吃过饭之后哈，找个比较适合的地点，稍微的闭目养神也好，或者是稍作休息哈，睡个这个几分钟，十几二十分钟的一个午觉，我觉得也蛮好的，让自己养足精神再来开车骑车，比较稳当，比较安全。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40.5公里，靠近鹿竹交道之前掉落的轮胎皮呢已经排除了，还有稍早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64公里，高雄九如出口附近有非常大的轮胎皮掉落，也排除完毕。国道八号藤支线东向14公里，新化系统路段的这个内侧车道，一大片的软垫的泡棉都排除完毕哈，感谢工段的朋友辛苦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的高科交流道这边的路口匝道有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还没有排除完毕哈，所以请朋友经过要特别的小心，注下行车。那另外呢，是国道一号北上的永康路段，曾经有大货车小客车追撞车祸，虽然说排除完毕了，但是后方有回堵至少1公里，目前都是大排长龙，速度缓慢，请大家稍安勿躁，一定要小心通过。还有个地方呢，受到施工的影响，也是呈现走走停停，这是在国道八号的西向车道4.5到3公里，过了台南系统路段，内侧工程进行，导致后方是走走停停的。之前在国道一号北上222.4公里北斗交流道，在内线车道的车道线上面有一只猫咪躺卧不动了，通报处理。之前在高雄市小港区的营口路跟松平街口发生了交通事故，都请朋友经过特别的留意一下。欣赏宋念宇啊，这个小雨所唱的一首歌曲《完美的人》。很多人凡事要求完美，不但是个人要完美，做事要完美，只是这样子蛮辛苦的哈。因为你的有时候要求工作的完美，还有你个人形象的完美，甚至很多事情都要求完美，十全十美的时候，自我要求太过严格，你一刻都不能够放松，不能够松懈，这样子长久以来呢，其实对于自己的心情啊、身体都是有一些负面影响的。所以适时的放松，适时的去忍受不完美的哈，这个人事物，我觉得也是一种学习。来听这首歌曲《完美的人》。

之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永康路段还有南子路段沿线车都拥挤，所以当时呢有开启匝道运控管制的一个状况，不过呢现在主线道车流稍微的疏解开来了，因此呢在永康交流道的匝道运控管制还有在南子的匝道运控管制都已经关闭。目前在高雄的前镇区靠近二圣路跟公平路口有起车祸在处理，还有在小港区的营口路跟松平街口也发生车祸，留意一下路口安全。之前呢国道一号南下的高科教道入口匝道曾经有撞护栏的事故，不晓得排除没有。国道一号北上的 222.4 公里北斗路段，这也内侧车道有只猫咪是一动也不动的。刚刚呢在国道8号西向的 4.5 到3公里的内侧施工影响，导致现在靠近台南系统一路往西的车道都是呈现车都拥挤，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台南系统汇入到国八的西向车道也都是走走停停。目前由于受到国道八号西向的 4.5 到3公里内侧车道的施工影响之下，所以主线道塞车，在国道一号北上要汇入到国八的西向车道也都是呈现走走停停，大家稍安勿躁咯。

那这首歌曲叫做如果有天花开了，目前在高市的前经区民生二路跟自强二路口有车祸，前镇区的二圣路跟公正路口也发生车祸，经过小心。还有稍早一直持续提醒您的国道八号的西向

车道 4.5 到3公里，刚过了台南系统路段，内侧有工程进行，导致后方有回堵，塞车朋友不要心浮气躁的，虽然塞车会造成我们的行车上的速度变慢，然后耽误点时间，但是记得安全抵达最重要。国道8号西向的 4.5 到3公里沿线受到了施工影响之下，目前后方大排长龙，从国道1号的北上汇入到国8的西向车道也都是呈现走走停停，大家发挥最大耐心慢慢通过了。很快的节目时间接近尾声，丁婉谢谢朋友的收听了，祝福您一路平安顺心，稍后在12点半关心一下景广的午间新闻，1点钟会诊全台最新路况，今天由小凯要上场陪伴您共度美好的午后时光，明天上午10点钟空中再会了，拜拜。

0: 京广午间新闻。
1: 政院拍板提高长照住宿机构补助，每年最高18万元。台湾人口统计连续32个月负成长。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9月10号星期四金光午间新闻。目前住宿式服务机构使用者补助每人每年最高新台币12万元，行政院会今天通过卫福部调增方案，将现行每个月10000元补助提升到15000元，等同全年最高18万元。9月14号起开放申请补助，补助金额追溯到今年1月起算。记者朱瑞森报道。
1: 行政院长卓荣泰听取卫福部报告后指出，我国已经迈入超高龄社会，为落实长照 3.0 政策方向，同步支持具有24小时密集照顾需求的家庭，卫福部从减负担以及减流程两个方向加码调整住宿式服务机构使用者补助方案。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2: 中重度失能者入住长照住宿式机构，每人每月最高补助从目前的10000元增加到15000元，每年最高由12万元增加到18万元。而对于入住身心障碍机构的中度以上身心障碍者，也同步由中央加码补助每月5000元的住宿费用。本方案的补助额度是回溯至今年的1月1号开始适用，9月14号开始接受民众的申请。
1: 卓奎只是卫福部协同地方政府紧速做好各项行政准备，尽早核拨补助款，同时掌握区域生活圈的服务需求与整体服务网络发展状况，持续规划部件住宿式机构与社区式日间照顾，同步提升服务量能与品质，让民众享有多元、尽便及优质的服务。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含括普发现金预算，行政院长卓荣泰期盼行政立法两院别再陷入过往的纷争，立法院新会期应尽速审议今年度追加预算及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让 AI 红利可以如期发放。记者朱瑞森报道。
1: 本年度总预算立法院直到8月才三读，行政院长卓荣泰接受网络节目专访时指出，立法院应就事论事，尽速审议今年度追加预算以及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只要审议合理，行政部门都会做出清楚必要的说明。至于普发现金的发放时机，卓奎提醒，如果总预算审议拖久的话， AI 红利就没有办法如期发放。
3: 我们一些做行政的准备作业已经全部在展开了，

0: 照去年的这个经验啊，那必须重新做，因为去年我们是特别预算，明年预算何时通过，我们用最快的速度来发放。而我也希望立法院也能够一起，国家一起给人民 AI 红利的共同享受到这个群体的利益嘛。
1: 行政院不附属案达到八件，成为讨论的焦点。对于有学者认为附属权应用于制衡总统，卓奎表示，现在行政院长是由总统直接任命，若总统坚持法案要附属，行政院长却不要，总统可以马上换个阁揆来附属。他也感谢赖总统两年多来的信任与支持，气候变迁、健康台湾、全民防卫韧性等政策也在府院配合下持续推进。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伊朗首次攻击美国军舰后，高层领导人近几天发出的警告越来越强硬，不排除升级对抗美国。美国总统川普9号警告，伊朗将在美国的其中选举后放弃作战，立即结束战争。但是美国媒体报道，多位白宫的高层私下已经告诉川普，德黑兰可能会持续抵抗，战事将一路拖到川普的第二任期结束，新总统2029年1月宣誓就职为止。如果冲突真的持续数年，将使全球的石油市场长期受到干扰，可能会牵动到2028年美国总统大选，也将对美军的资源造成压力。台北股市今天开低走低，盘中失守47关卡，跌破五日线，早盘跌点一度扩大到609点，成交量也明显萎缩，目前下跌372点，指数来到46810点。记者游淑苑报道。
3: 美伊冲突推升国际油价突破每桶100美元，通膨和利率压力再度升高，加上美债殖利率走高，在双重利空夹击之下，美股四大指数多数收跌，只剩半导体相对抗跌，低迷的市场氛围连带使得亚洲股市普遍开低。台股先前好不容易守住的47,000在开盘后迅速跌破，电子股和大型权值股成为拖累盘势的主要来源，短线资金转往金融保险及部分传产，观望气氛浓厚。分析师李永年说，
4: 今天呢就是一个弱势的盘整盘，就是等待消息的，所以呢进场操作的投资人应该不多，那也就是说大家都在屏息以待，所以市场上的反应来讲的话，都是先做一些比较避险的动作，就是先暂时先退出观望。
3: 分析师指出，尽管台股均线目前维持多头排列，但市场等待美国这两天即将公布的重要通膨数据和下周美国联准会利率决策，整体成交金额收敛到九月以来新低。不过台股基本面稳固，中长线持续看好，后续需等待成交量能回温，才能进一步带动上攻力道。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台北地检署侦办前兆基物管董事长李建成涉嫌侵占背信案，昨天展开第二波搜索，约谈包括另一名李姓前董事长在内共十人到案，今天预立李姓男子以新台币100万元交保，并限制出境出海。记者任兰心报道。
5: 媒体报道，兆基物管相关公司兆基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暨居械管理顾问公司疑似发证公司债兑付问题，超过100名投资人组成自救会。前董事长李建成曾与投资人协商，提出以兆基物管为上市股票抵偿债务。兆基物管公司9号发布声明表示，目前公司资金及营运状况正常，各项业务持续稳定运作。公司民国114年度财务报告经会计师查核签证，其中应付公司债及股东往来科目余额均为零，呼吁客户、合作伙伴及社会各界无需过度解读或担忧。检调进一步追查发现，李建成与周姓会计师等人涉案，兵分11路搜索，并约谈相关人员到案。检察官复讯后认定，李建成涉嫌侵占背信等罪，犯罪嫌疑重大，且有勾串共犯及逃亡之余，因此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法院裁准。检察官并预令周姓男子50万元交保，其余数名被告则分别以10万元到30万元不等金额交保。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高屏地区发生黄金的假交易真抢夺案件，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与高雄屏东警方联手成功揪出幕后的黑手。记者徐俊学报道。
6: 警方表示，犯嫌利用 Telegram 群组匿名的特性，跟被害人相约以价值56万元的 3.28 两黄金交易2万颗泰达币，两人在便利商店现场烧金验货，没想到陈姓嫌犯拿到黄金却趁机逃跑。被害人前往屏东县警局东港分局报案，追查发现嫌犯踪迹遍布南部地区，而且跨越多个辖区，协调由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第三队与东

0: 港分局、高雄市警局左营分局共组专案，报请桥头地检署指挥侦办。刑事局侦八大队第三队陈崇茂队长说，
1: 专案小组追查发现，除着手抢夺之陈显系受魏显指挥外，幕后尚有徐黎等嫌，局等紧密规划，分工明确，经搜证锁定犯嫌行踪后，发动搜索具体，查获许贤等四人到案。
0: 全案依涉嫌抢夺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成功瓦解以虚拟货币交易为幌子的抢夺犯罪链。刑事局呼吁民众进行黄金、虚拟货币等高价值财务交易时，应慎选合法交易管道，避免落入假交易、真抢夺的陷阱。金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内政部统计，截至今年八月底，台湾的人口数为2322万4721人，总人口较七月减少10281人，人口连续32个月负成长。八月的新生儿为7492人，今年一到八月的新生儿共有61742人。40岁香港籍的陈先生健检时发现眼球的底部有块黑点，后续还伴随眼睛积水，确诊早期的恶性黑色素瘤，有半数的病患死于癌转移。为此他跨海来台进行质子治疗，不用摘除眼球，成功保住灵魂之窗。记者尤若纯报道。
3: 糖尿病每一年的检查，眼底的检查发现的有个黑点。
4: 两年前意外发现眼底长了一颗痣，原本追踪就好，结果眼睛开始积水，发现不对劲。在香港医师的建议下，循着国际医疗管道来到林口长庚眼肿瘤中心与质子中心治疗。主任周宏达表示，眼内的黑色素瘤是恶性肿瘤，有扩散致命风险，半数的病患死于癌细胞转移。评估陈先生的肿瘤小，适合质子治疗，因此只花了5天，每天短短10几分钟就将癌细胞杀光光，成功保住眼球，更保住视力。
5: 他在治疗之前的视力是最好的，是 0.7， 治疗之后视力也维持在 0.7 的部分，所以我们是维持他在治疗前的视力，并没有因为他这个接受质子治疗而有任何影响到他视力的状况。然后他现在他的肿瘤，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有合并一些肿瘤的积水，他治疗之后呢，我们预计这个积水他大概1年左右的时间会吸收掉。
4: 医师提醒，这种眼癌罕见致命，台湾每年有5到15人确诊，早期没有症状，可能会出现飞蚊症、闪光，看到线条扭曲变形，症状不特别，不容易早期发觉，呼吁近视族群1到2年就要到眼科检查，及早发现，及早治疗。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2: 面对突发压力，可能会诱发类似心肌梗塞的章鱼湖心肌病变，尤其是停经后的妇女。医师提醒，若在经历重大压力的事件后，出现胸痛、呼吸困难等症状，务必及早就医并告知医护，才能对症治疗。记者陈依林报道。
6: 一名58岁女子历经车祸，双脚遭碾，足被淤青到急诊就医，身上没有明显外伤，意识清楚。经治疗后返家，数小时后却突然感到胸闷不适，呼吸急促而再度送医，确诊为章鱼湖心肌病变，也就是俗称的心碎症候群。大千综合医院急诊医学部医师廖宏强说，
7: 章鱼湖心肌病变通常是因为突然的生理或者是心理的压力而被诱发出来，那主要的因素是因为压力肾上腺素的飙升，导致心血管系统对压力反应较为敏感。临床上几乎是没有办法区分章鱼湖心肌病变以及心肌梗塞。
6: 廖宏强医师指出，章鱼湖心肌病变好发于50岁以上女性，尤其是停经后的妇女。提醒民众，若在车祸、亲人过世或激烈争吵后出现胸闷、喘不过气等症状，应紧速就医，并且主动告知压力事件，以利诊断治疗。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台湾蛋黄加工产业每年会产生超过4000公吨的咸蛋白副产物，因为盐的浓度过高，难以直接食用，需额外付费清运。农业部畜产试验所成功开发咸蛋白的加工技术，新产品每100公克含蛋白质9.9公克，膳食纤维4.7公克，预估每年可达1000万产值。记者李一成报道。
8: 中秋节即将到来，很多糕点都会用到咸蛋黄，剩下来的咸蛋白受限于高盐分及加热后易碎等特性，多数沦为废弃物。农业部畜产试验所团队透过配方设计、脱盐与质地调整技术，成功将产品盐度降到 1.5% 以下，推出含鲜咸蛋白。

0: 在制成块状、片状或条状等多元规格，可用中式咸香卤味、意式酸甜红酱等各种方式烹调，废弃物摇身一变成为餐桌上美食。趋势所所长黄振芳说，
1: 降低它的盐分到 1.5% 以下，还有加上膳食纤维，它就变成一个在营养价值上相当高的一个这个产品，所以它具有这个高蛋白、高膳食纤维，它具有低糖，它具有低脂，还具有这个钠盐适中，这样子一个优点，来适合相关的这个调理，或是后面因为质地的关系，它也做相当多的这个利用。
0: 趋势所指出，含鲜咸蛋白检验结果显示，每100公克产品含蛋白质 9.9 公克，膳食纤维 4.7 公克，脂肪 0.3 公克，糖未检出，钠含量453毫克，兼具动物性蛋白质与膳食纤维的双重营养优势，实现全蛋全利用与农业循环永续发展。新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每年秋天是赤腹鹰与灰面狂鹰过境的时节，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推出2026廊桥鹰季，邀请民众到南台湾赏鹰。记者宋玲报道。
3: 2026廊桥鹰季举办的时间是9到10月之间，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表示，今年活动内容丰富多元，透过展览、影像导览跟体验活动，带领民众认识赤腹鹰、灰面狂鹰等过境的猛禽，也从他们的迁徙旅程看见恒春半岛山林、农田以及自然环境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处长许淑国说，
4: 用设计不同的活动让不同的年龄层都可以来参与了，那包括从学童开始有绘画比赛，另外就是说有一些专题的一些讲座，还有影片的一些欣赏那爱好自然的这一些朋友，要认识自然的都可以来参与。
3: 另外还有社顶凌霄亭的假日限定赏鹰解说，9月19号社顶赏鹰小市集，以及10月3号到18号在满洲国中举办满洲赏鹰博览会，欢迎喜爱自然的民众一起前来了解鹰的世界。经广记者宋玲评论报道。
2: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南下90.9公里过竹林先前占用外线的两台砂石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南下98到100公里之间宝山交流道到新竹系统前沿线车速沿线都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走，国道八号往西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十号往西的顶金系统到左营丹车多，车速不到5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2线往东7.5公里自强隧道前有角铁掉在中线车道，台13线北上64.2公里后丰大桥的外线有石头，台61线北上178.3公里鹿港前有枕木掉落，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经广祝您行车平安。
6: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2: 年底九合一选举将近，民间团体今天呼吁参选者尽速在9月18号前揭露不助理的聘用、公费考察及兼职等利益冲突资讯，未来也应将利益冲突揭露法制化，建立助理保密责任机制，以补上国安漏洞。记者林雨辰报道。
7: 公民监督国会联盟指出，过去曾发生多起国会助理或政治幕僚涉及泄密等国安的案件，国安会也曾示警，因国会助理可能参与法案、预算、外交、国防及国安的议题，因此应建立助理接触机密资讯的安全查核机制。公都盟常务监事李美娜说，
8: 我们也要求韩国瑜院长应该迅速的推动国会自律改革，将立委利益冲突揭露正式制度化，立法院应建立国会助理机密接触分级，以保障国安安全，弥补现行的国安漏洞。
7: 公都盟也表示，目前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回避法虽然适用于立委，但在利益关系人的认定、通知义务及法则上仍然有落差，包括美国、英国、日本及韩国都已经尽力申报揭露或回避的制度，呼吁朝野尽速修法纳入制度规范，让国安上紧发条。 极光

0: 整林瑞婵台北报道。
1: 新北市淡海轻轨二期补助款遭删除，捷运局表示114年申请补助全数核列，后续人期待中央支持淡水重大建设，让计划能尽早通过。记者刘威报道。
2: 新北市淡海轻轨二期116年度补助款不予核列，交通部回应是因为淡海二期计划修正尚未完成核定，才未编列相关预算。捷运局则指出，淡海轻轨第二期工程申请补助款早在102年就已经核定中央分摊款，并依施工进度申请，且114年申请 1.64 亿元全数核列，最后却未拨付。115年则申请 1.93 亿元，仅核列 0.48 亿元，目前尚未拨付。捷运局副发言人陈怡蓉说，
3: 修正计划呢是老街改新河岸两个站点的调整，其余核定的路线没有变，我们也已经和地方沟通取得了共识，也期待中央能够支持淡水重大建设。
2: 至于其他捷运路线，包含三莺线、基隆捷运等补助经费仍有短少。市长侯友宜表示，新北市轨道建设是以2035年搭乘四环八线为愿景，是全国轨道建设最多的县市，未来会力盼让轨道建设在期程内达成目标，及早开工有助于降低建造成本，并同步向交通部沟通争取追加经费。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云林县政府在斗六举办乡镇亮点巡视，记者施新凯报道。
4: 云林县政府团队来到斗六糖厂竹创基地，透过空间活化、文化创意及产业串联，让原本闲置的糖厂重新被看见，也巡视新建完工的多功能社会福利大楼。交通方面，县府也持续推动停车场建设、公共自行车、云林 T-PASS 及智慧候车等措施，逐步完善斗六公共运输与智慧交通服务网络。云林县长张立山说，
5: 那斗六市也有很多的亮点，那第一点来到我们斗六糖厂的竹创生基地，是整体的打造，从山上到连结到平地哦，啊，如何让我们更认识竹的美丽哈，跟竹的产业了哈。
4: 县府表示，城市发展需要各单位共同合作，这次的乡镇亮点巡视从照顾出发，串联地方创生、观光、社会福利、交通、水利、健康照护及教育等政策面向，持续以民众需求为核心，打造更加宜居的城市。尽管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1: 桃园市警局荣获行政院115年反毒有功团体奖项，获得市府加冕。记者静杰报道。
6: 张善政市长表示，桃园市警局少年队保护青少年成果亮眼，去年荣获首尔国际大奖，这次又获行政院115年反毒有功团体拒毒预防组奖项，相当难能可贵。感谢警察局少年警察队和春晖志工伙伴投入反毒行动，透过宣导和实际服务，协助青少年远离毒害，营造更友善安全的成长环境。
7: 我们查缉毒品是让青少年不要误入歧途，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提供给他们很多正向的课程，可以有这个锻炼身体的机会，结合警察局以外还有我们很多相关的局处一起来努力。
6: 桃园市警局廖恒玉局长表示，警察局少年警察队独创青春启航系统，运用大数据分析，落实早发现早介入早辅导策略，迄今已提前发现上千名青少年有多重偏差行为，及时导入辅导资源。另一方面也结合春晖志工深入校园推动反毒教育，完善相关防护网，未来将持续整合跨局处和民间资源，深化反毒预防及辅导工作，提升反毒剧毒的防治成效。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英国空管系统故障导致数百架飞机的航班取消，空中交通管制服务部门正在紧急抢修，目前已排除网络攻击的可能性。航空公司协会表示，这两天的航班中断影响超过33万名乘客，有15万5千人的航班取消，约18万人的航班误点。航空监管机构表示，受影响的旅客不太可能获得赔偿，因为根据乘客权益规则，这次的故障可能会被视为特殊的情况。一名离奇男子趁店家忙碌时进入店内窃取手机后离开，店家透过定位功能确认手机的位置后报警求助，警方不仅查获遭窃的手机，另外还查获海洛因以及注射针头，全案讯后将离奇男子依法送办。记者陈伟玲报道。
8: 台北市文山第一警分局接获民众报案，指称木星路一带有窃贼在场，警方获报后立即派员前往处理，报案人随即向警方表示自己手机遭窃，透过手机定位功能

0: 门一路追踪到这里，确认手机位置后才报警求助。台北市文山第一警分局木星派出所所长黄正刚说，
1: 警方到场后当场查获涉嫌窃盗的林姓男子，并起获手机三只，其中一只为报案人遭窃手机，后续经窃嫌同意搜索，在其背包内另查获毒品海洛因及注射针筒等物品。
0: 全案警讯后，依涉嫌窃盗罪及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侦办。据了解，报案人是一间牛肉面店老板，发现手机遭窃后，先是调阅监视器，确认林姓男子的行窃过程，接着开启手机定位功能，一路追踪，透过定位锁定好林姓男子位置，并且发现他进入一间店家用餐，在确认林姓男子就在现场后才报警求助，协助警方顺利查获林姓男子。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屏东市区有多家的店家遭到窃，屏东警分局逮捕涉案男子，这名男子已经连续犯案十起，财损共计新台币21万元，全案讯后将他移送屏东地检署侦办。记者宋玲报道。
3: 潘姓男子涉嫌的窃案不少，就连社群平台也都贴文指称屏东地区有窃嫌流窜，多家店家连续遭窃。屏东警分局组成专案小组，透过大数据分析逐案勾稽比对各所受理的案件，发现潘姓男子涉有重嫌，因此报请屏东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9号执行专案查缉逮人。潘姓男子还一度弃车逃跑，偷了民众的机车代步，但最后仍然遭逮。侦查队副队长王登勇说，
4: 积极查追查过程中锁定32岁潘姓男子涉有重嫌，于昨日查缉过程中潘前弃车逃逸并窃取机车代步，警方持续追踪后于屏东市仁爱路将其查获。经清查，潘前共涉嫌11起窃案，财损约20余万元，全案将依窃盗、毁损等罪嫌移送屏东地检署进行侦办，并建请羁押。
3: 由于潘姓男子专挑深夜以破坏天花板、撬开抽屉、破窗等方式侵入店家行窃，屏东警分局已经加强深夜时段的巡逻查查，同时也呼吁店家在打烊之后千万不要将现金、烟品留在店内，并且加强门锁跟监视设备，机车停放务必要拔取钥匙，加装大锁，如果发现可疑人车一定要拨打110报案。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九月是交通安全月，交通部邀请台中荣总从急诊的第一线分享交通事故伤害的经验，而数据显示18岁外伤病人近半数为机车车祸所致，显示年轻人族群是建立道路交通安全观念的重要关键期。记者黄俊伟报道。
5: 台中荣总傅云清院长依据去年急诊创伤数据，强调安全帽是降低事故伤害的重要防护，安全帽不是有戴就好，更重视防护范围以及正确的选择。
6: 那其实我们在医院工作呢，每天都有人车祸送到医院来，不是头部外伤就是骨折了。骑摩托车要很小心哦，尤其没有戴安全帽，非常危险。
5: 交通部次长陈彦博表示，18到24岁机车事故死伤占所有年龄比例22.4%，也是最高的族群。
7: 第一线刚才讲，第一线的医师他所看到的一个事故的一个死伤的情形，转化成一个宣导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教材，来告诉大家如何正确的使用的机车。所有拥有的机车的驾驶朋友在骑乘机车的时候呢，能够正确的佩戴安全帽，而且就这个速度上能够有效的一个管理，正确的管理来确保行车的一个安全哦。
5: 交通部和台中荣总呼吁骑士，取得驾照不只是多了一项运具的选择，自己享有移动自由的同时，也应承担所有人的安全责任。尽管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进入麻豆文旦的产期，台南市政府农业局麻豆区农会这个周末将办理文旦博览会，并安排一系列活动，除了购物满千元可抽奖，现场文旦更享九折优惠。记者魏金妮报道。
8: 麻豆文旦博览会12号跟13号在麻豆幼儿园登场，农会总干事孙慈明表示，在麻豆文旦不只是果实，更承载土地记忆。两天活动除了有好吃的文旦，还能够抽家电。
9: 那边文旦的知识相关的事情都讲给大家知道，所以我们叫做一起一个博览会啊。然后我们除了就是说很重要，就是利多，然后想来这边以外为，然后有九折优惠，然后包括就是说我们买了，我们还有摸彩券 会当着足大种的电视啊、洗衫机啊，所以咱厝人欠电器的人会当他们来吃，咱来买只油啊，买油啊，搁着电视啊。
8: 同时，现场也规划了又去 DIY 农业科技探险趣跟文旦石农。

0: 小教室等实农教育活动，透过趣味的体验带领民众跟学童认识文旦产业。欢迎大家要买香甜多汁的正宗麻豆文旦，12号早上10点到下午7点13号早上10点到下午5点就来麻豆文旦博览会。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影响，台湾东北部、桃园以北地区以及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到晴，午后高屏地区以及嘉义以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29度，中部地区29到32度，南部地区28到32度，东部地区27到30度，离岛地区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魏妙如，一个人创造自己伟大旅行。听景广，播放熟悉的旋律及重要道路消息，让你安心找寻远走的意义。

0: leading. Mask on, step back, bitch, hold on. Shout out to youngies, and yo, she go big or go home. They're playing dirty, then referee to the end home. I'm training at home, don't. Now they show me the Abbey Coast on.
1: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2: 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台北到圆山，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98到100公里之间，在宝山交流道到新竹系统前，沿线都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120公里，在竹南交流道前，内线车道发生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省道部分，在台62线往西7.7到7.5公里之间，自强隧道前有角铁搭在中线车道。台13线北上64.2公里，在后丰大桥的外线有石头掉落。台61线北上178.3公里，在鹿港前有枕木。北上272.5公里，在布袋二交流道前有铁制品掉在中线车道，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前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假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TIN 即时路况 TIN 实用资讯 TIN 有趣的话题 TIN 好听的歌曲，把幸福和快乐贴近你的每一天。美好生活 TIN 中。

有一些歌曲唱的是青春。今年是鬼鬼吴映洁出道20周年哦，所以他特别重新走进了录音室，翻唱了在黑社会妹妹时期的这一首代表作《123木头人》。

应该有听众朋友是棒棒糖男孩还有黑社会妹妹的时代。那他就说自己的人生也是改变了很多，现在都当妈妈了，所以用新的心境来重新诠释这一首歌曲，不只是翻唱一首旧歌，也像是在找回初心的感觉哦。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8，大家午安，大家好，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 Kiki。感谢你在全国路况会诊之后，持续的锁定警广台南分台 FM94.7。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节目的一开始就用这一首《找回初心》的歌。接下来的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 chill 的度过午后时光。也希望你们不管是有什么目标或者是理想，都可以越来越靠近哦。那也要请大家来关心一下的，就是目前在台61北上的 272.5 公里布袋二交流道路段中间车道有铁本机掉落，爱塞伊哦，抵在台61线北上的 272.5 公里布袋二交流道路段中间车道有本机，而且是铁的那一种掉在地上，经过的时候小心闪避。好，那另外呢，在国一南下高科交流道入口有小客车自撞护栏，占用入口匝道做处理中。国一南下高科交流道入口有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占用了入口匝道，还在处理当中。不过也有收到了排除的好消息，包括在国一北上的340.5公里陆竹交流道前，那先前呢散落在中间还有外侧车道的轮胎皮已经有清理掉了，可以放心的通过哦。国一北上340.5公里在陆竹交流道前掉在中间还有外侧车道的轮胎皮都已经有清理完毕。那另外呢是国一南下364公里靠近九如出口匝道，在跟辅助车道交汇的地方也有大轮胎皮，那也是已经有排除了。国一南下364公里在九如出口匝道跟辅助车道交汇的地方掉落的大轮胎皮买紧五 Q 起来呀，一样是可以放心的利用这个路段。还有国八东上14公里在新化系统的内侧车道掉落的软垫泡棉，而且是一大块的，也有捡走了。国八东上14公里在新化系统内侧车道掉落的一大块软垫泡棉也已经有顺利的排除掉，那也谢谢听众朋友哦，一有路况就回报给警广。如果说您在路面有发现了障碍物或者事故讯息，都可以利用0800-000-123 0800-000-123，这是警广的服务专线，拨打进来提供给我们，大家一起来守护彼此的行车平安。而且不管你现在是在路上，在工作，在家里面，在任何地方收听节目，想跟我说说话聊聊天，都可以上到脸书还有 IG 搜寻 Hello Kiki 就可以找我报道，打声招呼哦。接下来这首歌也是男女对唱中的经典，而且这一对林忆莲还有李宗盛

林忆莲有很多脍炙人口的金曲，都是李宗盛当年为她量身打造的。我们撇开感情这件事，如果是以音乐作品来说，真的是很有合作的默契，很多歌到现在都还是很耐听。今天送上的这一首《我明白》，就是林忆莲还有李宗盛的合唱。好，目前呢，从云嘉南到高屏地区，以国道来说，大致上都是顺畅好走的哦。不过还是有施工的路段，要请大家小心，包括在国一南下274到275公里嘉义系统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一南下在台南系统交流道辅助车道也有施工，有沿线摆放了三角锥哦。以及国一南下 330.8 公里，这里是仁德交流道的南下入口匝道，内侧一样有施工。还有国一北上 343.9 公里高科出入口集散道，也是持续施工封闭当中。那另外在国一北上的318到316公里台南系统交流道前，辅助车道也是有施工在进行。那请驾驶朋友经过了施工的路段，务必要注意你的行车速度，小心的通过。那也建议可以提前变换车道哦，避免快接近的时候才紧急刹车或者是做变换，这样子呢是很危险的。这个时间点下午的1:18，接下来为你送上一杯 coffee。

0: 路口是人车交汇最频繁的地方，也是事故风险最高的地点。提醒各位驾驶朋友，行经路口时应减速慢行，看到行人正在或准备穿越行人穿越道时，务必主动停让，并保持安全距离，给行人安心通过的空间。
1: 同时也提醒行人朋友，走在路口或穿越马路时要专心通行，依照号志指示，不滑手机，不分心，随时注意左右来车，确保自身安全，人车彼此尊重，才能降低事故发生。
2: 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驾驶人未礼让行人，可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锾。行人若未依规定通行，也可能受罚。提醒大家，车辆停让多一分，行人安全多一分。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把曲子加上了电器的元素，带来一点点的改编，有一种复古的感觉。这个版本呢，我自己私心很喜欢，今天跟你们分享一下。这是美秀集团重新翻唱的《还是会寂寞》。再来补充一下施工的路段哦。刚才我们提醒的是国一，好，接下来呢到国三。国三南下292公里，要进蓝潭隧道之前，内侧还有中间车道施工封闭，以及在国三北上的269.9公里古坑路段，底沟 K 加内侧车道赶宽起施工哦，所以沿线都有放了三角锥。那一样是要提醒大家，如果经过了施工路段，务必要注意你的车行速度。阿哥五平常咱都爱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小心的通过。还有先前在国一南下高科交流道入口发生的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还在处理当中。以及台61线北上272.5公里，在布袋二交流道路段落底的中间车道为那个铁笨斗，还没有排除哦，请大家一样要持续的小心。那也欢迎你在不影响行车安全的状况下，有路况就回报给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也感谢大家总是很。

热心，早上有接到了路况回报的电话，听众朋友就说一定要提醒其他人哦，这个很重要。我说好好好，你放心。感谢大家都很热情啦。好，那我们呢待会儿就要准备来关心一下全国新闻会诊了，在新闻之后继续的锁定警广台南分台，再回到节目的现场哦。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 YouTuber 前情侣档爆发频道账务纠纷，一审判决日前出炉，佳宁获判无罪，佳宁母亲则因业务侵占罪遭判刑一年八月，不得一颗罚金。 Andy 与新北地检署双方均不服，已提起上诉。记者任兰心报道。
2: 网红 Andy 与前女友佳宁两人在2016年创立重量级频道后，唯由佳宁母亲曾淑慧成立群海娱乐，负责营运及税务。但曾淑慧涉嫌在2019年到2024年间侵占 YouTube 流量收益、脸书广告及业配收入等超过4000万元。另外，未经两人同意，以自己名义申请重量级商标，并与丈夫张国龙、女儿张佳云以人头虚报薪资逃漏税。曾淑慧因业务侵占遭判刑一年八个月，不得一颗罚金。另外，涉及背信逃漏税等罪，应执行一年四个月，可一颗罚金。张国龙违反个资法，判刑四个月。张佳云帮助逃漏税，判刑两个月，缓刑两年。至于佳宁被控分手后擅改频道密码，涉犯刑法无故变更他人电磁记录罪，法院认定他是为阻扰 Andy 验证，判决无罪。 Andy 不服判决，请求上诉。新北地检署也针对佳宁无罪部分，以及认为曾淑慧、张国龙、张佳云量刑过轻，双方皆已提起上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响应交通安全月，宜兰监理站明天晚上将在罗东中山公园前广场举办夜市快闪活动，现场邀请艺人沈文成、陈佩琪与王彩华和民众互动，推广交通安全观念。记者罗家慧报道。
3: 交通部台北监理所宜兰监理站表示，11号周五晚上7点将在罗东中山公园前广场举行交通安全月夜市快闪宣导，透过趣味有奖征答及发放宣导小物，邀请大家停让骑车唔贪挂，停让保平安。台北监理所所长黄玲婷说，
4: 以前我大概在机车驾训，可能大家不知道学机车需要上驾训班，可是我们现在改想给大家一个进一步的一个观念，就是你要学会如何安全的骑乘机车，你还必须要学习去如何防御驾驶，如何去判断你在路上可能遭遇到的危险跟困难。
3: 此外，为了守护用路安全，即日起到12月底，全台超过7000家车行提供免费机车健检，涵盖轮胎、车灯、润滑油和刹车四大项目。9月底前还有机车族零违规抽奖活动。宜兰县警察局也呼吁行人落实安全穿越大守则，包括遵守号志、走斑马线、靠边走、不穿越双黄线及不低头分心，落实车辆停让和行人专心过马路，共同守护生命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嘉义市政府文化局结合艺术及文化的多重体验，以石猴走入街区及文化嘉义串，持续串联城市生活，邀请民众来寻找一段属于自己的嘉义故事。记者施欣凯报道。
5: 黄敏惠市长表示，嘉义是一座适合慢慢走、慢慢感受的城市，文化也可以在街道、老屋、店家与人们的生活里。石猴走进街区，就是希望让艺术走出展区，与城市日常产生更多连结，让大家在旅行、散步的过程中与艺术不期而遇。民众可依活动指引，走访展出及合作场域，在城市漫游中发现更多精彩。

0: 嘉义市文化局局长谢玉哲说，
1: 很多人都说有管乐的嘉义好美，有管乐的台湾好美。这个计划呢是配合文化部百大文化基地推出的嘉义市的文化嘉义串，我们把嘉义市市内的27个文化景点还有嘉义市的9个场域呢共同推出，做成了一个整合的计划。
0: 文化局表示，9月份就来嘉义串一下，用脚步串起城市文化，用音乐串起人与人的相遇，也让每一次停留都成为一段属于自己的嘉义故事。警广记者施新凯嘉义市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东北季风影响，台湾东北部、桃园以北地区及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到晴，午后高屏地区及嘉义以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7到29度，中部地区29到32度，南部地区28到32度，东部地区27到30度，离岛地区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稳赚不赔高获利的投资小心是诈骗，可能让你血本无归。网络上亲切的问候不是爱情来了，而是诈骗来了。 AI 的世界里，身伪技术让电话或网络的另一头，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亲人也不是你的亲人。提醒您多多小心查证，避免掉落诈骗集团的陷阱。稳赚不赔的投资永远不能出金，再美好的爱情一旦要汇款都是假。请多利用165反诈骗的专线，或者是110报案专线，警民合作打击诈欺。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国清。
1: 最近天气变化大，一下大雨一下放晴，大家一定要提早做好防灾准备。除了注意气象预报，也要保持排水孔畅通，别让垃圾或落叶堵住，以免淹水。如果发现积水或灾情该怎么办呢？记得保持冷静，立刻拨打0800-015-288，让第五河川分署协助处理，一起守护家园安全。
2: 第五河川分署广告。
3: 你唱出了谁的辛酸苦涩？人生舞台上，不论有没有观众，有没有奖杯，都要记得当个坚定往前的参赛者。尽管永远会在你身旁帮你鼓掌。我是刘明湘，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这是清风为了影集《接招吧》制作人量身打造的主题曲哦。这一首歌就叫《晴天娃娃》，而且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导演就要求他暂时忘掉过去写过的500多首歌，然后回归初心。所以我刚才就发现，哎，今天怎么刚刚好有很多就是要叫大家去找回初心的歌。而且有听众朋友就有留言说，觉得最近早晚好像有比较凉哦。对，而且因为夏天的时候啊，6点半、6点半的时候，我就感觉，诶，天色还很亮。可是因为像现在进入了秋天，我每天开车上下班就有感觉，晚上天色很快就暗了。那刚才在新闻，在气象也是有提醒大家，因为入秋首波东北季风抵达了，那南北我们台湾呢，这天气是两样情，像台北、桃园还有宜花东在迎风面，所以呢容易有零星阵雨。那这降雨是不会太连续，可是可能会说下就下，所以提醒我们北部的朋友外出的时候记得带雨具哦。那另外从新竹到屏东还有澎湖是持续晴朗稳定的，那山区的话还是要注意容易有午后的阵雨，所以如果说会到山区活动或者工作，听众朋友我们也爱观察天气的变化。那基本上呢，最近平原地区气象署说清晨的时候要留意浓雾，还有山区就是我们有提到的爱注意午后为阵雨。那各地呢都是清晨为凉，然后晚上也是，所以早出晚归，特别是骑欧多拜的朋友通勤请记得带件小外套，以免感冒着凉哦。还有就是走到哪里都要记得收听景广，也感谢你们在新闻之后继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94.7。今晚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点43分，我是玻璃做伙打拼的 Kiki。好，那目前整体来说，在国道，好，从云嘉南到高屏地区行车状况顺顺的。

来，但是呢有障碍物要小心哦。国一南下高科交流道入口，刚才我们有提醒在这里有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持续的处理中。国一南下高科交流道入口有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还在处理。那另外呢是台61线北上 272.5 公里，在步道二交流道路段中间车道有掉了铁笨斗。台61线北上的 272.5 公里布袋二交流道路段中间车道五位笨道哦，铁做的，请大家要小心闪避，还没有排除。那以及在台78线东向的 18.8 公里过园长交流道有连接车抛锚停放在路间，占用到了一点点的外线车道，也是要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帮忙倒租一下。台78线东向 18.8 公里过园长交流道有连接车抛锚停在路间，要等待后续的处理，因为有占用到一点点的外线车道，所以经过的时候请大家帮忙倒租一下哦。好，还有收到了最新会诊上来的消息，这是在国一北上顶金系统要往国十的西向匝道上，外侧车道有小客车自撞。国一北上顶金系统要往国十的西向匝道上，请大家要注意哦，因为这里有发生了外侧车道小客车自撞的事故，也是在进行处理当中。那至于施工的路段，包括国一南下274到275公里嘉义系统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一南下在台南系统交流道辅助车道一样有施工，沿线都放了三角锥，还有国一南下的 330.8 公里仁德交流道南下入口匝道内侧港宽宿施工哦。那国一北上 343.9 公里在高科出入口集散道也是持续施工封闭。好，那还有在国一北上的318到316公里台南系统交流道前出口辅助车道也是有施工在进行当中。另外是国三南下的292公里要进蓝潭隧道之前内侧还有中间车道施工封闭，以及在国三北上的 269.9 公里古坑路段内侧车道也是有施工，所以沿线都放了三角锥还有警示牌做提醒哦。那我们的驾驶朋友经过了施工的地点请务必要小心。如果说有路况想要做个回报更新或补充，都欢迎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000-123，对，我专人为您服务，做个记录。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 Hebe 田馥甄，这也是一首信心喊话的歌。

0: 怪不得人家认为他很有钱。没有想到他朋友说 Don't listen to everything he says， 不要听他说的任何一句话。 Listen L-I-S-T-E-N 就是听，如果听什么东西就是听有受词啦，我们就要用 listen to。 现在我们来请吴老师举几个例子来说明 listen 跟 listen to 的差别。
1: 我们当老师的常常会跟学生说注意听， listen carefully。 如果呢我说注意听我要说的话，那么就会说 listen to me carefully， 或者说 listen to my words carefully。 我再举个例子，妈妈呢对做哥哥的说，我不是告诉你不准让弟弟出去吗？哥哥说，我说了他不听。 I told him not to go out but he wouldn't listen。 或者呢哥哥也会说，我说了可是他不听我的话。 I told him not to go out but he wouldn't listen to me。
0: 不要听他说的任何话怎么说呢？
1: Don't listen to everything he says。
0: Yes, don't listen to everything he says。 为什么呢？ He's the biggest liar under the sun。这就是由我们这一课的重点了。我们先来请方老师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片语。
2: 先讲 biggest， B-I-G-G-E-S-T， 它是 big， B-I-G 的最高级，也就是最大的意思了。 liar， L-I-A-R， 是说谎的人，也就是我们所谓的骗子。那 under the sun 这个片语呢， under， U-N-D-E-R， 是在什么之下，所以在太阳之下呢，当然就是指在我们这个世界上了。有句成语呢，相信有些人也听过，叫 There is nothing new under the sun， 我们中文叫天底下没有新鲜的事。这个片语 under the sun 呢，主要是用来加强语气。注意哦，它常常是跟最高级的形容词一起连用的，就像我们这一句 He's the biggest liar under the sun。
0: He's the biggest liar under the sun。 OK， 我们来做几个例句。方老师，谁是世界上最高的人呢？
2: 高叫 tall， 最高当然叫 the tallest， 所以整句话就可以说 Who is the tallest person under the sun？
0: 那谁是世界上最有钱的人呢？
2: 有钱叫 rich， 那整句话呢就是 Who is the richest person under the sun？
0: Yeah， Who is the richest person under the sun？ 亚瑟王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武士。
2: 武士叫 knight，K-N-I-G-H-T， 注意到那个 K 没有发音哈。整句话就是 King Arthur was the greatest knight under the sun。
0: 我们对话的主角说，他是世界上最大的骗子。
2: He's the biggest liar under the sun。
0: Yeah, he's the biggest liar under the sun。 Highlight of the day。 各位朋友，今天的 highlight 就是 under the sun，他的意思是在世界上。如果说要加强语气的话呢，还可以配合着形容词的最高级。我先来举个例子，比方说这个餐厅呢好像不太好， This restaurant doesn't look good。 可是呢你可别给他的外表给骗咯， Don't be fooled by its appearance。 他们的意大利面可是世界上最好的哦。 They serve the best spaghetti under the sun。 They serve the best spaghetti under the sun。
1: Stanley 不喜欢意大利，所以呢，他拒绝和 Judy 去那里玩。Stanley refused to go to Italy with Judy。 他说呢，天底下没有一样事情会让我去意大利的。 He told her that nothing under the sun would make him go there。 He told her that nothing under the sun would make him go there。
2: Peter 出生在富有之家。 Peter was born into a rich family。 而且他的父母呢，非常的溺爱他。His parents have spoiled him a lot. 要什么就有什么。They always give him whatever he wants. 所以我们可以说呢，他是什么都有。He has everything under the sun. He has everything under the sun.
0: 我们现在来复习一下我们刚才的三个例句。第一个例句是说，这家餐厅的外表不起眼，但是他们的意大利面呢，可是世界上最棒的呢。They serve the best spaghetti under the sun. They serve the best spaghetti under the sun. 第二个例句呢， Stanley 不喜欢意大利，所以拒绝和 Judy 去那儿玩。他说天底下没有一样事情会让他去意大利。 He said that nothing under the sun

下午两点钟，不用漂洋过海，只要锁定景广，就可以共享生活点滴，在陌生的城市找到最熟悉的温度。我是刘明湘。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168.6公里过丰原路段中内线车道小客车还有小货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在顶经系统往国道10号西向匝道小客车自撞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国道3号南下416.6公里过了竹田系统有塑胶挡泥板掉在内线车道。国道10号东向9.7公里燕巢路段前内线车道有塑胶板。另外西向的顶经系统到嘴营端时速30-40公里，省道台61线北上175-174公里，洋厝路段有轮胎皮散落。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绍洲。提醒您，现在科技发达，诈骗集团连声音和长相都能够伪造，如果您接到亲友求助借钱的电话，千万别急着汇款，这可能是诈骗，请先冷静，换个方式向本人确认，或透过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及时查证，别让科技成为骗徒的工具。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1: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警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墨玉。网络交友不要轻易以为遇到完美情人，只要对方谈到赚钱机会、投资或信贷，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借钱汇款哦。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早期的音乐作品后面都会上这样子慢慢的音乐飞到，这一首作品就是苏慧伦《追得过一切》，我觉得很适合在兜风的时候听。也感谢大家哦，在全国路况会诊之后回到了景广台南分台，锁定 FM 94.7，我是 Kiki。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09，如果说就是想要回报路况，欢迎你可以利用景广的服务专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二三。障碍物也来做个提醒哦，国石东上在9.7公里过仁武交流道内侧车道有塑胶板，国石东上9.7公里过了仁武交流道后，底雷内侧车道爱塞宜油有塑胶板掉落，还有台61线北上272.5公里布袋二交流道路段，在中间车道掉落的铁笨斗还没有排除，以及台78线东上的18.8公里过园长交流道，那有连接车抛锚停放在路间，还在做后续的处理当中。那因为有占用到一点点的外线车道，所以请驾驶朋友经过这里务必要小心哦。那除了透过收音机，你也可以上到景广的官网点选线上收听。我们有蛮多听众朋友在咧办公室的都是用这网页收听，我之前有跟你们分享过很可爱，就听众朋友说主管走过来的时候就立刻切换页面。好，那有更方便的就是用你的手机手机啊拿出来，也可以下载警政服务跟高速公路1968这两个 APP， 不管你走到哪里都可以把我外带。那只要你打开之后看到了首页黄色的景广小 logo， 按下去之后就能够立刻跟我连线哦。我们可以掌握即时路况还有你的方向。接下来听到这首歌，蔡小虎大哥《爱玲自己的 key》。那待会在歌曲之后，就要迎接我们的和平守护者。

0: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1: 现在时间来到了2:12，在这个单元我们都会邀请到警察同仁来跟大家分享他们在第一线执勤的时候印象很深刻的经验。那今天这一位和平守护者已经在线上了，一起来欢迎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善化分局潭丁所的陈玉义所长。所长午安。
2: 那个主任以及那个各位美丽新世界节目的观众大家好。
1: 哦，所长有准备哦，还有特别的打招呼。好，那有的时候我们警察面对的不只是处理一个案件，而是一个生命。今天您要分享的经验就是跟时间赛跑的救援任务吗？
2: 是的，是的。
1: 嘿，那要请所长先带大家回到现场哦，当时候是发生了什么样的状况？
2: 是在110年7月23日16日接获那个指挥中心的通报，是那个有一个女子在网络发布说可能是轻生的讯息，然后她家人就到第三分局那边通报及协警，然后那个第三分局那边就他都通报过来我们这边，因为他

0: 那个，他的手机的定位就是在那个南科那个什么车站附近。
1: 哦，所以在你们的辖区的丢啊？
0: 对对对。
1: 那所以说家。

0: 定位，看他现在人。
1: 哦。
0: 看他位置在哪里。
1: 哼哼哼哼，所以透过了手机定位来掌握他的位置。诶，可是所长，这样你们要怎么去判断？因为手机定位它是一个范围，所以你们是要怎么样去缩小范围，然后去搜寻到他？
0: 他那个就是，我们就先到那个定位的那个什么，那个他定位的位置那边附近先寻找看看，然后再就看有没有什么公共什么场所是什么位置，但是他的地方刚好是在南科车站附近，结果我们就是透过那个值班的一方面跟那个家属联系，看他到底能不能联络到他的什么同事还是什么，还是他住处在哪里？然后我们就有一个同仁是在那个南科车站的停车场，有找到他的车子。
1: 哦。
0: 然后就是判断他可能应该是在南科车站里面还是外面。
1: 嗯嗯嗯嗯。
0: 结果我们去找就是找不到。
1: 哦，所以不是说他车子在那边，你们刚好就有找到他的人哦？
0: 没有没有，就是还透过那个什么，还透过值班跟他们。这样人联系，然后他同事有跟我们讲说，他就是租房子在那个南科车站附近。
1: 嗯哼哼，哦，所以他车子放在了车站那边，但是那这样怎么办？你们要怎么样去改变寻找人的方向哦？
0: 那就是赶快叫他们同事看可以最快的时间赶快到他租那边跟我们会合。
1: 哦，
0: 然后就跟然后就是跟房东拿那个钥匙。
1: 嗯哼哼哼，哦，所以你们赶快转移阵地，火速的赶到他租房子的地方。
0: 对，就是在那个南科车站的旁边，那个租屋处。
1: 哎，可是因为像这样事态紧急，那你们赶到的时候可以直接破门而入吗？还是？
0: 那就是要先跟，就是先商量一下，看是不是，就是先叫门，叫他看有没有开，他有没有开的？
1: 嗯，
0: 他应该是他。当时好像是意识不清，结果他有听到外面有人在，我们在敲门，然后他就自己里面就打开。
1: 好好好，哦，还好他还有听到你们敲门来打开。
0: 对对对对对。
1: 嗯。那你们看到他的时候状况还好吗？
0: 就是躺在下面，就是昏昏沉沉的。
1: 哦，那这样子，其实这类的案件对于你们在第一线来的人来说，应该也是很不容易耶，分秒必争。
0: 对对对，
1: 嗯，啊，后来是要赶快送医急救吗？还是
0: 就是一方面是另外一个同事要赶快通知医救，然后跟他们同事一起将他憋下来，就在上面等救护车。
1: 哦，啊，那你们后来有没有了解一下他身体恢复的还 OK 吗？
0: OK OK。
1: 嗯哼哼，哎，那有进一步去了解他为什么会就是这样子做的原因？
0: 应该是工作压力大。
1: 嗯，哦，所以可能一时情绪没有办法排解。
0: 他本身就是有好像有忧郁症是什么？
1: 哦，要不这样子，家人应该也是吓到了，想说，哎，怎么看到他 po 文，然后又找不到人，这样还好你们有找到。
0: 对对对，
1: 哎，啊，那所长，像您从警，今年是第25年哈。
0: 38年了。
1: 38年。
0: 嗯哼。
1: 38了，哇。
0: 我是在三楼也是25年。
1: 哼，哦，我想说，欸，奇怪，那我 Google 到的资料不对吗？25。哦，在我们上化分局25年，但是从警已经38年了。
0: 嗯，对。
1: 嗯，欸，那现在可以利用科技办案，应该是也帮助很多，欸，因为可以用手机去定位。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哦，因为现在大家手机不离身，平常可能定位都是用来导航啊、垂餐厅啊，但是像这样子紧急事故发生，一个讯号可能就是对你们来讲是救命的线索。
0: 对对对对，
1: 嗯，那所长，以您的经验来看，像这类型的案件，就是你们比较重要的处理原则是什么？
0: 就是赶快找到的。
1: 那如果今天他真的没有开门，或者是不在家，你们就要再赶快。
0: 他如果没有开门，就是我们那时候是有可能就会破门进去看的。
1: 哦，嗯哼哼，就要依照你们专业的判断，
0: 也跟屋主讲好了，
1: 嗯，
0: 房东讲好了。他如果真的不行的话，因为他应该是在里面，因为他手机定位。

0: 就是在这个附近，一定是在住屋处里面。
1: 嗯哼哼哼，啊，那还好他自己有来开门了。
0: 就对，他自己来开门，他是内守啊，对，他自己有开门。
1: 啊，那这样像我们在生活里面，其实每个人都有可能会遇到，就是有那种情绪过不去的时候，您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0: 那个，现在是说他如果像他如果他这样子，应该是要找最更想喝想那想该想喝的朋友，要跟他沟通一下。
1: 就是他可以让他的那个情绪有一个出口的地方。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对对。啊，你像这个，他自己有本身自己有那个忧郁症是什么病？
1: 嗯，
0: 那家人应该都要知道说他租房子在哪里，然后会比较快。
1: 嗯，掌握基本。
0: 他在家里面也不知道他租房子在哪个地方。
1: 嗯，要掌握他基本的这些资讯。
0: 对对对对，这样警方要找到他的会比较快。
1: 嗯。啊，那如果是您呢？您自己本身如果有压力大的时候，你都怎么样去疏解这个就是比较负面的感觉？
0: 压力大就是，可以放假就赶快放假，
1: 赶紧排假呢嘛，休困一下，
0: 赶紧排假呢，
1: 啊，你放假都做什么？都有什么休闲娱乐？
0: 没有，就是在家里看电视啊，追剧，
1: 放空一下呢嘛。
0: 对对对对，
1: 生活跟工作需要平衡啦。
0: 对，
1: 尤其像我们警察工作，这个其实这个工作强度很大呢。而且所长，我在就是 Google 您资料的时候啊，就有看到就是大家都称赞你很亲民，就像邻家阿伯一样，所以你还有阿伯所长的封号哎。我想讲，哦，喂，送房者真优秀，那大家拢同人而乐哦。
0: 还好啦。
1: 啊，那今天
0: 这边比较久了。
1: 就是都像在地，然后陪伴着我们的民众。
0: 对对对。
1: 好啊，那今天刚好有这个机会在线上跟我们聊聊，还有没有想要透过节目来提醒听众朋友的？
0: 没有。
1: 没有吗？最近告有什么宣导的重点？
0: 最近那个大车要注意那个大车那个什么那个 A 柱那个最近我们就比较那个大车发生交通事故会比较多
1: 哦，
0: 还有那个老人家外出他可能要注意那个家人要注意那个老人自己不要让他自己出去外面那个大马路
1: 哦，可能有一些长辈是在会习惯像清晨的时候啊，可能会自己出门运动，需要小心安全。是不是可以穿一些有反光的那种材质的衣服？
0: 对对对，那可能是最好是不要让自己那个老人家自己出去了。
1: 要有人陪伴着，安尼卡保
0: 障。对对对对对，
1: 啊，大车的话是辖区，就是最近大车的事故比例比较高吗？还是？
0: 那是之前啊，不过像现在我们好像，我们公司现在都大部分都大力宣导那个老人家，让他去那什么大那个 A 柱的车，那个什么大车，有时候那个司机是看不到下面的那个 A 柱那个下面的。
1: 因为会有那个啦，就是视角的那个盲点，所以要小心。
0: 现在我们消防局就是在宣导，就是说让那个老人家上去体会大车，看他能不能看到下面的人。
1: 让他们亲身体验，这样就能够更确切的知道。
0: 对对对，他们才会知道说啊，这样子的大车真的看不到。
1: 这个方法不错呢。
0: 对对对，我们现在分局那边、解放村那边就是在，在港口那边，港口跟安定那边好像有好几场。
1: 这样可以设身处地的去为其他的用路人着想。
0: 对对对对对。
1: 好，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所长哦，特别接受我们的访问。那让我们可以了解到，其实警察守护的不只是治安、交通，还有就是大家宝贵的生命。谢谢所长。

0: 谢谢。
1: 好，也谢谢每一位在第一线努力守护大家的警察同仁。那今天呢，我来选一首歌曲，我想说我们的警察同仁就是像大家的好朋友好兄弟们兄弟姐妹，所以我今天这条歌送给你，兄弟几世人，这样好不
0: 谢谢主持人，谢谢主持人，
1: 好，谢谢所长哦，
0: 好，谢谢，
1: 好，拜拜
0: 拜拜。

这首歌曲《兄弟一世人》，兄弟一世人，这是陈俊廷还有洪伟的合作。刚才也感谢我们善化分局潭顶所的陈玉义所长，所长很可爱。我们在听歌的时候，他就跟我说：“哦，我就紧张的呢，我跟我讲我好。”我说：“你一定是那种吼考一百分，佮讲无读册的人。”好，也谢谢所长的分享还有提醒。而且啊，所长就是他在网络上有一个很有名的事迹，就是呢，就曾经有一具大体在排水沟里面被发现。那因为脸部跟身体的部分都已经没有办法辨认，然后身上没有任何的证件跟线索，但是我们的阿贝所长就有调了所有的监视器，一一的抽丝剥茧。那终于呢，在其中一只监视器有发现了。哎，好像就是有线索，有一名妇人牵着一台脚踏车经过，所以他就用这个线索去再进行调查，然后最后呢找到了家属，让这个大体可以回家哦。那也很感谢我们的警察同仁，都是秉持着这样子为民服务的精神，守护治安，还有交通，还有生活中大大小小的事。

0: 那同时呢，也收到了排除的好消息。国一南下358到359.9公里之间，过男子交流道，掉在中间还有外侧车道的轮胎皮已经有清除喽。接下来我们要来关注一下南台湾新闻，等等再继续回到节目中。
1: 警广南台湾新闻，
2: 您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2:30的警广南台湾新闻。高屏地区发生黄金假交易真抢夺案件，被害人用黄金购买虚拟货币，没想到面交的时候却被抢了。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与高雄屏东警方联手，成功揪出幕后黑手。高雄市一名女子机车失窃，急得抛网却忘了报案。凤山警方发现贴文，主动调查，2小时内巡线在网咖将熟睡的窃嫌逮捕到案。
3: 23岁吴姓女子发现停放在凤山区的机车不翼而飞，一时心急在网络发文寻车，却没有向警方报案。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员警执行网络巡逻时发现这则贴文，随即主动介入，联系吴姓女子了解案情，并调阅周边监视器展开追查。文山所副所长廖志浩说，
4: 经查20岁黄姓男子见机车钥匙未拔，竟将车辆骑走逮捕，前往三民区网咖准备玩游戏，因包厢客满又搭乘计程车返回凤山青年路一带网咖。警方于2小时内掌握黄姓男子位置，前往时发现黄男正在网咖呼呼大睡，当场将其查获，并顺利寻回失窃机车，全案依窃盗罪函请侦办。
3: 原来又是忘记拔下机车钥匙，成了歹徒下手目标。凤山警分局提醒，停放机车后务必确认熄火并拔除钥匙，避免让有心人士有机可乘。如发现车辆遭窃或其他不法情事，应立即拨打110或是到邻近派出所报案，以利警方第一时间介入追查。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每年秋天是赤腹鹰与灰面狂鹰过境的时节，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推出2026廊桥鹰季，邀请民众到南台湾赏鹰。宋玲的报道。
5: 2026廊桥鹰季举办的时间是9到10月之间。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表示，今年活动内容丰富多元，透过展览、影像导览跟体验活动，带领民众认识赤腹鹰、灰面狂鹰等过境的猛禽，也从他们的迁徙旅程看见恒春半岛山林、农田以及自然环境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处长许淑国说：“
6: 用设计不同的活动，让不同的年龄层都可以来参与了。那包括从学童开始有绘画比赛，另外就是说有一些专题的一些讲座，还有影片的一些欣赏，那爱好自然的这一些朋友，要认识自然的都可以来参与。
5: 另外还有社顶凌霄亭的假日限定赏鹰解说，9月19号社顶赏鹰小市集，以及10月3号到18号在满洲国中举办满洲赏鹰博览会，欢迎喜爱自然的民众一起前来了解鹰的世界。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进入麻豆文旦产期，台南市政府农业局麻豆区农会这个周末12、13号办理麻豆文旦博览会，安排一系列活动，除了购物满千元可抽奖，现场文旦更享9折优惠。魏经理的报道。
7: 麻豆文旦博览会12号跟13号在麻豆幼儿园登场，农会总干事孙慈明表示，在麻豆文旦不只是果实，更承载土地记忆。两天活动除了有好吃的文旦，还能够抽奖店。
8: 那苗文旦的知识相关的代志都讲给大家知道，所以我们叫做是一个博览会，然后我们除了就是说很重要就是利多，然后想来这边以外为那有9折优惠，然后包括就是说咱买了了，咱阁有摸彩券，会当着做大奖的电视啊、摄像机啊，所以咱厝人欠电器的人，会当他们来吃，咱来买只油啊，买油啊，阁着电视啊。
7: 同时，现场也规划了幼趣 DIY、农业科技探险趣跟文旦食农小教室等食农教育活动，透过趣味的体验，带领民众跟学童认识文旦产业。欢迎大家要买香甜多汁的正宗麻豆文旦，12号早上10点到下午7点，13号早上10点到下午5点就来麻豆文旦博览会。经广

0: 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景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影响台湾东北部、桃园以北地区及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是多云到晴，午后高屏地区及嘉义以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南台湾24到32度，中台湾24到32度，北台湾23到31度，台湾东半部24到30度，外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是这一节景广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3: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进入了超高龄社会，高龄人口逐年都增加，高龄者用路安全已经成为我们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高龄者交通事故多半与反应时间延长、视力退化以及路况判断不易有关，提醒长辈们外出的时候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一定要穿着明亮的衣物哦，善用行人号志，并且尽量避免在夜间或车流量大的时候单独外出，更不要忘了定期接受体检以及认知功能评估，确保驾驶能力符合安全标准，让每一位长辈都能安心出门，平安回家。
4: 提醒高龄驾驶朋友留意自身健康状况，并记得换发驾驶执照。高龄驾驶换照制度按照年龄下修到70岁，70岁以上需要体检换照，75岁以上则维持每3年换照。换照需要通过体检跟认知功能测验或失智症证明，自愿缴回者还可以享2年敬老卡搭乘补助。提醒高龄驾驶人定期换照，谨慎驾驶，让每一次出门都更安心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别忘了，我们的选择会决定我们成为怎样的人。
6: 哎，最近我的戏份杀青了，蜘蛛人又忙着自创品牌卖他的猪猪人小饼干，讯息都已读不回。贾维斯，帮我搜寻台湾就业通，我来看看进修课程是不是真的有像蜘蛛人大推的这么好。
7: 好的，先生，侦测到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的产业人才投资方案，云嘉南地区有超过600个在职进修课程开放报名中，包括 AI 工具应用、智慧机械、烘焙餐饮、美容法妆等，课程种类超丰富。
6: AI 工具应用跟智慧机械，这根本就是我的课啊。
7: 是的，先生，您也可以斜杠发展，挑战咖啡萃取与拉花职人班，成就解锁后找蜘蛛人合作，推出限定版的复仇者下午茶联盟，咖啡拉花可以用您招牌的盔甲图案，保证大家会抢着打卡。
6: 哦哦哦，这个想法很可以耶，贾维斯，我真的是爱你5000。可是课程费用会不会很贵啊？
7: 恕我直言，在职进修就要趁现在，政府提供80%以上的费用补助，最高每3年补助10万元，15岁以上的在职劳工就能参加。
6: 马上到台湾就业通网站帮我报名，这一次我真的要严肃学习。
8: 产业人才投资方案3年10万，学习不断，在职进修不用等，强化专业技能，你也可以成为职场钢铁人。详情可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拨06-6985-945转1526查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0: 关心您的爱车，让你交通顺畅，安全行。欢迎收听监理资讯站。
1: 监理资讯站时间，让你我行车更心安。大家好，我是 Kiki。现在时间进入九月，那每年到了这。

0: 这个月份都会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跟大家息息相关的活动，今天特别邀请到这位神队友来跟大家做个分享哦，一起来欢迎嘉义市监理站的张志凯股长。股长好。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哇，最近呢在节目中都会有播放跟交通安全月相关的宣导，首先就要来请教股长，为什么每年都会特别举办交通安全月呢？
1: 那这交通安全月的活动是交通部从民国109年开始发起的一个全国性的交通安全活动，那就是透过密集一个月的一个时间，然后串联各个机关、各个县市政府及民间的企业，然后在全国各地发起宣导活动，然后借由这一个月密集的宣导，把这个交通安全的观念深化到一般用路人的
0: 生活当中。这样
1: 对，会特别选在九月份，主要就是因为九月份刚好是学校开学的季节，那所以不论是家长接送开车或者是学生通勤，那都会造成路上的交通流量都会增加，那所以就是特别透过这个开学这一个月加强交通安全的观念的一个宣导。
0: 不过今年我们交安月的主题很不一样哦，要来请股长告诉大家这一次的核心是什么呢？
1: 因为以往往年的交通安全月，我们宣导的主题都是路口的安全、路口停让的部分，那今年特别把除了这个路口停让还是持续的宣导以外，那也特别的把焦点放在机车族群上面，因为这机车在台湾算是一个最方便的交通工具。
0: 是，
1: 那机车它其实发生事故了之后，其实因为它几乎没有任何的防护，所以机车发生事故造成的伤都是特别严重的。所以今年特别把这个焦点另外再加了一个，就是机车族群的安全防护驾驶，还有在车辆安全检查上面也特别加强宣导。
0: 是，哎，真的，因为大家都会讲说骑机车是人包铁，因为像往年都会有主题还有口号，那今年度的呢？
1: 那今年度的主题就是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那今年度也有一个新的口号，那就是恰恰不谈挂停让保平安。那这个大家如果在媒体上或是有看一些网络的这个影片，那都会有这个宣导影片，也都会针对这些主题加强做宣导。
0: 是，恰恰唔通挂，停让保平安。咦，这个很好记耶，那大家每天都要复习。而且刚才股长有提到，不只是延续了熟悉的路口停让观念，还有特别聚焦在广大的机车族。那如果说就是再具体化一些，今年有哪一些交通安全守则是要重点提醒大家注意的呢？
1: 那今年就是针对刚刚讲的两大主题，那首先就是机车防御驾驶，针对台湾机车族，那我们就特别强调装备安全，骑机车应该要依规定佩戴安全帽，然后一些行驶上面安全，严禁行驶安全人行道，然后跟大型车保持安全的距离，要防范大型车转弯时候的内轮差跟它的视野死角的盲点。那另外也特别讲积极辅导那个机车要实施它的安全检查，因为机车它平常的一个安全检查是一个影响机车安全行驶安全的一个很重要的项目，还会加强宣导我们考驾照时候机车的这个危险感知的观念。那像今年上半年的时候也有针对我们考驾照然后这个笔试的题目有在做更加的强化。
0: 所以这个是机车防御驾驶的部分。
1: 对，那另外一个主题就是延续往年的路口停让的部分。那这路口停让其实很重要，因为这个路口经常会有行人要通行，那如果我们不管开车或骑车的没有做到这停让的动作，很容易造成这个行人的伤亡。
0: 是，
1: 所以就是要提醒驾驶人行进路口的时候都要做到慢看，那接近路口就是先减速，然后一定要留意

0: 转弯之后的视野死角，然后一定要停让那个行人穿越道上，那行人过马路也应该要做停看停想，就是要专注通行，然后不要就是像一般常看到的会盯着手机看，那可能对于周遭的一些来车的动态都比较不容易注意。
1: 驾驶人呢就是要慢看停，那行人的话要停看听想。好，今年的宣导感觉起来就是把交通安全从口号落实在生活中，希望可以让大家养成用路的好习惯。咦，那股长，我们还会有哪一些交通安全月的活动呢？
0: 那今年跟往年不一样的是，那就是今年特别采取了周周有活动，然后遍地开花的一个办理方式，就是会有抽奖的活动，还有机车安全健身。那另外也规划了一个大型年景还有地方的快闪活动。
1: 哇，今年的交通安全月让宣导不只是宣导，还能够实际去参与，居然还有大型音乐季吗？
0: 是的，
1: 这个很厉害耶，感觉可以号召不同世代的用路人大家一起来响应。那听说还有一个抽奖的亮点，这是要怎么参加呢？
0: 他这个抽奖的活动叫做零违规抽奖，那这要怎么参加呢？那是交通部会今年已经跟这个各大机车厂还有相关的企业合作，有提供这些相关的赞助的奖项。
1: 是，
0: 那只要你是持有中华民国有效的机车驾照，那名下有挂牌的机车，那就是符合我们参加活动对象的资格。那只要在活动期间内你骑车开车都没有违规，没有肇事记录，那就可以参加抽奖。那我们的奖项最大奖包含了27.8万的那个本田的机车，这是属于大型重机。那另外还有11台的普通重型机车，10只的 iPhone 17，10只的知名的智慧型手表，还有安全帽等等的这些奖项。
1: 很赞呢，那这样子我要报名的话，它会有报名的时间点吗？
0: 那我们这个报名它分成两个期程，第一个属于早鸟报名，那这早鸟报名就是享有2次抽奖的机会，那就是你从交通安全月开始到9月15号上网去报名，那它会有2次抽奖的机会。那一次抽奖是在10月30号，那一次抽奖在11月30号。
1: 嗯，
0: 那第一次抽奖的话，你如果是9月1号到9月30号的期间，就符合那个没有违规、没有肇事记录，那你就是符合这抽奖的资格。那第二次抽奖是9月1号到10月31号，那这段期间一样没有违规、没有肇事记录，都可以参加抽奖。另外一种是一般报，那你如果是慢一点，9月16号才去上网登录做报名的话，那只有一次的抽奖机会呢，10月30号，那它一样是从9月1号到10月31号之间，无违规，然后无肇事，那就可以参加这个抽奖。
1: 哦，那我们可以去哪边登记？
0: 那因为今年交通安全月有特别扩大的举办，那相关的活动也特别多，所以你可以上网浏览器打开，然后搜寻15交通安全月，你就可以找到15年交通安全月的专属网站。那专属网站就可以上网登录做报名。
1: 很棒，我等等就要来登记，因为像股长讲的，早登记就有更多的抽奖机会耶。我要求不多，可以抽到 iPhone 我就很满足了，最近刚好要换手机。好，那所以可以像股长说的，在网络上搜寻115年交通安全月，就可以找到交安月的官网，对吗？
0: 是。
1: 那这个呢就是把零违规变成最实际的奖励，鼓励大家平常就要遵守交通规则。而且今年全台湾还有超过7000家的机车行加入这个行动，变身成了安全守护站吗？
0: 对，那今年因为特别加入了这个加强宣导机车安全的部分，所以也

0: 各地的机车行也一起合作，有大概就是有7000家的机车行挂成这个机车安全守护证。那你只要机车去任何的这些跟我们合作的机车行，他们都有提供的机车安全的健检的活动，
1: 嗯，
0: 那他会免费的帮你检查你车辆轮胎的一个状况、刹车、灯光，还有润滑油是大的这些影响车子安全的核心项目。
1: 哦，咦，那股长，我要怎么知道？比方说，我们家附近的机车行，就是这个安全守护站的其中一站。
0: 从交通安全月开始，我们都有发下去那个我们机车安全守护站的一个蓝色的布条。那你如果在机车行看到有的蓝色的布条，代表他有跟我们做合作，
1: 嗯嗯嗯，
0: 机车安全健检的活动。
1: 是，
0: 那你如果是透过网站的话，你一样是上去交通安全的官网那边，也都会有相关的那个店家的一个资讯。
1: 嗯，
0: 哎，你可以自己选择是哪个区域，然后哪个厂牌的机车，那上面都可以查询得到。
1: 哦，所以就认明这个机车行外面的布条，机车安全守护站。
0: 是。
1: 好，那今年还有哪一些不能错过的活动呢？
0: 那刚刚也有特别提到有这个交通安全音乐季的活动。
1: 对，
0: 那这个交通安全音乐季呢，是交通部跟公路总局今年首度办理一个大型音乐季的活动。那它会整个活动中会把交通安全的观念融入乐团表演、亲子节目还有闯关游戏中。9月13号在台中车站站前的广场。那这些活动它的一些流程或相关内容，其实在我们的这个今年的交通安全月的官网上面都可以查询得到。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交通安全快闪的活动，那这就是特别针对高龄的用路人，因为我们今年高龄用路人7岁以上就要去参加讲习，然后换驾照，那这个我们目前也都持续在办。
1: 是，
0: 那为了特别加强这个宣导，那今年交通安全月针对这些高龄用路的，分别在宜兰、嘉义、云林、屏东都有推出这个高龄交通安全的快闪活动，还有社区宣导的活动。
1: 嗯，
0: 那他会请到我们今年的这个高龄宣导的代言人沈文成。
1: 哦，沈文成大哥吗？嗯，
0: 现场会有。
1: 这样听起来交通安全月就是用很多贴近大家的方式直接走进民众的生活。
0: 是。
1: 好，那除了交通安全之外还有一个重点哦，股长今天也要来提醒大家，因为只要有新的政策，诈骗集团就蠢蠢欲动，最近要小心公路养管费的诈骗吗？
0: 是。
1: 嗯，
0: 那个今年开始我们这个以往叫做汽车燃料使用费的这个简称叫汽燃费的部分，那我们今年也特别修法，它改名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那简称叫公路养管费或叫养管费。那这个其实就是针对它称作一个调整，它的开征时间和缴纳的方式、收费的标准都维持不变。
1: 嗯，
0: 那如果是收到有简讯跟说要缴纳这养管费，一定要特别留意一下。如果是政府机关发送的简讯，那一定是透过111软码简讯平台所发送的。那如果有相关的连接网址，那一定会有.gov.tw， 民众都要特别去留意。
1: 是，所以请大家要记住哦，防范这个公路养管费的诈骗，我们就是不要乱点连结，不要乱填资料，不要乱下载，真的有疑问的话就直接透过官方的管道查证。咦，股长，那如果说没有收到公路养管费的缴费单或遗失，这个要如何补单呢？
0: 公路养管费我们针对一般自用车辆，我们的征收取是7月1号到7月30号。
1: 嗯，
0: 那如果超过这个期限或者没有收到这个单子，那你要另外再补单，那你可以去便利商店。

0: 的那个像 7 这种的 iPhone 的机器，可以从那边去印出你的单子，直接在柜台缴纳，或者是你可以透过监理服务网或监理服务 APP 在网络上直接缴纳。那如果你不习惯使用这些管道的话，那就是可能需要到各地监理机关走一趟，然后柜台也都可以重新去补单给你。
1: 好，那我想九月呢，交通安全月，今天股长跟大家分享了很多活动，也希望大家要记得这个口号，就是骑车唔通挂，听让保平安。那从这个月开始变成我们365天的日常习惯。那股长最后有没有要提醒大家的呢？
0: 今年的交通安全月因为扩大举办，相关的这些活动内容非常多，那大家都可以去交通安全月的官网上面去做查询。
1: 好，那所以请大家可以上网搜寻2015年交通安全月，就会有很多相关的活动资讯喽。也谢谢志凯股长接受我们的专访，感谢您。
0: 好，谢谢，
1: 谢谢股长哦。

定超车或占用对向的车道，以确保自身与他人的安全。特别是宫田村 58.4 到 55.4 公里重点监控路段，山区天候多变，豪雨或台风期间，当风力或雨量达到标准，就会启动预警性封闭或实施交通管制，请密切留意相关的公告。而出发前可以到交通部公路局网站或利用幸福公路 APP 查询最新路况，也可以收听警广，掌握最及时的道路资讯。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i。身为男子汉大丈夫，除了责任扛得住，也要懂得自我照顾。开车如果觉得累了，就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吧，避免疲劳驾驶，精神呆就补，才能走更远的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继续吗？
1: 当然是要继续。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16，听到这一首歌曲就是大嘴巴的结果嘞。好，他们非常的嗨，也感谢大家继续的锁定金广台南分台 FM 94.7，每周一到周五跟你一起度过午茶时光。也感谢你们哦，把时间留给我，让我可以把即时路况汇整给你，陪伴你一路顺畅，一路平安。我是 Kiki。 先来汇整一下排除的好消息，包括在国一南下363.6公里过顶金系统外侧路肩停放的爆胎大货车，还有国三南下416.6公里过竹田系统在内侧车道掉落的塑胶挡泥板，以及国十东上9.7公里过仁武交流道在内侧车道掉落的塑胶板，还有台61线北上272.5公里在布袋二交流道路段落底嘞中间车道的铁笨斗，都已经有顺利的排除。好，不过还是有障碍物，请大家小心哦。台78线东上的18.8公里过园长交流道，有连接车抛锚停放在路肩，还在做后续的处理。以及台84西行的11.8公里，在雪甲路段内侧车道有铁耙子。台78线东上18.8公里过园长交流道，爱注意哈，因为底黑路肩有连接车抛锚停放着，在做后续的处理。格武兰台84西行诶11.8公里，在雪甲路段内侧车道是有铁耙子掉落。那另外呢，施工的路段有国一南下274公里嘉义系统交流道路段，内侧路肩沿线都有摆放三角锥哦，经过的时候请注意。以及国一南下330.8公里，在仁德交流道南下入口匝道内侧港宽有施工，各五国一北上343.9公里高科出入口集散道持续施工封闭当中。那另外在国一北上的318到316公里台南系统交流道前辅助车道也是有施工在进行的。那还有在国三南下292公里要进蓝潭隧道前，内侧还有中间车道施工封闭，车行速度目前呢，这个路段是低于40公里，请大家一定要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哦。国三南下292公里被进蓝潭隧道之前，内侧还有中间车道施工封闭，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小心依照顺序来通过，因为这样这个路段现在的车行速度是低于40公里的，车多速缓。好，还有呢，就是在国三南下的378到379公里之间，要进中寮隧道前，外侧车道一样是有排水设施维护的作业在进行施工当中。还有车多路段是落在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都是车子多多。特别是要往左营，在民族路还有自由路出口前有排队的状况哦。那经过了车流量大的路段，请大家务必要保持耐心，还有注意你的车前状况。好，再补充一下，这是嘉义市政府为着后要来提升咱火车站前中山路、中山路周边的排水跟防洪能力，要因应极端气候、各种豪雨带来的积淹水问题，所以最近呢。

在进行嘉义火车站在这个站前地下道的改建滞洪池工程，所以站前人行地下道今天开始封闭哦。施工期间会有工程车在火车站前的广场一号出口来进行一些物件装运的工作，所以要请旅客还有我们的市民朋友要留意车辆的动线，小心通行。如果说平常会利用嘉义火车站在这个站前的地方爱设计哦，因为后这边有工程在进行当中，要做这个因应极端气候够豪雨的就是一些排水跟防洪的工程，改建滞洪池，所以站前人行地下道今天开始封闭，在施工期间也会有工程车在火车站前广场的一号出口进行物件装运，所以要请大家务必留意这车辆的动线，小心的通行。那有路况想要做个更新还有补充吗？欢迎你可以利用警广的服务专线0800-000-1230800-000-123。这首歌最近很红哦，这个舞蹈要学一下。

昨天听了幻蓝小熊真不露的夜市王，今天送上的是谷谷还有毕书尽的帅气联动。我觉得今年年底的尾牙应该有很多人不是跳夜市王就是这首比就比就比。好的，嗨完之后呢，来我们要更新一下的是事故的讯息哦。在台南市北区的北安路一段267号前，以及东区的林森路二段39号前面，阿歌舞东区的东门路三段跟文化路交叉路口，以及仁德区的太子路735号前面，还有在东山区迪兰东山的新东路一段歌舞中心路口，目前都是有车祸正在做处理哦。

而且为了要办理台南火车站揭牌典礼，今天待会儿呢，在傍晚五点到晚上八点会来实施弹性的交通管制，北起东风路一线，东至胜利线一线，还有南呢是沿着民族路一线，那西呢就是西华街一线。而且赖清德总统会亲自出席，还有主持台南新车站的揭牌仪式哦。那最近在网络上也都有很多的网友已经陆续了到新车站附近远远的拍照打卡抢先啦。那这新车站的设计它是有一定的难度的，不能太高，也不能够挡住古迹，那颜色也要配合周边区域，所以设计来说还蛮困难的，也让人家更期待它完工的样子哦。如果听众朋友你就是有去踩点打卡，你也可以跟我分享好，那有车多的路段也请小心。在我们台南市永康的中正南路，从正南三路到正南一街，以及在永康的国一永康交流道到中华路西行方向，还有东区的府联路对五妃街到大同路，好，以上呢这一些都是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务必要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还有也是要多一点点的耐心哦。刚才听了比就比就比，接下来继续的哔哔哔。这首歌也是有一年不管是尾牙春酒大家都在跳，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含括普发现金预算，行政院长卓荣泰期盼行政立法两院别再陷入过往的纷争，立法院新会期应尽速审议今年度追加预算以及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让 AI 红利可以如期发放。记者朱瑞森报道。
1: 本年度总预算立法院直到八月才三读，行政院长卓荣泰接受网络节目专访时指出，立法院应就事论事，尽速审议今年度追加预算以及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只要审议合理，行政部门都会做出清楚必要的说明。至于普发现金的发放时机，卓奎提醒，如果总预算审议拖久的话， AI 红利就没有办法如期发放。
2: 我们一些做行政的准备作业已经全部在展开了，依照去年的这个经验啊，那必须重新做，因为去年我们是特别预算，明年预算何时通过，我们用最快的速度来发放。而我也希望立法院也能够一起，国家一起给人民 AI 红利的共同享受到这个群体的利益嘛。
1: 行政院不附属案达到八件，成为讨论的焦点。对于有学者认为附属权应用于制衡总统，卓奎表示，现在行政院长是由总统直接任命，若总统坚持法案要附属，行政院长却不要，总统可以马上换个阁揆来附属。他也感谢赖总统两年多来的信任与支持，气候变迁、健康台湾、全民防卫韧性等政策也在府院配合下持续推进。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年底九合一选举将近，民间团体景田呼吁参选者尽速在9月18号前揭露助理聘用、公费考察及兼职等利益冲突资讯，未来也应将利益冲突揭露法制化，建立助理保密责任机制，以补上国安漏洞。记者林宇晨报道。
3: 公民监督国会联盟指出，过去曾发生多起国会助理或政治幕僚涉及泄密等国安的案件，国安会也曾示警，因国会助理可能参与法案、预算、外交、国防及国安的议题，因此应建立助理接触机密资讯的安全查核机制。公都盟常务监事李美娜说：“
4: 我们也要求韩国瑜院长应该迅速的推动国会自律改革，将立委利益冲突揭露正式制度化。立法院应建立国会助理机密接触分级，以保障国安安全，弥补现行的国安漏洞。”
3: 公都盟也表示，目前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回避法虽然适用于立委，但在利益关系人的认定、通知义务及法则上仍然有落差。包括美国、英国、日本及韩国都已经尽力申报揭露或回避的制度，呼吁朝野尽速修法纳入制度规范，让国安上紧发条。记者林玉晨台北报道。
0: 有中风病史的黄姓男子因发烧喘不过气，被送到彰化医院救治，确诊罹患 COVID-19 新冠肺炎重症。医师强调 COVID-19 一直都在，高风险族群最好还是要施打疫苗。记者黄俊伟报道。
5: 黄姓男子患有高血压、糖尿病、慢性 B 型肝炎及脑中风右侧偏瘫病史，这一季没有施打 COVID-19 疫苗，因为突然发烧、呼吸急促就医，体温 38.1 度，血氧只有 82%， 立为第一级紧急病人，立即进行胸部 X 光、心电图及相关血液检查，确诊 COVID-19 并发严重肺炎及急性低血氧性呼吸衰竭。胸腔内科医师张子燕说，
6: 那后来经过急诊室的检查的时候，发现说他其实是新冠病毒感染并发一些肺炎的状况。那这种状况的话，其实在现在的话也不算少见，大家都觉得说新冠还离我们很远，那实际上疾管所的资料也告诉我们说其实离我们还蛮近的。
5: 张子燕医师强调， COVID-19 虽然已经进入常态化防疫阶段，但是病毒仍然持续演变，近期疫情有再度升温的趋势，民众如出现发烧、咳嗽、呼吸急促等症状，应尽速就医。金广记者黄俊伟、张化贤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影响，台湾东北部、桃园以北地区及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到晴，午后高屏地区及

义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北部地区27到29度，中部地区29到32度，南部地区28到32度，东部地区27到30度，离岛地区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哦，雨大成这个样子，手机没电无法联络，我的水豚玩偶命将要迟到了啦。
1: 阿明冷静，防灾有三句口诀，跟着我念一遍。听警广，跨收灾，听丢威，
0: 听丢威。啊，是要停在哪里？
1: 当然是要停在安全的空地或空间啊。你看窗外那块绿色牌子写什么？
0: 我看看。现在是在测验我的视力哦。
1: 这叫跨收灾，如果有什么状况可以回报里程数，还要注意周遭的环境，救援才找得到你。
2: 目前在省道台十八线，因为下大雨的关系有落石掉落。
0: 台十八线啊，那不就是我正在开车的地方吗？
1: 静好收听警广，等一下注意一下前方路况。
0: 小美你好神哦，等一下水豚玩偶面交完哦，我要请你吃大餐啦。
1: 这句话我一定要录下来，你再说一次。
0: 公路防灾小秘籍，听警广，跨收灾听丢威。
1: 哈哈哈，你很皮哦。
2: 公路防灾小秘籍，听警广，跨收灾听丢威。台风豪雨期间应该减少山区行驶，听警广及时路况，行车看清落石与标志，停在安全的空地或空间，不要停在高危险路段，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辉。你若是接到奇怪的电话还是简讯，不管是用什么理由要叫你来汇钱，都真有可能是在跟你欺骗诈骗。咱都是有爱心的人，但是咱别让别人利用咱的爱把咱心肝插一刀。你可以打105反诈骗的专线，或是找咱的警察斗三工。若是有朋友拄到这款情形，也请恁家己斗三工，以防犯罪，咱斗阵做伙来。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每一天不停的想你，不想错过任何景广的消息，那就打开 Instagram 搜寻 LovePBS104.9 或者是警察广播电台 follow 景广的最新动态，还要分享加按赞，一起创造我们的互动和回忆吧。大家好，我是咕咕李思维。

天我们工程部的东林大哥跟我分享了儿子上台演出的影片，跟同学组了乐团，然后很帅气的在表演。但是我听到他们选的曲目我有点惊讶，我就说啊，孩子们唱赵之璧的歌吗？因为在我的认知里面这好像不是他们的年代。然后大哥就说嘿，没不对，现在吼流行唱老歌他就说小朋友会翻出很多华语乐坛2000年左右的歌曲来做 cover。 今天特别来回味一下这首歌《在你和天空之间》，也感谢你们哦，持续的锁定金广台南分台 FM 94.7，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45，我是 Kiki， 陪伴你快乐出门，平安抵达目的地。那当然，掌握路况就很重要。国一北上过陆竹交流道，在外侧车道有大货车哦，车牌号码411，嘿，载满了树干树枝，可是呢，沿路掉树枝。也要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了。在国一北上过陆竹交流道后，外侧车道有一部车牌号码411的大货车沿路掉树枝。那当然，每次讲到了这个状况，我就要来提醒一下，我们如果开车出门有载着东西，请务必要固定好，还有捆绑好，够你的刷脚啊就要覆盖哦，好，要不然掉到路面上可是很危险的哦，会影响到其他用路人还有自己的平安。还有台78线东上 18.8 公里过园长交流道，有连接车抛锚停放在路间，还在做后续的处理哦。还有台84西行的 11.8 公里在雪甲路段，有铁耙子掉在内侧车道。那至于车多的路段，在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都是车子很多，特别是要往左营，在民族路跟自由路出口前，还有往顶金系统准备要汇入国一的南下车道，都是有排队的状况，请驾驶朋友务必保持耐心，还有你适当的安全车距。另外是国一北上在318到316公里台南系统交流道前，辅助车道有施工进行哦，沿线都有放了三角锥。还有国三南下292公里在蓝潭隧道，内侧跟中间车道施工封闭，所以也影响到了这个路段车行速度，目前呢是低于40公里的，务必要依照顺序小心的通过这个瓶颈点。还有国三南下378到379公里之间，要进中寮隧道前，外侧车道在做排水设施的维护工作，所以请大家可以提前变换车道，经过了这些施工地点也是务必要注意哦。那还有事故是在台南市新营区迪兰行崖民生路121号前面，新营区民生路121号前，还有在永康区的自强路跟浦园街口，台南市永康区的自强路跟浦园街口目前都是有事故正在处理中。那当然也欢迎大家如果有路况想要做个回报，0800-000-123 可以利用警广的服务专线跟我们一起来守护彼此的行车平安哦。说到了好歌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这首歌也是翻唱成摇滚的版本。如果说你有到台北念书或工作，应该对这首歌的歌词很有感觉，台北的天空。

0: 这首歌曲听得我们澎湃激昂，这是台北的天空范逸臣演唱的版本。欢迎新凯。
1: Hello， 大家好。
0: 怎么样？听到台北的天空，你有关于台北的回忆吗？
1: 哎，上次去台北的话，就是去考试。
0: 考试哦，哦，你是说到我们景广的总台面试吗？
1: 对对对，没错没错。
0: 哦，那这也是特别的回忆。
1: 对啊。
0: 嗯，好，但是我们今天要聊的不是台北的天空
1: 哦，那是哪里的天空呢？
0: 我们要来聊的是，就是刚刚有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今天台南火车站的新车站就要举行揭牌仪式咯。
1: 哦，而且今天有重量级的来宾。
2: 没错，就是我们的赖清德总统。巴巴拉巴巴，我自己那个吹奏一下小喇叭，
1: 自己配音这样子。而且赖总统以前也是台南市的市长。
0: 嗯，所以请到他来进行这个揭牌的话就非常有意义。
1: 没错没错。
0: 讲到了台南火车站，最近都有很多人在分享跟这里的一些特别的回忆，我就来问问新凯干屋。
1: 我对台南的火车站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情感。
0: 嗯，
1: 对，所以说顶多就是到台南然后出站进站。
0: 哦，
1: 真的没有什么特别的这种感觉。
0: 就直接。
1: 那你呢？
0: 哦，我的话，我曾经就是这叫忆当年，
1: 有一个有缘人。
0: 对，有一段过往的一些缘分在台南。
1: uh-huh.
0: 所以我就常常都要到台南去转车，然后在那边等候。
1: 哦，所以你
0: 相见这样。
1: 是你来，而不是他去。
0: 哦，我们是有互相的。
1: 哦，
0: 但是因为后来他比较工作比较忙碌，
1: 事业比较大，
0: 对，
1: 赚比较多。
0: 哎，对，所以就我配合一下。
1: 可以可以，我觉得这样合理合理合理。
0: 没错，所以在这个地方就有一些青春的回忆。
1: uh-huh,
0: 嗯嗯嗯，
1: 所以你会经常在那里等车就对了。
0: 对。
1: 哎，所以我带有一条歌，对不对？
0: 我已经帮你找好了，等下我们就让来听这条歌。
1: OK OK。
0: 好，哎，讲到了台南火车站。
1: 对。
0: 那是不是嘉义火车站也是有要大家注意的？
1: 哎，对，就是呢，嘉义火车站，其实呢，它是在这个前几天就已经开始有动工了啦，齁。那但是呢，最主要的这个动工的内容跟大家来做个分享。
0: 嗯，
1: 就是呢，因为火车站附近呢，经常会有一些下大雨的时候，这个排水不及，所以会有积淹水的状况。那在中山路周边的排水跟防洪能力，为了要提升，所以说呢，嘉义市政府齁就在这里进行了这个地下道的就地转型，居然把它改成为滞洪池呢，你相信吗？
0: 这个应该说是很有创意耶。
1: 对，地下道变成滞洪池，这是什么怪概念，对不对？
0: 但是我在学生时代的时候，因为会在火车站去搭车，有公车跟客运，所以也蛮常走那个地下道的。
1: 那你对于那个地下道的印象是什么？
0: 我都走得很快。
1: 游民？
0: 没有游民。
1: 昏暗？
0: 也不会耶。
1: 哦，
0: 因为它整个就是怎么办？因为我真的都是这样子匆匆的走来走过来走过去。啊，但是我跟你说，因为讲到了嘉义火车站，有另外一个很标志性的是天桥。我
1: 嘉义有天桥，
0: 有地下道，也有天桥。哦，对，天桥我反而有很多的回忆，因为那边就是你在那上面的话，可以等于说俯瞰整个火车站，还有嘉义市中山楼那一条路的那个景致。
1: 现在好像

0: 啊，没有了，对吗？
1: 哎、嗯欸，对，因为我后来有新站嘛。哦、
0: 是，嗯啊，那所以说现在的嘉义市火车站是新站。
1: 哎、欸，应该是说，因为原本他搭车的地方，他、哦、现在都把它统一集中到后站那边去了、哦，所以就变成说我做一些改建。嗯，他的那个往后站的动线就跟以前不太一样。
0: 是因为 Kiki、嗯、就从小在嘉义长大嘛，嗯、所以对于嘉义市还有这个有缘的、嗯、曾经一段的一个台南火车站的一些情愫，嗯、对不对？哈，
1: 我也是可以来，就是那个写一首什么车站情缘的歌。
0: 因为你有经历啦，哈，你有经验、嗯，所以你才能够这么有感觉的跟大家来分享您对这两个车站的一个曾经，嗯、你的曾经。
1: 欸嗯、那你刚才讲到说改成了要改成志宏池嘛？
0: 对。
1: 哦，啊，那这样我们一些比方说旅客或者是市民朋友有需要注意配合的吗？
0: 基本上呢，在施工期间、嗯，其实公务处特别提醒哦，施工的厂商要来维护车站附近的这个人行动线，嗯、所以说呢，也不会因为在施工就影响到我们用路人的权利这样子，嗯、对。嗯哼哼，但是还是要大家配合啦。嗯嗯，
1: 因为如果有施工的车辆在附近的话，可能大家也是要小心一下。
0: 对，那如果你是台就是嘉义市民的话，未来这个工程在明年的三月底完工。哦，在完工之后呢，我在想Kiki 未来也可以来分享一下。
1: 好啊，
0: 工程的完成，
1: 我去参观一下。
0: 对，是不是针对于有没有减缓在中山路、嗯、还有西荣街、嗯、一路到这个林森西路一带？嗯，也之前都会因为下雨淹水。那未来工程完工之后有没有可能就减少或者是没有淹水的状况？
1: 哦，那我到时候台风季或豪雨我再去帮你现场考察。
0: 对，你就是景广记者周碧宇在
1: 嘉义市报道。
0: 对，那你要那个呢、嗯、这个记者的素养要有，就是你要站不太住啊、嗯、然后会赶快把那个就是帽檐压低啊、嗯
1: 欸、不是你这样子感觉你这样子会被人家炮击、
0: 哦、这不是本来就应该要有的素养吗？
1: 等一下那记者同业就说哎、欸，这样把我们的秘密都讲出来了、啊、业界秘辛
0: 哦，原来好，
1: 然后比方说把裤管卷起来，
0: 对，
1: 然后到有积水的地方，
0: 对，这肯定是要的吧。
1: 好现在已经3:57了，
0: 对，
1: 聊完了秘辛，那最后要听到的这首歌就来送上新凯为大家点播的这条歌啊。我想说不是会有火车声、哦、怎么还没来，这条歌就是车站、哦、送给大家。
0: 好的，
1: 也把时间交给下一站的新凯。
0: 是的，
1: 大家明天见，
0: 待会见哦。
1: 欸，整个气氛不一样。来验票一下你的票呢。
0: 这个歌好像有点down的感觉。
1: 对，可以让你沉淀一下心情。
0: 可以。

world。 下午四点钟哦，有心爱的人在一起就是一种幸福，别忘了把握机会表达心中的爱。我是 Sam Lin 林中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圈，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内湖沿线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北斗到园林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时速低于5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 188.4 公里过了和美交流道的中线有帆布掉落，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十号西向 25.3 公里离港交流道前外侧跟路间有轮胎皮散落，继续往西顶进系统到左营端则是车多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 265.1 公里过了白水湖的中线有往生动物，台88线东向大发出口的内侧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别忘了我们的选择会决定我们成为怎样的人。
3: 哎，最近我的戏份杀青了，蜘蛛人又忙着自创品牌卖他的猪猪人小饼干，讯息都已读不回。贾维斯，帮我搜寻台湾就业通，我来看看进修课程是不是真的有像蜘蛛人大推的这么好。
4: 好的，先生，侦测到劳动力发展署云嘉能分署的产业人才投资方案，云嘉能地区有超过600个在职进修课程开放报名中，包括 AI 工具应用、智慧机械、烘焙餐饮、美容法妆等，课程种类超丰富。
3: AI 工具应用跟智慧机械，这根本就是我的课啊。
4: 是的先生，您也可以斜杠发展，挑战咖啡萃取与拉花职人班，成就解锁后找蜘蛛人合作推出限定版的复仇者下午茶联盟，咖啡拉花可以用您招牌的盔甲图案，保证大家会抢着打卡。
3: 哦哦哦，这个想法很可以耶，贾维斯，我真的是爱你5000，可是课程费用会不会很贵啊？
4: 恕我直言，在职进修就要趁现在，政府提供80%以上的费用补助，最高每3年补助10万元，15岁以上的在职劳工就能参加。
3: 马上到台湾就业通网站帮我报名，这一次我真的要严肃学习。
5: 产业人才投资方案3年10万，学习不断，在职进修不用等，强化专业技能，你也可以成为职场钢铁人。详情可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拨06-6985-945转1526洽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6: 大家好，我是大力。

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我是新凯，继续来陪伴大家。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今天的天气资讯显玻璃灾。中央气象署应该说是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呢，明天开始水气会增多，桃园以北以及东北部会有局部阵雨，12号跟13号南海有热带扰动酝酿，水气也会明显增多，大台北的东侧还有东半部地区要留意会有局部短暂阵雨，15号以及16号北部白天就会转为比较偏凉的天气形态。吴德荣同时也表示呢，依照最新的模拟显示，14号到16号有另一波的东北季风会来影响，到时候呢，这个水气也会增多，北部还有东半部也会出现局部短暂阵雨的机会，中南部会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15号以及16号北部白天转凉，中南部白天一样是太阳出来后会偏闷热的天气状态。除了天气之外呢，要提醒大家的是路况方面。1968即时路网图显示，国道8号东西向台南系统到台南端双向的车流有变多的情形，整体车行速度落在60到80公里。国道1号北上国一北上大林往斗南的方向，由于呢这里先前都有这个长时间的工程在进行，也导致于呢这个路段车行速度有受到影响，国道1号北上的大林到斗南，也就是到云林系统路段沿线呢车流有比较多，平均多在60到80公里。那另外呢，先前在国一北上过路竹交流道，据报外线车道载满的一些树枝啦散落一地的状况，现在呢感谢听众朋友的回报说，整条路看起来这样清气清气啦，树枝都已经捡走，都已经排除了，大家也可以放心利用，有任何路况补充更新需要大家继续来帮忙，拨打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告，可以靠我们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呢，我们安排是普通队长的歌，歌名叫做帅，一个字帅，

0: 到报报，报报活到
1: 平安上路，这里报到，
0: 欢迎收听
1: 活到报报。
2: 好的，今天的国道报报连线的对象是我们国道公路警察局第四公路警察大队，由我们的大队部交通组的警务员林燕宇林警务员来上线喽。燕宇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是，那今天呢，因为我们适逢九月是交通安全月，那燕宇因为这个主题的关系，帮我们设计的今天要分享的内容是什么呢？
3: 嗯，今天就是要来跟大家说明一下，如果你在高速公路上遇到车辆故障，或者是你在高速公路上不小心发生了轻微事故，你应该要怎么处理会比较妥当。
2: 哇，这真的是很重要的资讯哦。那大家专心的开车，注意你的车前状况，但是你稍微把耳朵借给我们，然后接下来我们先把时间交给燕宇了。
3: 好，跟大家报告一下哦。那其实现在高速公路大家使用的频率蛮频繁的，不管是国道一号、国道三号，或者是横向高速公路，甚至快速道路，这个都是大家上下班可能都会使用到的一个公路的地方。那如果说你的车辆在这些道路上发生故障的时候，应该要怎么办？好，那先要跟大家说明一下，就是这个都是希望大家可以在安全的范围内，你的生命安全的状况之下来做的一些措施，都是要为了维护大家的生命安全为优先的。那第一个就是呢，如果大家车辆故障的时候或遇到其他紧急状况，你的车子没有办法再行驶了，就是你的车子可能突然没有动力了，或者你觉得车子好像怪怪的，或者是呢你有可能车子前面引擎在冒烟了，这些状况，那麻烦大家呢可能就是先开启方向灯，赶快赶快把你的车辆滑离开主线车道，停在路肩或者是避车弯，同时开启你的危险警示灯，也就是你的双黄灯哈，双黄灯。那如果你车辆停在安全处所，也就是平常在路肩或者是避车弯之后，那会请民众在车辆的后方50到100公尺的地方树立三角故障标志，也就是车辆的故障标志，来警告后面的来车。那第二种状况就是，如果你的车辆真的直接停在车道上，尤其是主线车道上，不管是内车道、中线车道、外侧车道、辅助车道，都是在主线车道上。那如果在这些车道上，你的车辆真的没有办法移动的时候，那麻烦大家一定要立即开启你的危险警示灯，而且在车辆后方100公尺处树立车辆故障标志，同时马上如果可以的话，就是通知我们警方前往协助处理。好，那甚至说呢，你有下载这个高速公路局的1968 APP 的话，你可以直接从这个1968里面去通知我们警方，或者是联络交控中心，高速公路局的交控中心，来请他们迅速的派遣拖吊车，让你可以尽快的离开这个危险的主线车道。那如果说你已经把上面这些都做完了，你在等待救援的时候，就是等待拖吊车道的时候，或者是等待相关处理的时候，那麻烦车上所有人员都要下车，那尽量到车辆下游的护栏外或者是安全处所，好，也就是说路肩啊、避车弯啊，这些地方，如果尤其是你的车辆是在主线车道上发生交通事故的话，真的一定要离开车子，那在车辆下的护栏外或者避车弯，或者是外侧路肩的部分来做等待救援，并且面向车道，那随时观看警戒后方的来车，看看后面车辆的动态。那同时利用，如果真的没有手机的话，还是利用我们路边的紧急电话。那其实大家现在一般都有手机，那我们手机拨打1968，或者直接由1968的 APP， 好，那请我们高速公路局交通中心来协助救援，或者是请我们国道公路警察局这边来做派遣巡逻车前往救援，这样子。那

0: 我们前一阵子不是南部下雨下很多吗？
1: 对，
0: 那很多民众可能自己就是，有可能水漂现象啊，操控不当啊，因为下雨的关系，那撞在内侧护栏。那我们在电话中引导民众的时候，

0: 来者，是为了保障你的生命安全，不是希望你淋雨感冒。对，绝对不是要找大家的麻烦。可是因为真的事故发生了，我们还是要以你的生命安全为优先的处置。
1: 嗯哼，好，刚才呢，就是我们的林警务员跟大家讲的是，理想化的处理。但是因为一般来讲呢，在碰撞的事故当下，我们大多数看到的都是彼此站在车道之间，互相指责，你是怎么开车的，你是怎么安那
0: 安那。
1: 对，但是其实呢，今天要为什么我们会再次的再三的跟大家来做这个呼吁跟提醒，就是因为有太多有可能有听过，但是呢忘记了，或者是当你遇到的时候，你真的会就是脑子一片空白。那我们一直在加强大家的印象，就是当你的车辆不论是发生故障也好，或者是轻微碰撞也好，为什么要一再的提醒大家下车面向来车的方向，或者是说尽量的利用余力，利用剩余的这些动力把车辆移动到这个安全的处所，那等待救援人员都下车，一直在做提醒，就是因为真的有太多人在碰撞当下，或者是车辆抛锚的时候，第一个就是蹲下来看看车子发生什么事，或者是开始指责对方为什么要碰撞自己的车子。真的希望大家以自己的生命安全为最高的考量。所有的车损，只要钱能够处理到的事，那都是小事。最怕的就是你的生命，因为你的不小心，或者是因为别人的不注意，再加上你自己的不在意，而产生生命的一个终结，我们不希望看到这样的事。那所以说呢，为什么我们刚刚我们的警务员一直在做提醒，那我相信这也是很重要的。另外是不是再请问警务员，您针对于在这个车辆停放的这个当下，有没有限制说我们国道能停多久，或者是说我现在我的车辆是坏在高雄，但是我认识的这些保修厂都是在台中以北，那我可以等到他们来帮我做处理吗？
0: 哦，对，其实在路间我们有规定哈，那目前来讲的话，你如果是故障车停放在路间，那是不得超过一个小时的。但是我们会建议大家，其实路间停放越久，它的危险性越高。
1: 是
0: 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真的站在高速公路上的路间的经验过哈？你可以去试试看，站个一分钟，你都会觉得非常害怕，
1: 太危险了吧？
0: 对，真的非不得已，我们不要让自己停留在高速公路上。
1: 对，
0: 因为主线车道的车速几乎都是90、100、100以上的速度在做行驶。
1: 是，
0: 好，那会建议大家，如果真的故障了，我们尽量就是越快的让呼救车把车辆脱离开高速公路，那确保你的人身安全。哦，有的民众会说啊，那个拖吊车这样拖一下而已，就多少钱？哦，那其实这个高速公路局都有一定的规范。
1: 对，
0: 那我相信大家的生命安全绝对都比那个费用来的值得。
1: 是。对，刚才所说的，
0: 所以会建议大家，
1: 建议大家，
0: 对，我还是建议大家，就是能够越快离开高速公路越好。
1: 哦，
0: 那你当然有的人会坚持，可能要自己的免付费脱掉啦，或者是说什么亲朋好友。
1: 对，
0: 那我们会建议大家说，我们的在高速公路上等待的时间越短越好哦，因为这个黄金时间是您的生命安全就是在靠那些时间，不要让自己过度暴露在危险当中。
1: 没错，而且这个高速公路所配合的拖吊业者都是合法的。那如果说呢，你也怕说哦，这个里程数帮你拖得太远，你觉得你没办法负担，其实你只要把他请他帮你拖到这个，比如说交流道底下安全的处所，或者是说可以停放的地方，在后续再由您认识的拖吊业者来接手，也不是说不行。但是呢，你一定要记得的是，你一定要尽快的让你的车辆跟你的人尽快离开我们的主线车道，或者是说在国道上面，不论是国道或者是快速道路，尽快离开就对了。那另外针对于这个谚语，今天是不是也带来我们简单分享一个案例好吗？
0: 对，会特别再跟大家讲这个，就是大家还记得吗？在8月19号的上午，在我们国道一号的北向这个三一路段的部分，那有两台自小客车，它其实先追撞在内侧车道了。那这两台车的这个驾驶人呢，就是像刚刚主持人所说的， 先下

0: 车就站在两台车的中间，在那边讨论理论，可能在那边就是讲话。那其实 CCTV 都可以看得很清楚，两个人就是站在那里，没有做任何的安全措施，也没有先赶快的移至安全处所。后方没多久就一部自小客车一样，他因为行驶在内侧车道，所以呢他其实是速度蛮快的，就直接开过来的。那开过来就直接撞在停在内侧车道的事故的这两台车。那大家还记得吗？我刚刚说的这两台车的驾驶都站在哪里？就站在两台车的中间。
1: 对，
0: 那这个车上的还有一名乘客，也就是说呢，这一件事故站在外面的两名驾驶跟车上一名乘客三个人死亡，哦，就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件交通事故。
1: 是，
0: 那所以才会跟大家呼吁，就是说发生交通事故的当下，一定一定，请大家先把自己放在安全的处所，我们再来处理交通事故。
1: 是。而且刚才燕宇也跟大家来分享，当你在国道上面需要协助的时候，我们可以拨打1968的这个专线请求相关的资源。那当然我们还是希望说大家养成在车上放一些是不是能够提高自己能见度的一些物品呢？
0: 对，会建议大家可以自费去购买一下那个反光背心。那其实现在有蛮多五金行啊、百货啊，都有这种薄型的反光背心，真的薄薄一片而已，它新的就是折叠的非常好。大家可以放在自己比如说你不方便放在驾驶座的附近，那你可以放在副驾驶座的脚踏板下。
1: 是，
0: 那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
1: 嗯，
0: 大家如果知道的话，就抽出来马上就可以套上去做使用。
1: 是，
0: 那这个反光背心呢，它其实的照明度绝对绝对会比你手机的那个手电筒来得清楚，哈，
1: 是，
0: 就会建议大家利用一些小东西，那保护自己的生命安全。那主要的还是会跟大家宣导，就是我们如果是简单的交通事故，你车子能动，人没事，那我们快拍照，速移车，赶快把车子移开高速公路，这个安全第一，那人先离开，车子再处理。
1: 是，
0: 希望大家都可以先处理的一个状况。
1: 没错，因应这个交通安全月的这个主题，那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国道公路警察局第四公路警察大队由交通组的警务员林燕宇林警务员跟大家来分享，在国道上面车辆不论是故障或者是有轻微碰撞相关的处理方式，以及最大程度确保自己人身安全才是最主要的目的。那再次感谢今天燕宇的分享跟这个提醒，辛苦你了，谢谢。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希望大家在高速公路上都可以平安的行驶，快乐的回家。
1: 哇，太棒了，谢谢，拜拜。
0: 谢谢，拜拜。
1: 原本呢，在台八四往西，就是往北门方向，指标 11.8 公里雪甲路段，内线车道铁耙子已经减走，已经排出了。原本呢好，这不是原本，是现在。来，国道三号北上 378.7 公里中寮隧道的出口，这里的路间有抛锚车停放，经过请留意。好，马上来随堂测验哦。如果呢你是这辆国道三号北上 378.7 公里中寮隧道出口停放在路间的故障车，你会怎么做呢？来，这是复选题哦。第一，你会打警示灯，好，就是危险警示灯。再来就是你会在后方50到100公尺处摆放警示标志。第三，你车上的人全部下车。第四，全部站在这个护栏外，或者是你的车辆的上游处，好，上方。全程面向这个后方来车，来，请选择。这一题是复选题哦，答案就是以上皆是，请大家一定要多加留意了。来，路况补充更新，拨打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告，可以到我们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

一二三，接下来这一首歌曲是周兴哲《小时候的我们》。伴随这首歌曲，迎接下午4:30，关心今天重点新闻之后，再回到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台北地检署侦办前兆基物管董事长李建成涉嫌侵占被性案，在昨天展开了第二波的搜索，约谈了包括另外一名李姓前董事长在内，一共有十人到案。今天谕令李姓男子以新台币100万元交保，并且限制出境出海。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媒体报道，兆基物管相关公司兆基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寄居蟹管理顾问公司疑似发证公司债

0: 对付问题，超过100名投资人组成自救会。前董事长李建成曾与投资人协商，提出以召集物管为上市股票抵偿债务。召集物管公司9号发布声明表示，目前公司资金及营运状况正常，各项业务持续稳定运作。公司民国114年度财务报告经会计师查核签证，其中应付公司债及股东往来科目余额均为零，呼吁客户、合作伙伴及社会各界无需过度解读或担忧。检调进一步追查发现，李建成与周姓会计师等人涉案，兵分十一路搜索，并约谈相关人员到案。检察官复讯后认定，李建成涉嫌侵占、背信等罪，犯罪嫌疑重大，且有勾串共犯及逃亡之余，因此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法院裁准。检察官并谕令周姓男子50万元交保，其余数名被告则分别以10万元到30万元不等金额交保。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湾蛋黄加工产业在每年会产生超过4000公吨的咸蛋白副产品，但是因为盐度过浓的关系难以食用，需要额外付费来清运。农业部畜产试验所成功的开发了咸蛋白加工技术，新产品每100公克含蛋白质 9.9 公克，膳食纤维 4.7 公克，预估每年可以达到千万的产值。记者李奕晨的报道。
2: 中秋节即将到来，很多糕点都会用到咸蛋黄，剩下来的咸蛋白受限于高盐分及加热后易碎等特性，多数沦为废弃物。农业部畜产试验所团队透过配方设计、脱盐与质地调整技术，成功将产品盐度降到 1.5% 以下，推出含鲜咸蛋白，在制成块状、片状或条状等多元规格，可用中式咸香卤味、意式酸甜红酱等各种方式烹调，废弃物摇身一变成为餐桌上美食。畜事所所长黄振芳说，
3: 降低它的盐分到 1.5% 以下，还有加上膳食纤维，它就变成一个在营养价值上相当高的一个这个产品，所以它具有这个高蛋白、高膳食纤维，它具有低糖，它具有低脂，还具有这个钠盐适中，这样子一个优点来适合相关的这个调理，或是后面因为质地的关系，它也做相当多的这个利用。
2: 畜事所指出，含鲜咸蛋白检验结果显示，每100公克产品含蛋白质 9.9 公克，膳食纤维 4.7 公克，脂肪 0.3 公克，糖未检出，钠含量453毫克，兼具动物性蛋白质与膳食纤维的双重营养优势，实现全蛋全利用与农业循环永续发展。经广记者李怡成台北报道。
1: 台中市北屯区有老妇人倒卧在路边，第五警分局的员警获报之后立刻赶赴现场，绕行山区小路将近十分钟，终于发现了妇人的身影，所幸意识清楚，查到住址之后平安护送返家。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4: 东山派出所警员廖翔与曾俊荣、实习生尤佑珍及张君凯等四人执行巡逻勤务，获报住员巷内有老妇人倒卧路边，立即前往查处。
5: 你有我刀先掰开不？
6: 我刀
5: 不？我给你救我不？
6: 来，
5: 好，来你先看，好，那个倒了。
4: 东山所李伟玄副所长表示，原警研判老妇人可是迷路不慎，走入山区，体力不支倒地。
7: 原警深入山区寻找近十分钟后，发现老妇，所幸意识清楚，且无明显外伤。研判是因迷路导致体力不支，原警立即将其带返派出所查明住址后护送返家，家属对原警热心协助深表感谢。
4: 第五警分局提醒，家中有年长者家属应多加注意，避免让他们独自外出，以免走失或发生危险，并且可以在随身衣物上绣上姓名及联络电话，万一长者趁家属不注意自行外出或有需要的时候发现的人，才能快速联络到家属。经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赖兴国赖预报员，您好。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持续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而且水气上会比今天还在更多一些哦。所以在迎风面的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会出现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中在基隆北岸还有宜兰地区降雨比较明显一些。可能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至于新竹以南地区，明天云量也会比较多一点哦。那中午过后，在山区还有南部地区，则是要注意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在气温方面，明天。

0: 夜晚气温会比较凉一些，各地低温普遍在23到25度。白天在桃园以北还有东半部高温大约在28到30度。新竹以南地区的高温则是可以来到31到32度。那持续慢慢进入到秋天了，早晚日夜温差会比较大一些，早出晚归的朋友请适时的增添衣物。那另外要注意是在沿海风力方面，明天在桃园至嘉义沿海空旷地区、台东恒春半岛，另外就在兰屿绿岛、澎湖和马祖，局部会出现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的强风，沿海活动请多加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时间是下午的4:38，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的节目现场，我是欣凯。原本呢，在台86线往西指标3.8公里湾里交流道路间的交通事故已经接到排除的讯息。持续提醒在国道3号北上的朋友，指标378.7公里在中寮隧道的出口，这里路间有抛锚车停放，经过请多加留意彼此安全。台61线北上265.1，在东12交流道中间车道有动物躺平不动，现在通知处理中。

昨天呢，在凌晨哦，有这个手机的品牌在做新机的发表会。不晓得昨天有没有朋友哦，在这个凌晨的时候守着电视，那同步的观看这个手机的发表。如果有的话呢，你是不是也觉得哇，这个手机的费用好像涨价不少？基本上呢，因为这个全球的一些物价的一些波动也好，也或者是说成本的增加也好，今年呢确实在手机齁，单单不仅仅是针对于这个昨天今天清晨发布的这个品牌，基本上其他的这个品牌的手机其实都有这个成本，因为成本而调整售价这样的一个状况。只是说呢，在这个调整售价的同时，对于买家，也就是说所有的各位消费者朋友们，你们会因为价格调涨大约5000到13000，你还是会义无反顾的买下去，还是说你会稍微观望一下呢？那我有一些朋友就是说呢，即便就是如果你已经要确定要买了，那你就不要在意说观望的这件事情，好，就不用去做这件事。原因是因为你观望3个月、6个月，它的价格好像也不太有变动。那你要等到明年，隔一年吗？这时候，当你用手机的需求，当然你就是因为有需要更换，你才会想要来购买新手

机。那但是呢，你因为价格现在你觉得有点高而让你却步，甚至呢你想说我再观望一下，那已经在这个当下已经出手的朋友，他就会觉得哎，我先买我就先用啊，那你隔了半年之后再买，你的价格又跟我差不多，那我又已经用了三个月到半年，那你觉得你这样划算吗？好像想一想这样也是对的呢。那我今天呢其实在上班的时候就跟 Kiki 稍微聊到了，说 Kiki 我有点想换手机耶，他说我也是耶，那只是说目前看起来这个手机的价格好像让我又马上冷静的思考了一下，到底有没有这么急迫的需要来做更换的动作。好，结果就恢复到理性期了。想一想还是觉得我的手机还堪用呢，至少我能够再撑一年吧。我是这么想的。好，来，整体的路况呢基本上看起来就是因为不错啦，所以说呢才稍微的跟大家聊聊。但是呢现在1968即时路网图显示，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一路来到大湾，车流量短短的一分钟变车多了，平均呢大约落在60到80公里。国一南下在台南系统到大湾，还有冈山到楠梓、顶金到高雄的建国路，现在整体车行速度60到80公里之间。国道8号东西向台南系统到台南端，台南端上来往台南系统，现在双向的车流也开始变多，平均落在60到70公里。好，路况补充更新，继续跟我们到三天，拨打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告，可以打我们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0: 次的路况。
1: 下午的4:53，一起来关心嘉义市即时路况，连线嘉义市政府警察局交通队，接下来要把时间交给小队长郑介本。小队长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嘉义市区四逢上下班学生放学时间，垂杨路、民族路、林森西路、忠孝路及新生路的主要干道车流较多，请听众朋友行经相关路段小心驾驶，并提醒各用路人不要酒驾，不闯红灯，不违驾，小心驾驶。嘉义市政府警察局关心您。
1: 好，谢谢小队长，辛苦了，拜拜。

1968即时的网图显示，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永康到大湾，国一南下路竹到高科，国一南下的顶金到高雄的建国路，国一北上的瑞隆路到高雄建国路，通通落在60到80公里。东西向的国道8号台南系统一路来到台南端，平均也是落在60到80公里之间。台南端上来往台南系统平均车行速度大概只有70公里。国道10号东西向仁武往顶金平均大概落在60到70公里之间。顶金往左营平均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平均只有30公里左右。好，路况补充更新，主要打给歌手来到三港，拨打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五零和路况需要报警讲，会当卡咱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接下来这首歌，钱盈洁哈，来我们这首歌来缅怀他，同时借由这首歌曲迎接傍晚5点钟。来，我们收听路况导航之后再回到节目现场了。

0: 上，咪咕咪上，
1: 我们是
0: 台九线乐团。
1: 有些东西就像门口的那双彩虹拖鞋，
2: 只要知道它在身边，
3: 不用多说什么，总让我们心情愉悦。
0: 警广也是一样，随时都在身边守护你。
4: 接下来也让警广带给你美好的快乐吧。
0: 现在时间
5: 下午5点钟。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以及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交流道，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1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立到中立转接道2，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林口时速40到60公里。北上先前在五堵出口连接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后方回堵车流疏解当中。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武阳高架北上杨梅段到孝前路沿线走走停停，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北上车流则是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以及国道10号双向左营段到顶尖系统，车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8线东向琼林匝道口有好几袋的砂石掉落，台61线南下 181.6 公里过了福兴中外线车道有一卷掉落物，台88线东向大寮出口沿线车多排队，继续往东 12.3 公里过了大发交流道电线掉落在内侧车道。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最近天气变化大，一下大雨一下放晴，大家一定要提早做好防灾准备，除了注意气象预报，也要保持排水孔畅通，别让垃圾或落叶堵住，以免淹水。如果发现积水或灾情该怎么办呢？记得保持冷静，立刻拨打0800-015-288，让第五河川分署协助处理，一起守护家园安全。
3: 第五河川分署广告。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05，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欣凯，继续来陪伴大家第二个小时。1968即时路网图显示，目前呢，在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平均车行速度大概只有50公里左右，车流量相当的大，请您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国一南下的永康到大湾，这里车流也是不少，平均呢落在60到80公里。国一南下的陆竹到高科车流量变多，平均落在60公里以下。另外呢，在国道10号的顶金往左营、准往顶金双向是南部车流瓶颈点，平均落在20到40公里。路况补充更新，拨打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会当卡咱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马路如虎口，一个分心就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遗憾。提醒各位行人朋友，过马路时请务必遵守交通号志与标线，走在行人穿越道上，不任意斜穿或跨越护栏。
1: 尤其现代人常边走边滑手机，戴耳机听音乐，容易忽略周遭车辆的动态，大幅提高危险风险。请记得过马路时先暂停手边动作，抬头观察路况，与驾驶人建立视线接触，确保对方已注意到你，再安心通过。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行人唯一规定穿越道路或违反号志，最高可处新台币500元罚锾，安全回家才是最重要的目的，别让一时方便变成一辈子的遗憾。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不违规，让每一步都更安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

0: 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驾驶要当心，行人也该多注意，慢着脚步多留意，这是我们的。
2: 原本呢，在台61线北上 265.1 公里东十二交流道中间车道动物躺平不动的状况，现在呢辖区已经帮他移走了，大家也可以放心利用。这几天大家应该有明显感受到秋天来报到了，早晚呢都会有点偏凉，而且必须要穿外套，桥都拜卡北冷呢。所以啊，这几天我真的觉得秋天到了，而且呢在房间内，一般来讲在很热的时候或很闷的时候，你就会想要开冷气，让整个空间的舒适度齁提升，但最近这两天已经不用开冷气了齁，稍微把这个门或窗打开你就会觉得蛮凉的。而且呢，如果你开冷气这个电风扇睡觉的话，睡到一半还会觉得那这样要冷齁，这个代表天气还有温度呢基本上都在逐渐的变化，而且温度也在慢慢的下降当中。说到秋天呢，我觉得是我个人蛮喜欢的一个季节。不晓得目前在我们收音机旁边的朋友，你是喜欢春天、夏天、秋天还是冬天呢？那因为台湾呢，就是基本上在就算是冬天也很难很难可以遇到下雪，那尤其是中南部的朋友这个机会就更低了。所以每次呢，当我想要看雪的时候，其实我不会想要往北部或者是往高山跑，而是想说是不是去韩国啦，去日本啦，好，或者是去可以看得到下雪的地方。那我有朋友就说，新凯你要不要跟我们去这个冰岛，我就想冰岛好像不错哦。结果最近呢，我就在看一些就是社群媒体的一些去冰岛的分享，哇，其实冰岛真的好漂亮好漂亮哦。当然很想去是一回事，有没有钱去是一回事，我是后者。这个退而求其次，如果能够透过别人去然后分享，能够看得到，基本上好像也自己身历其境，我觉得这样也可以啦。我蛮容易满足的，所以我顶多呢就是日本韩国啦，就是如果真的要看雪的话。台南的旅游呢基本上在秋天也有很多的玩法，那秋天来台南除了能够品尝像是现在熊丢席这个麻豆的文旦，还要认识山上的芭乐产业。山上的芭乐节现在也在推出正在活动当中。另外如果你想要看看秋天的海，我觉得也很棒哦，因为这时候的太阳不会那么的大，不会那么的热，甚至不会那么的毒。甚至呢你可以走到曾文溪流域去观赏大地的艺术创作。所以说有山有海，有这个海鲜，也有山产，那同时也有一些好吃的应景水果，所以当你来一趟台南，你就可以同时感受到，不论是吃也好，玩也好，看也好，欣赏或者是感受，都可以有不同的这个收获。那所以说呢，欢迎大家，如果不晓得要去哪里玩的话，不妨来一趟台南。那当然，其实除了台南之外，云林跟嘉义我都觉得蛮不错的，因为我本身是高雄人，所以你讲到高雄我就会觉得高雄不就是这样吗？就像有人问我说你觉得高雄有哪里好玩，我就会觉得都差不多吧，因为从小到大都是在这样的环境。但如果你问我说台南好不好玩，我就会觉得台南好像比高雄好玩一点点。那你问我说嘉义县市跟云林好不好玩，我都会想

好像都蛮好玩的。就像我问，如果你是住台南，你应该也会觉得台南就这样子，对吗？好，当然希望大家呢能够利用空档跟家人或者是

三，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会当可咱哎，卡咱服务专线，0800000123。接下来这首歌曲，陈奕迅的《十年》。

0: 下午的5:20，一起来关心国道即时路况。连线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线上等候的是嘉平，嘉平好。
1: 新凯你好，各位驾驶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哦，现在有个施工点要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一北上318到316.9公里，过永康之后要往台南系统出口前的辅助车道上哦。现在是有护栏维护的工程正在进行，如果是要利用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请你要多加的小心。那至于国道车多路段，目前是落在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之间，南下路竹到高科，国八西向台南系统到南一三三平交路口，还有国十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路段，这几个路段啊都有车流涌现的情形哦。那车行速度啊相对会是比较缓慢不好走的，请驾驶朋友们要多点耐心。那最后还有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道一号将在9月12号跟9月13号，也就是这个礼拜六跟礼拜日连续2天，每天都是从早上8点开始到下午的6点。

0: 为止，将会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出口以南的双向路段，还有新生高架双向全线道路。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都请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那如果还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或者是有不清楚的地方，都欢迎你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是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谢嘉平，拜拜。
0: 拜拜。
2: 警察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94.7 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警察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张清芳的歌曲《不想你也难》。平面道路的路况玻璃灾，在云林的水林乡尖山国小附近有交通事故处理当中。台南市的永康区奇美路桥在往南的方向有事故在处理。另外，在南区的健康路二段跟永南街口也有事故处理当中。

今天呢，在台南市的这个火车站前呢，有这个活动哦，请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尽量避开，因为会实施交通管制。那在交通管制期间呢，因为也是逢上下班的尖峰时段，所以说可能在交通上面，会有一点点受到困扰啦齁。那提前做好因应才是重点。希望大家呢，能够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晚上八点钟，尽量避开台南火车站这一路段哦。相关的一些管制路段呢，北起东风路、哦、这边还有东至胜利路，还有南沿着民族路，以及西到西门街、哦、更正是西华街。上述所提到这几个路段呢，麻烦大家尽量避开了。待会呢，我们在下午的五点半一起来关心今天的南台湾新闻。新闻之后再回到节目现场，过程需要补充更新的路况，也请大家拨打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我林和路控需要报警讲，会当卡咱路控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南部人关心地方事，
1: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
2: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部地方新闻。生命重启就在当下，台南市紧急救护成果发表，积极打造智慧紧急救护体系。八年来急救成功率由 27.53% 提升到 39.45%， 更有超过650名患者经抢救后健康出院。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3: 请点亮。
4: 市长黄伟哲跟消防、医疗以及康复者一同点亮生命之树，展现八年来台南市紧急救护成果，跟传达重申感恩。
5: 先生，来哦，电击哦，来，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4: 专业的救护技术员冷静地对病患进行急救。台南市政府近年持续强化到院前紧急救护服务，并在109年全面建制12导程心电图设备。台南市欧卡急救成功率已经由8年前的 27.53% 提升到 39.45%， 超过650名的患者经抢救后健康出院。市长黄伟哲说，
6: 这些8年来我们

0: 所从做的努力，不管是我们第一线的这个救护员，或者是我们消防局的长官、市府的长官，其实这十二岛城新电椅61台，都是很多有一部分是我们自己经费的，但大多数都是民间募集的。这是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1: 市府表示，未来让每一分每一秒都发挥最大救命效益。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高雄市某社区大楼凯米台风期间地下室大淹水，原因是警卫装错了车道防水闸门，住户车辆全泡在水中。两位住户提告求偿，高雄地院判处管理维护公司和林姓警卫合计连带赔偿300多万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3: 民国113年7月25号，凯米台风带来强风豪雨，高雄市三民区宝珠沟水位暴涨，溢流路面，大楼临行车道警卫紧急安装防水闸门，闸门却被大水冲破，停放地下室3层楼的汽机车全都泡在水中。大楼薛姓住户估算修车费高达527万元，以不到30万元贱卖。另一位柯姓住户的车辆也几近报废，得知是警卫安装闸门流程错误的人为疏失，两人愤而提告求偿。高雄地院发言人行政庭长李玉信说，
4: 陈审法官认定林姓被告为管理维护公司派驻社区之车道警卫，却不知防水闸门之组件除防水闸门板外尚有支撑架，且未正确安装，管理维护公司就林姓被告职务之执行亦未尽相当之注意，应连带赔偿薛姓原告车辆损害288,305元，管理维护公司另应单独赔偿柯姓原告车辆损害502,561元。
3: 全案还可再上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高雄一名阳性男子涉嫌制造爆裂物，2度多线附近校园引爆，警方巡线逮人，在他家起获大量的伊托米酯毒品烟油。高雄地检署侦结之后，依毒品、枪炮等罪起诉，并建请法院从重量刑。记者徐俊秀报道。
3: 高雄市凤山区新康街一带今年5月9号大半夜传出疑似鞭炮声响，民众因为家中宠物受到惊吓，向凤山分局新甲派出所反映，警方高度重视，立即调阅周边监视器追查，发现一名男子2度凌晨拿着疑似自制爆裂物朝凤山区一处高中校园投掷，第一次没有成功引爆，第二次则发生爆炸，所幸没有造成伤亡。凤山分局侦查队队长林俊宏说，
5: 本局立即组成专案小组，迅速锁定犯嫌身份，并申请拘票及搜索票，于5月10日上午6时拂晓出击，将杨男查缉到案，并查获伊托米酯烟油及钢珠等物品。
3: 检警侦讯时，阳性男子坦承持有爆裂物，但否认自制爆裂物和意图贩售丧尸烟油。不过检方还原他手机对话记录，并不采信他的说辞，依毒品、枪炮及放火烧毁建筑物未遂罪起诉，认为他恶行非轻，手段极为恶劣，严重影响公共秩序及校园安全甚具，建请法官从重量刑，以儆效尤。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屏东市区最近传出多间店家遭窃案，屏东警分局逮捕涉案男子。警方调查，这名男子在屏东市万丹乡、林洛乡等地连续犯案10起，才损计新台币21万余元。全案询后，将依窃盗、加重窃盗以及毁损罪嫌移送屏东地检署侦办。记者宋玲报道。
6: 潘姓男子涉嫌的窃案不少，就连社群平台也都贴文指称屏东地区有窃嫌流窜，多家店家连续遭窃。屏东警分局组成专案小组，透过大数据分析逐案勾稽比对各所受理的案件，发现潘姓男子涉有重嫌，因此报请屏东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9号执行专案查缉逮人。潘姓男子还一度弃车逃跑，偷了民众的机车代步，但最后仍然遭逮。侦查队副队长王登勇说，
7: 积极查追查过程中，锁定32岁潘姓男子涉有重嫌。于昨日查缉过程中，潘前弃车逃逸，并窃取机车代步。警方持续追踪后，于屏东市仁爱路将其查获。经清查，潘前共涉嫌11起窃案，财损约20余万元。全案将依窃盗、毁损等罪嫌移送屏东地检署进行侦办，并建请羁押。
6: 由于潘姓男子专挑深夜，以破坏天花板、撬开抽屉、破窗等方式侵入店家行窃，屏东警分局已经加强深夜时段的巡逻查查。

0: 同时也呼吁店家在打烊之后千万不要将现金烟品留在店内，并且加强门锁跟监视设备，机车停放务必要拔取钥匙加装大锁，如果发现可疑人车一定要拨打110报案。警广记者宋玲平龙报道。
1: 交友遭到勒索25000元以及假警称涉刑案，幸好民众警觉主动前往派出所。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连续拦阻55000元遭诈骗。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日前接连成功拦阻两起诈骗案件。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3: 分别是交友遭勒索25000元以及假冒户证，警方谎称涉及刑案要求汇款30000元，合计拦阻55000元，提醒民众接获可疑电话或讯息切勿以此事汇款。
2: 两案分别是海南派出所先接获一名陈姓男子到所咨询，他透过交友软体认识女网友，对方以可到特定网站浏览照片为由，引导他输入个人资料办理会员，随后以掌握个资为由要求支付25000元，否则就把个资转卖给诈骗集团。陈姓男子向警方求助，原警蔡佩颖、林奇逢了解情况后向他说明这是常见的诈骗手法，成功拦阻25000元。同一天，安中派出所也接获了一名陈姓民众咨询，表示接获自称户政事务所人员来电，有人冒用他证件申办户籍誊本并涉及刑案，随后又转接自称警方人员，以涉案账户监管等话术要求汇款30000元。原警吴冠莹、李伟维及时识破诈骗手法。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中秋节即将到来，创世基金会屏东分院举办保佑平安度中秋公益活动，屏东企业率先认助660盒文旦和礼盒，共同植物人发声，期盼包穿隐喻，号召更多企业和年轻世代加入。记者宋玲报道。
0: 创世屏东院目前安养60位植物人，并且提供114个植物人以及重度卧床长辈家庭到宅服务，照顾工作全年无休。今年中秋预计义卖7000斤的文旦，募集植物人常年服务经费，但目前仍然有2000公斤待认助。院长林香华说：“
4: 那创世屏东院呢，目前有60个服务对象，那里面呢只有一个是无家属，59位都是有家属的，所以就像我们创世说的。”就一个植物人等于就一个家庭，所以这样的爱心呢是帮助59个家庭，让他们在外面生活的孩子跟家人呢免于经济困难，可以更好的生活。那屏东呢，我们预计募集7000斤的文旦，那大概有70万左右，会作为我们3个月的尿布奶粉的费用。
0: 而屏东某企业已经连续7年响应创世中秋文旦义卖，不仅认购660箱的文旦，同时也将这份善意分享给客户、员工以及需要关怀的弱势团体。今年第二代加入响应，为植物人的家庭发声，让更多人看见植物人家庭长期照护的不容易，也让一份善意从一家开始，影响更多人一起加入。警广记者宋玲平东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1: 最后是气象消息，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预报员吴尔东提供。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南部地区天气晴到多云，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低温约22到24度，高温约30到33度，局部地区有36度以上的高温。明天受到东北季风及水汽增多影响，南部地区天气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阵雨，低温约24到26度，高温约29到32度。恒春半岛沿海有较强阵风发生的机会，海上活动请注意。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提供。
1: 以上南部地方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许俊秀编辑，洪凯轩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7: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时间来到下午的5:42，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欣凯，继续来陪伴各位，也感谢各位在新闻之后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台南市呢公布了第17批高风险驾驶事件，累计的有10案，违规的地点呢分别在后壁的2件、永康区的2件、中西区、新营区、麻豆、西港、归仁、东山各一件。那驾驶人呢因为违规道路交通安全规定肇事致人于死，那驾照呢经吊销后3年内不可以再重新考领。为了提升交通安全友善空间，交通在台南市的部分呢制定了高风险驾驶事件资讯公开作业原则，透过主动公开高风险驾驶的事件资讯，维护交通的安全。交通局呢同时也呼吁所有的驾驶人应该要避免高风险驾驶的行为，也要保持防御驾驶的观念，才能够确保行车跟用路的安全。

台南市的安南区九份子大道在跟生态街交叉路口有一起交通事故处理当中。接下来看到车多的路段，首先呢看到的是永康区文华路，在文南街道中山路这个路段沿线平均不到10公里。另外呢，在永康的中正南路正南三路到正南一街沿线平均不到10公里。仁德区在国道一号仁德南下出口，就是呢在交流道附近沿线呢都是车多，平均不到10公里。另外呢，在北区的小北跟中央路口一路到中正南路到中正北路沿线一路来到了永康交流道，都是属于平均10到20公里之间。永康区的新港社大道环西路到中正北路往南方向平均不到20公里。好，最后呢看到仁德区的东门路自由路到东城街沿线平均不到20公里。适逢下班下课尖峰时段，车流量变得非常的大，平面道路、快速道路甚至呢在国道上面都是一样的，所以说呢保持适当安全车距相当的重要，路况补充更新也很重要，拨打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补充更新请打给继续跟我们到三天。接下来这首歌《咖啡恋曲》，旺福的歌曲。

时间来到了傍晚的5:50，1968即时路网图显示，目前在国一南下的安定到台南系统，平均车行速度呢，大概只有50公里，车流量变多，请您保持适当安全车距。持续南下，在台南系统到永康，这里就是车流瓶颈点了，平均呢，大概落在30到40公里之间。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的南北双向，陆竹到高科，高科往陆竹，双向车多，平均落在4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南下，从冈山一路来到高雄的建国路，沿线都是60到70公里。东西向的国道八号，台南系统往新竹，平均不到40公里，车流量相当的大，请您小心。如果要变换车道的话，提前打方向灯，如果要下平面道路，也请您打方向灯到外线车道排队，循序渐进离开国道或者是快速道路。天色呢也渐渐暗下来了，如果您现在行驶路段，你感觉这个天色有点暗淡薄啊，赶紧的就把我们的车头灯给打好开，一定要有所谓用路人都知道我们在什么地方，快步大家行车平安。天色渐暗，记得打开车前大灯。

我们就一个台湾，请还给美丽岛屿永恒的纯净。提醒你到海边、偏乡及离岛游玩，麻烦带回自己制造的垃圾。您的一举之劳会让这个世界更加美好。我是吴文芳，祝你环岛快乐。开车路上请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青虫熬椅。日头落山，月光照影，下班，下班时间到了，有时阵一个人的速度嘟嘟啊好，回家时独自散步吃晚餐也没有什么不好。别忘了还有景广的音乐带给你愉快。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0: 放心情况，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情况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日本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二，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北上的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以及北上的树林到土城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的机场端一路到机场系统，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级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西向在 5.4 公里过了仁武，在路间有砂石车爆胎停放。省道部分，在台68线东向的9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的外线有事故发生，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哎嘿哎，别骑这紧啦！大家好，我是陈佩琪，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安全到家最重要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来到晚上的6:04，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欣凯，继续来陪伴大家第三个小时。中央气象署表示呢，今年的首波东北季风影响到明天，明天呢水气会偏多，基隆北海岸以及宜兰要留意比较大的雨势。下坡的东北季风预估在14号到17号会来影响，那迎风面的北部还有东半部地区也都有机会出现短暂阵雨的这个机会。另外呢，预报员赖兴国表示呢，明天一样是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水气偏多。那桃园以北跟花莲、台东以及恒春半岛会有局部短暂雨。中午过后呢，各地山区以及南部地区也都有机会出现局部的短暂阵雨。另外呢，12号跟13号东北季风会稍微减弱，那东半部还有基隆北海岸以及大台北山区以及恒春半岛也都有机会降下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呢，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午后有机会出现这个短暂阵雨的机会。下一波的东北季风预计在14号到16号来增强，明天呢北部的降雨会比较明显，高温落在28到29度，中南部大约32度左右，各地低温落在23到25度。12号跟13号转为偏东风，低温稍微回升到24至26度之间。观察

目前位于南海热带扰动发展不明显，下个礼拜可能在关岛附近的海面还是会有热带系统的发展迹象，持续观察当中。由于东北季风影响的关系，早出晚归的朋友记得携带一件保暖外套，适当添加了。1968即时路网图，目前在国一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平均只有40公里，台南系统到永康车多，平均不到40公里。另外呢，在国一南下，国一南下的高科到冈山，还有南子一路来到高雄建国路，国一北上的瑞隆路到高雄建国路，以及国一北上的高科往路竹，通通落在60到80公里之间。路况补充更新，请大家继续跟咱到三天拨打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

0: 晚上的6:12，一起来关心台南即时路况。连线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警员陈汉全。汉全好。
1: 新台好，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台南市区下班时间，车头路段在仁德交流道下，在中山路段从中正到文心路口车多，永康交流道下在永安路从中正南北路双向车多，车辆大。大湾交流道周边在大湾路、复兴路、小东路沿线及高速公路便道两侧车多，车速缓慢。东区的东宁路段从长荣路口到中华东路以及裕农路往太子路的方向车多不好走。台一线的新市区段再往南科附近的主要道路，从新港社大道、中山路、富强路、永大路高架桥周边车多，车流量大。辖内有两起交通事故，地点在安平区的民权路四段与湖美一街口，致小客车与机车的事故。中西区在中山路与民族路口三部机车的事故，现场员警正在排除当中。行经事故点时，请小心驾驶，并注意彼此的行车安全。另外，9月是交通安全月，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驾驶人：酒驾零容忍，酒后不开车，酒后请搭计程车、大众运输工具，或找代驾，才能平安回到家。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0: 谢谢，拜拜。
2: 皮皮，你看那个人是敏敏吗？他怎么骑着脚踏车在大货车旁边钻来钻去？
3: 哦，他最近啊迷上到处捡花盆跟种花，我那天才提醒他，真的不要拿自己的小命开玩笑哎，敏敏。
4: 呦呼！你们看，我刚刚又捡到了几个花盆呢。
2: 你在大货车中间夹缝中求生存，这不是玩游戏，是在玩命。
4: 只在固定的路线跑，搜集到的花盆跟饰品种类会很有限呢。所以我当然哪里有花就要哪里冲啊。
3: 听你这样说，我才要花轰呢。大型车因为车身高、车体长，存在视野死角还有内轮差的风险，尤其在路口转弯、倒车以及变换车道时，最容易发生危险。不管是机车、自行车或行人，都应该避免在大型车旁边行驶，也不要突然钻车缝或是抢快超车，以免驾驶无法及时察觉，造成悲剧。
2: 对呀，再多水果跟精华都救不了你。看到大型车打方向灯准备转弯时，我们就让大车先行，并且保持在大车右后方的适当距离，多一分注意，少一分危险，远离大车盲区，珍惜宝贵生命，
3: 让我们一起打造更安全的道路环境。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大家好，我是郭婷云。吸毒不但花钱，更会破坏健康，甚至是造成家庭的破碎。所以，吸毒的人是世间上戆的人，请你一定要勇敢的拒绝毒品，珍惜你的美好人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了让大家了解更多诈骗手法，尽管每天中午12:05播出反诈单元识诈密码，了解更多打诈仪表板的资讯，另外每周三下午3:10播出反诈节目识诈你和我，由专家解析诈骗集团犯罪套路跟话术。想知道更多被诈骗的案例以及诈骗类型，可以上网搜寻打诈仪表板，或收听警广全国网 FM104.9 全民反诈骗，让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时间来到晚上的6:22，天色已经渐渐暗下来了，记得打开你的车前大灯，适当放慢车行速度。现在时间是晚上6:22，外面的天色已经暗下来了，赶紧的打开我们的车头灯，让所有人都知道我们在什么地方，快步大家行车平安。1968即时的网图，在国营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路段呢，平均大概落在40到60公里。台南系统到永康是车多，平均不到40公里的辛苦路段。另外呢，在东西向的国道8号，台南系统往新集，平均大概只有50公里。平面道路记得路口慢看停，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路况补充更新，也欢迎大家随时拨打路况服务专线，是0800000123。看了一下时间，接近这个节目的尾声了。好，我刚看了一下还有一点时间哦，有一个征才，就是找工作的一个讯息跟大家来分享。那这个找，就是如果说你要找工作，当然你就会想到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这个单位嘛，对不对？他们在虎尾的就业中心，9月12号，今天10号，11、12，礼拜六。好，9月12号礼拜六，在云林的虎尾同心公园要来举办大型的征才嘉年华。除了呢有31家的厂商现场征才之外呢，也提供了大约1300个职缺，还有多元的市集、手巾 DIY， 好，就是毛巾的 DIY， 另外也有闯关集点的活动。如果说呢你不是要找工作，想来逛市集做这个闯关集点的活动，好像也是可以的。当然不仅仅是找工作啦，如果说小朋友想要带去放电，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征才的厂商呢，工作地点有云林、彰化、嘉义跟台中，平均的薪水呢，月薪都有超过30000块。那相关的资讯呢，如果您有空的话，礼拜六到这个云林的虎尾同心公园来参考一下吧。也希望大家都顺利，工作顺顺利利的，大家都开开心心的这样子。好，非常感谢您的收听，那今天节目即将接近尾声，先预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夜晚，希望大家快乐出门，通通平安回家。明天下午的4点，我们约定好空中再见了。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呢，今天准备的是一首客家歌曲，歌名叫做《脚步》。我是欣凯，明天下午4点空中再见了，拜拜。

帅哥戴着裤，肩挑日单枪，双脚下脚都轻轻盖猛然度。从南南戴丝路，戴落西戴脚裤，春回总打量，南来北方。为得太深

0: 京广晚间新闻。
1: 台湾人口连32个月负成长，高龄人口破20%。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如果其中选举共和党获胜，每人发$5,000。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9月10号星期四的京广晚间新闻。内政部公布最新户口统计，台湾人口持续负成长，截至八月底，台湾总人口为232,004,721人，单月减少12,881人，人口已经连续32个月负成长，与去年同期相比更减少超过10万人，平均每天少约284人。记者任兰心报道。
2: 依据内政部公布最新户口统计数据，出生人口数持续下滑，八月新生儿只有7492人，较114年同期少972人，115年前八个月累计出生61742人，相较之下，死亡人数达到16470人，前八个月累计死亡132098人，死亡人数超过出生人数一倍。此外，人口外移也让情况雪上加霜，八月净迁入为负1303人，人口自然增加为负8978人。户政司专委潘颖中说，
3: 我们大概只能从我们每个月呈现的数字来如实的呈现出来，看起来去年同期的数字大概1到8月是72000多，那72778，那今年大概是61742，到目前为止有一个一定的差距了。
2: 台湾高龄化持续加深，截至八月底，65岁以上人口已达到479万人，占总人口

0: 控数 20.62%， 15岁到64岁人口则占了 68.11%， 少子化与高龄化同步发生，人口结构与劳动力供给面临更大压力。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在达拉斯的共和党其中选举造势大会发表演说，他痛批民主党并为伊朗战争政策辩护，还喊出如果共和党其中选后仍能掌握参众两院，将发给每名成年人$5000。另外，川普今天警告美方可能打击伊朗浩山，并呼吁德黑兰谨慎行事。浩山是伊朗一处建有地下隧道设施的坚固据点，临近纳坦兹铀浓缩设施。目前住宿式服务机构使用者补助每人每年最高新台币12万元，行政院会今天通过卫福部调增方案，将现行每个月10000元补助提升到15000元，等同全年最高18万元。9月14号起开放申请补助，补助金额追溯到今年1月起算。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听取卫福部报告后指出，我国已经迈入超高龄社会，为落实长照 3.0 政策方向，同步支持具有24小时密集照顾需求的家庭，卫福部从减负担以及减流程两个方向加码调整住宿式服务机构使用者补助方案。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3: 中重度失能者入住长照住宿式机构，每人每月最高补助从目前的10000元增加到15000元，每年最高由12万元增加到18万元。而对于入住身心障碍机构的中度以上身心障碍者，也同步由中央加码补助每月5000元的住宿费用。本方案的补助额度是回溯至今年的1月1号开始适用，9月14号开始接受民众的申请。
2: 卓奎只是卫福部协同地方政府紧速做好各项行政准备，尽早核拨补助款，同时掌握区域生活圈的服务需求与整体服务网络发展状况，持续规划部件住宿式机构与社区式日间照顾，同步提升服务量能与品质，让民众享有多元、尽便及优质的服务。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对于中火燃煤机组拆除数量，台中市政府和台电各有坚持。经济部长龚明星强调，稳定供电最重要，保留的机组将作为备用。至于台电获得拨补预算，也将提供电价审议参考，但最终电价方案要由委员会决定。记者游淑燕报道。
4: 台中火力发电厂两部新燃气机组陆续进入商转，原有的10部燃煤机组也将有部分被拆除，但台中市政府要求拆6部留4部，台电规划是拆4部留6部。经济部长龚明星表示，保留的6部机组并不会同时运转，由于台中地区用电量持续扩增，备用机组有其必要性。
5: 台中地区现在啊，它用的电远远超过现在就是台中中火的供应量啊，而且将来马上的这个台积电啊，这个中科啊，就会扩厂，用电量更大，所以我们当然是要稳定供电为主啊。但是它是备用，留下6座也不会6座全开啊，最开就是4座而已啊。
4: 至于核二厂自主安全检查，台电日前表示希望先移出部分燃料棒就能启动，不用等全部清空。龚明星强调尊重专业评估，但最重要的是确保人员安全。另外，行政院通过追加预算规划拨补台电约711亿元，外界关注是否有助于电价动涨。他表示电价是由9月底召开的电价审议会讨论决定，相关资讯也都会提供给审议委员参考。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面对 AI 快速发展及全球半导体竞争加剧，政府将持续强化台湾半导体产业的软硬体实力，规划到2033年投入3000亿元，推动全台半导体核心设施建制以及前瞻晶片设计软体开发，从研发、人才、设备到产业应用全面升级。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听取国科会报告后指出，随着人工智慧蓬勃发展，晶片与 AI 前瞻技术已成为全球产业创新的核心驱动力。台湾拥有领先全球的半导体产业生态系，但仍需持续投入前瞻技术研发与高阶人才培育，以巩固

0: 我国半导体产业优势。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1: 因此政府规划到2033年总计投入3000亿元，来积极协入国内的厂商跟国际之间来连结，并且支持次世代晶片的设计、先进制程的应用以及信光子、量子、无人载具等关键技术的研发。
0: 卓奎指示国科会与经济部积极推动升级学研与法人基础核心设施，并串联区域产业特色，深化资源共享与合作机制，建立由学研端衔接至产业端的完整研发服务链，同时降低中小微企业导入门槛，协助国内产业技术升级转型，进一步支撑国内高科技发展，让我国产业跃升到世界级的舞台。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刑事局破获隐身通讯行的跨国洗钱案，杨姓主嫌以经营通讯行掩护，假借贷款名义冲转洗钱，查扣不法金流超过1亿元。警方逮捕12人到案，嘉义地检署侦结提起公诉，主嫌建请法院量刑10年以上。记者任兰心报道。
3: 刑事局调查指出，杨姓主嫌以经营通讯行作为掩护，利用企业账户转账额度大、交易外观合理等特性，将诈欺、博弈及地下汇兑赃款，假借货款名义进行冲转洗钱，另外找来会计师制作不实交易凭证掩饰金流，并指示伴侣在境外开立账户协助跨境洗钱，累计金额达到1亿5000多万元。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说明，刑事局会同嘉义地检署逮捕杨姓主嫌等12人到案，查扣手机公司大小章30万元赃款，并扣押账户950万元及豪车3辆。
4: 专案小组于今年4月至8月间拘捕杨姓主嫌，共12人到案，搜索清查该水房组织，累计洗钱金额高达新台币1亿5000余万元，全案依诈欺、洗钱、银行法等罪嫌移送侦办。
3: 刑事局呼吁民众切勿出租、出借或贩售金融账户，避免沦为诈欺洗钱共犯。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高雄一名阳性男子涉嫌制造爆裂物，两度丢进附近校园引爆，警方巡线逮人，在他家起获大量依托咪纸、毒品烟油，高雄地检署侦结后依毒品、枪炮等罪起诉，并建请法院从重量刑。记者徐俊修报道。
5: 高雄市凤山区新康街一带今年5月9号大半夜传出疑似鞭炮声响，民众因为家中宠物受到惊吓，向凤山分局新甲派出所反映，警方高度重视，立即调阅周边监视器追查，发现一名男子两度凌晨拿着疑似自制爆裂物朝凤山区一处高中校园投掷，第一次没有成功引爆，第二次则发生爆炸，所幸没有造成伤亡。凤山分局侦查队队长林俊宏说，
6: 本分局立即组成专案小组，迅速锁定犯嫌身份，并申请拘票及搜索票，于5月10日上午6时拂晓出击，将杨男查缉到案，并查获依托米纸烟油及钢珠等物品。
5: 检警侦讯时，阳性男子坦承持有爆裂物，但否认自制爆裂物和意图贩售丧尸烟油。不过检方还原他手机对话记录，并不采信他的说辞，依毒品、枪炮及放火烧毁建筑物未遂罪起诉，认为他恶行非轻，手段极为恶劣，严重影响公共秩序及校园安全甚具，建请法官从重量刑，以儆效尤。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交友遭锁25000元，以及假警陈涉刑案，幸好民众警觉，主动前往派出所。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连续拦阻55000元遭诈骗。记者魏金妮报道。
7: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日前接连成功拦阻2起诈骗案件。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8: 分别是交友遭勒索25000元以及假冒户政，警方谎称涉及刑案，要求汇款3万元，合计拦阻55000元。提醒民众接获可疑电话或讯息，切勿以指示汇款。
7: 两案分别是海南派出所先接获一名陈姓男子到所咨询，他透过交友软体认识女网友，对方以可到特定网站浏览照 片为由，引导他输入个人资料办理会员，随后以掌握个资为由要求支付25,000元，否则就把个资转卖给诈骗集团。陈姓男子向警方求助，原警蔡佩颖、林奇逢了解情况后，向他说明这是常见的诈骗手法，成功拦阻25,000元。同一天，安中派

0: 派出所也接获了一名陈姓民众咨询，表示接获自称户政事务所人员来电，有人冒用他证件申办户籍誊本并涉及刑案，随后又转接自称警方人员，以涉案账户监管等话术要求汇款3万元。原警吴冠莹、李伟维及时识破诈骗手法。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九月是交通安全月，交通部邀请台中荣总从急诊第一线分享交通事故伤害经验。记者黄俊伟报道。
2: 台中荣总傅云清院长依据去年急诊创伤数据，强调安全帽是降低事故伤害的重要防护，安全帽不是有戴就好，更重视防护范围以及正确的选择。
3: 那其实我们在医院工作呢，每天都有人车祸送到医院来，不是头部外伤就是骨折了。骑摩托车要很小心哦，尤其没有戴安全帽，非常危险。
2: 交通部次长陈彦博表示，18到24岁机车事故死伤占所有年龄比例22.4%，也是最高的族群。
4: 第一线刚才讲，第一线的医师啊，他所看到的一个事故的一个死伤的情形，转化成一个宣导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教材，来告诉大家如何正确的使用的机车，所有拥有的机车的驾驶朋友在骑乘机车的时候呢，能够正确的佩戴安全帽，而且就这个速度上能够有效的一个管理，正确的管理来确保行车的一个安全哦。
2: 交通部和台中荣总呼吁骑士取得驾照，不只是多了一项运具的选择，自己享有移动自由的同时，也应承担所有人的安全责任。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新北市府透过交安宣导、执法取缔及道路工程改善，让今年1到6月交通死伤事故较去年同期减少3318人，下降 8.9%。 以每10万人口计算，新北市交通事故死亡率为 3.5 人，为六都第二低。记者刘威报道。
5: 新北市府积极扎根教安教育，116年上半年已经进入校园举办1588场交通安全宣导，248场机车驾照安全驾驶讲习，以及456场高龄者到案教育，更透过官方社群平台发布超过80则交通安全资讯，相关影片浏览超过170万次，让教安观念更贴近日常生活，也成功让1到6月交通事故降低。交通局教安科长李友清指出，从事故资料分析，机车及高龄行人仍是目前最需要持续关注的对象，因此市府除了靠宣导之外，也会从道路工程方面着手。
6: 在行人安全方面，今年一至六月已完成35处行穿线退缩、16处行人庇护岛及90处非号志化路口改善，并新增3.95公里实体人行道及1.25公里标线行人行道。
5: 此外，交通局也依事故热点及高风险违规加强执法，并透过联合稽查、大型车管制及机车驾照补助等措施，从驾驶人、车辆到道路环境同步降低事故风险。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接下来关心目前最新交通状况。
7: 听众朋友晚安。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以及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都是车多拥挤。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内湖到汐止系统，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约30到5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堤顶一路到五股转接道，以及北上堤顶到汐止端沿线都是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木栅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土城到树林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则是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车都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转运端到顶尖系统时速都不到40公里。另外，在国道十号西向1.6公里顶尖系统之前的外侧有泡沫车停放。省道部分，台64线双向板桥到中和、中和到板桥都是车多拥挤。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务津贴适用范围，警察、消防、移民及空中勤务机关轮班轮休人员，驻地内值班及备勤勤务也将纳入核发，预估全国约68000多人受惠。记者任兰心报道。
1: 内政部次长吴汤安转述部长刘世芳才是表示，深夜慰劳津贴自民国113年6月起发给原驻地外执勤人员，每小时只给100元。这次考量驻地内值班备勤同样需要高度警戒，因此纳入适用范围，也提供一致性保障。深夜慰劳勤务津贴扩大适用后，驻地内轮班轮休人员每月平均可增加约2000元，预估全国有68000多人受惠，预计明年1月1号起发放。
2: 那我们特别将深夜的驻地内执行之值班与备勤勤务纳入我们的核发范围，那这样的话使我们津贴制度可以更符合外勤同仁实际的一个勤务形态。那我们预计全国会有将近68000多名的同仁可以受惠。
1: 吴唐安次长指出，今年政府也陆续推动调升年供奉、勤务繁重加成及危险加急等措施，并强化警消、海巡、移民及空勤人员医疗照护。内政部强调，将持续完善勤务保障与待遇，成为第一线同仁后盾，让同仁安心执勤，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高屏地区发生黄金假交易真抢夺案件，被害人用黄金购买虚拟货币，面交时却被抢夺。刑事南部打击犯罪中心与高雄屏东警方联手，成功揪出幕后黑手。记者徐俊秀报道。
3: 警方表示，犯嫌利用 Telegram 群组匿名的特性，跟被害人相约以价值56万元的 3.28 两黄金交易2万颗泰达币。两人在便利商店现场烧金验货，没想到陈姓嫌犯拿到黄金却趁机逃跑。被害人前往屏东县警局东港分局报案，追查发现嫌犯踪迹遍布南部地区，而且跨越多个辖区，协调由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第三队与东港分局、高雄市警局左营分局共组专案，报请桥头地检署指挥侦办。刑事局侦八大队第三队陈崇茂队长说，
4: 专案小组追查发现，除着手抢夺之陈显系受魏显指挥外，幕后尚有徐黎等嫌，局等紧密规划，分工明确，经搜证锁定犯嫌行踪后，发动搜索具体，查获许贤等四人到案。
3: 全案依涉嫌抢夺、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成功瓦解以虚拟货币交易为幌子的抢夺犯罪链。刑事局呼吁民众进行黄金、虚拟货币等高价值财务交易时，应慎选合法交易管道，避免落入假交易真抢夺的陷阱。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53岁女性男子夜半潜入民宅，窃走被害人贵重物品，包含证件及信用卡等，并在路上徘徊。案经新北保安警察大队员警察觉异状，上前盘问，才破获这起窃盗案，并阻止肖小继续犯案。记者刘威报道。
5: 新北市警局保安警察大队员警巡逻时，眼见一名中年男子行迹鬼祟，看到警车旋即掉头离开现场，警方直觉有异，火速上前盘查，发现这一名53岁女性男子口袋中竟有不属于他的身份证、健保卡，还有3张信用卡。起初女性男子辩称是有人借放，后来又借故以深夜恐打扰他人，不愿指点当事人，直到警方亲自出马才戳破女性男子谎言。特警中队代理副中队长将建林指出，吕姓犯嫌是以铁钩撬开民宅锁头，再入屋内窃走被害人皮包。警方后续依法将人带回侦办，并刨根彻查有无共犯。
6: 民警随即联系证件的所有人，发现被害人住宅才刚遭人入侵，全案依窃盗罪、赃物罪嫌移送新北地检侦办。
5: 据了解，吕姓犯嫌过去曾有窃盗及毒品前科，他遭逮后并未交代失窃背包去向。新北警也提醒民众，平时应该加强防窃设备，小心贵重物品，生活作息不外露，注意周遭环境等防窃措施，防止宵小入侵。员警也会加强查缉力道，遏阻不法。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行政院会今天通过支持及壮大中小微企业方案，将微型店家纳入辅导，明定普惠贷款，加薪信保新制，企业增雇加薪，设备投资研发创新可享租税优惠加码，估计超过4000家业者受惠，相关修法预计10月上旬送立法院审议。记者朱瑞森报道。
7: 经济部在行政院会报告支持

0: 及壮大中小微企业方案，预计未来八年由政府加码投入1000亿元预算，拨入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基金。本次修法最大亮点之一，就是把占比高达60%的独资与合伙等微型店家也纳入辅导协助。并推动353处商圈与1030处公民有市场环境改善。经济部次长何进仓说："
1: 这段时间我们都不断的是在跟这个产业界，然后还有当然就是我们跨政府部门之间大家的一个沟通哈。那因为中间还有一个预告的时间，预告的时间就需要有一个法定的时间在那边哈。那预计其实我们应该希望在10月间能够送到立法院哈。"能够来审议
0: 草案，同时大幅放宽设备投资与研发创新的租税优惠。何进仓表示，过去的租税优惠条件较为严谨，申请家数有限，这次大幅放宽后，预估每年受惠于研发投抵、设备投抵、增固、加薪等业者应该会超过4000家，估计带动投资效益达500亿元以上。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欧洲联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表示，今年8月是有记录以来全球最热的一个月，海洋温度也创下前所未见的新高纪录，西欧地区则度过有史以来最炎热的夏季，现代气象史上最强的声音现象也正快速增强。科学家预期，随着这次超级声音现象将在12月前后达到高峰，未来几个月全球高温记录仍会持续刷新。日本国会议员访团思考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国会议员之会今天赴立法院进行交流，担任团长的参议员北村晴南期盼能强化台日关系，将争取日版台湾关系法及台湾旅行法今年秋季开议后在国会中提案。记者林雨辰报道。
3: 由日本保守党参议员北村晴南率领的跨党派议员访团12号赴立法院进行交流，对于外界关注高市首相启动内阁改组对台日关系的影响，北村晴南表示，相信改组会让台日的关系更大幅推进，至于正在推动的台湾旅行法以及台湾关系法，也能让日后的访问以及防卫武器的买卖具有法律基础。
4: 台湾関係法によって、台湾関係法ができれば、これによって、まあ、外交協力、あるいは防衛協力、防衛装備品の移転、あるいは共同演習など、そういうものにつながっていく、そういう法的根拠になるものと考えています。
3: 立委王定宇表示、台日之间有许多相同的历史以及文化背景。最近双边的国防预算也增加非常多，面临相当类似的机会与挑战。立委陈培瑜则说，希望台日未来能够在民间交流的基础上促成更多法案及共同战略位置上的交流。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2: 台北市澄渊高中国中部疑似食品中毒事件后，市府扩大查查全市7所国立及市立完全中学国中部热食部，结果发现供应大同高中国中部的联大装企业有4项卫生缺失，已要求业者在期限前完成改善。记者陈伟玲报道。
5: 针对台北市立澄渊高中疑似食物中毒案件，台北市教育局会同台北市卫生局进一步调查，除了入校访谈、追查食材进货以及供餐流程，也针对校内热食部和委外餐盒清洗业者进行突击检查，同时将查查范围扩大到全市7所完全中学的国中部热食部。台北市卫生局食品药物管理科科长林冠珍说，
6: 其中联大庄企业有限公司供应市内大同高中国中部才有4项卫生缺失，已责令9月12日前改善完竣，其余各校上符规定。
5: 卫生局表示，这次主要检视食材来源、保存温度、制备及供餐流程、餐食留样、人员卫生与环境清洁等项目，仅有联大庄企业被查出未能提供食材验收记录表、冰箱底部不洁、食材未离地以及冰箱食材未覆盖等4项缺失。另外，澄渊高中疑似食品中毒案件中，教育局表示，目前仍在调查厘清，后续将待相关检验结果出炉，再进一步确认学生出现状况的原因。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今年梅毒病例逆势攀升，女性、15到24岁年轻族群以及母子垂直感染的先天性梅毒，这3大族群感染数明显增加。疾管署发布通函，呼吁医界提高警觉，早期发现个案，尽速治疗。

0: 由柔纯报道。
1: 今年截至八月，梅毒的病例多达6900例，比去年上升了3%。其中女性有1538例，15到24岁有1340例，比起去年同期增加了4%。母子垂直感染的先天性梅毒病例通报数也明显增加了68例，还有部分的案例还在追踪，不排除感染数可能会超过去年。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说明梅毒攀升的可能原因：
2: 但梅毒感染一期、二期，有的是不药而愈。不药而愈只是症状的缓解，事实上梅毒螺旋体没有减少，而且是到处流窜，而且还会随着我们的行为传播出去，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梅毒在防治上面会比较困难的。
1: 疾管署因应梅毒病例攀升发布了医界通函，请医师提高警觉，在诊断梅毒个案以及提供孕产妇照护时，发现梅毒的个案要紧速诊断、通报与治疗，备妥用药，避免缺药转诊延误治疗时机。也提醒民众，如果有不安全性行为，应该提高警觉，如果出现无痛性溃疡、皮疹等症状，要紧速就医筛检。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2026国际技能竞赛9月22到27号即将在中国上海举行，劳动部邀请全民一起关注国手的备战历程，为即将出征的台湾技能好手加油打气。记者李奕晨报道。
3: 国际技能竞赛被视为技能界的奥林匹克，不只是全球技能人才展现专业实力的重要舞台，也提供各国选手交流技术、观摩国际趋势的机会。劳动部表示，我国将派出47个职类共53位国手参加第48届国际技能竞赛，选手先在国内分区赛、全国竞赛中与各地好手较劲，脱颖而出，再经历国手选拔，争取代表国家出征国际赛，入选后还要展开更高强度的培训，针对竞赛项目反复练习、修正细节，只为在国际赛场上发挥最佳实力。劳发署职能组组长黄立文说：“
4: 国际技能竞赛登场已进入倒数，53位国手正全力备战，朝着世界舞台迈进。邀请大家一起为即将出赛的台湾技能好手加油打气，见证他们以专业技术迎战世界高手，在国际赛的场上发光发热。”
3: 相关竞赛活动讯息可到技能竞赛主题网浏览，或到脸书搜寻官方粉丝团技能竞赛充电站，一起为选手加油打气。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以上新闻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晚上7点，遇到什么难过的事情了吗？只单身不失恋，你还有我们哦。我是西西孙胜熙，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一起等待雨后的彩虹。

临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来关心在国道三甲东向的万方到木栅车子多。省道的消息呢，台61线北上的23.7公里湖子内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跟外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在台74线东向16.3公里崇德路段的外线车道两台车的事故。路网图关心，国一北上的东湖到五堵，环北到圆山，南下的内湖到圆山、泰山到林口，高架北上梯顶到西子端，南下的梯顶到五股都是车速缓慢的。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不到50公里，新竹路段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不到60公里。在南部地区。

去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国道十号西行顶尖到左营都是走走停停哦。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路口前的一个黄灯，你会选择减速停下，还是加速抢快呢？短短几秒钟的选择，可能影响一辈子的安全。
1: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2: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1: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2: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1: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2: 行进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0: 多等一个红灯不会耽误多少时间，平安回家才是最重要的事。提醒所有用路人遵守号志，减速慢行，一起守护每一个路口的安全。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新闻局广告。
3: 哎，前面那台车骑那么慢，我绕过去一下哦。
4: 你不要乱钻啦，这里是巷口哎。
3: 安啦，我看前面都没有车，过去一下而已。
4: 你看右边，有人走出来了。
3: 哎，吓我一跳。
4: 你看吧，巷子里视线本来就不好，突然有人，突然有车，都很难预料。骑车就是要慢一点。
3: 好啦好啦，我以后经过巷口都一定会减速，也不会随便的超车。
4: 对呀，早一点出门，慢一点骑，不要为了快那几秒让自己陷入危险。
3: 说到安全第一，赶路第二，
0: 骑车唔贪挂，停让保平安，安全才是回家最快的路。骑车行经巷口、路口或视线不良的路段，记得减速慢行，随时注意周遭行人与车辆，多一点耐心，多一点停让，让每一次出发都能平安到达。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投资诈骗的新闻也是非常的多，千万不要轻彩相信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不要轻彩相信在网络顶端来路无名无币的投资平台或是 APP。 若有任何问题卡165，任何问题请卡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随时

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哎，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

时间进入到晚上7:06，跳到07分了。加入到今天是9月10号的乐咖事务所。目前在国道上面呢，几乎还算是不错啦。但是呢，有几个地方要稍微注意一下下。包含稍早呢，在国道1号南下的台南系统路段这边内线车道有2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发生，所以呢，导致现在目前呢还是有部分的车潮还在缓解当中。另外，在国道

一号南下，在过了顶金系统之后，沿路往高雄方向的部分出口，还是有些微微的车流在排队的。另外，在国道十号顶金系统往西行方向，要往左营端这边方向的话，也可以看到还是蛮多驾驶朋友正在利用当中哦。再来感谢一下听众朋友提供说，这边目前在进行施工，是全线封闭的，在高雄市区，尤其在前镇区这地方的话，翠亨北路往南哦，就在过了镇海路之后有在进行施工，那全线车道封闭呢，到康定路这个路段哦。所以如果先你如果说待会或现在正要打算呢利用一下前镇区的翠亨北路的话，往南的方向啊，在过了镇海路之后，然后一直会封到呢康定路段这边在进行施工，全线车道南北双向的车道都是无法利用的哦。在更早一点时间，同样在前镇区的中山三路跟时代大道这里有一起车祸事故。另外还有其他要补充给我们所有收听警广的好朋友知道，再麻烦你看到路况之后还是掉落物，就拨打一下0800-000-123-5，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杨淳看到之后会在空中透过广播的力量提醒驾驶朋友啦。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感谢你收听支持一下我们警广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选择台南分台 94.7， 都可以听到杨淳在空中为你服务哦。连续三个小时从7点到10点，然后除了有路况可以报警广0800-000-123-5之外，如果你有什么话想要在空中传达啊，还是说呢播了什么样的歌，然后想要来跟我讨论啊回复的话，也可以搜寻乐咖 DJ 杨淳，木不扬三点水，一个享受的享，就可以吹掉话了哦。

因为昨天是他的生日，所以呢，昨天其实就准备了两首歌，这一首歌没有播到哈、哦，来自昨天的生日寿星 Michael Bublé 的作品《非我莫属》，晚上7:12来进行到今天的第一个单元。啊，真的假的？我不知道哎。虾米代志？今天什么事？来到了今天什么事？9月10这一天的话呢，叫做世界自杀防治日。其实近几年来说啊，自杀防治主题一直在强调的是展现行动跟创造出希望。很多人常常觉得说好像心理健康啦，还是自杀防治，诶，那不是医生的事还是心理咨商的事情吗？我们能够做些什么呢？其实绝大多数在绝望边缘挣扎的这一群朋友好了，最需要的是往往不是那些很高深的心理学的一些理论，而是一个呢愿意停下来听他说话的人，这么简单。所以教大家蛮简单的三个步骤啦，就能够成为生命当中珍爱生命的守护人哦。其实在卫教推广中心也常提到非常实用的守门人的三步骤。第一个就是呢疑问，然后第二个是二应，第三个是三转介哦，就是疑问、二应、三转介。疑问是什么哦？就是主动关怀。比方说当你身旁的亲友、同事啊、家人觉得最近他有点怪怪的呢，哦，开始会传一些比较负面的讯息，还是说呢人跟人之间的这个社交关系他退缩了，甚至会说出呢觉得自己好像很没用的时候，哦，就不要害羞，你主动传讯息一句问他说，诶，你最近还好吗？好像看你累累的耶，要不要聊一聊？就是刚刚分享的是疑问哦，就是要主动关怀。那二应是什么呢？就是请听回应。当对方真的愿意开口的时候，我们也不要急着好像给对方一些意见，讲一些大道理哦。你千万不要讲说呢，哎，你就想开一点，这句话千万不要讲哎。还是说呢，啊，比你惨的人更多啦，这两句话都是踩雷的哦，是不行的。你只要安静而且很温暖的在他身旁陪伴他，听他说，让他知道说你的感受哦，我有听到了，然后你并不孤单，千万不要急着给意见或讲大道理哦。再来到了三转介了，就是有关于咨询的，应该算是一些资源的连结。如果你有发现状况已经超乎我们自己能够帮忙去做处理的范围，你就温柔的鼓励他说，诶，其实这也是有蛮多一些免费的专线嘛，或者是呢你可以寻求一些专业的医疗啊，其实你去跟咨商师聊聊天其实也没有什么嘛，对不对？或者是你可以打卫福部的一些安心专线都可以的。我觉得开口向别人寻求帮助并不是代表自己是很脆弱的，而是勇敢的。所以心理生病了就像感冒一样是很自然的事情。在我们的社会里面大家骨折了，哦，你可能会去打这个，就是你知道去看医生嘛，对不对？那感冒的时候呢同样也会想到医生。可是有时候是心理感冒的时候，却常常你会很害怕，哦，我去了哪里，还是说怎么样会被贴上标签，或者是呢最常讲的就是会被说想太多了，然后你就自己硬撑。

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华晨宇所演唱的《好想爱这个世界》啊。如果说你是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或者是只有听过几次的话啦，如果说像是我们自己本身当广播节目主持人，肯定呢，有时候都会被这首歌给吓到，尤其在中间段落，是不是后半段的时候，刚刚不是大概停止了将近有四五秒的空音，没有唱歌嘛？然后之前有第一次播这首歌，真的有被吓到，想说诶怎么没有了啊？我要出来讲话了吗？然后就讲话的时候才发现说后面他要继续唱了。说实在，今天是世界自杀防治日哦，这首歌其实真的很适合，尤其是在这个需要更多理解跟温柔的日子当中，送上华晨宇的这一首歌曲叫做《好想爱这个世界》啊。因为说到华晨宇，他特别呢其实写给了抑郁症患者的礼物，就是这一首。因为歌词里面有写到说，当我看到阳光太阳升起，希望它能够带给每个人温暖。他用很细腻的旋律，然后唱出那些在黑夜当中挣扎，或者是依然渴望被这世界能够拥抱的心声。所以如果说你正也经历了低潮好了，或者是觉得这世界有点灰暗，请你记得，就是你的痛苦值得被聆听，你并不孤单的哦。所以如果你感到受伤，快要撑不下去，完全是没有关系，寻求专业的帮助也不是脆弱的。像在台湾的话，有非常完善而且免费的一些求助管道，包含刚刚提到说卫福部的安心专线，就是1925，24小时免费的，生命专线是1995，那张老师专线的话则是1980，所以可以透过这三支电话都可以来进行呢算是跟对方好的聊聊。如果你心里有一块地方真的是有点沉沉的，你可以记得随时拿起电话，就在远端呢有人真的是愿意倾听你的事情的。不只是刚刚卫福部的安心专线 1925, 还有生命专线 1995, 还有张老师专线 1980。

刚刚提到说，在高雄市的前镇区有在进行施工，全线车道封闭，就是翠亨北路往南，再过了镇海路这地方，一直封闭到了康定路这边路段哦，帮我们小心的来进行改道行驶了。2日前この辺で飛び降り自殺した人のニュースが流れて

听到这首来自日本的创作歌手爱缪所演唱的这首歌叫做《曾经活着》啊。他其实之前有曾经聊到说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是呢，他看到一个社会新闻哦，一个女生然后呢跳楼的一个社会新闻。然后其实他想要告诉大家，就是这社会往往只看到悲剧的结果，可是这个人在生命最后一刻之前都是拼了命的全力的，带着积极跟强烈的意志跟生活搏斗，所以他曾经其实也是确切的存在过他的生命还有他的重量。还是希望不管是男性朋友或女性朋友，甚至是真的是男性朋友，可以多多的说出我们心来威。你可以找个好朋友也好啊，自己家人不敢说也没关系，真的可以找值得信赖的朋友跟他好好的聊聊天，对他诉苦诉苦一下了。

听到是来自陈贤进所演唱的 WUI229， 因为当时候他想说呢，随便打字的时候不小心输入进去，就说好吧，就当成歌名好了。周末两天，如果你会利用到呢渔港高架跟新生高架的朋友注意了，会进行施工。周末两天，从早上的8点后到傍晚6点的话，会封闭国道1号的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的双向路段跟新生高架的双向全线哦。7点半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警广新闻，待会见。收听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前情侣 YouTuber 的情侣档爆发频道账务纠纷，一审判决日前出炉，佳宁获判无罪，佳宁母亲则因业务侵占罪遭判刑1年8个月，不得一颗罚金。Andy 和新北地检署双方均不服，已提起上诉。任兰心报道。
2: 网红 Andy 与前女友佳宁两人在2016年创立重量级频道后，唯由佳宁母亲曾淑慧成立群海娱乐，负责营运及税务。但曾淑慧涉嫌在2019年到2024年间侵占 YouTube 流量收益、脸书广告及业配收入等超过4000万元。另外，未经两人同意，以自己名义申请重量级商标，并与丈夫张国龙、女儿张佳云以人头虚报薪资逃漏税。曾淑慧因业务侵占遭判刑1年8个月，不得一颗罚金。另外，涉及背信逃漏税等罪，应执行1年4个月，可一颗罚金。张国龙违反个资法，判刑4个月。张佳云帮助逃漏税，判刑2个月，缓刑2年。至于佳宁被控分手后擅改频道密码，涉犯刑法无故变更他人电磁记录罪，法院认定他是为阻扰 Andy 验证，判决无罪。 Andy 不服判决，请求上诉。新北地检署也针对佳宁无罪部分以及认为曾淑慧、张国龙、张佳云量刑过轻，双方皆已提起上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高雄市一名女子的机车失窃，急得发上网路，忘了报案。凤山警方发现贴文，主动调查，2个小时内巡线在网咖，将熟睡的窃嫌逮捕到案。徐俊秀报道。
3: 23岁吴姓女子发现停放在凤山区的机车不翼而飞，一时心急在网络发文寻车，却没有向警方报案。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员警执行网络巡逻时发现这则贴文，随即主动介入，联系吴姓女子了解案情，并调阅周边监视器展开追查。文山所副所长廖志浩说，
4: 经查20岁黄姓男子见机车钥匙未拔，竟将车辆骑走逮捕，前往三民区网咖准备玩游戏，因包厢客满又搭乘计程车返回凤山青年路一带网咖。警方于2小时内掌握黄姓男子位置，前往时发现黄男正在网咖呼呼大睡，当场将其查获，并顺利寻回失窃机车，悬案依窃盗罪。

0: 对，函请侦办。
1: 原来又是忘记拔下机车钥匙，成了歹徒下手目标。凤山警分局提醒，停放机车后务必确认熄火并拔除钥匙，避免让有心人士有机可乘。如发现车辆遭窃或其他不法情事，应立即拨打110或是到邻近派出所报案，以利警方第一时间介入追查。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台湾每天增加48名的失智患者，推估未来20年的失智人口将突破69万人。失智家庭照护费时又伤财，喂药常常变成战场，平均每个月的药费比一般家庭多 1.5 万元。尤柔淳报道。
3: 他健保卡找不到，我大概去重办了有6次之多。
4: 罗小姐的先生55岁，开始忘东忘西，脾气暴躁，后来确诊早发型失智，在个人化用药下比较能沟通了。临床失智症学会理事长徐龙龙表示，患者常常脾气暴躁，日夜颠倒，照护者白天上班，晚上值班照护，压力大，平均每天花11小时陪伴，20%多的人为此留职停薪。
5: 统计上面来讲，一个失智症的病人跟没有失智症的病人，医疗的花费会多了 1.5 倍以上啊，要花钱，要花心力，要花人力，照顾累不累？
4: 医师示警，失智不是正常老化，出现记忆力衰退，过往熟悉的事情突然不会了，表达书写能力变差，时间地点错乱，判断力下降，理解困难，物品错放找不到，情绪个性改变，计划解决事情的能力变差，社交退缩，就要紧速就医评估。现在用药多元，口服贴片、口服液剂、针剂都可以帮忙，就怕延误治疗，加速失能。艺人杨贵妹更在9月国际失智月担任卫教大使，呼吁患者和家属勇于面对，
6: 真的不要害怕，不要逃避，越逃避可能会越严重。
4: 金光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影响，水气增多，台湾东北部跟基隆北海有短暂阵雨，桃园以北、东部、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阴短暂阵雨，其他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部分，北部24到29度，中部23到32度，南部25到31度，东部24到30度，离岛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小智，明天那场老同学聚会，你打算帅气的开车现身，还是要我顺便去载你呢？
1: 阿妹呐，大家聚在一起吼，肯定是要干几杯的啊！啊，我早就已经下载好轿车 APP 了，计程车直达门口，吼，省去我找车位的麻烦，还能够安全到家，这个才叫专业。
0: 哇，够义气耶！说真的，现在酒驾罚金随便一喷就是几十万，都能出国玩好几趟了。更别说万一撞到人，那种良心不安是一辈子的。
1: 没错，与其事后对着法官哭，不如事前叫台计程车笑。这个钱呢，再赚就有，命只有一条，只有安全回家才能参加下一次聚会啊！
2: 快乐喝酒，平安放手。聚会欢乐之后，请将方向盘交给专业代驾小黄司机或大众运输，你的选择决定了你与他人的回家之路。珍惜相聚的每一刻，别让酒驾成为最后一刻。
3: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4: 原定九月五号、六号两天举办的高雄创意造筏竞赛，因为受到近期风雨影响，精彩赛事已经顺延到本周九月十二、十三号登场啦。
3: 没错，多了一点准备时间，各路造筏高手的脑洞创意绝对更炸裂。这场万众瞩目的海上大乱斗，你千万不能错过！
2: 邀请所有大小朋友，九月十二到十三号，一起到高雄盐城区大港仓大港桥旁边，亲眼见证最爆笑、最热血的水上奇迹。
4: 现场除了能看到各式各样奇形怪状的自制手造船，

0: 能够看到选手们踩水拼搏，甚至爆笑落水的精彩瞬间哦。
1: 欢迎带着全家一起来港边吹着海风看热闹，9月12、13星期六日相约大港桥旁卡位看热闹，为上场造筏的勇士们欢呼加油吧。
2: 倡议造筏竞赛，我们不见不散哦。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受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路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路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4: Ta-da, ta-da, ta-da, ta-da.

现在收听的是景广高雄分台 FM93.1。晚上7:39，我是杨纯，再次谢谢你收听跟锁定我们景广，不管是 FM93.1 高雄分台或者是台南分台94.7，感谢大家的收听了。那当然在道路上有看到任何路况情形要补充的话，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转5。那刚刚稍早有提到说这个地方在施工全线车道封闭，在高雄市区哦，前镇区的翠亨北路往南的方向，在过了镇海路一直封闭到呢康定路这边的话，都是全线车道施工封闭的。所以如果你说你们家住在附近，还是说刚好上下班会利用到这个地方的话，也蛮麻烦帮我们提前做好改道的规划哦。至于稍早有一起交通事故已经排除了，原本在前镇区的中山三路跟时代大道这个地方的事故排除，然后现场当中处理事故的人员都已经离开了，可以放心的来利用。还有其他路况掉落物也好，号志灯异常，甚至是现在你可能行驶在某个路段发现了有机车还是汽车呢是没有打开车灯的，麻烦大家尤其是你现在检查一下你的行车的状况哦，是不是呢也是没有打开车灯，还是说呢要记得变换车道之前打好方向灯，通知后方的来车你的动向如何了。7:30过后来进行到今天的娱乐最前线，掌握最新娱乐消息，娱乐最前线。来进行到今天娱乐最前线。哇，说到今天，我相信很多人滑手机的时候呢都会看到有一款新的手机哦。尤其呢从昨天的凌晨可能就有人应该说是今天的凌晨啦哦，今天凌晨1点的时候也许就有人在关注这个发布会了。不过这一次倒是可以看到一个蛮特别的，因为像 BLACKPINK 他们的四位成员当中前三位齁，包含了像是 LISA 还有呢Jennie 然后以及像是 Jisoo 的话，然后他们都已经各自推出了新歌了。大家迟迟在等的就是那 Rosé 呢怎么还没有推出，结果今天呢跟着这个秋季发表会的时候同时进行推出。哇，没想到很多的果粉在期待这个手机之外，也等到了这一位呢 BLACKPINK 当中的这一位，就是 Rosé 他的新歌诶。当然新歌是还没有上架让大家听到啦，只有小小的影片片段可以听到一些些的一个风格。不过据说呢 Rosé 他倒是已经跳过开箱的阶段，他直接把这个还没有上市的新手机呢拿去拍新歌的 MV 了，很厉害。其实应该说一般的消费者至少也要等到9月中才能够进行相关的才能够拿到新机啦。不过据说 Rosé 他早在发表会之前就已经拿到新机在拍摄他的 MV， 也号称这个发表会当中最令人羡慕的一个隐藏开箱王了吧。至于他的新歌呢

要等到9月17号就会正式推出，所以大家也可以好好的期待期待了。那当然等待新歌同时，讲到 Rosé 的话，一定要来播播这首歌哈，大家一起那个啊啪刺一下咯。

来自 Roger 跟火星人布鲁诺一起合作的这首歌 APT 齁。其实说到他们各自团员啊，像是刚提到嘛，不管是 Lisa 也好 Jisoo 也好，其实好像都推出一首单曲。不过像是 Jennie 的话，他倒是推出蛮多首的了耶。然后现在等终于等到了 Roger 了，可以好好期待一下他的新歌。那再来要分享到的是杜德伟哦，即将在9月13号就这礼拜啊，要前往到台东去参加出发吧来台东唱的这个演唱会。据说平时呢就养成规律运动习惯的杜德伟，体态真的到现在都保持超好的，甚至他也不需要为了演出特别去忌口。可是他有透露说，来到台湾呢一样是美食让他是又爱又恨。那他最喜欢吃什么呢？他的答案是什么你知道吗？他最喜欢吃的是台湾的本丸，台湾的饭团。他说哇，这个超爱油条肉松加上榨菜的组合啊。所以讲着讲着我现在口水开始分泌了，因为我好久 也没有吃到本丸了耶。可是他有说啦，因为这个糯米吃下去会太撑，所以对于这个常常运动的人来说的话，真的是吃的可能会容易抽筋哦。所以直呼说啊，又爱吃但是又不能不吃，真的太讨厌。而9月13号这一天呢，也是杜德伟他第一次要来到台东表演，他也挂保证说呢，在这个演唱会当中，这首歌哦是绝对少不了的。是不是到时候会脱掉呢？我不知道齁。来为你送上杜德伟这首经典歌曲《脱掉》。

已经想象着在到时候呢，在这个台东的现场哦，演唱会上面肯定呢拖是少不了的哦。好，刚刚感谢一下呢，李明服务队提供说，原本有施工啦，全线车道封闭，但现在已经排除了。厂商已经离开现场，原本在高雄的前镇区翠亨北路往南过了镇海路之后，封闭到了康定路段嘛。那刚已经接获到说，这边厂商已经离开现场，所以呢，可以让大家来进行利用喽。持续有路况就报警广 0800-000-123-5。 再要分享到这一则娱乐消息呢，要聊到是华仔刘德华，他也正式宣布他的巡回演唱会香港站哦，即将在今年底也就是呢12月18号正式登场，然后会一路唱到明年2027年的1月10号。哇哦，这整个周期横跨了圣诞节跟跨年的黄金档期耶。那这香港站的话，选择在红磡的香港体育馆，会带来整整20场的精彩演出。哇，他体力真的太强了。然后我看了他的海报啊，但是这次主视觉的海报是华仔刘德华开心拿着纸飞机哦，感觉好像要准备起航的感觉。然后他也感性的分享说，自己其实从小就有折纸飞机的习惯，长大之后觉得纸飞机呢就很像是承载着个人的梦想，即使重量很轻很轻，也容易呢被微风改变方向，但是依然要用力向远方飞去。哇，我觉得这句话其实也算是蛮有哲理跟温度的耶，也让粉丝们很期待这一场跨年盛会了。再次跟你分享。

分享华仔刘德华，也正式宣布他的巡回演唱会香港站即将呢从今年底12月18号开始，一路唱到了明年的1月10号，总共有20场的演出哦。所以喜欢华仔的朋友哦，到时候也许可以安排一下刚好去香港玩啊，顺便去看看演唱会了。

愿意飞远一点点飞到香港去看华仔刘德华的演唱会的话，那一些歌单势必要练习的，连那个广东歌都要练一下哦。感谢你收听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台南分台94.7进行联播时段的节目乐咖事务所。

0: 大家好，我们是奇人异事，
1: 在外地闯荡的游子们辛苦了。如果你累了，那就回家一趟，
0: 放下多余的伪装，和家人聊个地久天长，尽情放松充电吧。现在时间
1: 晚上八点钟。

晚上的8: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来关心国道三号的施工消息哟、国三北上的158.9到156公里院里路段的外线两个车道，北上167.1到165.2中港系统到大甲的外线两个车道，北上的267.1到264.6古坑系统到斗六的外线两个车道是施工的。国三南下的施工路段呢，南下的153.8到155.7院里路段外线两个车道，南下的166.4到168.6大甲到中港系统外线两个车道，南下的169公里中港系统出口都是施工。国道四号的西行3.3到1.1公里中港系统到清水外线两个车道，西行9到5.3公里神冈到中港系统外侧两个车道都是施工。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速比较慢。晚上开车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车距。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袖捐血活动又来了哦！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邀请您一起捐出热血，传递爱心。九月份共有两场捐血活动，
1: 第一场在九月十一号由警广高雄分台以及台湾中油炼制事业部共同举办，从早上九点到下午五点，活动地点就在中油高雄炼油厂中山堂。捐血250cc 将送给您氨基酸洗发精和玻尿酸沐浴露各一瓶，另外捐血500cc 的朋友将加赠一串卫生纸哦。
2: 第二场捐血活动在9月15号，特别邀请到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义警三名第一中队、国际狮子会高雄市一星狮子会及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高雄营业处共同举办，地点分别在万家福爱和店以及高雄捐血中心男子捐血室。捐血250cc 可获得清洁用品、购物袋及饮料券，
3: 另外捐血500cc 将加码送九寸披萨加可乐以及一串卫生纸，数量有限，送完为止。
0: 捐血一袋救人一命，捐血传大爱，有你更精彩。九月十一号及九月十五号，别忘了参加警广空中传爱挽袖捐血活动，邀请您一起捐出热血，让爱延续。我们不见不散哦。
2: 阿玲阿玲，你看我刚买的机车很不错吧？哇，
4: 这辆车帅气又拉风，跟你好搭配耶。
2: 走走走，带你去压马路。来，安全帽戴上扣好，可别小看这安全帽哦，这可是有 CMS 检验合格标章的。
5: 是啊，
4: 哦，这样厉害哦。
2: 当然啊，为了载你去兜风，我还去做了一趟机车健检呢，完全没问题。所以你可以放心把自己交给我，我保证不超速，与大型车跟前车的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到了交叉路口会减速，同时也会随时做好停车的准备。
5: 赞哦。
4: 不过前面就是医院，人车很多耶。
2: 我知道，学校出入口跟医院出入口都是车多地段，我会放慢速度的。
6: 115年交通安全月正式开跑喽！今年的主题是“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请机车驾驶骑车时保持专注，不要分心，不要疲劳驾驶，保持安全距离，更要注意安全，随时礼让路人，行人过马路才更有保障。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委托制播。
7: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高雄分台 FM 93.1 华喜乐咖 DJ 杨晨。

晚上8:07加入到第二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节目，不管是锁定 FM93.1 的景广高雄分台也好，还是 FM94.7 台南分台的朋友哦，都在加入到这个联播时段乐咖事务所的节目当中，由杨纯在空中陪你到晚上10点之前啦。刚有看到两起交通事故在高雄苓雅区的，一个是在林泉街，在靠近广州一街这里，还有广州二街跟广州二街137巷这里的话，同样都有接获到事故的消息。以及呢，在小港区的沿海一路跟殿中路，这同样呢也有接获到事故哦。南部地区在这个1968路网图当中来看的话，也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的哦，逮就不可以放心的利益。

用，只是说你开着开着觉得爱捆度孤，就不要硬盯了。在国道上或平面道路的话，找个地方可以好好休息一下再开车或骑车上路哦，比较安全。而在这个施工预告的话，如果说你在本周末六日两天，每天早上的八点到傍晚六点钟，这地方都会封闭的是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的双向路段跟新生高架的双向全线。像这几天的话，我刚好因为我回家都会从国一接到台八八嘛，所以都会看到那个 CMS 看板的话，诶，又跑出这个施工预告。所以在国道上面的话，大家也要多多利用看一下齁，那个 CMS 看板，然后当中会提供给你前方呢有什么样的路段是有拥塞的，有掉落物也好，还是有什么事故造成后方回堵，甚至呢有施工消息，都会提前来告知大家。就多嘛得，小蛋几雷一首歌过后，要来进行到今天的乐事新鲜事了，要跟你聊聊跟板凳有关系其中一道甜点哦。

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啊？乐事新鲜事。晚上8:12来进行到今天的乐事新鲜事。哇，刚刚跟大家聊到说呢，要聊到板德这件事情嘛，其中一项甜点已经有听众打了很多齁，他说你要讲的是冰淇淋还是藕丸呢还是西米露？为什么这样讲着讲着突然觉得在这个时段这样讲好吗？有点饿欸。好啦，不然我先讲讲我在板德的时候啦最喜欢吃什么。不只是甜的，最喜欢的是它第二道菜。很多的时候第二道菜呢都是鸡齁。哇，那个鸡我一次呢都能够吃

0: 大概四五碗哦。最后面想说到冷了好，冷掉也好，我还是会把它吃完。那如果说比较不喜欢吃的是什么呢？我发现我家人啦，身旁的家人好了，都还蛮喜欢吃八宝丸，但我本人真的对八宝丸完全没什么兴趣耶。好啦，今天要聊聊的是什么呢？有关于在传统的一个半桌文化的时候，那你最期待的是最后哪一道甜点呢？其实后期可以看到比较像传统的版的会放这个冰淇淋嘛，就可能红色这个盒子打开之后就一只一只的。但是好像我也曾经有过啦，因为有网友啊就抱怨说现在很多版的菜单的最后面都很喜欢上这个一整桶很大分量的这个冰淇淋。我好像只遇过一次是送的什么类似像杜什么老什么爷之类的。而且是一大桶的那一种哦。所以他就质疑说啊，大家明明就吃到后面已经吃到很撑了，而且吃不下那么多，那要带回去这个大桶的冰淇淋的话，很容易就在路上给融化掉，就觉得这主办方啦，是只是拿这个大桶的冰淇淋来充场面吗？不如还可以换成更有特色的甜点还比较好哦。这是有网友这么说的。结果没想到这篇 po 文一出来之后，立刻调出了超多内行的网友来解密说这才知道原来这桶大的冰淇淋背后藏着一个还蛮贴心的宴客潜规则。有内行人就透露了，其实半桌文化就是最后面会送，如果有送这个大桶的冰淇淋的话，最重要的关键就是呢，因为它会融化所以呢，你只要拿到冰淇淋之后，你的心里自然而然就会浮出一个想法，就是哎呀我手上呢有需要冷藏冷冻的东西了，我要赶快回家冰起来才行。于是大家呢就会心照不宣只要这个出来之后啊，就开始默默的收拾旁边的东西，要打包的赶快打包，然后准备离开现场。其实这除了呢这个大桶的冰淇淋，我觉得算是真的有展现出非常这个大方跟气派，没有错。另外一方面当然算是一个很有礼貌性的提醒大家，我们的圆满，我们活动圆满结束咯，该回家咯。也让辛苦的招呼一整天的主家啦跟师傅们可以早点收拾回家休息了。
1: 水卡快点快点
0: 可是我真的已好久没有去吃那种非常传统的半桌文化因为很久没有吃到那个大桶的冰淇淋，我好像只拿过一两次吧。说到半桌文化，一定要听听板的二人组来给你这首歌，叫做板的。

胖十六条，煮微小，煮微条，总铺的功夫我世界上熬。台顶唱歌清凉爽，观众真嗨。小姐捧菜，小刚生活做阵来。今仔办到，互恁大家食到老的嗨。头家好乐，大家欢喜笑嗨嗨。

听到是来自板的二人组所演唱的这首歌，叫做板的哦。其实像是现在的一些呢，像是会馆啊、餐厅啊，就是能够进到室内去，然后好好的感受一下呢室内的氛围也好，还是凉爽的冷气。其实有些餐也算是餐点或者是食物也算是好吃啦，但有时候真的还蛮喜欢去吃板的，因为板的文化才能够表现出我们真的是在地的特色之外，那很多板的这些食物料理虽然说变化不多，可能去到哪里吃可能都算是差不多，甚至有些当然是有差没有错啦，但是我可能吃就觉得最喜欢的吃的一些根的料理呀、还是说呢一些很传统的东西，其实都应有尽有。但是我小时候曾经被一个算是我不知道是应该是也是人家结婚吧，我总之我被那个算是红洽有没有，就是被吓到。但是我真的印象很深刻，但是我已经忘记我几年级，反正就是非常非常小。然后总之呢，就大家就是有那个舞台车嘛，然后舞台车就有人在那边表演啊。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好像是妈妈带我去的，旁边可能还有一些亲友这样子。总之就吃着吃着的时候呢，然后一群人就非常开心，那边呜呜呜呜呜。后面你知道怎么样吗？就上面的表演者就下台之后，然后他把那个一个算是什么一个围巾吗，还是说反正就是一条丝巾，然后就是围开，就是拉开之后他里面什么都没穿。我那时候超小，然后妈妈立刻把我捂住眼睛，哇，那时候真的太震撼了。你们有遇过什么样的一个去哄亲爱时阵，有发生什么代志，还是讲什么有趣的事情，可以跟我分享哈、也可以上到脸书搜寻乐咖 DJ 杨纯，木不扬三点水，一个享受的享，可以找到我的脸书，又或者是我的 IG 了。

我刚刚分享了我在小时候真的很小很小，然后在这个半桌的一个场合当中遇到了，真的是那也算是脱衣舞娘吗还是怎么样的，总之呢就他们下来之后，然后全身是光溜溜的，对我那时候真的非常非常小的年纪的我来说是非常非常冲击不过那真的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啦。但是呢也是为了符合当时候的年代吧，那时候的年代可能也是要为了炒热气氛啊，还是说呢可能就有流行这样子的事情，所以才会如此的有这样子的呈现方式，但是着实还是吓到小朋友那时候的偶了啦齁。好，这边有看到说道路施工是不是因为受到这样的关系影响，所以要经过这里的时候车流呢是稍微慢一点点的齁。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新营之后，帮我们留意一下呢这个地方有在进行相关的工程哦。

来自品冠所演唱的《无可救药》。好，刚好看到两个地方在进行施工，还是要提醒一下，都是封闭中内线两线车道，一个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新宁交流道之后，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在国道三号南下中寮隧道路段，都是封闭中内线，只剩下外线可以通过而已哦。待会在晚上八点半切回总网收听一下警广新闻，下半段落要来分享一下呢，打炸 Oh My God 之外，以及今天的生日寿星有哪一位要跟你分享，而且是非常经典的歌曲，所以待会在下半段落的话也有特别安排了几首非常经典的 K 歌给你哦。八点半先切回总网来收听新闻，待会见啦。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内政部公布最新户口统计，台湾人口持续负成长，截至8月底，台湾总人口为2322万4721人，单月减少1281人，人口已经连续32个月负成长，与去年同期相比更减少超过10万人，平均每天少约284人。记者任兰心报道。
2: 依据内政部公布最新户口统计数据，出生人口数持续下滑，8月新生儿只有7492人，较114年同期少972人，115年前8个月累计出生61742人，相较之下死亡人数达到16470人，前8个月累计死亡132098人，死亡人数超过出生人数一倍。此外，人口外移也让情况雪上加霜，八月净迁入为-1303人，人口自然增加为-8978人。户政司专委潘颖中说，
3: 我们大概只能从我们每个月呈现的数字来如实的呈现出来，看起来去年同期的数字大概一到八月是72000多，那72778，那今年大概是61742，那到目前为止有一个一定的差距了。
2: 台湾高龄化持续加深，截至8月底，65岁以上人口已达到479万人，占总人口数 20.62%， 15岁到64岁人口则占了 68.11%。 少子化与高龄化同步发生，人口结构与劳动力供给面临更大压力。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2026国际技能竞赛9月22到27号即将在中国上海举行，劳动部邀请全民一起关注国手的备战历程，为即将出征的台湾技能好手加油打气。记者李奕晨报道。
4: 国际技能竞赛被视为技能界的奥林匹克，不只是全球技能人才展现专业实力的重要舞台，也提供各国选手交流技术、观摩国际趋势的机会。劳动部表示，我国将派出47个职类共53位国手参加第48届国际技能竞赛，选手先在国内分区赛、全国竞赛中与各地好手较劲，脱颖而出，再经历国手选拔，争取代表国家出征国际赛，入选后还要展开更高强度的培训，针对竞赛项目反复练习修正细节，只为在国际赛场上发挥最佳实力。劳发署职能组组长黄立文说，
5: 国际技能竞赛登场已进入倒数，53位国手正全力备战，朝着世界舞台迈进，邀请大家一起为即将出赛的台湾技能好手加油打气，见证他们以专业技术迎战世界高手，在国际赛的场上发光发热。
4: 相关竞赛活动讯息可到技能竞赛主题网浏览，或到脸书搜寻官方粉丝团技能竞赛充电赞，一起为选手加油打气。景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为了解决数理科目教师荒，国立彰化师范大学116学年度起

0: 将试办中等学校 STEM 领域师资培育硕士公费专班，预计3年招收90人，入学时就能预先确定未来分发任教的学校。记者吴英妮报道。
1: 继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开设中等学校理工教学精英硕士公费专班，向业界招收具有实务经验的科技人才后，国立彰化师范大学也宣布开设 STEM 专班，锁定数理科技相关科系的大学应届毕业生以及有意转职的理工人才，毕业后将优先分发到偏乡及特殊地区的国高中服务6年，起薪55,830元。彰师大校长陈明飞说，
2: 偏乡还有一般的学校，就是说像物理老师、化学老师，这个 STEM 的部分，业界很好找工作。未来2年，师资会相当缺乏。师大的本质相对很高的比例，同学进师大当老师，好，那所以本校科教所是应该蛮适合来培育这一个专班。
1: 彰师大表示 ，STEM 专班分成数学、物理、化学、资讯科技4项专长，每学年招收30名，补助学杂费、住宿，并提供每个月10,000块生活津贴。预计2年内同时取得硕士学位证书与教师证。116学年度专班网络报名时间到今年10月7号截止。警广记者吴依妮采访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影响及水汽增多，台湾东北部地区及基隆北海岸有短暂阵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桃园以北、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午后山区及南部山区、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4到29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2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25到31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24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行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哎，9月13号星期天，要不要搭火车去竹田？
1: 去竹田看风景吗？
0: 不只看风景，还要闻酱香，吃美食。
1: 哇，那不止视觉上的享受，还能品尝客家美食呢。
0: 没错，2026屏东酿酱生活节，今年就要客庄就酱吃。
2: 竹田旧称顿悟，以前可是六堆米粮农产的集散地，阳光充足，水质好，满是客庄味的酱油酿造厂。
0: 今年在日式木造建筑与铁道交织的竹田渡雾邑，首推台日韩发酵美学 PK 巅峰对决，以东亚发酵文化为视角，与屏东在地客家职人碰撞出新的可能。
1: 开幕更把竹田老驿站化身成最有味道的伸展台，推出酱香 Runway， 展现屏东酿酱产业团结与当代品牌力。
2: 那还等什么？搭火车逛市集吃好料，通通一次满足。2026屏东酿酱生活节，9月13号星期天上午10点到下午5点，就在竹田顿悟邑，一起来客庄就酱吃。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3: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7: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8: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Hello， 各位警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黄炳祥。

0: 晚上8:39，我是杨纯，再次谢谢你收听景广，不管是高雄分台或者是台南分台。在进行道路施工方面，如果正在利用国道国一跟国三的南下，都各有一个地方呢在进行中内线车道的施工。在国一南下过了新营交流道之后啊，还有包含了国三南下的中寮隧道路段，都是封闭中内线哦。还有本周六日两天，每天从早上8点到傍晚6点，会来封闭国道一号的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的双向路段，以及包含新生高架的双向全线。如果本周六日会利用到这路段的话，必须要提前做好改道规划了。还有更多路况消息要补充给我们所有收听景广的好朋友知道，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啦。
1: 哈！打击诈骗，
2: 听我说，
1: 打诈
2: ，Oh my god！
0: 来进行打诈 ，Oh my god！ 今天来跟你分享有关于家庭代工，然后呢，在网络上可能要进行相关求职的时候遇到的诈骗。这案例是发生在台南哦。有一位民众因为求职的需求，所以在网络上看到所谓的家庭代工的工作机会，然后就加入对方所提供的联络方式嘛。而对方声称，哦，为了发放薪水，所以呢要这名民众提供他的账户资讯，听起来好像也很合理。那这民众呢开始执行相关的代工工作之后，也确实陆续有收到了一些转账的报酬，所以才让这名民众就感觉是 OK 的嘛，就放下戒心了。而没想到之后，对方却抛出了一个叫做参与活动的机会，就要求这名民众啊，你先退出原本的代工群组啊，并且呢，就以1股1000元的一个价格邀请他呢入股投资专案。然后在对方的就是洗脑之下啦，就没想到民众就答应要参与这个支付数十万元的款项。而双方约定地点呢进行相关实体面交，然后交出非常大笔的现金之后，对方之后又随即的提供另外一个联络方式，并且要求他要签署什么一份声明，会代为操作的一个合约。直到事后呢被这名民众察觉到，这怎么听起来感觉好像有点怪怪的啊，然后又加上再也联系不上他了，才惊觉到自己呢从自己一开始求职的第一步就落入到一个假投资的陷阱当中，没想到数十万元就这样积蓄被骗光了。今天这次诈骗的话，则将要提醒大家，在网络上假如说呢想说在家还是有闲暇之余可以接一些什么代工的相关工作的话，就要特别留意。这诈骗集团其实呢也是用很典型的假求职兼职，还是说呢假家庭代工跟转入一个假的投资面交，这些复合式的诈骗。然后他也想利用大家可能都想要赚钱或者是有这个副业的收入嘛。然后就先用正常的代工发薪作为一个钓鱼的诱饵，等到你呢尝到甜头了，你已经信任他了，还在把话题呢转交到一个关于投资的一个部分，然后并且说呢你要退出原本的群组，这时候呢你都要特别注意了。请大家一定要务必牢记三个防诈防线，就是首先是呢求职的时候绝对不会涉入到一些涉及到投资入股这件事情。你很奇怪，就是你明明就是要去工作的啊，没想到呢你又自己把钱投进去要投资。这就是你知道就是很吊诡的一件事情了。那再来的话，如果说你已经进入到这个代工群组，你自己本身也觉得哦，真的有收到一些就是真的你工作完该给你的一些费用，可是对方如果要求说你要先退出群组哦，那你要再加进来的话还需要一笔费用哦，那要特别留意这个，可能呢就是之后会

衍生出来像这名民众遇到的一些诈骗问题了。当然，如果你要寻求兼职啦，请务必一定要透过呢正规的求职平台，这样遇到任何事情的时候啊，你才有一个保障。比方说，假如说像这名民众他遇到了，你要掏钱去做投资啊，还是签署什么代操合作合约、面交现金这些古怪的要求，一听就真的很奇怪。所以请立刻呢停止下来之后，立刻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来询问一下，这样才能够真正避免掉呢你的这个血本，只要不要有无归的一个状况出现就是了。

是掏钱。肖申克所演唱的这首歌叫做《小心网络诈骗》，真的有遇到任何疑虑的齁，请记得一定要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寻求呢就是警方这边来协助你哦。好，那再来的话要分享到今天一位生日寿星，他的话真的非常厉害，因为在1970年代在日本或台湾好了，在歌坛当中都是属于一炮而红的。他的歌声是嗓音很有爆发力之外，那非常标志性的一个爆炸头，以及非常前卫动感的舞姿，当时候真的是呢惊艳了全亚洲，可以这么说。而且他也是台湾首位成功打入到日本歌坛，并且登上了黑白歌一个应该算是黑白歌合战的一个算是巨星啊，可以这么说。他的经典歌曲真的很多啦，不过呢有属于比较像是这首歌先给你动感的歌曲好了。尤其他的歌陪伴了很多人的成长岁月之外，也有很多后辈都相争翻唱他的时代标志的一些歌曲，包含这一首歌很多人翻唱过。

没错，今天生日寿星呢就是欧阳菲菲哦。虽然说呢，菲姐这近几年来的生活非常低调啦，很少出现在一个公开场合，可是她在华语歌坛当中的地位真的是屹立不摇啊。甚至在2023年的时候了，几年前她也亲自出席了第34届的金曲奖颁奖典礼嘛，就获得到了最高荣誉特别贡献奖。所以他在台上当时候清唱了一小段歌曲，哇，真的是宝刀未老耶。不过他的歌真的很多，那当然大家听到了一些呢很经典的歌曲，像说像是爱的路上我和你呀，或者像刚刚听到的热情的沙漠。接下来要特别安排的他的歌是比较抒情一点点的。我今天在找的时候啊，突然听到这首歌，大家很耳熟能详，没有错。可是光听到前奏的时候，让我觉得，哇塞，整个时光冲击，真的是很感动诶。有没有就是这个前奏？让我回想到好像小时候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来为你送上大家都很耳熟能详的《感恩的心》。

天啊，原来刚刚有听众啊，就是来自彰化的阿伟哦，他讲了一句话，我就觉得天啊，我整个回忆都回来了。原来我听这首歌的前奏会这么样的感动，是因为我真的在很小很小的时候呢，也跟着家人一起看过这个日本的经典电视剧，就是阿信哦，这首歌就是搭配上当时阿信的这首歌《感恩的心》啊。如果你也是今天生日寿星，一定要在空中跟你说声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哦！来为你送上 Hebe 田馥甄的这一首作品《人间烟火》。

0: 放心情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情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上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过新营的中间内线车道有施工在进行。南下的200到204.8彰化到埔盐外线两个车道，跟246到249.5云林系统到大林的内线车道都是施工的。国道三号的施工路段，北上的158.9到156公里苑里路段的外线两个车道，167.1到165.2中港系统到大甲外线两个车道，267.1到264.6古坑系统到斗六的外线两个车道，还有北上204.5到198.2快关路段内线两个车道。国三南下的施工路段呢，153.8到157苑里路段外线两个车道，166.4到168.6大甲到中港系统外线两个车道，还有南下198.2到206.6彰化系统到乌日的内线两个车道。国道四号西行9到5.3公里神冈往中港系统外线两个车道，西行3.3到1.1公里中港系统的清水外线两个车道也是施工。省道的部分，台十五线南下的15到17公里宝斗错前封闭施工，台三线北上40.8到38.9起顶路段也有施工在进行哦。路网图目前看起来都是顺畅好走情形的，有路况请拨打专线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注意，原定9月5号6号两天举办的高雄创意造筏竞赛，因为受到近期风雨影响，精彩赛事已经顺延到本周9月12、13号登场啦。
1: 没错，多了一点准备时间，各路造筏高手的脑洞创意绝对更炸裂。这场万众瞩目的海上大乱斗，你千万不能错过。

0: 过。
1: 邀请所有大小朋友9月12到13号一起到高雄盐城区大港仓大港桥旁边，亲眼见证最爆笑最热血的水上奇迹。
2: 现场除了能看到各式各样奇形怪状的自制手造船，还能够看到选手们踩水拼搏甚至爆笑落水的精彩瞬间哦。
0: 欢迎带着全家一起来港边吹着海风看热闹，9月12、13星期六日相约大港桥旁卡位看热闹，为上场造筏的勇士们欢呼加油吧。
1: 仗义造筏竞赛，我们不见不散哦。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提供。
3: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6: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乐咖事务所节目，我是乐咖 DJ 杨纯。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每条路都并好顺畅。无论你上班下班还在回家路上，或是开心聚会后，可千万不

0: 晚上9:05加入到第三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感谢你收听呢杨纯在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在空中陪伴你的这个节目。目前从这个路网图当中来看的话呢，有几个地方在进行施工，包含在国一跟国三哦。那有封闭中内线的地方先提醒一下，国一南下过了新营交流道之后，这地方还有包含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寮隧道也是封闭中内线。那持续有看到像是突然有更新了像是道路施工的这个标志出现，包含在国道一号南下在过了云林系统之后要往大林方向前进的话留意一下下。那至于呢还有包含在国一南下台南系统要往永康方向。再来是国三的话呢，这地方有施工标志，也就是呢在国三南下靠近到白河交流道之前，如果说呢有施工在进行有车道缩减，请帮我们小心通过。至于在本周六日的施工，还是要提醒一下，在六日的早上8点，然后到隔天，应该说早上8点到傍晚的6点，会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还有新生高架的双向全线。至于在市区当中的路况，刚刚有接获到一起在高雄小港区的江山街跟长兴街64巷这里有事故传出。还有在屏东、高雄、台南、嘉义，或甚至呢要往中部方向移动，有听到杨纯在空中广播的地方，代表都是还是我们的管辖区域，所以呢可以提供一下路况最新的消息给我们0800-000-123-5。好啦，来到了星期四，今天一样是有特别邀请到本食堂的张刚宇医师来跟你分享一下下。诶，今天要聊到什么呢？有关于午时间跟网球肘哦。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你来点健康了没？不如现在一起来点健康的吧。欢迎来到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再次邀请到本食堂的张刚宇医师来到节目当中跟你分享健康资讯。医师你好。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本食堂中医的张刚宇医师。
0: 是，今天医师要来聊这个主题的话，我先来问问医师，因为记得上一次呢，上一次算是院长吧，对不对？院长来的时候他是一个非常热爱运动的人，那医师你自己本身喜欢的运动类型是哪些呢？
1: 我平常就是会去打篮球。
0: 那这个运动伤害是很常出现的。
1: 对，蛮常出

0: 而且随着年纪越来越严重。
1: 所以刚好今天这个主题你可以来好好的回复一下。我们今天要特别聊到是有关于运动伤害之外，也包含了可能有些人呢会有这个五十肩啊、网球肘啊这些症状，所以究竟在中医的角度来说，我们要怎么样帮助你、协助你呢？今天就来聊聊这件事情了。所以在诊间当中，以最近来说，有遇到什么样的患者是这类型的吗？
0: 哦，其实我们诊所这边蛮多这样子的患者的，可能周遭就是有一些比较偏工业区啊这些的。那其实，在这样的工作类型里面，它是非常需要，比如说人工做一些反复的动作，手部啊，或者是抬东西、搬东西，或者是有一些，我昨天还遇到一个，就是他说他是要负责把玻璃的刮痕把它处理掉，他们可能是做一些玻璃加工的部分。对，那这个动作就必须要一直长时间的去压着某一个东西，而且要非常大力。对，那像这些只要是反复来回的动作，而且它的处理的用力程度又不低的话，其实这样一段时间下来都非常容易造成各个关节，不管是手肘、手腕啊、肩膀这类的关节的劳损、肌肉韧带的受伤的问题。
1: 哦，也是都会有。但是我刚刚比较好奇，比方说像是运动伤害，可能有某部分的一些朋友好了，他们可能第一时间应该不会想到是中医吧。
0: 当然如果急性疼痛，就是他那个发生的当下非常的不舒服，而且外观有非常明显的变化，像红肿啊、这些痛的状况，说第一步比较大部分人可能还是会先把这个不舒服先处理掉为主，因为可能隔天虽然说是打球造成，可是隔天可能还是要上班，还是要面对现实，所以他们会选择第一件事先去，比如说打针，然后打消炎针啊、肌肉松弛这一类，先把症状缓解下来。对。
1: 哦，那我觉得我应该这样问好了，假如说像医生平常就是打篮球好了，假如说真的受伤的情况之下的话，如果是中医这一块的话，是什么样的状态之下才要去寻求中医的协助？这样子。
0: 好，我觉得我们中医的角色比较像是说，你的疼痛的程度，它并没有影响到你的日常生活，就是或者是影响到你的工作的内容，那我会觉得你可以从中医的部分去开始，那另外就是如果说刚讲到的，你会影响到你的日常生活，影响到你工作的话，我也会建议说，第一步当然要先把你的这个不舒服先急性的先减缓掉，让你能够进行你日常的活动，那接下来再来搭配，等症状比较缓解一些些的时候，我们再搭配中医后续的做长期的，不管是去研究说你到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发生，因为会有一个运动伤害，一定就是你的使用习惯不对，或姿势不对，或者是你的运动观念不太对，那我们在不管是针对这个观念部分，或者是针对你可能你会这个地方受伤，手肘受伤，其实跟你可能肩膀的问题，跟你的肩胛骨这些其实都有可能会有关系，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用中医的方式来去找问题，然后慢慢去不管用针灸啦、各个方式去慢慢帮你做调整这样子。
1: 哦，所以如果真的很不舒服的话，可以寻求就是西医的协助。那如果说平常可能也许症状才刚微微出现的话，你想慢慢进行调理，也是可以透过中医的角色这样子。
0: 是，
1: 因为我想说，应该相信很多人大概的一个想法就是，中医毕竟它可能，你假如说你吃这些中药，它的效果可能不是像西医的这样的方式那么快速，是慢慢的进行改善的嘛。所以我刚才想说，是不是就是因为这样子？那有什么时间点是需求是需要来寻求中医协助的？
0: 虽然说刚刚讲到急性的部分，还是会建议先以缓解症状为主，但其实毕竟这样子的患者的比例其实也没有到真的非常高，因为其实更多的是微微像刚刚主持人说微微的不舒服，或者是虽然有发生当下已经是急性的，可能昨天才发生，可是它并没有真的会不舒服到说需要打消炎针啊这些的，所以其实也蛮多患者在发生问题的当下其实也会第一时间来找中医。对，然后虽然说中药的确在传统观念里面会觉得说跟西药比起来速度上会比较慢一些，可是我的观念里面是觉得也要看我们处理的问题是什么。像比如说如果是处理急性的感冒，或者是急性的疼痛啊、酸痛这些，依照疾病的病程来讲，急性的问题其实中医也是有几率是可以在短时间内做缓解，像比如说刚讲感冒，或者是比较常遇到的排便问题啦，或者是像刚讲酸痛的部分，其实除了中药之外，针灸的速度缓解症状的速度其实也不慢。对，像这种紧绷酸痛的，其实很多患者也就是说针完过

0: 隔天其实就觉得松解蛮多的，嗯，对，就蛮舒服的这样子。
1: 那我想问，在诊间当中，刚刚其实医生有特别提到，比方说像是一些科技业或者是加工区这些可能做长期的重复动作或施力点也好，那还有其他类似的患者是可以分享的吗？
0: 啊，说其他工作类型，
1: 嗯，对对对对对，
0: 哦，有啊，就是还有遇过就是剪头发理发师
1: 啊，对哈，
0: 对，理发师，然后还有保姆，嗯，哦，还有。刚生小朋友的，不管是爸爸或是妈妈，但是妈妈的比例都还是比较高一些。嗯，
1: 那算是网球肘嘛？
0: 对，网球肘的部分，然后还有妈妈手的部分，都蛮常出现的。
1: 这网球肘是能够改善的吗？
0: 可以，可以，因为网球肘它比较像是以前会觉得它是韧带的发炎了，但其实后来慢慢把它观念更正成，它其实是一个长期劳损在手肘部分的肌腱已经有一些病变，有一些退化。那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是。不管是针对他的比较我们触诊摸到比较紧绷的肌肉啊去做松解，嗯，那或者是我们去可以去找说他为什么会发生手肘这个问题，可能是跟他的姿势，嗯，跟他的使用频率这些去跟他做沟通，然后去找出说，欸，他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嗯，那除了局部症状的缓解之外，然后去协助他改善他平常的姿势，嗯，或者建议他使用一些护具在工作的时候，嗯，去做保护的动作这样子，这些都是中医这边可以做的事情。
1: 嗯，因为我们今天可以有特别聊到说像是五十肩啊或网球肘这一些好了，因为他们好发部位也都不同，嗯，所以其实有些真的是姿势长期是不良的所导致的，或者像是血液循环可能那边地方可能也是姿势关系导致他血液循环不好，也导致说有这样一些症状这样子。
0: 对，
1: 嗯，然后包含了像是五十肩，我们接下来就在进行相关的迷思了，就是五十肩是不是不能动，还是说完全要休息？
0: 其实不管是五十肩或是刚刚提到的网球肘，这些肌腱关节韧带这些的问题，我们的在运动上的建议都不会建议说它完全不要动，反而是建议它在可以动可以忍受的疼痛范围之内，一定要做活动，因为很多患者就是特别是肩膀的问题，五十肩就是在肩膀的部分，
1: 对，
0: 一开始其实都是没有到那么剧烈的疼痛，但是因为他们觉得动起来会不舒服，所以就尽量让他休息，就那只手就不太去活动它，那反而是这样子长期下来才会造成它的粘连，然后最后才会演变到五十肩。
1: 他五十肩是不是他是没办法举起手来，
0: 对，他的举的肩膀的角度会有限制，就是他真的上不去，就算是 外人帮他
1: 啊，这么严重，
0: 就是这整个是卡住的状况。
1: 哇，那是什么样的情况才会造成五十肩啊？
0: 就一开始的受伤，一开始都是先有一些急性的受伤为主，那开始会痛，痛完开始他不敢动，然后可能过一段时间他的肌肉韧带就慢慢的紧缩跟粘连钙化的部分就出现。
1: 我自己有个迷思，因为我记得好像很久以前听说过所谓的五十肩，是不是比较偏向年纪稍微长一点点的人会发生的？
0: 不一定哦。
1: 哦，对，好像以前有听过这样类似的说法，
0: 只是因为我会觉得
1: 50岁以上的肩部，
0: 因为它这个其实它就是你只要是有粘连，有关节活动度受限，它都可以被包含在广义的五十肩里面。
1: 对啊，那五十是什么来的啊？50
0: 真的没有注意过，
1: 50是这样来的吗？可能玩太多了，
0: 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1: 对啊，好奇啊，大家可以上网 Google 搜寻一下下。
0: 对啊，因为这样的话，就是其实只要刚刚讲到有这样子的过程的人，都有可能会产生五十肩。只是为什么可能年龄比较长的人常出现，就是他们的不管是关节的柔软度、本身的柔软度、肌肉的弹性，还有韧带的健康程度，其实相对来讲都比较差一些，所以在受伤的几率就比较高，那一旦受伤几率高，它后续演变成五十肩的几率相对来讲也都会比较高这样子。
1: 所以这样听下来好感觉像五十肩它是一个处于在紧绷或者是粘连的状况，
0: 对，
1: 所以其实也是要透过像复健也好，还是说中医这边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做让它放松嘛？
0: 针灸也是，
1: 也有，
0: 对，然后中药也可以，中药就是有点，因为我们中药有一些筋骨方面的药嘛，那筋骨方面药其实它也有一些分类，就是它也有比如说我们是往头面部走的啦，往手走的啦，往腰往腿这些，
1: 这么细哦，
0: 对，它其实有这样的差别，所以在中药部分第一个就是我们可以用这样的药去帮助它那些局部的血液循环，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的话就是刚刚主

0: 主持人提到我们针灸，
1: 嗯，
0: 哦，针灸也可以去针对说他目前有比较紧绷的问题去做松解，
1: 嗯，
0: 然后针灸还有另外功能是它有一些消炎的功能，
1: 嗯，
0: 哦，那这些都是可以帮助到那个关节的部分。那，嗯，第三个其实现在应该会大家。

0: 比一般针灸稍微再明显点，因为毕竟第一它的粗细直径可能也稍微粗一些些。
1: 那如果怎么样才能够避免不要有五十肩呢？我光想就觉得好痛。
0: 对，所以我们如果要避免进入这样子的疗程的话，我们可能就是第一个当然就是平常就要维护我们肩膀的健康。所以就是如果说我们长期会需要肩膀做反复动作的人，就要比较注意说我们开始有没有开始出现一些某些角度已经开始受限，开始比如说往后背啊这些的问题开始有点过不太去，或者是如果我们开始有些酸痛的时候就要赶快去做处理，那平常也要尽量保持关节的活动度，就是做一些伸展啊拉伸的部分，那以及如果有受伤的话，在我们受伤的第一时间，当然如果说很明显的不舒服，还是前一个礼拜两个礼拜还是可以休息没有错，但一旦过了这个很急性的时间点，就要开始做适量的关节的活动度的运动，就不能说一直让它休息到完全不痛才动，这些不管是在我们肩膀或是其他任何关节都一样，脚踝扭伤啊这些也都是，就是只要是这些关节的受伤，我们都要在尽早可以活动的时间点就要赶快开始活动，对，而且还有就是我们要保持我们的肌肉的力气，对，那很多人因为都不动，所以慢慢肌肉也退化了，所以这其实也是五十肩的一个原因，他久不举不动，关节虽然黏住，但是他要举没有力气，也是因为肌肉已经很久没动，已经退化了。对，所以我们提早开始要换关节活动以及肌肉的训练，这两个都要提早开始做，这样子。
1: 所以刚刚医生如果我这样大概幻想了一下，五十肩跟网球肘他们的概念应该是蛮类似的吧，就是不管是粘黏也好，或者是他可能这边地方是很紧绷，所以可能透过像中药的方式，还是像针灸以及像刚是小铃针
0: 小针刀
1: 啊，对对，
0: 小针刀的部
1: 分，小铃针是谁？小针刀的方式都可以去做一些缓解的动作，但是你要做缓解的话，必须要付出一些代价，感觉好像真的蛮痛的。
0: 对，所以可能平常的日常保健还是不管是护具的使用啦，然后运动啊这些都要适时的加到自己的平常的日常生活里面，这样子。
1: 好，再次讲一下是小针刀，
0: 对，小针刀。
1: 现在小铃针是虎，
0: 小铃针听起来比较厉害，
1: 可能是叫小铃的人在负责操刀的。哎、欸，可是这小针刀它是近期才出现的吗？还是一直都有啊？
0: 古时候就有了
1: 哦，那倒是以前都没有听过哎、欸。
0: 应该说近期可能大家在推广上面做的比较多一些，对，那不然其实从很久很久以前的那个中医师针灸师，哇，他是拿一套很像那个现在厨师会带的一整套厨具，
1: 好像是很像是那种牛皮的那种，對對對，然后卷开之后，對，哇，
0: 對，那
1: 好酷哦。
0: 以前的医师会带着那一套工具，里面其中一个它就分成大概八九种不同的针的样子，有粗有细，形状不一样，小针刀其实就是从其中一样去演进过来，对，就是把它比较再精致化一点点这样子。
1: 好像我好蛮好奇它的长相，我待会来 Google 一下好了。好了，那有关于呢后面的话呢，其实如果说在最后面这边有没有生活上的一些建议要给大家的？
0: 因为五十肩这个名词非常的有名，所以大家一旦发生肩膀好像有一些状况的时候，就是来诊间第一件事情就会跟我提到说，我好像有五十肩，那可不可以处理这样子？但其实五十肩刚讲到比较明确的定义是说，真的不管是你自己举，或是别人旁人帮你举上去，都举不太动。但后来其实发现很多患者，他自己没有用力的状况下，我们旁人去帮他做关节活动，其实角度还是上得去。那可能这就只是单纯肌肉的问题。那或者是其实我们举手还是要靠我们的各个关节的共同合作，比如说锁骨、肩胛骨这些，所以其实很多不是本身自己关节肩关节的问题，可能还包含肩胛骨的活动不顺畅啊，锁骨的角度的问题啊，这些其实都会一起影响到我们的肩膀的活动的状况，对，所以其实这个部分还是可以去不管是任何诊所啊，就是给医师去做评估，才能知道说到底这个部分是不是真正的五十肩。
1: 哇，刚刚张医师这样分享的话，让我觉得其实真的有蛮多人会自己当医生的，就说哎呀，这以前我跟他洗安装好什么什么的，但建议大家还是不要自己当医生，不然你看医生那么难考，对不对？
0: 也可以讨论啊，我们都会来患者来，我们还是觉得哎，你有提到这个问题，那我们可能会觉得那应该就是的确肩膀方面有些状况，那我们可以再帮他做评估这样子。
1: 是，但是我觉得很好的是呢，嗯，他有点意识到自己的身体不舒服，對對對，去求诊，因为有很多都是他自己在家当医生，就觉得哦，我应该怎么样，然后去听别人说我要怎么吃。

0: 失还什么什么的，那可能最后面的状况就会越来越糟糕了。
1: 对对，所以我觉得有来整间都还是算蛮鼓励大家，就是
0: 来聊聊天嘛，
1: 评估啦，这样子
0: 在医师身上可以多挖一些知识，然后回去之后来落实，對對對對，
1: 都可以讨论。
0: 对，因为今天聊到不管是关于像是运动的伤害，还是五十肩网球肘，最后也邀请医师呢来帮我们做个类似像总结，好不好？来做个呼吁了。
1: 那最后我们就是还是会建议提醒大家，就是不管是任何地方的受伤，关节的受伤，第一个就是记得要在可以活动的时间点就开始，尽量早点开始活动。
0: 嗯，
1: 哦，在自己可以忍受疼痛范围内，那就早点开始活动。那第二个是平常不管是工作上，哦，或者是你的姿势上面，还是要多注意。
0: 嗯，
1: 哦，虽然说工作没办法避免要做一些反复动作，但是我们可以做的是在工作当下带一些护具、护肘、护腕这些去做保护支撑，那以及工作结束之后做一些伸展拉伸啊、热敷、放松的动作，那这些都是可以避免我们的疼痛一直在发展成真的有疾病的状况，这样子。
0: 是，
1: 对。那最后还有一个就是说，如果真的你的疼痛已经超过很长时间都没有任何自己做这些处理都没有任何的改善变化，甚至在加重，开始甚至出现麻木感啊这些，那还是记得要到诊所给医师做评估处理，这样子。
0: 嗯，对，以上告诉大家说，在你的身体出现某些状况的时候，都是身体在发出一些警讯。那如果你真的也很担心自己的身体健康啦，或者是你真的也不了解的话，都可以透过询问医生，他们是非常非常的专业，而且能够告诉你方向的，来寻求一些协助，这样子。今天非常感谢本师堂的张刚宇医师来到节目当中跟你分享健康资讯，谢谢医师哦，谢谢
1: 大家，
0: 拜拜。

今晚呢，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也看到因为受到施工影响，要进入过这个施工区域之前的话是车多速缓，走走停停的。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新营交流道没多久之后，你要前往到下营系统之前，有个区段在进行施工，封闭了中内线两线车道，只剩下外线可以通过。也麻烦了各位驾驶朋友，行经国道一号南下过，待会过了新营之后要有心理准备齁，有在进行道路施工，中内线车道封闭，所以只能小心的，然后跟车距离保持好，来行经施工路段了。还有任何路况要补充跟做提醒，就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我们警广哦。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续写百年驿站，开启台南未来。台南车站揭牌典礼今天晚间，总统赖清德亲自出席，见证历史性的一刻，也宣告台南铁路地下化工程正式进入通车倒数阶段。记者魏金妮报道。
2: 续写百年驿站，开启台南未来。
3: 总统赖清德跟交通部长陈世凯、台南市长黄伟哲等贵宾一起替新的台南车站揭牌，完成台南铁路地下化重要里程碑。交通部长陈世凯也公布通车日期。
4: 我们铁道局全力拼，交通部全力拼，我们希望能够拼，让它顺利在10月18号能够通车。
3: 铁道局局长杨正军也说，新的台南车站一改过去白底蓝字，而是有台南的专属印象。从担任市长开始进行的台南铁路地下化，总统赖清德回来揭牌，有满满的感谢，也对因为工程住家遭拆迁的民众感到抱歉，同时期许接下来的工作要继续。
4: 我也希望未来的市长啊，一定要继续，一定要继续。除了把绿园道做好以外，就是我们到永康的地下化，啊，现在交通部都正在规划，然后一直到这个新市上化的立体化。
3: 市长黄伟哲也表示，作为台南枢纽的台南车站也将华丽蜕变成为下个百年的台南发展起点。景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刑事局破获隐身通讯行的跨国洗钱案，杨姓主嫌以经营通讯行掩护，假借贷款名义冲转洗钱，查扣不法金流超过1亿元。警方逮捕12人到案，嘉义地检署侦结提起公诉，建请法院量刑10年以上。记者任兰心报道。
5: 刑事局调查指出，杨姓主嫌以经营通讯行作为掩护，利用企业账户转账额度大、交易外观合理等特性，将诈欺、博弈及地下汇兑赃款，假借货款名义进行冲转洗钱，另外招来会计师制作不实交易凭证掩饰金流，并指示伴侣在境外开立账户协助跨境洗钱，累计金额达到1亿5000多万元。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说明，刑事局会同嘉义地检署逮捕杨姓主嫌等12人到案，查扣手机、公司大小账30万元赃款，并扣押账户950万元及豪车3辆。
6: 专案小组于今年4月至8月间拘捕杨姓主嫌共12人到案，搜索清查该水房组织，累计洗钱金额高达新台币1亿5000余万元，全案依诈欺、洗钱、银行法等罪嫌移送侦办。
5: 刑事局呼吁民众切勿出租、出借或贩售金融账户，避免沦为诈欺、洗钱共犯。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今年梅毒病例逆势攀升，女性15到24岁年轻族群以及母子垂直感染的先天性梅毒，这三大族群感染数明显增加。疾管署发布通函，呼吁医界提高警觉，早期发现个案，尽速治疗。记者游柔纯报道。
7: 今年截至8月，梅毒的病例多达6900例，比去年上升了3%。其中女性有1538例，15到24岁有1340例，比起去年同期增加了4%。母子垂直感染的先天性梅毒病例通报数也明显增加了68例，还有部分的案例还在追踪，不排除感染数可能会超过去年。疾管署副署长李明诚说明梅毒攀升的可能原因：
8: 但梅毒感染一期、二期，有的是不药而愈。不药而愈只是症状的缓解，事实上梅毒螺旋体没有减少。

0: 而且是到处流窜，而且还会随着我们的行为传播出去，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梅毒在防治上面会比较困难的。
1: 疾管署因应梅毒病例攀升发布了医界通函，请医师提高警觉，在诊断梅毒个案以及提供孕产妇照护时，发现梅毒的个案要紧速诊断、通报与治疗，备妥用药，避免缺药转诊延误治疗时机。也提醒民众，如果有不安全性行为，应该提高警觉，如果出现无痛性溃疡、皮疹等症状，要紧速就医筛检。听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影响及水汽增多，台湾东北部地区及基隆北海岸有短暂阵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桃园以北、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午后山区及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4到29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2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25到31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24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空中传爱挽救捐血活动又来喽！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邀请您一起捐出热血，传递爱心。九月份共有两场捐血活动，
1: 第一场在九月十一号由警广高雄分台以及台湾中油炼制事业部共同举办，从早上九点到下午五点，活动地点就在中油高雄炼油厂中山堂。捐血250cc 将送给您氨基酸洗发精和玻尿酸沐浴露各一瓶，另外捐血500cc 的朋友将加赠一串卫生纸哦。
2: 第二场捐血活动在9月15号，特别邀请到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义警三名第一中队、国际狮子会高雄市一星狮子会及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高雄营业处共同举办，地点分别在万家福爱和店以及高雄捐血中心男子捐血室。捐血250cc 可获得清洁用品、购物袋及饮料券，
3: 另外捐血 500cc 将加码送九寸披萨加可乐以及一串卫生纸，数量有限，送完为止。
0: 捐血一袋救人一命，捐血传大爱，有你更精彩。9月11号及9月15号，别忘了参加警广空中传爱挽救捐血活动，邀请您一起捐出热血，让爱延续。我们不见不散哦。
4: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晚上9:39，我是杨纯，再次谢谢你收听警广，不管是高雄分台或台南分台。现在目前有看到说呢，因为受到施工影响，后方回堵将近1公里多的车潮了齁。在国道一号南下，待会再过了新营交流道之后哦，就会看到车多速缓了。的也因为封闭了中内线的关系，所以待会要行经国道一号南下，过了新营之后，要前往到下营系统之前，留意一下，因为受到施工影响，所以后方现在目前是车多的，而且呢，甚至是走走停停哦，回堵1公里多的车潮了。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寮隧道路段封闭中内线，也在进行施工维护。还有这边有掉落物哦，汽车零件的掉落物出现在台61南下，也在鳌谷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 257.7 公里，帮我们注意一下有汽车零件。再来刚有接获到在高雄的冈山区水库路跟菜寮路的交叉路口有一起车祸事故，如果说还有其他路段是有消息我们这边还没有掌握到，麻烦你来提供给我们哦，0800-000-123-5，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啦。
1: 一首歌，一些字，说有温度的字。
0: 今天所有温度的字要跟你分享的这一篇叫做吵归吵，好归好。不晓得你有没有发现说身边总是有一些结婚可能好几十年的老夫老妻，平时看他们在客厅里面呢，为了一些小事斗嘴啊，一个呢可能嫌对方太唠叨啊，一个骂对方死脑筋气势汹汹，有个那种样子很像是随时要把屋顶给掀起来一样。但是转过头，两个人却又很自然的牵起了手，一起去市场去挑青菜，或者是散步回家。这画面其实看起来真的蛮有反差的，不过却是很真实的。举例，在某一天凌晨啊，四周真的是很安静的那一种，朋友家的电铃突然呢传来急促的这个按电铃的声音。打开门之后，哦，竟然是他先生的好朋友翔哥的太太。而这翔哥太太一进门之后啊，就眼泪啪啦啪啦的，就是一直往地上掉，委屈万分的细数着翔哥哦，平常多么失控啊，对他多么大小声，把两个人结婚十几年来累积的大小事跟委屈还有不满，都在这一刻呢全面引爆。哭得让人家觉得啊，天哪，很心疼，可是也很无奈啊。当然，在隔天，朋友的先生呢，就忍不住把这个翔哥找来了，就问起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没想到这位翔哥听完之后，只是叹了一口长气，就满脸苦笑的说：“拜托，我哪里敢对他怎么样啊？我其实只不过想要回老家去看看生病的二哥而已。”这样的要求真的很过分吗？但是因为太太跟二哥一向都是不对盘的，所以这也造成了他们家几十年来碰不得的一个导火线。因为每次只要提起这件事情啊，那他太太呢就会大发雷霆，还是说呢就生气，开车就离家出走，甚至手机呢会关机，完全呢就是无音讯。而为了找到他老婆，他也只能大半夜的在外面漫无目的的四处去开车找人，直到天亮了才狼狈的回家。所以这样的戏码呢，三十几年下来不断的上演，只能说已经心力交瘁了啦。真的听完了翔哥的诉苦之后，朋友们心里才明白啊，所谓的清官难断家务事嘛，所以夫妻间的账永远理不清的。但是他还是忍不住直言不讳的对翔哥说，听起来这段婚姻里面好像大部分的事情都是你太太说了算呢。可是如果说句公道话的话，造成今天这样的局面，你其实也要负一半的责任，因为是你一次又一次的选择了毫无原则的妥协跟退让啊。翔哥听完之后愣了一旁之后也跟着问说，那现在我到底该怎么办呢？朋友建议他，有时候面对自己在意的事情，我们必须要学会坚定，

你可以平和的告诉他说，我理解你心里的不舒服，但是这件事情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不要因为对方可能一哭二闹三上吊就立刻投降。然后沟通呢，其实我觉得绝对也不是说为了要在吵架当中争个输赢啦，而是要让对方看见你的内心真实的需求是什么，然后试着改变一下互动的方式看看。所以日子一天一天过去，没想到过了一阵子，诶，这对夫妻真的就是肩并肩就出现在他朋友家门口，而且两个人还手挽着手就是进场，那脸上呢其实也可以看到是蛮轻松的笑容啦。翔哥一坐下来就开心的对朋友说，诶，我成功了，我前阵子照你方法这样试了一试，现在只要好好的跟太太说一声，我就可以顺利的回老家探亲，然后甚至家里呢也没有再上演什么一哭二闹三上吊的离家出走的戏码了。他看着他们雨过天晴的样子，朋友心里由衷的替他们感到高兴，然后等他们离开之后，朋友也忍不住感叹，真正让夫妻渐行渐远的往往不是那些吵得天翻地覆的当下，而是常年累积下来的那些沉默或者是压抑甚至是委屈。很多人以为说美好的婚姻就是相敬如宾，一辈子都不要吵架吗？不是。但事实上包容绝对不等于是一昧的去委曲求全啦。体谅也不代表说必须要把自己活成一个没有声音的人。长久的伴侣绝对不是靠一个人呢无止境的退让来粉饰太平，而是彼此都能够坦诚的说出内心最深处的感受，一次又一次的碰撞当中学会理解跟成全吧。

听到的是来自文章的这首歌叫做归来。好，还是要提醒一下，因为受到施工影响，后方是有车多回堵，甚至走走停停，利用国道一号南下，在过了新营交流道之后就要注意了哈，有封闭了中内线车道，帮我们小心经过施工路段，发挥你耐心，慢慢循序渐进。

家是避风港，家也是爱。来自文章所演唱的《归来》。最珍贵的夫妻关系啊，哪怕是昨天晚上可能两个人吵得不可开交啦，甚至气得还甩门，有没有？可是可能到了第二天早上你醒来的时候，你依然心里是很清清楚楚知道，眼前的这个人还是我最亲密的战友，而且最想要携手一辈子的人。毕竟吵归吵嘛，好归好，这本来就是两回事。那一些能够把日子过得更长远的人，不是说没有冲突过，而是在经历一次又一次的这些磨合或者是拥抱之后，依然还是愿意紧紧的握住彼此的手，然后坚定的继续往前走啊。是啊，走过那些风雨之后，总会看见彩虹的嘛。来为你送上范逸臣的歌曲咯，9:51。

晚上9:54，我是杨纯。那再来的话，还是要提醒一下这边朋友说声辛苦了哈。毕竟呢，受到施工影响，所以呢，在国道一号南下，在过了新营之后的车速是的确比较缓慢一点点的。那这边的话，封闭中内线的关系，所以请帮我们打好方向灯，经过了从这地方。

方的话呢，走外侧车道来经过施工路段了。还有更多消息要补充跟做提醒的，不要忘记哦，拨打0800-000-123-5。那有一起事故呢，刚稍早发生在高雄的左营区文慈路，在靠近崇爱路这里。有些人其实很值得跟他走一辈子没有错，但是其实如果说呢，走着走着发现两个人走的方向不太一样了，其实也不用勉强彼此啦。所以呢，今天最后一首歌也蛮应景，后面讲了这一段话。这首歌叫做《看手去分手》，来自吴贝雅跟周自从。

来自吴贝雅这首歌曲叫做《牵手去分手》，晚上9:58。我很喜欢这首歌里面呢、啊，有一些呢，比方说情侣之间可能吵架的时候呢，会出现的一些对话也好，甚至也把这个一些经文哦，刚刚我不知道你们听到其中一小段，然后就把它写进去，我觉得很好笑。好啦，那再次提醒一下哦，在经过呢国一跟国三的两个地方，在南下部分都有封闭的中内线，除了刚提到因为车多速缓，因为施工的关系，过了国道一号，过了新营之后的中内线，还有国三南下的中寮隧道路段也是封闭中内线车道哦。准备跟你 say goodbye， 我们明天一样是晚上7:00到10:00，杨纯一样在空中继续为你服务了。想要来找我的话，可以搜寻乐咖 DJ 杨纯，可以找到我的脸书跟。

晚上十点钟，我是小乐吴思贤。你想要梦想实现的感觉，我懂。别忘了现在的努力，是为了让未来回头看时，可以为自己感到骄傲。让我们听着景广，继续加油吧。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在国道3号双向埔顶1/2隧道外线两个车道，国三南下的55.6到58.3公里过莺歌系统到埔顶1隧道前的外侧两线都是施工的。国道5号北上南港10隧道内线正在进行灯具清洁工程。省道的部分呢，台三线北上的40.8到38.9公里七顶前这里采施工，台十五线南下15到17公里宝斗错前封闭施工。台61线的南下257.7公里鳌谷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汽车零件掉落。在路网图的部分，国道1号国一南下的200到204.8公里彰化过后施工维护回堵3公里。再往南，在国一南下的新营过后292到293.8公里施工回堵3公里。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1: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0: 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1: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0: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尽管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1: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2: 9月15号星期二，尽管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尽管台本部。时间是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升华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3: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4: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3: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4: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3: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0: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投资诈骗的新闻也是非常的多，千万不要轻彩相信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不要轻彩相信在网络顶端来路无名无币的投资平台或是 APP。 若有任何问题卡165，任何问题请卡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随时关心你。
6: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4:12，你刚听到的歌来自 Joe Jonas， 叫做 You Got the Right。 我是尚恩，在晚上的1点钟之前把路况告诉我，0800-000-1023，这边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

来自罗时丰，这首歌叫做人不要太过分。国道1号北上23到22公里过圆山，外侧两线施工啊。国一北上37.5到36公里过林口一，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有施工的状况。有路况报警广0800-00123，在国一南下彰化路段速度缓慢哦，你经过这里的时候要注意一下，那主要是因为这边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

他是陈势安，这首歌我坠落你自由。10:23，国道一号南下200到204.8公里，彰化的埔盐哦，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这里速度比较慢，不到40公里，请过小心啦。再来，这是来自迷先生的歌，在都是浪漫害的专辑当中，歌曲叫慢慢。

来自米先生歌曲叫《慢慢》。在国道一号南下这个地方52到53公里哦，机场系统这里速度上比较慢呢，有经过这里的话稍微留意一下这个状况了好吗？那还有国道一号在中部地区要帮我注意一下，是国一南下在彰化到埔盐系统这个地方时速也是相当缓慢了，一度是不到20公里的一个速度，有经过特别要留意，这边是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了外侧两线车道，所以不好走哦。等一下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然后新闻之后再回来，他是苏慧伦，抬头纹。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杰仁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持续受到东北季风影响，而且水汽会增多一些，整体的降雨增加，尤其在基隆北海岸和宜兰地区降雨范围比较广，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而桃园以北、花东地区及恒春半岛也有局部短暂阵雨。至于新竹以南地区，云量也会稍微增多。而中午过后，在山区以及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夜晚、清晨天气比较凉一些，各地低温普遍在23到26度。而白天，桃园以北及东半部高温约28到30度，新竹以南还是有31到32度左右。而时序逐渐进入秋天，日夜温差会慢慢比较大一点，早出晚归请适时添加衣物，以免着凉。由于东北风偏强，在桃园到嘉义、台东、恒春半岛沿海地区以及绿岛、兰屿、澎湖、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在沿海空旷地区活动请注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杰仁。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内政部指出，行政院已核定扩大警消深夜围牢勤务津贴适用范围，警察、消防、移民及空中勤务机关轮班轮休人员驻地内值班及备勤勤务也将纳入核发，预估全国约68000多人受惠。记者任兰新报道。
2: 内政部次长吴汤安转述部长刘世芳才是表示，深夜慰劳津贴自民国113年6月起发给原驻地外执勤人员，每小时只给100元。这次考量驻地内值班备勤同样需要高度警戒，因此纳入适用范围，也提供一致性保障。深夜慰劳勤务津贴扩大适用后，驻地内轮班轮休人员每月平均可增加约2000元，预估全国有68000多人受惠，预计明年1月1号起发放。
3: 那我们特别将深夜的驻地内执行之值班与备勤勤务纳入我们的核发范围，那这样的话使我们津贴制度可以更符合外勤同仁实际的一个勤务形态。那我们预计全国会有将近68000多名的同仁可以受惠。
2: 吴唐安次长指出，今年政府也陆续推动调升年供奉、勤务繁重加成及危险加急等措施，并强化警消、海巡、移民及空勤人员医疗照护。内政部强调，将持续完善勤务保障与待遇，成为第一线同仁后盾，让同仁安心执勤，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对于中火燃煤机组拆除数量，台中市政府和台电各有坚持。经济部长龚明鑫强调，供电稳定稳定供电最重要，保留的机组将作为备用。至于台电获得拨补预算，也将提供电价审议参考，但最终电价方案要由委员会决定。记者游淑燕报道。
4: 台中火力发电厂两部新燃气机组陆续进入商转，原有的10部燃煤机组也将有部分被拆除，但台中市政府要求拆6部留4部，台电规划是拆4部留6部。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保留的6部机组并不会同时运转，由于台中地区用电量持续扩增，备用机组有其必要性。
5: 台中地区现在啊，它用的电远远超过现在就是台中中火的供应量啊，而且将来马上的这个台积电啊，这个中科啊，就会扩厂，用电量更大，所以我们当然是要稳定供电为主啊。但是它是备用，留下6座也不会6座全开啊，最开就是4座而已啊。
4: 至于核二厂自主安全检查，台电日前表示希望先移出部分燃料棒就能启动，不用等全部清空。龚明鑫强调尊重专业评估，但最重要的是确保人员安全。另外，行政院通过追加预算规划拨补台电约711亿元，外界关注是否有助于电价动涨。他表示电价是由9月底召开的电价审议会讨论决定，相关资讯也都会提供给审议委员参考。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面对 AI 快速发展及全球半导体竞争加剧，政府将持续强化台湾半导体产业的软硬体实力，规划到2033年投入3000亿元，推动全台半导体核心

0: 各式建制及前瞻晶片设计软体开发，从研发、人才、设备到产业应用全面升级。记者朱瑞森报道。
1: 行政院长卓荣泰听取国科会报告后指出，随着人工智慧蓬勃发展，晶片与 AI 前瞻技术已成为全球产业创新的核心驱动力。台湾拥有领先全球的半导体产业生态系，但仍需持续投入前瞻技术研发与高阶人才培育，以巩固我国半导体产业优势。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2: 因此政府规划到2033年总计投入3000亿元，来积极协助国内的厂商跟国际之间来连结，并且支持次世代晶片的设计、先进制程的应用以及信光子、量子、无人载具等关键技术的研发。
1: 卓奎指示国科会与经济部积极推动升级学研与法人基础核心设施，并串联区域产业特色，深化资源共享与合作机制，建立由学研端衔接至产业端的完整研发服务链，同时降低中小微企业导入门槛，协助国内产业技术升级转型，进一步支撑国内高科技发展，让我国产业跃升到世界级的舞台。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台湾每天增加48名失智患者，推估未来20年失智人口将突破69万人。失智家庭照护费时又伤财，喂药常常变战场，平均每月药费比一般家庭多1.5万元。记者由柔晨报道。
3: 他健保卡找不到，我大概去重办了有6次之多。
4: 罗小姐的先生55岁，开始忘东忘西，脾气暴躁，后来确诊早发型失智，在个人化用药下比较能沟通了。临床失智症学会理事长徐龙龙表示，患者常常脾气暴躁，日夜颠倒，照护者白天上班，晚上值班照护，压力大，平均每天花11小时陪伴，20%多的人为此留职停薪。
5: 统计上面来讲，一个失智症的病人跟没有失智症的病人，医疗的花费会多了1.5倍以上啊，要花钱，要花心力，要花人力，照顾累不累？
4: 医师示警，失智不是正常老化，出现记忆力衰退，过往熟悉的事情突然不会了，表达书写能力变差，时间地点错乱，判断力下降，理解困难，物品错放找不到，情绪个性改变，计划解决事情的能力变差，社交退缩，就要紧速就医评估。现在用药多元，口服贴片、口服液剂、针剂都可以帮忙，就怕延误治疗，加速失能。艺人杨贵妹更在9月国际失智月担任卫教大使，呼吁患者和家属勇于面对，
6: 真的不要害怕，不要逃避，越逃避可能会越严重。
4: 金光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生命重启就在当下，台南市紧急救护成果发表，积极打造智慧紧急救护体系，8年来急救成功率由 27.53% 提升到 39.45%， 更有超过650名患者经抢救后健康出院。记者魏金妮报道。
7: 请点亮。
8: 市长黄伟哲跟消防、医疗以及康复者一同点亮生命之树，展现8年来台南市紧急救护成果，跟传达重生感恩。
9: 先生，来哦，电击哦，来，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8: 专业的救护技术员冷静地对病患进行急救。台南市政府近年持续强化到院前紧急救护服务，并在109年全面建制12岛城心电图设备。台南市欧卡急救成功率已经由8年前的 27.53% 提升到 39.45%， 超过650名的患者经抢救后健康出院。市长黄伟哲说，
10: 这些8年来我们所从事做的努力，不管是我们第一线的这个救护员，或者是我们消防局的长官、市府的长官，其实这十二岛城心电仪61台，都是很多有一部分是我们自己经费的，但大多数都是民间募集的，这是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8: 市府表示，未来让每一分每一秒都发挥最大救命效益。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云林全国古迹日串联全县30处文资馆舍，连续到10月16号有14场主题活动，邀请民众走进云林街区，透过历史建筑景观认识云林文化城。记者施清凯报道。
11: 云林县政府持续推动文化资产保存、修复与活化再利用，今年14场主题

0: 及活动，从街区、建筑及地方生活出发，透过专业解说、实作体验及艺术展演，带领民众走进文化资产现场，理解古迹背后的历史脉络。不只希望让民众看到古迹，更希望将文化资产带进民众生活。云林县副县长陈碧君说，
1: 那也希望呢，透过今年的全国古迹日，有更多的朋友可以走到云林，按照这个文化地图更深度的认识云林。
0: 县府表示，期盼透过云林全国古迹日活动，让古迹走进日常，也让文化资产成为探索地方的新起点。尽管记者是新凯云林县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杨欣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来吼，萨利克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立阳，安安古木，嘘寒问暖照三餐，开口邀约投资，小心榨干荷包人蒸发。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你好，我是萧红人。我知道生活中有很多事情看不下去，但没关系，你还可以用听的。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用好音乐让你 just be free。

这是来自周旭的歌，叫《想想而已》。10:51，回到节目当中，国道一号南下305.6公里，过麻豆，路间有抛锚车，经过的话小心好吗？另外，国一南下彰化路段这边时速不到20公里，就是因为施工影响到了，这个地方封闭的是外侧2线车道哦。国一北上182到179.8公里，这是南屯到台中，内侧2线车道施工封闭。好，台61线南下哦，156.4到167.9公里，龙井到深港全线封闭哦。继续要听到的是娃娃魏如萱 ，Don't Cry，Don't Cry。

在娃娃魏如萱的 Don't Cry Don't Cry 之后，就是 Hello Nicole 的返程。国三北上中和路口，两辆小客车的追撞，占用匝道内线了、啊，小心一下。等一下，我们要汇整完整路况消息，然后整点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这样的夜晚，想出去晃晃，带着那天菜的他，带着那路边摘的花，约会带点浪漫，别让塞车搞砸一切。收听景广，掌握路面，我是 Jay Sean， 在空中陪你摆平。

时间是晚上11:01，请广路况导航。好，排除的讯息哦，国三北上中和入口两辆小客车追撞，这边已经是顺利排除了。再来，国道一号南下305.6公里过麻豆，在路间有抛锚车停放哦，经过的时候注意了。国道一号北上23到22公里过圆山，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北上37.5到36公里过林口一，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再来，国道一号南下的200到204.8公里彰化到埔盐，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一南下246到249.5公里云林系统到大林内侧车道施工封闭。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爸，你要出门哦？
2: 对啊，我要去劳保局申请国保老年年金了。
1: 爸，国保老年年金现在已经不用提出申请了。哎，
2: 啊，不用申请就可以领钱吗？
1: 对啊，只要提供你的账户给劳保局，如果符合资格，国保老年年金哦就会自动发给哦。
2: 这样我还是要出门去一趟劳保局才行吧？
1: 不用出门啦，只要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提供账户就可以了。
2: 这么方便啊、哎、快来教我怎么操作医化服务系统。
1: 好，
3: 国保老年年金给付免申请更省事，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提供入账账户，轻松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我其实一点都不酷，
1: 因为还有好多事还没有做，
2: 也有好多话还不敢说。
3: 还好在努力兑现成就的过程中，
4: 有尚恩 In the Night 在空中陪我。
0: 大家好，我们是
5: 公馆青少年，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让尚恩安排好音乐，在空中陪你深夜的三个小时咯。

11:18，国道三号南下55.6到58.3公里，国营各系统到普丁一隧道前外侧三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国营南下彰化路段哦，这边时速不到20公里，有经过的话注意哦，因为这边施工封闭的外侧两线车道要到早上的6点哦。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 Robbie Williams， 这首歌叫做 Better Man。

这歌来自 Westlife 西城男孩，叫做 Better Man。 11点25分，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跟我们说好，0800-000-123。台北市的林森北路还有锦州街口很多车啊，红线违停，所以这个状况就是不要过去吗？还是过去要请我们警察同仁去处理呢？总之这边要经过的时候小心，因为红线违停会影响到你的主线行进的这个动线了。国一南下彰化路段这边时速偏慢，原因是因为施工封闭了外侧两线车道。接下来这首歌来自 Little Big Town， 叫做 Better Man。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江慧怡。喝酒了后头晕目暗，倒边正边分不清，硬要开车就是替家己甲别人的性命讲算笑，请你该坐车倒去厝内稍微休困，也无人会批评，好好啊睡一醒，搁继续咱的人生路途。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郭靖。我们曾经爱得轰轰烈烈，也一起经历痛过的幸福，但是不论是精神上或是肉体上的暴力行为，都让彼此承受极大的压力。若是自己或家人遇到

音乐的聆听就是深夜的咖啡因，用听觉感受歌曲香味的弥漫，让你开车路上精神饱满。现在就跟着我残波 Zambo 走进舒服的节目中，让音乐隔绝掉空虚，一起让尚恩 in the night 提供三小时音乐咖啡因吧。

他是南亚猴人，这首歌叫做 Better Man。 国道二甲东向0到 1.5 公里，这边内线车道施工哦。国道一号南下在彰化路段，这边时速不到20公里施工，这边封闭的是外侧两线车道。

11:42，在路况的部分，国三南下55.6到58.3公里，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前外侧三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另外，国一南下彰化路段，这边时速不到20公里，因为封闭的外侧两线车道。

刚听到是徐若瑄的歌，叫做 Better Girl， 11:49。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二甲东上的0到1.5公里内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中。

他是小鬼黄鸿升，歌曲是超有感。在国道一号要留意一下这边南下彰化路段啊，200到204.8公里，彰化到埔盐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到早上6点钟。国一南下246到249.5公里，云林系统到大雷内侧车道施工，一样到早上6点钟。

11点57分，刚刚是 CJ Meet 的歌，是我多想还是其实。12点前这首歌来自薛之谦，下雨了，整点路况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很多人一天的交界都是现在这个时刻，半夜十二点。但对我来说，好好睡一觉才是我一天的交界。你好，我是宋博伟。还在开车的你辛苦了，千万别让半开的眼抵抗了光线，觉得疲惫就先休息一下吧。让深夜的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到达目的地。

是黄伟进。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定景广，让景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时间来到了9月11号12点01分，尽管路况导航。在国道二甲东向的0到 1.5 公里内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 55.6 到 58.3 公里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前外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国三北上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三的北上中和隧道内侧车道施工。还有国三在双向埔顶一二隧道的外侧两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再来要关心到的是国道一号在南下过新营中间内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一南下200到 204.8 公里彰化到埔盐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182到 179.8 公里南屯到台中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哦。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哇塞，若是拄着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欧汉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上恩 In the Night， 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4: 米先生，
3: 深夜开车，让上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三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听到的是魏品云的歌，叫做《没关系》。12:09来到的是第三个小时，上岸 in the night。国道1号南下167公里，接近丰原，在路肩摩托车误闯，他目前停在那边，小心一下哦。

12:17，在新北市三重区台一高架往南中华路出口前的外线两辆车事故哦。另外，国一南下167公里接近丰原，在路间有机车误闯停滞当中，请你小心一下。然后在国道一号南下，要帮我留意一下，这个地方是在彰化到埔盐系统200到204.8公里，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到早上6点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Phoenix 歌曲《无你的所在》。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深白色二人组，
0: 我是端端，
1: 我是深白。
0: 朋友们，你正在找工作吗？在投履历之前一定要特别小心假求职的诈骗陷阱。
1: 没错，诈骗集团常会用各种名义，像是帮你节税或者是申请补助，要求你提供账户，然后再把你的账户变成诈骗用的人头账户。
0: 还有征才广告，主打高薪，工作轻松，不限学经历，实际上却是诈骗。
1: 如果发现可疑的征才广告，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寻求专业协助哦。
0: 也可以提醒身边的亲朋好友小心求职陷阱，多一份警觉，少一份风险哦。

0: 嗨，我们是告五人，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追踪金光了。
1: 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欢迎打开手机脸书搜寻 PBS 金管会客室，
2: IG 请找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PBS 104.9， 走过路过别错过，我们等你哦。

0: 不要担心内心的害怕与恐惧，因为星星会指引你方向。
1: 就像上恩 In the Night 会在深夜告诉你交通路况，让你是平静的。你好，我们是
0: 南希肯恩，
1: 不论你在何方，我们都在
0: 警察广播电台。继续把时间交给上恩，一起欣赏他所安排的好音乐吧。

这首歌叫《中午吉刚》，来自理想混蛋。12:38，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国道一号南下彰化路段，这边速度上有恢复比较顺畅一些了，但施工是持续的哈，有经过要留意了。在彰化到普盐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南下路段呢，继续要听到的是吴青峰《晴天娃娃》。

0: Only know you've been high when you're feeling low. Only hate the road when you're missing home. Only know you love her when you let her go. And you let her go.
1: 这首歌来自 Passenger 吟游诗人，歌曲叫做 Let Her Go。其实 Passenger 本来一开始啊，这个名称是乐团的名称，但这乐团后来大家都离开了，就剩下他本人，而想说那与其用自己的本名，那不如就继续用 Passenger 这个名号闯荡江湖，那也诞生了刚刚那首算是他代表作了 Let Her Go。12:51，这是许佳莹明天的事情。

好啦，今天节目也差不多到尾声。刚刚是徐佳莹《明天的事情》，今天最后一首歌是田馥甄《我想我不会爱你》。待会一点钟会整路况给你，然后要交给秋哥，让他陪你到凌晨4点。明天晚上10点，我们空中见，拜拜。

大家好，我是奎刚。虽然我的歌唱着欢迎来到我的梦中，但你在开车的时候我可是不欢迎你的哦。请保持好精神，千万不要疲劳驾驶。现在是凌晨1点钟，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南下326.8公里，在仁德出口匝道这边有泡沫车停放，请驾驶朋友留意。稍早在国一南下167公里，接近丰原路间有机车误闯哦。这边目前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不知道还

在不在。国道一号北上23到22公里，过圆山，外侧两线车道施工，以及国一北上37.5到36公里，过林口一，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一号呢，还要注意南下200到204.8公里，彰化到埔盐，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然后要关心到这边国道二角东向0到1.5公里之间内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三南下55.6到58.3公里，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前，外侧三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以及国三北上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施工。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尹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点交香。
1: 唐伯虎，今儿个是你娶亲的日子，没事儿带个乌龟壳做什么？
0: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这叫做安全帽。我跟秋香拜堂之后，打算骑重机蜜月旅行，当然得戴上安全帽了。
1: 那好，不如您就来首诗，让我们听听这叫做安全帽的玩意儿究竟哪里好。
0: 夫人请听了，安全帽是真正好，有分全罩和半罩，认清检验的商标，平安就靠它来保呀，它来保。
2: 好啊，
1: 没想到你不但文采好，对于安全也设想得这么周到。我看这秋香也就别点了，干脆我跟你一起戴上安全帽，先来趟环岛旅行，啪啪照。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你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5: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4: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5: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4: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尽管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5: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不是，我的鞋已经准备好了。
6: 9月15号星期二，警广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时间是早上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想念你的笑，想念家乡的味道，想家的时候就身体力行回家拥抱家人吧，一起回味记忆中曾经的味道。我是辛晓琪，你现在收听的是一起平安回家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元复始，万象更新，实在是太棒了。而且呢，我翻开月历发现今天甚至还是农历的八月初一啊。啊，那么这个要有个好心情啦，用这个热烈的歌曲跟你 say hello， 跟你 say 안녕하세요，跟你 say 사와디카，用不同的语言跟你说你好。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韩国的 BLACKPINK 的成员 Lisa 啊，她带来最新的歌曲叫做사와迪卡啊，他在 MV 当中还回到他自己的家乡泰国取景，还融入了泰拳，满满的在地味呢。哈，好啦，啊，这个夜间开车，朋友们到现在累了啊，跟随着这个动感的歌曲，哎，这个稍微动一动身子，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一点钟到四点钟，还是要持续这个耗费体力工作，哎，要继续提振精神喽。那么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啊，不过在花莲、五贺地区比较不一样，也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前别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咯。今年9月11号，要听一个911的歌吧，来自911这首歌曲《邓来温馨兵》。

来自911的歌曲邓来温馨殡仪，时间是凌晨的1:17。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26.8公里，仁德出口匝道有抛锚车停放。那么除此之外呢，都是夜间施工，提醒朋友们在国二甲东向的0到1.5公里内侧车道施工啊，在国一北上的37.5到36过林口一啊，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再往北走一点，北上的23到22公里过圆山，这里也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三呢，在北上的42到39过土城，这里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哦。北上的中和隧道内侧车道油漆施工进行当中。国道五号呢，南下的彭山隧道进行裂缝灌注工程，这里目前占用的是内侧车道啦。好，所以很高兴看到目前呢，道路状况依然都还是以施工为主。多加小心，来自 Lady Gaga 这首歌曲。

来自 Lady Gaga 这首歌曲 911啊，这个在国外呢，诶，要打这个求救电话是911啊，刚好跟台湾的119倒过来了哈，所以这首歌曲是求救的意思啊。时间是凌晨的1:20啊，中部地区呢，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00到204.8。彰化到埔盐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啊，以及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啊，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么看到在国道三号嘞，这个南下的166.4到168.6啊，这里是大甲到中港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北上的158.9到156哦，苑里路段呢啊，这里可能内侧也有可能是外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维护工程在进行。国道四号在

机型的3.3 到 1.1 公里，这里是中港系统到清水，还有西行的9到 5.3、神冈到中港系统啊，这里外侧两线车道都有相关的维护工程在进行哦。

来自王心凌这首《彩虹的微笑》，时间是凌晨的1:28。好，虽然说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但稍早呢，相关的抛锚车或是事故，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哦。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26.8公里仁德出口匝道，这里说有抛锚车停放，要麻烦你多加留意。因为在出口匝道上哦，要麻烦朋友们，如果你要从国一仁德出口下去的朋友，减速慢行，小心留意啦。那新北市三重区的台一高架往南，在中华路出口之前外侧车道，这个有2部车的事故，而且人员是有下车哦，站在车子外面，麻烦朋友们也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啦。他是 Alex 邱宪坤，微笑说声嗨。

0: 心灵在上，保佑阮家的阿文出门平安，工作顺利。阿文啊，紧来啦，赶紧来拜一下，心灵才会保庇你。
1: 哦，免啦，拜什么？看手机啊，较实在啦。

0: 啊，
1: 你吼，食饭嘛低头，行路嘛低头，你是袂记顶个月你才因为低头玩手机行路，卡弄入去水沟啊内底，摔一个咪咪冒冒。
0: 那是意外啦，你莫一直念啦。
1: 也阁有，你唔通乌白弄，过马路爱看青红灯，无得行，也是惊天桥，伊才是地下道。顶顶礼拜，你才因为安尼害一个机车骑士摔落。
0: 哎呦，无车就直接过，这袂浪费时间嘛。我出门啊哈。
1: 哎，给你面向来车靠边走哈。
2: 安尼，我是边坐来保庇，人车有道，各行其道才安全。守规矩，保护家己，心灵才会来保庇。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Daniel 大牛罗时丰。美好的时光总是得来不易，不过金广都有记下最美的时光。在 Instagram 上搜寻 LovePBS104.9 或警察广播电台，就能一起追踪金广的最新动态，回味更多属于我们的美好回忆哦。

时间是凌晨的1: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虽然说目前看起来啊，在这个道路状况哈，没有最新的事故、道路交通讯息传进来，但稍早呢，哈，我们有接获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26.8，这里是仁德出口匝道部分啊，有抛锚车停放。另外，在新北市三重区的台一高架往南哦，中华路的出口之前呢，这里外侧车道有两部车的事故啊，目前还在处理当中。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现在外面天气怎么样呢？啊，有没有下雨呀？这北部、东北部地区哈，可能随时还是要留意一下啊，可能会有短暂阵雨。哎，像我呢，刚刚要出门之前哈，哎，突然发现哇，下起了雨。然后呢，啊，我就犹豫个这个五分钟，想说，哎呀，到底要怎么来电台呢？雨又停了啊，所以就赶快骑车来电台啊。受到东北季风的一个影响哈，所以北部的天气是比较不稳定了。今天来到9月11号，持续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水汽依然是不少哦，而且今天的水汽似乎会比昨天整体再多增加一些啊。除了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啊，这个会降雨。

之外呢，桃园以北、花东地区都有短暂阵雨，而且新竹以南地区云量也会稍微增多，在午后、中午过后，山区以及南部地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哈。啊，那也因为今天这个东北季风比较强，这个云量比较多啊，所以气温方面都是清晨比较凉啊，各地低温普遍都在23到26度。啊，在这个高温地区哈，新竹以南大概31到32度，那么在北部地区啊，连白天都可以感受到没那么闷热了，对不对哈？大概28到30度，日夜温差是比较大了啊。

天气稍微变凉一点了，想说哎呀可以大吃大喝了，马西贝塞哈啊，还是要挺嘴，哎，还是要忌口这个留意吃进去的东西。还有最新的一个研究指出一件事情哦，说这个肥胖者呢每天吃一颗洛梨啊，这个可以降低体内的低密度这个蛋白哦，这样子的一个指标呢正是评估心脏风险的一个重要依据啊。

这个记录呢，这个研究呢，它是刊登在国外一个叫做 Healthline 的一个报道哦。这个研究分析了习惯性饮食和洛梨的一个实验，它找来了786名25岁以上的成年人，做了为期6个月的数据。这个受试者条件呢，包括男性的腰围要达到101公分以上。还有女性的腰围呢也必须要达到89公分以上。事实上呢这样子的一个腰围呢，在我们内政部国建署的这个建议啊，男女性要维持的腰围水准来讲，通通都是过粗了啊。呵呵，然后呢这个实验呢把这个受试者分两组，一组呢你就以你平常的一个饮食习惯吃东西就可以了，但是另外一半呢就让他保有原来饮食和这个运动习惯的基础上要求他们每天都要吃一颗洛梨在这个实验这个长久下来之后研究人员发现了肥胖的人如果补充洛梨这个并不会改变其腰围或者是体重，但是改变了血液当中的低密度蛋白的胆固醇浓度。这个研究人员指出呢，这个腹部肥胖者的这个低密度蛋白胆固醇浓度呢，通常风险是会比较高的啊。当这个负责运送这样子的一个蛋白颗粒数量比较多的时候，即使胆固醇的总量不变，罹患心脏病的风险会持续上升。所以呢这个研究发现一件事情，这个肥胖的朋友每天如果吃一颗洛梨，居然可以有效的降低血液当中低密度这个脂蛋白的胆固醇浓度呢，相对的就是说罹患心脏病的风险会因此降低。但是在外观上面呢，好像没有非常显著看得出来，就是说腰围是不是变细。有这个相关的一个预防心脏病的营养科医师营养师呢表示呢这样子的一个发现是令人蛮振奋的，因为它凸显了这个微小的饮食改变可以为心脏的健康提供很棒的支持所以呢似乎看起来这个肥胖的朋友如果吃洛梨，对于这个心脏病还是有一定的挽救功效。那我们一般人如果吃洛梨呢，应该还是也可以获得健康，对不对？但是问题就是在于这个洛梨呢，它其实也只能视为是心脏健康饮食结构的其中一环，而且刚刚这个研究讲到，每天吃一颗虽然说呢这个可以降低心脏的这个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但是也是有这个医生表示洛梨它所富含的一个

营养素是蛮多的。比方说呢，它还是有这个富含 Omega 9的这个不饱和脂肪酸还有含钾、镁、叶酸、维生素 K、维生素 E 等等的一个营养素，对肠道健康事实上是有很多益处，没有错。可是呢如果你本身是有这个组织胺不耐症或者是二胺氧化酶活性不足或者是有这个肠漏症的一个朋友吃完洛梨之后，你可能会出现头痛、鼻塞、皮肤痒，甚至是肠胃不适的症状，那可能就要这个斟酌一下这个吃洛梨的量当然偶尔吃一颗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或是偶尔吃个几块吃个几口，每天吃对以上这些朋友来讲负担可能会有一点大。不过呢，当我看完这个研究之后，我其实第一个想到的是，可是洛梨这个东西不知道是不是普遍大家都喜欢吃的水果嘞。像我也是偶尔吃一颗还行啦，常吃感觉好像很容易腻，因为它的口感真的不算是特别的好吃，对我而言那不知道对你而言，你喜不喜欢吃洛梨呢？来自八千歌，最难受的事情。

在刚刚巴金哥最难受的事情之后是苏打绿的浪漫派，时间是凌晨1:51。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持续都是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三号南下的55.6到58.3，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这里外侧三线车道有路面的施工。他们是 Ribbon 谷，这首《听夏》。

连续听到两首客语作品，刚刚是瑞宾谷，之后是秋熟蝉，时间是凌晨的1:56了。好啦，一个小时要过去了哈，等一下2点整，而且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他是萧贺硕和冷笑话乐团 Let It Go 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夜深了，正在开车的你，记得打开车灯，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并且收听警广，掌握更多的路况消息，一起平安抵达目的地。大家好，我是高伟勋 Shanghai， 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0: 话，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26.8公里，仁德的出口匝道有抛锚车停放，要麻烦你小心留意了。另外稍早在新北市三重区台一高架往南，在中华路出口前呢，外侧车道有两部车的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其他夜间的施工，在国一北上的37.5到36，过林口一，还有北上的23到22公里，这里过圆山路段，这里都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在国道三号北上的42到39公里，过土城，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进行工程哦。那么在这个中部区域呢，国道的施工看到在国一南下的246到249.5。云林系统到大林内侧车道有防眩板工程，那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路面刨铺工程。国道三号在南下的169公里，中港系统的出口匝道因为刨铺工程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那另外在南下的166.4到168.6，大甲到中港系统，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哦。最后在省道的台十五线南下15到17公里，宝斗厝全线路面施工。还有在台61线双向的2.5到5.2公里，从8里1到8里3，这里路面有移动性施工，也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留意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我是跑车，时速0到100只要3.2秒，时间和空间是阻挡不了我的啦。
4: 喂，硬冲不好啊，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
3: 拜托拜托，我这部车的引擎天生就该在马路上奔驰。哎，是谁？是谁敢逼我的车？
5: 让开。
4: 喂，硬冲危险呐，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你就让他先过嘛。
3: 这好吧。
5: 这还差不多。
4: 喂，好险呐！你看吧，硬冲不好嘛。虽然我是部老爷车了，可是我吃过的油比你走过的路还多，欲速则不达。
3: 哦，知道了。
6: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硬冲不好哦。交通部关心您。
7: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8: 对他说 Hello Hello Hello
9: Hello， 如果还没来得及留下对青春的遗言，别急着说再见。记住自己最棒的样子，就是留住青春最好的方式。我们是
10: 倪先生，
9: 你现在收听的是
10: 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孙淑媚，这条歌写一张批给自己啊，这个、就像电影里面好像有这个情节，对不对啊？有一种这个写给未来的信啊，就说呢，这个写一封信给未来可能五年、十年后的自己呢，然后埋在一个地方啊，然后呢，五年、十年之后约定哪一天啊，和朋友呢一定要回去一起打开来看，可能看看啊，以前小时候许过的梦想有没有完成啊？啊，或者是说啊，是不是这个小时候去写给一个长大的自己，然后长大自己之后、啊、发现小时候某种纯真已经遗失了啊，借由这个小时候的童言童语哈、啊，想起来，哎呀，自己原本应该要是什么样子。看着这样子的一个剧情，感觉好像很感动哈。那我在想一件事情，就是说呢，因为这个在书里啊，或电影里面呢、啊，通常都这样子演的，就是写一封信啊，或者是给未来自己一个很重要的信物，然后埋在啊，可能一棵树下。我就在想，这棵树会不会永远都在这边呢？啊，会不会五年之后找不到自己原本埋在哪里啊？甚至你这个开挖还会让觉得，哎呦，你是不是在破坏地面呢？甚至五年之后可能已经忘记了，哎呀，要回来找这个写给自己未来的信呢？啊。好了啊，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

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夜间的施工要麻烦你多加小心啦。在国道三号东向的国三甲啦哈，国三甲东向的3到5公里过七堵一这里内侧车道啊，这个在施工。国道五号呢，南下的彭山隧道隧道裂缝灌注工程封闭的是内侧车道。那么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内侧车道有灯具的清洁工程在进行。好，看关心到市区呢，台北市的这个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这里外侧车道施工。那同步这里也封闭了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喽啊，以及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往台北市的方向，这里汽车道有桥面板的修复工程。那这里呢，目前也同步封闭了自强路5段的入口匝道，要麻烦驾驶朋友改走仁义街啊，然后呢，再接集贤路右转上重阳桥才会比较方便喽。好了，夜间开车持续要保持充沛体力，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他是物流，哎，下底1万1澳的金杯。

张皮，我写予伊一世人。即届我要写予你，永远以后，无人知影永远以后会安怎。伊最厉害，伊会疼，伊会棒。

金龟，时间是凌晨的2:17。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依然是不少的施工。在国一南下的200到204.8彰化到埔盐外侧两线车道有路面跑步工程。国道三号中部的施工好像不少哦。在南下的198.2到206.6彰化系统到乌日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清理。那北上的204.5到198.2快关路段内侧两线车道也有伸缩缝的施工，北上的167.1到165.2中港系统到大甲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维护作业另外呢这个国三南下的169公里中港系统出口匝道呢，因为跑步工程进行当中，所以这里的出口匝道是直接全线封闭了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赵薇，屏中信。

连续听到两首歌曲都叫瓶中信，稍早是赵薇的歌曲，之后是陈明韶的歌曲。啊，我们说这个早期呢，大家都会写信啊，在互通有无。哎，这不知道是什么年代了，现在不要说写信了啊，甚至连写字都很难啊。我最近呢啊，因为这个工作的关系哈，比较常需要拿笔出来写字。然后呢，我最近在写字就遇到一个很大的障碍。啊，一个字哈，非常简单的一个字，比方说呢，可能国道一号啊的这个国呢，写一写发现写错了呢，啊，居然写成圆形的圆，然后涂掉再重写，就发现哎，国写太丑，不行，再涂掉再重写，就发现以前我记得我写字没这么丑的，啊，现在怎么会写字写这么丑呢？而且现在写字怎么会啊一错再错，真的太久没有写字了。然后最近呢，因为比较常写字，然后呢啊这个。走到文具一定要买一个东西叫买立可带啊，然后我就想想，哇，对耶，以前啊这个在上学齁，读书的时候，哇，这个何止要买立可带，一次要买两包三包的补充带，因为可能一个礼拜呢就会把 一卷立可带给用完，大量的写字。现在呢啊，这上一次买立可带什么时候忘记了，好像好几年前啊。朋友们，你常写字吗？啊，不要说写信了啊，这个连写字感觉都好像很难了，偶尔还是拿起笔练练字吧啊。写字的温度好像还是比较真实了啊。时间是凌晨的2点27分啊，最新的道路状况，在国道5号南下的

34.2公里哦，过头城的路段啊，这里说外侧车道有散落物哦，啊，目前在处理当中。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这首歌也有姓，但是呢，姓隐藏在歌手的名字当中，他是张信哲，就懂了。

0: 上课，我是老师，你是小朋友。
1: 好啊好啊，老师，今天你要上什么课？
0: 今天要教过马路。
2: 啊，
1: 过马路，无车就过，为什么都爱教？
0: 阿妈，不行啦，这样很危险呢，尤其是阿公阿妈走路比较慢，过马路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还是过天桥啊，而且一定要看到行人号志灯，小绿人亮了才可以走哦。

0: 出门要穿鲜艳亮一点颜色的衣服耶。
1: 你什么意思？也要穿哦，
0: 这样才可以让司机看到你啊。
1: 好好好，我的乖孙这么厉害，什么都知
0: 道。妈，我是老师啦。
1: 好好好，谢谢老师。
0: 好，下课。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4: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5: 110报案中心，您好，
4: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5: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3: 哇，这么厉害呀。
4: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员警双向对谈哦。
3: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6: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路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7: 我从越南嫁来台湾，在中文班学会说中文，社区常常有人来帮我们上很多课。
8: 我从菲律宾来台湾工作，认识我先生，他鼓励我考驾照，现在都是我骑机车接送小孩上学。
9: 好，我从泰国来这边做工程，公司老板好关心我们生活，常常给我们办活动。
10: 我从马来西亚到台湾来读书，一面学中文，有时候也帮忙做马来语的翻译工作。
11: 我从天津嫁到台湾来十多年了，孩子已经上了国中，现在我在社区里教钢琴，还做点小生意。我认为我根本就是个台湾人吧。
12: 无论你来自何方，在台湾你可以跟大家一起过生活、受教育、找工作和参与各项活动。
13: 我在台湾，我是一家人，在台湾都是一家人。
1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时间来到凌晨的2:36啊，在这个国道五号南下34.2公里过头城外侧车道有散落物，目前在处理当中。稍早呢，在国一南下326.8公里哦，原本说仁德出口匝道有抛锚车停放，不确定是不是还在这边，而且这辆抛锚车事实上传进来到现在好一段时间了啊，一个小时半过去了，不知道还在这里还是已经离开，也麻烦驾驶朋友们帮我们多加留意。事实上呢，行经匝道口哦，环道哦，好，或者是在市区道路遇到路口呢，麻烦朋友们减慢车速，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很重要，好吧？来自陈奕迅的歌曲

稍早听到两位歌王的歌曲，分别是陈奕迅的《想哭》以及庾澄庆《想哭就到我怀里哭》，时间是凌晨的2:45啊。但是我看到有这个最新路况排除的好消息，当然是嘴角微微一笑啊，太棒了，终于排除了哈。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326.8公里啊，仁德出口匝道原本有抛锚车停放，现在排除了。以及国道五号呢，南下的34.2公里，头城路段外侧车道的散落物也已经排除。不过呢，同时我又有点想哭，为什么呢？因为刚刚啊，奕迅啊，往这窗外一看。台北有落雨呢，你敢知啊？那过去一个小时哈，似乎在这个台北市区以及呢大台北的东北侧因为还是这个东北风的影响，不定时会有短暂阵雨哦所以朋友们减速慢行，拜托拜托哈，摆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好不好那当然车灯一定要正确的、确实的打开。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蓝心湄，你让我想哭。

来自林凡，这首歌曲叫《当我想起你时笑了》啊，这个要笑才会健康，对不对啊？但是呢，哎，这个每天呐、啊，可能不一定每天都会发生有趣的事情，然后和人聊天啊，聊到一些这个有趣的事物，哎呀，轻松的会心一笑，事实上好像也是一个这个每天呢，哎，这个汲取一些正能量的方式。啊，这个让夜间的这个孤独啊，这个寂寞，哎，这个一个人工作的夜间伙伴们哈，啊，也有一些这个和人群接触的一个气味啦啊，鼓励你。时间是凌晨的2:56。好，稍待会来到3: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3:00之前，他是戴爱玲，我不委屈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着喝的路线，听着警察广播电台，一边享受夜晚的宁静还有徐徐的晚风，一边让受伤的心被温柔治愈吧，然后回家睡个好觉，再迎接全新的一天吧。我是柯柯柯敏勋，提醒你，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时间凌晨3: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您多加留意，在国一北上的37.5到36，过林口一，还有北上23到22，过圆山，这里外侧两线车道路面都在施工。国道三号北上42到39，过土城，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以及南下的55.6到58.3，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之前，这里是外侧三线车道都是有工程在进行。在中部区域呢，国道一号南下的246到249.5，云林系统到大林内侧车道防眩板的维修施工在进行当中。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另外，在国三南下的169公里。

东港系统出口跑步工程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国道四号西行的9到5.3公里，神冈到中港系统，还有西行的3.3到1.1，这里是中港系统到清水，都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最后省道工程，看到在台61线双向2.5到5.2，这里是8里1到8里3移动性的施工到6点钟。台15线南下的15到17宝斗厝全线封闭施工。最后在台3线北上40.8到38.9起顶路段跑步工程啊，会调拨对向部分的南下车道给北上通行。南下北上朋友经过起顶前的路段呢，要留意车道调拨咯。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放心了，你抱紧我就好啦。这台车性能好，抓地力也很赞哦，跑起来超稳的。哦耶！
1: 不要啦，你快停车，放我下来！
2: 停车停车，先生，麻烦一下，驾照行照给我看一下。哎，少年哎，机车载人按规定不能够侧坐的哦，你应该知道吧？带女朋友出门要守规矩嘛。
1: 哼，计程车。
0: 哎，小弟，等我一下嘛。
2: 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机器脚踏车负载坐人不得侧坐，违反者处驾驶人300到600元的罚锾。爱他，要学会从保护他的安全做起。交通部关心您。
3: 妈咪，我什么时候可以不要包尿布？
4: 你换尿布的时候
3: 啊，
4: 开玩笑的啦，等你长大就可以不用包尿布啦。
3: 你骗人，新闻上的哥哥长大啦，他还是要包尿布。
4: 哦，那是因为哥哥坏坏啊，拉 K 吸食 K 他命，膀胱功能受损，可能一辈子都要包尿布咯。
3: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等我长大真的就不要包尿布了吗？
4: 对，
3: 那等我长大，我要把尿布全部送给拉 K 的哥哥。
5: 吸食 K 他命会损害脑部智力，造成膀胱萎缩等永久性的身体伤害，绝对不可轻忽。拉 K 一时，尿布一世，可没骗你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我的老公他不只爱家，更热爱他的工作。
7: 老婆，我去上班咯。
8: 爸比再见。
6: 我总是担心他工作时会遇到危险，每次提醒他要小心，他总是调皮地说，
7: 我有金刚不坏之身，放心啦。
9: 我是英勇的战士，我要往前冲。
8: 爸比加油。
6: 台风地震他总是不在家，
7: 民众更需要我，家里有你就够啦。
8: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6: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7: 宝贝对不起。
8: 爸比是我的英雄哦。
6: 爸比，我以你为荣。
7: 妈咪谢谢你。
8: 嗯，我长大也要和爸比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10: Dislike， 有些朋友因为与众不同就受到孤立或排挤，世界的冷冽视线让我们忘记了该怎么飞。
11: 但是每个人都是特别的，也都有做自己的权利，请尊重多元文化，让爱成为最单纯的答案。
10: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3:11，刚刚听到的歌曲它是艾薇啊，今年发行的新单曲叫做请你停一停。不过呢因为音乐的话没有办法这个非常像我们讲话要非常清楚，会有一声二声三声四声轻声，停一停是两声嘛，二声嘛，对不对哈？这个音乐听起来，其实好像也可以，这个听成，请你听一听，就好像也成立，对不对？要专心听一个人说话，你必须要停止你手边的动作，专心的聆听，对吧？而且呢，这个你要专心聆听，你停下来，事实上你好像也应该可以做很多不同的事情，但是呢，重点就是说，你现在要做什么事情啊？你就要停下其他的工作，专心做那一件事情就好。其实就怎样，不要分心啊，要聆听一个人，你要专心的聆听，不要分心啊！你要这个回手机的简讯啊，也不能够开车了啊！所以呢，要在安全的地方休息的时候，专心停下啊，这个开车的步

奏，开车的这个节奏，然后呢，要娱乐，要滑手机，要讲电话，都通完完全全结束。开车的时候就是停下其他的事情，专心的工作，对吧？一首歌好像领略了一些人生哲学哈。好啦，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网的频道是 FM 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网频道是 FM 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网频道是 FM 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 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哦。来自李嫣，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李嫣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目前道路上面状况持续都是夜间的施工为主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 55.6 到 58.3 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之前呢，外侧三线车道有路面的施工。那么除此之外，国道五号南下的雪山隧道，隧道清洗封闭外侧的车道，以及南下的蓬山隧道裂缝灌注工程，封闭的是内侧车道。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内侧车道有灯具清洁。市区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内湖下层的工区封闭外侧车道。那往松山的方向，在下层的工区呢，也是封闭内侧车道了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一直到光复南路上方，外侧车道有施工。那这里呢，同步也封闭了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喽。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往台北市的方向，这里汽车道小心有桥面板的修复工程事实上主线车道还是可以行走了，但是自强路五段的入口匝道是封闭了，要麻烦你从仁义街

在衔接集贤路之后右转上桥才是比较好了哈。啊，这里施工预计都会到清晨的6点钟。来自王颂这首《九九》。

在这一节呢心血来潮啊，找到了这些歌手哈，他们的名字都只有两个字，你有发现这件事情吗？啊，刚刚有艾薇，然后有李嫣，然后王颂，之后听到的是王谦带来的是风筝。哦，我以前小时候哈啊，总觉得这个名字只有两个字的人呢，真的很酷。为什么呢？我还以为啊，这个一个人的名字有一个意思在啊，然后呢必须要三个字啊才能够完整的表示自己名字的意思。我就在想，思来想去，哎呀啊，这个名字只有两个字，到底用的这个文字有多简洁，有多厉害啊，才能把一个人的名字命名成两个字呢？一直到现在都还是有类似的向往呢，不知道你有没有哈？好，时间是凌晨的3:26啊。好消息啊，原本在新北市三重区这个台一高架往南中华路出口前外侧车道两部车的事故，现在已经结果排除了。好啦，所以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都是以夜间施工为主啊，道路状况可谓是顺顺顺啊啊，一定爱安全开车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啊。这组歌手他一样艺名只有两个字，是艺名，这不是他的本名，他是浮梦自由灵魂。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您的疏忽就是我要找的漏洞，车不上锁我就偷，门没上锁我也偷，您越糊涂我越快乐，什么我都偷。哎呦哎呦，是谁打了我的头？原来是你们全部都想通，守望相助拼治安，大大大合作。哎呦哎呦，是谁多上一道锁？多花你几秒钟，拖延我几分钟，全民都防窃，这叫我以后怎么偷？提醒您，多花几秒钟上道锁，就能拖延歹徒行窃时间，甚至打消窃贼行窃念头，全民拼治安，保障你我都平安。
1: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准备好紧急避难包，灾害来临不惊慌，及时避难，拎包就走，找一个双肩背包，把粮食、饮水、御寒衣物，你需要的物资通通装好，想装什么个别需求自己来。女性生理用品要记得，家中小朋友奶粉、尿布不能少，不需要花大钱也可以准备，最贵不一定最好，依自己需求准备最适合。消防署关心您。
2: 如果你周末的晚上睡不着觉怎么办呢？开车的路上副驾驶座总是空着吗？不用担心，交给阿金来处理。每个周末的凌晨一到四点，只要打开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让阿金陪你今夜谈心。

时间是凌晨的3:34，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奕勋。啊，目前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呢，从北到南大概23到26度。哎，从这个北部开车到南部哈，不知道有没有温差呢？哎，北部明显比较凉，而且还是有下雨的状况。虽然说呢，目前中央气象署没有发布大雨特报，只有发布陆上强风特报。东北风偏强的关系，所以在西半部沿海哈，甚至在这个台东沿海、恒春半岛以及澎湖啊，甚至是马祖地区呢哈，都容易出现6级以上的平均风势啊，尤其沿海地区。啊，高架地段啊，这个在户外朋友们要留意强风造成路树不坚固建筑物啊，这个会有脱落掉落的状况了哈。那么啊，这个今天呢，因为持续受到东北风的影响，北台湾啊，在桃园以北、东北部啊，都是容易出现短暂阵雨的天气，雨具一定要随时携带在身上了哈。那么啊，这个明天和后天呢，啊，也就礼拜六、礼拜天，环境大概转为东风，所以北部的降雨趋势哈，也会稍微和缓一点点。啊，但是呢，哈、啊，这个东半部地区啊，还是会有零星的短阵阵雨哈、啊，甚至在大台北的东部，哎、啊，这个沿海呢，降雨还是会比较热区的。不过呢，啊，你会发现呢、啊，啊，才九月，才刚进入到九月中哈、啊，哎呀，今年的这个秋天很有感呢。下一个礼拜一到下一个礼拜三哈、啊，啊，还有新的一波东北季风会增强，所以届时呢，北部以及东半部地区也还是会。比较容易出现降雨哦，啊，温度的话事实上都差不多哈。这个北部呢，东北季风比较强的时候，清晨的低温大概就22到24度啊，那高温普遍都还是有30度啊，南部地区呢大概就31、32度左右，所以白天微热啊，这个清晨偏凉，日夜温差比较大啊，记得携带这个保暖衣物。除此之外呢，还是要记得多喝水啦哈啊，可别。夏天的时候天气热会比较容易口渴，这个时间、天气比较凉，但是呢这个每天还是要喝足够的水分，这个代谢才会正常啦。来自陈小春，神啊救救我吧。

神啊，救救我啊！啊，这个时间体力不支啊，啊有这样子的状况吗？绝对不要疲劳驾驶了哈。3:40，目前看到道路状况，国道三号南下的55.6到58.3，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前外侧3线车道路面施工。啊，那么在中部区域不少的施工路段哈，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69中港系统出口路面刨坡工程封闭，那北上的158.9到156院里的路况呢哈，这个内侧或是外侧2线车道有路面的维护工程啦。那么在国道四号的西行9到5.3，神冈到中港系统以及3.3到1.1啊，从过了中港系统到清水呢，这里都是外侧2线车道有路面的维护作业。啊，一样中部在台74线东向11公里西屯三外侧车道外侧路间有隔音墙的工程。台61线南下的156.4到167.9，龙井到深港哦，这里全线没事啊，稍早有封闭，但现在看起来好像已经这个开放通行了。好，台61线有施工的路段是在这里了哈，在双向的2.5到5.2。8里1到8里3移动性的施工预计会到6点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苏永康，让懂你的人爱你。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周五早上四点到七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3:52啊。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在道路上面夜间的施工提醒你啊，在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光复南一直到光复南路上方，这里外侧车道封闭施工，同步这里也封闭了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哦。除此之外呢，在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往台北市的方向，汽车道有桥面板的修复工程，那这里同步也封闭了自强路5段的入口匝道，要麻烦你走仁义街，然后呢，再由集贤路右转上桥哦。这改道资讯啊，因为它预计会一直持续到6点钟，6点钟之前，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了。

火星人这首歌曲无可救药，时间是凌晨的3:56，稍待会儿要来到4: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啊。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咯。又是一个礼拜了呢，哎呀啊，这个朋友们辛苦一个礼拜，周末会有休息日吗？今天最后一首歌曲送给你，陈绮贞，我的骄傲无可救药啊。周末两天，哎，这个好好的休息，下个礼拜又是重新的开始了，那就祝你有个美好愉快的周五以及周末了，我们就下一个礼拜一凌晨1:00一样空中再见了，拜拜。

的自私无可救药，你的温柔我躲不掉。钟响清晨四点钟，我是才俊猫，听阿伟跟就是起立啊，你敢有困后吃饱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等待就停更，一摆又一摆。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以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3号南下55.6到58.3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前，外侧3线车道路面在施工啊，以及国一北上37.5到36过林口一啊，以及北上的23到22公里过圆山，外侧2线车道都有路面工程。在中部区域，国道1号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这里内侧2线车道施工。那么国道3号南下169公里中港系统出口路面刨铺工程，所以全线封闭，要麻烦朋友们先提前改道。北上的158.9到156苑里路段啊，有这个内侧2线车道或是外侧2线车道有路面维护。国道4号西行9到5.3神冈到中港系统，还有西行的3.3到1.1中港系统过后到清水，都是外侧2线车道有路面刨铺工程。省道台3线北上40.8到38.9起顶之前，道路刨铺工程进行，会调拨对向车道通行。台15线南下的15到17宝斗错的路段，这里封闭施工，会到清晨的6点钟喽。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管，放心有那灵。

跟昨天比起来，今天水汽比较多一些了哦。东北部基隆北海岸有短暂雨，而且局部地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桃园以北、东部、东南部、恒春半岛局部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雨，但到了午后呢，山区还有南部地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哦。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低温在苗栗公馆 20.7 度，宜兰南澳苗栗公馆最低了哈，那其他各地的即时温度21度到25度左右。

0: 哦，秋风则一路顺风，感觉这个一路顺风要去很远很远的地方，去天涯海角打拼啊！哦，好凶就口啊！呢，来4:11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呐、啊，我神神快快哦，主要就是施工的点了、啊、哈、哦。那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在位，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
1: One, two.

0: 黑夜降临，灯火闪烁，紫色的夜空映着你纯白的笑容。
1: 为了守护彼此的笑容，夜间行车请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让平安成为开车路上最好的依偎。大家好，我们是纳卡西子和景广，祝你有个愉快的夜晚。哎呦，4:15了，目前在国三南下过莺歌系统到埔里一隧道前外侧三线车道在施工，小心哈。然后北上过土城，在内二线这边有工程在进行哦。好，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大智慧的歌声提供给啊，请听阮心声。今年进入到农历的八月初一了，中秋节在不远处哈。特别是在这个节日的时候，那个故乡的意象会特别特别突出，对吧？哈，为当因离康葵关系，彼此爱在外面打拼啊，希望天公伯爱当听阮的心声哈，保护大家哈平安，阿要赚大钱嘛哈。平安，我可能那个希望帮你提神卖豆菇哈，赚大钱要靠你家己啦哈。4:21了，在这样的夜里，有多少人离开故乡，来到异地他乡，要认真打拼，给自己一些时间哈。

0: 欧巴上青时间慢车行。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琪。有些征才广告会以高薪水、免工作经验的条件吸引大家应征，但实际上却是诈骗手法。如果发现可疑的征才内容，不知道是真是假，需要协助时，请记得离不够端，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避免落入求职陷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哟，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26啦。那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齁，不过就是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贼位哦。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0: 来4:31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路况方面，主要就是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无疑哈。国一的话，北上过圆山外二线，还有过林口一也在外二线有工程。再来国一南下哦，彰化到埔盐外二侧，云林系统到大林内侧都有作业。那北上南屯到台中的内二线也要小心。国一南下过新营中内侧也有作业哈。国三北上过土城的内二线，还有南下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前外侧三线车道在施工哦。然后国三啊，南先讲北上啊，北上是苑里这边内二侧，然后中港系统到大甲，以及古坑系统到斗六都在外二侧有工程。南下大甲到中港系统外二侧，然后南下中港系统出口因为施工而封闭哈。还有南下彰化系统到乌日内二侧也有工程。国五南下雪隧的外侧，然后蓬山隧道在内侧都有作业哈。好，有新的路况也当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雅玲的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00-7:00，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哦 ，BTS 唱的歌曲就叫酒窝，你有酒窟大吧？哦，你说酒窝跟提神有什么关系？好，对，有时候照一下镜子啊，说不定就会吓醒哈、啊。这个说是被帅醒的。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4:42喽，尽管我是雅玲。哦，目前还是在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比较卡在位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美国的外电报道。美国在这个月呢，有一个拍卖会哈，其中一个拍卖的物品是一枚十美分，不是一块哦，是十美分这样硬币哈。然后最近拍卖会上成交，你知道它多少呢？折合台币大概3900多万哈。那不要小看这枚硬币，人家已经有130多年历史。说被认为是目前美国货币收藏里面最稀有的硬币之一。这一枚十美分硬币是在1894年做出来的。当时呢，1893年是有经济恐慌时期哈，所以

在新筑货币的需求就真的急剧下降。那当时的旧金山铸币厂在1894年6月只做了24枚这样的硬币，哇，你看那个落差真的蛮大。然后目前呢保留在世界上的大概说只剩下9枚，可是呢因为大部分的这个好几枚硬币是被私人收藏者持有，所以能够购买到的机会是非常非常少。你看它就是一个硬币，然后才10美分而已，但是呢后来竟然卖出了3900多万哦。OK， 好，所以你现在手边有没有硬币？哈哈哈哈，最小最小的是1块钱啊。你敢有找有以前，你敢有留以前的几角的一角五角？留着留着，说不定哦卖，说不定真的可以拍卖出一个好的价钱。来，江惠一也关起了算价格哦，顾大家各看他省，就是不要算到第五价。

哦，算甲五，他手心里明明有五枚哈，五个五杠哦，五个一杠啦哈，加起来刚好五角，但是他怎么算？就前面算一二三四，嗯，甘愿算到第五，为什么？因为还不想觉悟，无想要甲五。挺有那个黑色幽默的一首歌曲，4:48了。这世界上有时候有些光怪陆离的现象，我们看待的眼光可以用自己比较有趣的方式来诠释。

大家好，我是戴琳。喝酒之后如果还敢开车上路，你就给我气跨麦啦。你可以搭乘大众运输或选择代驾服务，让我们一起拒绝酒驾，平安回到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现时间4:52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啊，国一、国三、国五哦，施工的点，尤其国一跟国三，那进贼为进贼为哈，马就被哈金嘛。那国一目前北上过圆山的外二线，还有过林口一外二线，都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哈。还有现在在国一的北上南屯到台中内二侧，南下彰化到埔盐外二侧，云林系统到大林内一侧，这边都有工程在进行哦，小心哈。

0: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

0: 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清晨五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0: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有好几个施工点哦。国一的话，北上过圆山外二线，还有过林口一也在外二线有工程。而在北上南屯到台中内二线，南下呢彰化到埔盐外二线，云林系统到大林的内侧，还有南下过新营中内侧也有作业哦。国三目前南下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前外侧三线车道在施工哦。而北上过土城内二线也要注意哈。而国三北上苑里这边呢，内二侧要小心。而北上的中港系统到大甲外二侧，以及古坑系统到斗六也是外二侧哈。南下中港系统目前施工封闭哦。国五在南下雪隧的外侧，还有蓬山隧道内侧都有工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大家好，我是一组黄义如。

又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哦，我们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在水汽的部分比较多一些哈，东北部基隆北海岸不但有短暂阵雨，而且局部地区会有较大雨势哈。桃园以北、东部、东南、恒春半岛局部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但是到了午后呢，山区南部地区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哦。好，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低温 20.6 度，在苗栗公馆这里哈。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1到25度左右。

阿牛的歌声，桂花香。现在呢，进入农历八月，农历八月有一个外号叫桂月，因为在这个季节是桂花盛开。不过坦白讲，在台湾一年四季都有桂花，但是很奇特哦，夏天的时候闻到桂花香气跟秋天的时候闻到不一样哦。秋天人的感官会更加敏感，然后秋天需要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个抚慰哦。所以在秋天的时候，桂花那种甜香，哎呀，像那个妈妈温暖的怀抱一样哈。好，我们才能看到我披的桂花香吧？哈，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10了。而在这个季节，在台湾这边哈，开始在烘那个龙眼干了哈。哇，喜欢农历八月，好多东西有香气，真的很喜欢。例如爱甲桂圆嘛，哈，一种烟熏的又香甜的感觉。来听一下贾丽仪的歌曲《桂圆》。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在5:15喽，尽管我是雅玲。好，目前在路况方面，国道上还是有很多的施工点。国一要注意北上过圆山外二线，还有过林口一，也在外二线有工程哈。而在北上南屯到台中的内二侧，南下彰化到埔盐外二侧，还有云林系统到大林内侧都要小心。另外国一南下过新营中内侧也有作业哈。那国三目前哦施工的点真的比较卡在位，北上在中港系统到大甲，还有古坑系统到斗六，都是外二线有工程。那南下苑里外二侧，还有南下大甲到中港系统，也是在外二侧施工。那国三北上中和隧道内侧有作业，北上过土城内二线在施工，还要留意南下过莺歌系统到埔里隧道前外侧三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哈。国五在南下呢，彭山隧道内侧、雪隧外侧，还有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侧都有作业哈。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哦，昨天农历七月最后一天，全台湾各地哈，哇，有很多跟这个普渡拜拜有关的活动哈。哦，总归就是讲一句，我们分手吧。

哦，刘一纯华裔来混旧，那个农历七月已经过了，跟好兄弟说桥归桥，路归路，哈，堂哥来学嘴啊。哦，5:21，那目前哈，在路况方面，国一北上过圆山，外二线这边的工程要注意哈。然后除此之外，现在就是国一啊、国三、国五还是有好几个施工点。今天拜五重点哦，国道上真的施工的点真侪位哦。那来到施工的现场，那么就一定要背后跟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哦。真正哦，这段时间哦，再慢慢通度过哈、哦。阿爸就陪人叫咩灵气，都会吐袂起来。赶紧找一个安全的所在，拜托哈，小眯一下哈。这个短暂休息再出发，真的是挺好的哈。路况那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哦，欧巴桑小姐借由这个歌曲节奏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啊，五点二十六分哦，来讲一下高雄的事情。高雄在八月份累积的雨量呢，1712毫米，真的破历史新高，对吧？另外，他们在八月份还有一个非常神奇的记录，整个高雄在半个月内日照几个小时，你知道吗？8.4个小时，连一天都不到。哎，这高雄呢？这高雄呢？如果台北这冬天我还可以理解，高雄在八月半个月内日照竟然只有8.4个小时。不过最近这几天吼，高雄的乡亲呢，当看到日头，是不是感觉心情真快活哈？哇，高雄站8.4个小时，然后恒春更少，恒春诶说只有7.5小时，在八月下旬一直到九月初啊，哎呀。

那已经5:31哦。目前呢，在国道上除了施工还是施工啊。国一要注意北上过圆山的外二线，还有北上过林口一也在外二线有工程哈。在还有北上呢，南屯到台中内二侧。以及南下彰化到埔盐外二侧，还有云林系统到大林内侧都有工程。国三北上过土城要注意内二线的施工。还有南下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前外侧三线车道在进行作业哈。然后国三目前南下中港系统出口施工封闭哦，要注意避开。国四的话西行啊，往清水在神冈到中港系统外二侧这边作业持续哈。国五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侧，南下雪隧外侧，还有蓬山隧道也在内侧施工。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先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出入东西。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ckey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压零。

西班牙文 Señorita 这个形容应该是年轻漂亮小姐哦，想称为女士也可以，但听起来干嘛有高四有高摇摇。接下来派伟俊周杰伦

All six degrees, 六度，这是很有名的新一个理论，叫六度分隔理论，就是说这个世界上两个人原本互相不认识，但中间你可能只需要少数的，比如说大概六个，这个中间人就可以让两个人认识联系起来。哇，有没有觉得很不可思议？不过我觉得在现在网络时代里面是真的很有可能的。但是如果在戏剧里边，不用到六个人啊，有时候一个人就可以搞定了。

0: 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1: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0: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1: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0: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尽管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1: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2: 9月15号星期二，警广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时间是早上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3: 好，已经5:43了哈。目前在国道上主要还是施工的点比较多，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啊，如果有新的情况可以提醒，麻烦拨打我们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4: 健康按个赞。

们来讲一下哈，在睡眠的时候，要休息的时候，你会不会留一盏灯哈？在九月呢，欧洲心脏杂志有发表一篇新的研究。他们这一项是分析英国呢超过11000名没有心血管疾病的成年人哈。那么佩戴是有光线感测功能的手腕装置7天，然后3年后再来接受心脏核磁共振检查。在这个研究里面，他们发现其实我们就是要提醒，在睡眠的时候基本上

尽量不要有光线哈，因为你如果比如说你开着灯或者是比较亮的这个情况下哈，你的身体会以为现在还在活动期哈，所以它没有办法真正放松哦。好，而这一项研究还提出哈，就是你晚上睡眠的时候还是有光线的话，对心脏来讲并不好。他们只是提出这样一个建议啦，因为在这一项的研究里面发现的确，如果说睡眠的时候有是比较亮的这样光线里面，他们左心室心肌会比较厚，那部分心脏的收缩功能指标比较差。不过当然这个是不是真的会直接影响心脏，这只是提出一个看法，因为未来可能还有更多的研究来证实。但是又特别注意，就是说真的你睡眠的时候如果你还点着灯，那会影响到你的睡眠品质。那有一些长辈说啊，哇，我一定要留一盏小夜灯，不然起来怕跌倒。对，但你要注意那个小夜灯，第一个不要直接让你有感觉到说那个有光线是照在你的脸上的，还有小夜灯也不要太亮。那当然如果我说是没有这个什么晚上起来怕跌倒的，那最好你要有比较充足睡眠的，还是在睡眠的时候把所有的光源都给切掉。哎呦，你知道睡觉前不要一直滑手机看电脑，蓝光啊对你的睡眠品质也不友善啊。

0: 哦，这是黄培育创作演唱的歌曲，叫做《哪更哪更》，蓝光若亮哈，哪更哪更的，列秋吉亚列点闹都会散发出蓝光。那尤其哈，那个很多研究都建议说，你睡眠至少最少一个小时内，不要再看手机，不要再看电脑，不然哈，你要是睡觉前还一直在看哈，真的很容易影响到睡眠的品质哈。好，公家电话关掉再来困。但也有的人天生的在世界里面从来都没有电话、哦、但是也可以自己找寻到乐趣啦、哦、来，王俊杰乌暗音乐会。
1: 乌眼镜乌西装乌色的钢琴乌色的萨克斯风暗公鸟暗面梦暗头啊六点做

来，我们来讲一下，虽然说这个农历七月已经告一段落哈，不过在客家的文化里边，他们有所谓的忆明爷这样一个文化哈，那也是一样哈，相同的这样一个概念哈。然后呢，在今年新北市客家忆明爷文化季十月十号要登场。而他们今年呢，为这个忆明爷文化季的主视觉哈，推出了就是公布他们一个主视觉，跟以往我们对忆明节的那种概念很相土哈，很客家传统色彩，它完全不一样。它把这个忆跟明哈，把它视觉化啊。特别邀请的是这个创意专家哈，然后非常有时代感。这样的一个文化图像哈。

0: 我走着。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多多，让大家欢乐多更多的蔡多多。世界之大，人走着，如果边听着景广，在一样的路上就不孤单。哎呀呀，早上6点啦，记得确认东西都有带齐再出门。走吧，让我们和景广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0: 听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一有两个施工点都已经排除哈，包括北上过林口一，还有过圆山这边。而国三呢，北上过土城内二线的工程也已经告一段落了。但是国三现在在南下哈，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前，外侧三线的工程还没有看到排除哦。而在国五南下雪隧的外侧蓬山隧道内侧，还是要注意施工的情况。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哦，今天东北季风影响，有水汽是比较多的哈，所以呢，东北部基隆北海岸有短暂阵雨，而且有一些地方雨势会比较大。那桃园以北、东部、东南部、恒春半岛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算是多云。

但是到了午后哦，山区以及南部地区还是要注意局部短暂阵雨哦。好，在温度方面，在这样清晨时刻，平地最低温在苗栗公馆这里 20.6 度哦，那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21到25度左右，真的是微凉的秋天早晨哈。那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有到30度，中部的话是32度，南部今天上高也是32度，东部高温30，离岛是31度哦。

哦，唐总，怎么刚好你是我的菜？那你叫你要都喝哦，这个搭讪的这个这个词弄得不错哦，6:09。尽管我是雅玲哦，国一、国三、国五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了哈。而从路网图来看，目前国道上大致顺畅，但更小不齐。那如果新的情形需要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4。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来讲一下来自台中的报道。经过了14年，真的是万众期待，台中大安港妈祖雕像已经正式完工了。哇，已经好多人来这边拍照打卡啊！从2012年完成规划，花了这么多年哈，然后终于在今年9月上旬完工。这个大安港妈祖雕像本体有30公尺高，然后又结合 23.6 公尺白海豚基座，所以总高度呢有到 53.6 公尺，大约18层楼这么高哈，这是目前台湾本岛呢最高妈祖的雕像。哇，妈祖的这个后冠哈也很讲究哦，九条垂珠后冠，然后脚踏海浪，手执如意，面向大海。这在台中大安港这边哈，这是一个最新很热门的这样一个地标啊。

哦，这是曾立新。曾立新所唱的歌曲《讲心事》，当然大家有不同的一个信仰哈、哦。不管是这个妈祖的雕像，或者有时候在一些教堂的面前，就是来到教堂的时候，都觉得心情特别特别的平静哈。哦好，六点二十分了。台61线南下桥头到麦寮出口匝道，靠近平面这里，好几捆布让你夹。哎呀，爱注意哦，吼，这个算是比较大件的掉落物哈。好几捆布掉落在台61南下桥头到麦寮出口匝道，靠近平面这里啊。

愿意听到是杨永聪的版本，所谓那种被救赎的感觉，可以是来自爱情，当然也可以是来自信仰。

6:26了，国五在南下49.7公里过罗东外侧，在进行故障车的拖吊作业，所以外侧是暂时封闭的哈，务必留意国五南下49.7公里过罗东外侧暂时封闭哦。台北市北投稻香路往中央北路方向，过稻香路260号这里哦，有小客车自撞外侧边坡，然后呢电线杆倒了，来到这边要特别注意这个事故的情况。这是在北投稻香路往中央北路方向过稻香路260号路段哈，小心现场电线杆是倒塌的情况。台61线南下216到221公里麦寮交流道，沿路好几捆布哈，让你家哦，好几捆布哦，谢谢。

来，我们来提醒一下哈，那个 iPhone 最新款的手机不是已经发表了吗？哈，然后很多人就在看那个价钱，然后引发很多讨论。哈，最低容量最基本款，在台湾这边至少要44,900元。OK， 好。那很多呢上班族一看了以后觉得不太好受，为什么？算一算薪水还没还没高，还没他的高哦。OK， 那如果以他最高阶来讲哦，几台 Odobay 哦都不够这样哈、哦、所以最近大家的讨论说，哎，你的月薪有没有超过那一台 iPhone 哈、哦、来，我们来讲一下在台湾哦现在薪资的一个比例。在今年上半年薪资呢，以中间段来讲哈，39,283元。如果说你经常性的月薪可以到达50,000元，那已经是比较中上段了。如果月薪有超过60,000元，那已经算是比较前面了哈。那你真的要进入最顶尖的真正号称高薪一族，月薪必须达到超过80,000元以上哈。但是在台湾的低薪区哈，这个就是在29,500元，然后跟31,381元，这个级数差距不到2,000元，可是呢却有相当庞大一个就业人口啊。好，看到这样的薪水，你在心生美哦。不管怎么样了哈。要提醒的是，因为呢最新款，然后很多人等很久了，现在就有可能出现一种诈骗的模式，就告诉你说，来哦，我这边有最新款的，你最想买的那款手机，而且给你打折，打到骨折哈，用非常让你心动的价格来吸引你，说你只要哈跟他买，好 ，OK， 真的要小心，通常就是诈骗的一个话术哈。我们只是跟大家提醒了。通常在这样时机里面就有这样的一个网购的诈骗的模式，它就会蠢蠢欲动。就是你想一下啦，那么贵的手机，然后有人说他可以用很便宜的方式卖给你，哎呀，坦白讲，你自己，我们想一下，我们自己有可能做这样的事吗？

0: 哎，再过几秒，6:31咯。目前在国五南下49.7公里过罗东外侧这里，因为有故障车在进行拖吊作业哈，所以要注意避开外侧嘿。而台61线南下在216到221公里麦寮交流道路段哦，这沿线好几捆布让你加，这算比较大件掉落物哈，一点爱注意，拜托。台61南下216到221公里麦寮交流道路段，这沿线都要小心啊。而在台北的北投稻香路往中央北路方向，过稻香路260号这边有小客车自撞外侧边坡，而且这一撞电线杆也倒了哈，谢谢。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行政院日前通过国民体育法修正草案，明定国小体育班未来将不再增设新班，现有的国小体育班将逐步退场，转为社团化及社区化。明年1月起，体育班业务从运动部回归教育部，这项转型政策也被称为体育班的落日条款，牵动全台30000多名体育生及200多位国小专任教练的未来。面对转型时刻，儿福联盟发表2026体育班暨体育校队儿少概况调查报告，针对全国国高中现役体育生含体育班、校队及俱乐部进行抽样问卷调查，发现基层校园现场仍普遍存在超时训练、课业落后、身心过载三大问题，显示体育班孩子们的真实困境。儿盟研究暨组织发展处处长黄云璇说，
3: 目前行政院有关注到说体育班的问题，我觉得很好，但是呢，是不是没有体育班就没有以上的问题，其实不尽然。因为我们这次调查虽然90%是体育班，但还是有10%是校队，所以只要我们经济体育的大家对他们的期望很大，那他们可能就会有落入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会觉得应该两部会要共同去讨论，一方面当然教练要训练要正向管教，另外一方面就如何教育部可以保障这些孩子的受教权、休闲权，让他们不要过时的训练，可以给孩子更多多元选择的机会。
2: 现行高级中等以下学校体育班设立办法第18条规定，国中体育生每日训练时数最多以3小时为限，高中最多以3小时为原则，但每3位受访者就有2位有过训练超时的经验，仅半数学生反映曾因训练或出赛请假而跟不上课业进度。跆拳道国手罗嘉玲也现身说法，
4: 高中的时候就读体育班嘛，所以其实我们上课的内容也都比较简单一点点，然后没有像他们高中普通班的学生就是有非常多不一样的课程，所以其实我们都只能利用一点休息的时间，或者是就是比较自己的时间的时候去精进自己可能比较想要精进的一些部分，这样例如像是语言啊，或者是比较有感兴趣的课程，这样子就是下午其实都是在训练的时间比较多。
2: 罗嘉玲特别提到，若体育班学生最终无法以体育成绩顺利升上大学，在学业基础不足的情况下，未来进入社会求职会面临很大的难度。立委张雅玲也回应，训练时数应回归运动科学，依据不同运动项目的特殊性来制定。
5: 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我一直有在要求我们的运科中心应该要制定出完整的对应到各个运动合理的时间，因为在这样子合理的时间的时候，我们的家长也才能够有个依据去了解说教练的训练是不是合理，那教练也才能够往一个更科学的方向去精进嘛，那这样子我们的选手的成绩也才会真的好。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我们今年年底呢，运科中心

0: 应该会有几个项目会先出来。
1: 中华民国专任运动教练协会副秘书长林之宇也回应儿盟报告中，有近两成教练属于正向支持较低且伴随严厉管教的高压威权型。他重申科学化训练的重要性。
2: 像我们也很常去国外比赛，然后看到国外的教练跟选手的健康的一个正向鼓励，其实对于孩子自我肯定反而是更好的。因为现在其实都已经科学化，那科学化运动科学里面不外乎就是身心力、生理学、心理学、力学的部分。那我们应该是如何引发选手在这件事情上对自己知道体能不足，他自己想要要求自己，然后教练的角色应该就是我们怎么样帮忙选手去设定目标，然后阶段性去达成它。那这样子对于教练跟选手而言，我们就是一个最好的伙伴。
1: 高强度训练与学科时间压缩也对部分儿少的身心健康带来实质挑战。近六成学生表示训练造成的疲惫即使充分休息仍难以恢复，有近三成甚至在受伤状态下持续高强度训练。半数学生坦言对运动的热情逐渐消退，尤其是女性选手的成就感较低，倦怠感较高。
3: 在国高中阶段，尤其是女生，她的运动倦怠就会变得很严重，她比较想要放弃。那就我们其他的调查也发现说，如果我们去了解孩子的运动发展，就可以看到说，其实在国高阶段的女性，她们的运动量就会急剧的减少。那这可能跟社会对她们的期待以及同侪间进行的活动有关，那这些都会大幅影响她们继续运动的意愿。
1: 纵整这次报告，儿盟提出四项呼吁。第一，体育班应尽力落实平日每日训练不超过三小时的规范，并积极导入运动科学与伤害防护专业。第二，深化正向管教培训，协助教练建立尊重式的带队文化。第三，关注女性选手的身心需求，强化多元职涯探索与跨领域能力。第四，家庭回归支持陪伴，扮演孩子稳定的心理后盾。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警广记者吴依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不转，
1: 路转，
0: 路不转，
1: 人转，
0: 人不转，
1: 心转，
0: 心不转，
1: 那还有哪只又可以转呢？周一到周五早上四点到七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丽。

0: 来，再过几秒，6:39哦。目前啊，在国五南下49.7公里过罗东外侧，因为在进行故障车的脱掉作业，所以这边是封闭的哈，要注意。而台61南下，在216到221公里麦寮交流道路段哈，沿线好几捆的布浪里加哈。再来是台北北投稻香路往中央北路，过了稻香路260号要特别注意，因为这边有自撞事故，而且电线杆也倒了哈，小心啊，拜托拜托嘿。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年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郭义伟，哈喽，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下着小雨，气温25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除了东部的台东机场目前下雨之外，其他的

0: 离岛澎湖、金门、马祖南北干机场以及花莲机场都是多云到晴朗的天气，各站的气温在25到27度左右。航班动态方面，松南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提醒大家，备用的锂电池以及行动电源都要以手提行李方式携带，避免放在座椅上方置物柜。备用电池要个别的保护，像放在原厂零售的包装件中，贴上绝缘胶带隔离电极，或将电池放在塑胶袋或者是保护袋中，避免短路起火。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好的，谢谢航务员郭一伟的提醒。

哇，有没有觉得那个眼皮都撑起来了，整个人都醒了。来自格西瓦，这里面还有郭幸存、杨永伟一起合唱歌曲 Never Get Up， 不要放弃哈。对运动员来讲，有时候经年累月的这样一个练习，只为了在决赛那一瞬间发光发热。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考验真的很多齁，也有的人还没有到最后决赛就已经受伤了，所以就发现很多优秀运动员那个心理素质才是最重要的呀。哎呦，已经6:45了，国五要注意避开南下 49.7 公里过罗东外侧现在封闭，因为有故障车在拖掉齁。还有在台61南下

哦，这是佳佳 OZ 一起合唱歌曲 House Party。已经6:48了，哎，有一个情况排除了耶。先前国五南下过罗东，外侧在进行故障车脱掉，现在已经排除了哈。而台61线南下在216到221公里这一段哈，在麦寮交流道这个路段，沿路好几捆布让你加。这比较大件掉落物，好吧，就得备好金马。而台北市北投稻香路往中央北路方向过稻香路260号路段，哈，先前因为小客车自撞外侧边坡，然后呢电线杆也倒了。

然后从路网图来看，目前国一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开始车多了哈。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部专线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个新的金氏世界纪录。这个世界纪录挑战什么？就是全身浸泡在冰水里最长的时间啊！你说你了不起，有的人可以洗冷水澡哈，哇，这在锻炼身体，但冷水澡不可能洗太久。但是他这个要去打破金氏世界纪录，这个成功的男士今年41岁，一位波兰的一位先生。他被称为是这世界上最耐寒的男子。好，他那个冰水哈，他在冰水里呢，总共

近哦，他就是全身泡在那个冰水里面将近一个小时。一个小时二十九秒，都读好过一个小时，但是也很厉害了耶哦。是整个人要泡在那个冰水里，他还像潜水要带一个那个氧气罩。哇，光看都觉得好冷啊。

哦，来自 James Blunt 所演唱叫 Cold， 虽然标题是 Cold， 但感觉好炙热啊。别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鲜报。哎，已经6:54了。再讲一个来自墨西哥的报道，这个今年才16岁一个墨西哥的女高中生，她叫 Angela。 好， Angela 对于科学相当敏锐，然后才16岁，但她最近有一个发明，

0: 叫做用声波来灭火。它的发明呢，用12伏特电池跟频率产生器、相关的一个配备，打造出用低频的声波就可以来灭火。这项发明呢，打破传统，因为它纯粹就是每秒发出30次脉冲这样一个声波的震动，用声波的震动去搅动而且排开火焰周边的氧气，短短哦，它只需要5到8秒，这个装置就可以迅速把热空气跟可燃物分离，所以火势会自然熄灭。你看有搞吧，他花了一年，当然他有老师指导了哈，他花了一年的研发，还有100多次反复的测试，而且他不断的更换材质，现在已经是第5代的原型机。而且呢，它这个在2公尺内都是它的有效范围，可以很稳定的运作哈。那它的一个发明已经证实对木材、易燃液体、烹饪的油脂还有电子设备起火，通通都有效。而且哦，零污染，然后呢，没有残留物，也不会影响到人体。哇塞！当然，现在它准备要申请专利了哈。除了还要代表墨西哥到印尼去参加国际科学竞赛，但是光它这一项产品的成熟度，将来如果可以真的是大量的量产然后上市，哇，你看用声波而且是非常才12伏特的电池，这样就有办法去灭火，太厉害了。
1: 请记住我
0: 哦，6:57，待会7点还有汇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
1: 你住在我心底，
0: 给他拜个啊哈！你要记住哦，把就在背后金，要注意周遭情况，希望咱的朋友会当自己平安。我是阿玲，咱下礼拜在空中再会喽。

0: 在时间早上7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0: 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路网图来看，目前国一桃园到林口车速比较慢哦，在40公里左右，而大华系统到五堵南向路段，即时车速只有35公里哦。先前国五原本南下过罗东，外侧有脱掉作业，现在已经排除。台61线南下216到221公里，麦寮交流道路段沿线哦，好几捆布掉落了。台北市北投稻香路往中央北路方向过稻香路260号，先前小客车自撞外侧边坡，导致呢电线杆倒塌哈，经过务必留意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尽管祝您行车。

各位景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金佩珊，治安守护，保佑你平安，交通安全，开车不心烦，关怀社会，感恩心满满，音乐悠扬，伴你每一天，无论白天或是夜晚，景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在这里， FM94.7 随时守护你身边。

0: 全从你我做起，依现行交通规定，车辆行经行人穿越道或路口时，若有行人通行，驾驶人应减速并主动停让。驾驶人没有停让行人，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可是会被罚新台币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罚锾。提醒驾驶朋友，转弯或接近路口时，务必放慢速度，确实观察四周，不抢快，不逼车，停让不只是守法，更是对生命的尊重。
1: 也提醒行人朋友，过马路时应遵守号志，行走于行人穿越道上，并保持专心，不滑手机，不边走边看荧幕。行人若违规穿越马路或不依号志通行，不但会受罚，甚至危及自身安全。
2: 交通安全没有侥幸，只有落实。驾驶多一份停让，行人多一份专心，就能大幅降低事故风险。让我们从每一次减速停让，每一次专心通行做起，共同营造安全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现在时间早是7点，台湾花美叫咱起床咯，到底收听在地的好声音，就是现在，就是现在。

0: 魔镜啊魔镜，请问你全宇宙最棒的电台在哪里呀？
1: 当然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哦，那最好听的节目呢？
1: 佑谦主持的《与我同行》。
0: 魔镜魔镜，再请问你，佑谦是不是全世界最帅的主持人呢？啊，那也安内。
2: 与我同行，现在开始喽。

0: 时间来到中华民国115年9月11号，礼拜五早上的7点06分，欢迎朋友们继续的来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是调频 FM94.7。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到10点钟，3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先持续陪着你了。大家好，早又是美好的一天的开始，真紧今天又过礼拜五，不离个天气感觉不怎样，还好日头嘛没看到哈，乌阴乌阴。好，稍待回来关心，那么先来看一下目前的路况消息了。来，在台南的永康中正北路419号这里呢，有事故的一个情形哦。好，其他的还在看到台61线西滨南下的桥头到麦寮出口匝道接近平面多捆布的掉落哦。好，都麻烦朋友特别注意当心了。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0800-000-123告诉警广，谢谢你喽。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入门看人意，出门看天气。来看一下天气，气象署说今天11号收到东北季风，还有水汽又增多了，整体降雨增加，北部地区、有下雨的状况哦，您注意啊。还有在新竹以南地区云量都开始偏多，午后山区还有南部地区都会有短暂的阵雨情形。好，那么像昨天下午也是有下雨的状况哦。好，温度方面，低温来到23到26度，高温28到30度。好，新竹以南的地区日夜温差感觉上更大的一个状况了。来，未来天气方面，礼拜六礼拜天的东北季风减弱了，好，可以到多云到晴的好天气，午后还是有短暂雨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好，都麻烦朋友请特别特别注意天气的变化了。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0800-000-123告诉警广，谢谢你热心的帮忙。来听节目第一首歌，来自于珍妮的歌声《海誓山盟》。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利。地震时使用行动辅具或坐轮椅的朋友，请先固定行动辅具或轮椅，身体压低，保护自己的头部和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好，7:13喽，您在哪里呀？好，一切都请要留意小心了哈。好，路况的提醒呢？来，在台南永康中正北路419号的事故哦。好，在台61线南下桥头到麦寮出口匝道接近平面多捆布的掉落，好，都麻烦朋友特别特别注意当心。任何其他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随时补充再告诉警广了。不管此刻的你现在人在哪儿？好，在路上了吗？一切都要小心。好，没有在路上，在家里面，在工作地方，在室内，欢迎也都加入听警广节目阵容，又谦持续的陪着你喽。

0: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1: 与我同行聊民生，大小生活真轻松，

一件大事情，也就是在台南啊。好，咱们的台南火车站新站揭牌，好，提前要10月18号，台南火车站地下，好，要来通车了。好，地下化通车，来，这个市区的铁路地下化的工程哦，也历经了一些之前的抗争，经过了18年的努力，进入了收尾的阶段。交通部力拼提前在10月18号达成了台南火车站地下化的通车目标。好，咱们总统赖清德也出席了新台南站的揭牌典礼。好，那么真的是不容易呀。好，运转已经有126年的台南铁路，今年完成了第三代地下化的新站体。好，台南火车站设计呢不是特别的雄伟，好，目的要让古迹旧站成为视觉的主角，活化再利用。因为旧站并不是向咱们市民说再见，而是持续的存在哦，服务民众。未来民众在台南站搭火车，仍然可以从旧站进入，再从地下化的新站入内搭车啊。来，台南呢，铁路过去带给了一些城市的繁荣进步，也带来一些限制跟障碍。好，如今铁道将台南市区分为二，平交道众多影响交通，也发生一些意外。好，几十年市民支持地下化，中央通过计划。好，那么这个当年为了做这个地下化，这些拆迁户的转移也是要成全他们，也是成全了这一切在沿线铁路沿线的好朋友。好，本来是抗争的，那么无法割舍那么真的是不舍的一个情况。好，来，那么总统说未来啊，原路面的铁道啊会开辟为30米宽的绿园道，将成为市民重要的纵向的休闲公园。好，另外也期许未来台南市长跟市议会支持永康段铁路地下化跟新市善化段的立体高架化的推动，让大台南为纵向的捷运骨干，好，日后还能够串联其他各县的轻轨捷运，让交通可以说更方便更安全啊。好，真的是不简单啊，台南火车地下化，铁路地下化了。好，10月18号我们要拼通车。好，大家期待啊。7:18了，还有没有任何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0800-000-123继续告诉警广了。来，来听凤飞飞这首歌《牵绳阮的爱》，有足多的人，这回来牵绳，台南铁路地下化。

各位警网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好，7:23呢，好，路况在云林的虎尾啊，顶溪里过溪63号这里，中溪国民小学前这里有事故哦。好，再看到左营大众快速道往西下翠华路出口，持续的都是车多多。好，还有没有再来看到的是永康中正北路419号的事故。来，再来看到1968，目前国八新吉到台南段往东的路段比较慢，时速只有55。还有在国道1号永康到台南系统往北时速不到70，在国道8号台南系统往新吉西的路段大概时速来到70而已。另外再看到的是国道1号冈山到高科往北的路段时速也不到70，还有在国道10号左营到顶金往东的路段是堵车，时速不到25，好，都有些慢，麻烦朋友特别特别注意当心，好，特别注意小心了哈。任何还有没有其他后续路况啊？0800-000-123，继续再告诉警广了，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来听蔡依林的《倒带》。

来，7:29了齁。好，路况的消息，在看到的国道三号南下287.8新营地磅中间车道大的塑胶汽车零件。好的，在云林的虎尾顶溪里过溪63号，在中溪国民小学前，这里有事故的状况哦。好，都提醒朋友注意。高雄左营大中路民族路上国时还是持续都是车多多的情形哦。好的，还有其他后续路况补充吗？0800-000-123告诉警广，谢谢你热情的帮忙。7:30，5分钟新闻哦。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水气偏多，基隆北海岸以及宜兰需留意较大雨势，桃园以北、华东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雨，午后各地山区及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周末两天东北季风会稍微减弱，不过到了下周一到周四，另一波东北季风就会报到，迎风面的北部跟东半部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内政部指出，行政院已核定扩大警消深夜围牢勤务津贴适用范围，

0: 警察、消防、移民及空中勤务机关轮班轮休人员，驻地内值班及备勤勤务也将纳入核发，预估全国约68000多人受惠。记者任南星报道。
1: 内政部次长吴汤安转述部长刘世芳才是表示，深夜慰劳津贴自民国113年6月起发给，原驻地外执勤人员每小时只给100元。这次考量驻地内值班备勤同样需要高度警戒，因此纳入适用范围，也提供一致性保障。深夜慰劳勤务津贴扩大适用后，驻地内轮班轮休人员每月平均可增加约2000元，预估全国有68000多人受惠，预计明年1月1号起发放。
2: 那我们特别将深夜的驻地内执行之值班与备勤勤务纳入我们的核发范围，那这样的话使我们津贴制度可以更符合外勤同仁实际的一个勤务形态。那我们预计全国会有将近68000多名的同仁可以受惠。
1: 吴唐安次长指出，今年政府也陆续推动调升年供奉、勤务繁重加成及危险加急等措施，并强化警消、海巡、移民及空勤人员医疗照护。内政部强调，将持续完善勤务保障与待遇，成为第一线同仁后盾，让同仁安心执勤，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行政院会昨天通过支持及壮大中小微企业方案，将微型店家纳入辅导，明定普惠贷款加新信保新制，企业增固加新设备投资研发创新可享租税优惠加码，估计超过4000家业者受惠。相关修法预计10月上旬送立法院审议。记者 Joyson 报道。
3: 经济部在行政院会报告支持及壮大中小微企业方案，预计未来8年由政府加码投入1000亿元预算，拨入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基金。本次修法最大亮点之一，就是把占比高达60%的独资与合伙等微型店家也纳入辅导协助，并推动353处商圈与1030处公民有市场环境改善。经济部次长何进仓说，
4: 这段时间我们都不断的是在跟这个产业界，然后还有当然就是我们跨政府部门之间大家的一个沟通。那因为中间还有一个预告的时间，预告的时间就需要有一个法定的时间在那边。那预计其实我们应该希望在10月间能够送到立法院能够来审议。
3: 草案同时大幅放宽设备投资与研发创新的租税优惠。何进仓表示，过去的租税优惠条件较为严谨，申请家数有限，这次大幅放宽后，预估每年受惠于研发投底、设备投底、增固、加薪等业者应该会超过4000家，估计带动投资效益达500亿元以上。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台湾每天增加48名失智患者，预估未来20年的失智人口将突破69万人，而失智家庭照护费时又伤财，平均每个月药费比一般家庭多1.5万元。记者尤若淳报道。
5: 他健保卡找不到，我大概去重办了有6次之多。
6: 罗小姐的先生55岁，开始忘东忘西，脾气暴躁，后来确诊早发型失智，在个人化用药下比较能沟通了。临床失智症学会理事长徐龙龙表示，患者常常脾气暴躁，日夜颠倒，照护者白天上班，晚上值班照护，压力大，平均每天花11小时陪伴，20%多的人为此留职停薪。
7: 统计上面来讲，一个失智症的病人跟没有失智症的病人，医疗的花费会多了1.5倍以上啊，要花钱，要花心力，要花人力，照顾累不累？
6: 医师示警，失智不是正常老化，出现记忆力衰退，过往熟悉的事情突然不会了，表达书写能力变差，时间地点错乱，判断力下降，理解困难，物品错放找不到，情绪个性改变，计划解决事情的能力变差，社交退缩，就要紧速就医评估。现在用药多元，口服贴片、口服液剂、针剂都可以帮忙，就怕延误治疗，加速失能。艺人杨贵妹更在9月国际失智月担任卫教大使，呼吁患者和家属勇于面对。
8: 真的不要害怕，不要逃避，越逃避可能会越严重。
6: 警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9: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4到29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2度，南部地区多云，24到32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24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5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湾囡仔方顺吉。人生的路上，咱斗阵拼落去，就算讲有真多予咱失志的所在，嘛爱有一种拍断手骨颠倒用的信心，继续斗阵向前行。收听幼谦主持《与我同行》节目，予你温暖的祝福，勇敢拼出咱的命。

大家好，我是 CJ Mate。 毒驾肇事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毒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7:38，欢迎朋友们继续再回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是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到10点钟，3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先持续的陪着你喽。好，来路况的提醒，目前在国道3号南下的287.8竹崎路段中间车道有大的塑胶汽车零件呢、啊。台一线呢、啊，南下326.2永康路段，好，这里也是有事故的一个状况，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了。来，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0800-000-123-0000-123老控祈求提供。

0: 好，来，7:39，继续再来关心一下国道的路况了。好，连线的是高工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好，今天请雅音告诉我们目前国道上最新的交通状况。雅音，早安。
1: 叶仙你早，各位听众，各位专访大家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科交流道出口前就因为要下交流道的车子比较多，所以造成后方行车速度受到了影响。而在北上北上在五甲系统交流道下来后不远开始一路到顶金系统交流道还有在北上在冈山交流道过后一路到高科交流道之间，还有北上从大湾交流道到永康交流道之间，通通都是车子很多很多的一个状况哦。那还有在国道八号东向新市交流道出口前，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一上来，也纷纷都是车多不好走的。那提醒一下朋友们行经这一次嘟嘟弹时呢，通通都是小心耐心的来通过。至于在国道三号宁古坑到屏东林边则是顺畅好走的，下朋友可以放心通过。最后呢，还是有关国道施工封闭的讯息提醒一下各位家的朋友，国道一号预计在9月12号、9月13号礼拜六礼拜天连续两天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的6点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全线，施工时间9月12号、9月13号连续两天每天早上8点到

0: 到下午的6点，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全线。那提醒在这个施工期间有打算行经封闭路段的家朋友们，请您要记得事先规划好替代道路。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中心所提供，并在此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1: 好，谢谢雅音的提醒喽。好，来7点41分了。好，路况目前在国道三号南下287.8，主崎路段中间车道有大的塑胶汽车零件。好，麻烦朋友小心小心啊，好吗？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吗？0800-000-123，继续告诉警广。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哦。好，先来听歌，锦绣二重唱的《明天也要作伴》。

好的，7:47，路况在国道3号南下 287.8 初期路段，中间车道有大的塑胶汽车零件哦。好，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啊。好，在云林的虎尾顶溪里过溪63号中西国民小学这里呢，都还是有事故的状况，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了。好的，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0800-000-123，0800-000-123。好，路况持续补充，告诉警广，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哦。

Lanak punik di lanak， 火焰啊火焰，生生不息的火焰留下温暖，也让我们能够享用热腾腾的美食。但是厨房用火，请记得一定要人离火熄，离开炉火就要把瓦斯和电磁炉关掉，以免火灾发生。有了安全，才能让欢乐与笑声围绕在你我身旁哦。我是拉卡乌帽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好，继续7:49了哈。我们要来连线的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好，线上是咱们的警员黄俊杰，早安。
1: 主持人早，各位驾驶及听众朋友们，大家早。目前台南市上班车多路段是在仁德交流道西向往市区方向，中山路、文华路、东区的东门路、中华东路、后甲圆环、玉龙路往太子路方向。大湾交流道西向往市区方向，复兴路至小东路之间目前双向车流增多。永康交流道南向往市区方向，中正北路、中正南路之间目前双向车多。永康区的中华路、奇美医院附近、中央路、安和路、武安路都是目前车多路段。另外市区车多路段是在中华西路、健康路、永华路、古前路、中华北路至关乃桥之间。另外提醒驾驶朋友们，行经路口慢看停，提高警觉，放慢速度，注意路况，优先礼让行人，共同营造友善的用路环境。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你行车平安，谢谢。
0: 好，谢谢。与我同行，地方事，歇整头，大代志。

起来分享。好，这个是呢，因应这个月哈，月底哈，真的是连假连在一块儿。好，中秋连假25号到28号，好，连着又教师节啊。来，嘉义县文化观光局啊，推荐了我们的朋友啊，安排个小旅行吧。来到嘉义县哦，有湖畔的景色、海风、夕阳，或者是山城铁道跟茶园风光，品茗喝咖啡，好，享受嘉义的秋意时光啊。来，那么文化观光局说啊，像是呢，森林火车在十字路车站旁，森林铁道边，好，有咖啡馆，好，游客呢，喝杯咖啡，好，然后呢，或许你可以遇到铁道来的火车，那么火车会从前面经过哦，好，好，感受一下山城特有的氛围啊，好，也可以坐下来沏壶茶，欣赏的山景，来。还有是湖畔，好、哦，跟海线一样，有日式风情的用餐环境，好、哦，有时候呢，你还可以这个边走边散步啊、哦，还有这个泡泡脚。那么像是嘉义沿海，好、哦，来午后的这个海风渐渐的凉凉凉的了啊，好、哦哦，在台十七线上也有公路的咖啡馆。好、哦，也有各种不同的打造露营式的风格，点杯咖啡，好，那么坐在户外吹吹海风，好，其实也是不错的一个好选择啊。好，文管局也建议啊，好，让旅行回到最自由自在的样子，好，可以搜寻漫游嘉义脸书粉丝专页来做个查询哦。

好，7:53，任何后续路况补充提醒0800-000-123。好，那么我们来听这一首歌，这是宇多田光演唱的《First Love》。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能及时推播台风、地震、停水、停电等等的灾害警报，让您早一步掌握灾情，早一步做好防灾准备。现在就去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吧，消防署关心您。

好，7:58了。路况的消息呢，目前在国道三号南下287.8竹崎路段内群车道有大的塑胶汽车零件哦。归仁区南丁路52号这里也是有事故的情形。还有在云林的湖尾，之前在顶溪里过溪63号这里呢，中溪国小这里呢说还是有事故的状况。好，麻烦朋友都注意小心了好吗？任何其他后续路况0800-000123再告诉警广了，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现场又谦，我持续陪着你到早上的10点钟了。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理想混蛋，
0: 告诉你一个好方法，能帮助有需要的人，
1: 在健康允许的情况下，欢迎到各地捐血车捐出热血，
2: 用你的一袋血救别人一命，让爱延续。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期待明仔载套炸，不如脚踏实地的享受当下，勇敢的走这一条人生路，让我们一起变得更加坚强。大家好，我是钟琪，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